0: 1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1: 好的，雨峰，朋友们，大家周五的早上好。亚亚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城区路况。伴随到这个雨声还有道路湿滑，那今天的早高峰呢的确啊，出行的朋友大家会明显感觉到有一波的拥堵，所以在这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不管现在你行驶在哪儿，一定要把车速车距要把控好。咱们的交警同志呢也是啊，早上呢早早的到达岗位，在各个一些大的十字路口和主干路进行疏导，所以也比较辛苦，我们多加耐心配合一下。那目前亚亚就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现在呢各个片区的一个情况。首先呢，经过万源的朋友，现在呢万源这边车流还比较稳定，只是排进在应国路，还有呢就是从这个万源往这个滨江国际方向，就是过去的车流相对来说要多一点点，还有呢就是穿梭在这个法治广场周边，稍微我们注意一下。雪峰这边也开始上升车流了，整个现在像炮石沟还有围绕呢周边的柳林路这些呢都会有一点点的车流上升，大家一定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主干路这边还好，看到东泰大酒店这边都没问题。百丽城的话呢，主要就是在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和这个下穿过来等待交通信号灯会有一点点的积压，我们稍加呢把车速也要放慢一点。然后东坝现在呢飘红的路段很多，第一个呢就是朋友们注意整个新安路这边沿线呢过来有一点点的车流，还有呢包括今天的主干路，现在看到在这个太平洋大厦周边沿线呢都开始上升，以及这个立州广场的博物馆居国路啊沿线车流量都比较大。河边路段呢学校门口现在已经开始在下降，现在呢主要是在哪个地方呢，绵阳如意这一小节通往这个紫薇苑这边车流量比较多，包括呢就是晋城这边看到现在呢从这个老城方向跨区域往琴台方向走的车流，以及反方向过去往这个转盘路走的车流，在这边呢看到啊都是陆续在上升，这边呢预计可能要在8:30之后才会慢慢的下降，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现在各个区域之间呢也开始车流比较饱和，包括呢今天的老鹰嘴桥面这边看到从电子路方向和居国路方向汇集在桥头往南河方向走，大家呢也要注意桥面上呢肯定会有一波的排行，我们呢要把车速放慢一点点，目前看到都还是在有序的通行，只是呢这个速度会相对来说要缓慢一些。08道口这边呢整个沿线压力也比较大哦，主要是粘缝路还有绕行转盘的车流比较多，在道口这呢因为没有红绿灯，所以我们提前呢也是要多观察一下路边的情况，相互之间也要礼让一下。然后再说一下南河的话呢，朋友们目前呢集中在第一个就是整个海口路的十字路口这儿，第二呢就蜀门大桥今天车流较大，整个现在滨河南路从这个河边交警二大队楼下一直呢往这个老城方向走的话，蜀门大桥这边车流量比较多，因为现在呢转盘这边一部分从东坝这边过来，一部分呢从这个南河方向汇集在这个转盘路的路口进往老城的车流，现在排行压力较大，所以这边呢通往的速度就比较缓慢，建议大家还是优选可以走这个天城大桥这边要好一点点，也就是呢改变一下路线。然后老城的话整个南街沿线车流较多，然后呢北街这边都还比较稳定，主要就是排行在南街还有目前呢这个转盘路这边拥堵的指数会偏高一点点，大家有任何路况呢我们可以及时呢和亚亚一起来补充互动。今天早上因为下雨啊，城区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刚刚呢我们也具体呢通过各个片区来跟大家实时分享，那此刻路况就这样，我们稍后再见。
0: 整点刷新闻，整点刷新闻，先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中央财政2025至2026年共安排10亿元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其中2026年追加5亿元，覆盖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重点提升训练与竞赛能力，助力足球人才培养和振兴。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的是社的消息，了解一下啊。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0亿元，那么同比增长了5.3%。那么目前呢，2026年暑期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好，我们再来关注这条消息，了解中国首条配网电路缠绕式光缆昨天在浙江嘉善投运，由巨深智能机器人全流程自主完成铺设，那么作业效率提升了60%，成本降低了50%，攻克复杂环境下的高难度配网通信升级难题。 好，再来关注这则消息，了解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昨天介绍，北京啊已经建成了近千公里月季景观带，预计今年的十一月，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啊绿化景观提升工程全面完工，届时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好，最后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军5月14号表示，已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了空袭。另一方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那么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上班万万岁。
2: 上班了，上班了，
3: 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万岁！

上班万万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伸手感受今天。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08，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不离从上的上班娃娃声音，龙门阵继续来办，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们行参转，慢点开车哦。今天这个道路情况是比较复杂，关键是今天早上这个，哎呀，这个雨啊，这是风啊，是吧？雨风啊，雨风在这儿呢，雨风在这儿呢。这个雨也在刮，风也在吹，是吧？啊，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啊，安生生，安全全到达我们的这个工作地点啊。有不少朋友今早上中午发来了这个最新的一些路况，是吧？包括呢我们的这个新闻，是吧？啊，我看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包括咱们的公众号上都有不少朋友参与了。来关注我们的不晓得这个朋友在说风过照，要对啊，他是每天早上必打卡啊，老朋友。是吧？还有咱们的这个朋友在说啊，说这个，哎，这里为莫比斯怪手机，啊，这个朋友是开玩笑的啊，不是不是，开玩笑的。但是呢，也是啊，大家把这个车速都降慢一点，这个很重要哈，尤其是雨天的时候啊，大家一道注意一下。那我们再来说说了呗，马上是这个端午节了啊，朋友们，端午节来了呢，我们要做什么？要吃粽子，是吧？这个粽子呢，吃哪一家？那肯定是吃金饼儿，对不对？金饼的粽子非常的巴适，端午节到了，是不是？哎，这个他们家的粽子也已经上了，是不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最近有啥子？哎呀，一说他们粽子早上的时候，还有晚上的时候，我这个口水就开始疯狂的分泌。哎呀，说他们这儿有一个巴蜀鲜麻香肠粽，哎呀，峰哥最爱的一个这个品类啊，非常的巴适，这个很上头啊，这个味道啊。还有他们今年出的一个比较清淡的啊，像这个元气五红粽，哪五红啊？红枣啊，红豆、红枸杞啊，红糖、红花生，一口下去非常的巴适。还有这个紫米藜麦粽，我觉得紫米藜麦粽的口感我觉得很舒服啊，就是软糯中又有那种颗粒感，你懂那种感觉吧？越嚼越香啊。那么还有川外号最喜欢的，像我们的牛肉粽啊、腊肉粽啊、这个鲜肉粽啊、坦坦肉粽啊。啊，多得很啊！根据大家个人口味啊，可以去买了三种先尝一下味道啊。哎，每次摆他们这个龙门阵的时候，这个口水就一直分泌啊，这里有点折磨人了 啊， 啊，肚子也在叫。好，我们继续来说，继续来摆，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收听节目，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互动一下，对吧？前半个小时给他摆了一下这个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包括。

葵啊，像我们的天气以及下个礼拜一把手的相关情况啊。那么后面这段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的是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啊，气温趋势啊，都来说一说，都来摆一摆了啊。

好，朋友们，更新一个高速路况啊，这个是才收到了个消息，朋友们 G5 京昆高速啊，这个因为绵阳境内广元啊，哦，这个不是最新的消息了的嘛，刚才都已经说过了，我们的导播又在发，来来来，再跟大家说一下，朋友们，这个 G5 京昆高速因为绵阳境内广元至绵阳段啊，这个1611公里处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在主线金子山附近1576公里处道路封闭，关闭了金子山、剑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收费站往绵阳方向入口临时关闭。那么，请各位车辆规划这个出行的一个路线啊，提前绕行。雨天路滑啊，空速空局啊，减速慢行啊。这个高速上发生了个交通事故，在早上7:30多的时候，咱们这边都已经收到了，也在提醒各位了，是吧？酷毙了发来消息说，哎，早上好，要得感谢我们的酷毙了啊。兵王人口待遇还人待口遇雨风凄凄，为什么我还有个兄弟啊，永不放弃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柠檬脾气等等一些朋友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如果来了来关注一次嘛，对吧。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正在行驶当中啊，我不建议大家这个看我们的视频直播，这个还是比较危险啊。听到我们车载广播的可以了，如果说你现在是安全的，是没得问题的，那我觉得进直播间聊聊天也行，是吧。来关注啊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朋友发来的消息啊，朋友们，首先来关注啊的是我们的一个评说峰哥，金贝儿把粽子送到直播间了吗？你尝都没得，尝到了，我吃了他们那个这个香肠粽，还有他们那个啥子藜麦粽是吧？啊，还有个啥子啥子坦坦肉粽，哦对，啊，这三个真的我觉得好喜欢吃啊。他们那个乌红粽啊，薛老师吃了，晚高峰的时候问一下他胃怎么样，是吧？啊，金贝儿的这个粽子的确是不错啊。每年他们还出一些新品，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对不对？每年都有新的，哎，新的口味是吧？我觉得不错。啊，一个朋友在说商务合作，哎，商务合作嘛，赶紧跟我来联系噻。哦，啊，朋友们，啊，我刚刚看到有不少朋友都在发商务合作，哎，要合作的话，朋友们真的是，2026年啊，这个希望我们都能够共赢，对不对？啊，要合作的朋友呢，可以跟峰哥来进行联系啊，峰哥亲自给你两个办广告。好，广告时间，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希望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

0: 感受今天的风向。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味道吹到我脸上，是一个什么样的？
0: 1048实时路况。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亚亚。
1: 好的，雨峰，亚亚继续带领你们一起来刷新一下路况啊。那今天呢，因为这个外面在下雨，所以呢道路湿滑，城区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然后现在呢我们看

0: 看到很多路段排行都比较密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在这种情况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然后车速也要放慢一点点，谨慎驾驶，平安出行，安安全全的度过我们今天的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朋友们，行进在万源这边各个路段，现在呢跟大家首先说一下，都还没有完全退温哦，都还在上升车流，今天的路况应该会预计在8:50之后才会慢慢的恢复平峰，所以我们现在出行的朋友依然需要大家警戒。万源这边呢，主要是排行在硬国路，我们注意一下。还有从这个法治广场这边穿插在万大学校上方的口腔医院这边，也要提前做好减速。然后呢，就是从万源方向前往东坝滨江国际方向的车流，在桥上也有一波过来之后呢，首先经过这个安琪拉幼儿园这边往前方走的十字路口这边也要注意啊。现在呢，这边也有一点车流。河边路段呢，好在啊，现在呢主要是排行在明阳如意到这个紫薇苑，其他呢前后方都已经开始在下降车流了，主要是这一小节的车流较多。然后现在呢密集的车流就是在整个主干路这边有一些影响，还有就是劳动大厦整个沿线，今天看到从劳动大厦下来呢，直接往这个右转的车流较多，大家可以分散性一下选择了一部分的走这个081小区这边经过啊，然后从这个前方的育才路这边我们可以穿下来。再说一下，就是在我们的老鹰嘴桥面，上个时段约提到从东坝这边过去的车流较多，现在这边车流量呢仍然也是排行比较密集，一部分呢因为从这个电子路过来，还有一部分呢从这个居国路方向过来，刚好呢就是两边的车流过来就汇集在这个桥北头，然后一直呢直行往这个马家沟和右转走这个滨河南路的车流较多，所以大家也要注意啊，在桥面上排行的时候依次有序通行就好，这边的速度可能会缓慢，但是呢也看到车流都是在这个有序的通行，反方向没问题啊，朋友们，就是如果现在要从这个南河跨区域来到东坝的朋友，可以优先走这个老鹰嘴桥面，这边没有问题，整个居国路这边都还是比较畅通的。再说一下呢，就是南河的海口路，还有上个时段提到的蜀门大桥。蜀门大桥现在呢双向都比较饱和，一部分从这个老城方向过来排行在汽车站的路口这儿，还有一部分过去的车流较多，那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好在呢就是东坝现在再个大厦沿线过去呢，往转盘走的车流已经开始在下降了，这边就没问题，所以朋友们啊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路况呢，它会实时变化的，可能刚刚呢你经过这儿呢比较拥堵，但是呢经过啊这个交警同志的一些疏导，还有呢有一些车流的下降，那么慢慢也会恢复到平峰。今天呢我们插一句，各个一些十字路口，你看咱们的交警同志很早啊就到达岗位，一直呢在进行这个疏导和配合，所以大家呢经过我们各个路段也要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呢线上呢咱们的交警指挥中心呢也一直在进行这个红绿灯的一些调控，所以大家呢走到我们各个路段，我们要多加的这个耐心等待，记住安全第一。老城呢现在呢主要就是奥运大桥，现在过来的车流也比较多，走河边还有直行的走这个花新城都会有一些影响。那刚刚呢提到了各个路段，那丫丫也跟大家呢分享了比较详细，也是为了提醒大家，现在呢我们可以实时关注一下此刻呢各个片区的一个道路情况，有任何不清楚的，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朋友们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来交流哦。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最新的路况，我们稍后8:30再来刷新。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咱们早上的8:21，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广告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巴尔龙门阵。猜到节目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啊，朋友们，关注我们的公众号108广元交通广播，然后发送消息，不论是文字、语音、图片、视频都可以参与啊。除了这个之外啊，朋友们，咱们的抖音直播呢为大家开通了，在直播间头大家发送消息，峰哥也收得到啊，没得问题的啊。由于今早上下雨又是早高峰啊，这个你会发现路上的确是比较堵啊，但是说老实话，不怕大家说我峰哥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堵车的感觉的。还是那句话，平时不下雨，早上你们接着两下就到了工作地方了，是不是？到了公司，到了单位了，哪个听峰哥摆龙门阵嘛？是不是？你晓不得峰哥咋说？你们到了单位之后啊，到了公司之后，一个人好无聊哦，是吧？你说咋个整嘛？对不对啊？这个所以说啊，有的

是堵车，我说老实话，不说有时候堵车，峰哥其实有个坏心思，我希望大家每天早上都这么堵啊，是吧？好了，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的消息，反复数字这个朋友在说，峰哥，雪峰北二环这一段晚上经常有摩托车扰民，太恼火了。打12345的这个效果呢，也不太好。他说有没得啥子办法？昨天早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头，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啊。的确，因为峰哥在雪峰住，我是晓得的啊。那边的确晚上两点过的时候，有一些鬼火少年晚上嗡嗡的整起走啊。这个峰哥瞌睡这么沉的一个人呐、啊，晚上有时候把我吵醒了。是吧，这个的确是要不得啊，有时候该管就要管了，是不是啊？晚上专门我们熬个大一下，对吧，去大一下啊。好嘞，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的是我们的这个啥子啊，聊一下的是我们这个话题讨论了，是吧，哎，8:20了嘛，对不对啊。来，今天跟大家来说啥子啊，今天说一说这个温度，哎，说说这个天气。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摆谈一下啊。首先，朋友们，这两天你明显感觉啊，这段时间从五一开始，我感觉这个温度就起来了，就正儿八经的啊，就感觉立夏的感觉了啊，到夏天的感觉了啊。啊，那么这个温度起来之后啊，大家像我这种特别怕热的人，我都有点遭不住啊，有点遭不住啊，就要吹空调。晓不得现在5月份5月中旬，大家和你们屋头的空调开起了没得？是吧？啊，有一个说啊，还要卖蛋糕的小朋友骑摩托车把音乐开多大？啊，这个也要不得，对不对？好的，感谢大家分享的这些情况。这个晚上啊，这个噪音扰民了，这个问题，什么是长久以来，是吧？这个还是比较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个问题，对吧？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也会这个把相关的问题反映过去啊！感谢大家。那我们再来说今天的话题，朋友们，你们今年子的空调是几月份开始开的？啊，就是我的意思是那个凉风哈，凉风，你们是几月份开始开的空调？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啊！我说实话，峰哥呢，今年开空调的时间是在3月份。峰哥这个体质跟常人不同。啊，峰哥这个体质就是怕热的很，稍微热一点了，浑身就是汗呐、啊，是不是啊？是好多朋友说，峰哥，我羡慕你啊！我这个再这个热，我都不出汗了，是吧？不好，你这个多好了，可以排毒。但是大家晓得，每次汗出多了，好尴尬不？是吧？啊，汗一出多，别个以为你是虚的、啊。哎，4月份算是合适的、正常的开启时间啊。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峰哥每天晚上。包括昨天晚上，因为昨天就开始下雨了噻，啊，昨天晚上啊，稍微回晚一点的朋友给他晓得，我昨天呢忙完工作之后去给车子充了个电，回去了就已经是，大家晓得11点之后便宜点嘛，对吧？啊，我就11点过去充的电，充了电之后呢，回去都已经12点了，马上啊，那个时候雨开始落下来了，雨一落，你就会发现房间里面那是真的闷着呀，没得办法，空调又开启。峰哥这两天开空调的温度啊，可能好多朋友都接受不到，我都已经只开18度的温度了啊！你开高了，感觉还是热啊！当然不要效仿啊，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受得住的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哈，今天早上我们来摆下这个温度啊，朋友们。那么说到空调这个事情，我说老实话啊，有的时候在屋头开空调啊，感觉这个还是有点心疼。这个电费都遭不住，是吧？尤其是空调温度调低了之后，是吧？它的这个耗电量就更高了，是吧？现在挣这个不容易啊，挣米米不容易啊，对不对？人生节省。那朋友们，我问一下，你们觉得要省电，我们咋个才能开空调呢？啊，告诉你们答案，答案是不开，去蹭空调。啊。是吧？不知道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是啥子感受？啊，就是你们有没有去商场头蹭过空调？我们一起来摆一下。有，我说这段时间还好，也不算是特别的冷酷热。到了7、8月份，是吧？那个时候，你看那个商场的人比现在还要多一番。啊，行不行，各位？我们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朋友发来的消息啊。

啊，再说天天广播了听啊，头一次直播间来啊，原来峰哥你长这个样子是。哎，这个我一直特别好奇啊，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是好多朋友呢第一次看到我这个真人的时候，你们跟你们这个印象里面的啊这个形象有没得出入？就跟你们脑壳里面的印象说，峰哥，我以前没有见过你的时候，我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你真的看到了我之后，你有啥子哎，有啥子落差没得？我特别好奇啊。很多朋友呢都说，我以前听过一些这个朋友跟我说啊，说峰哥，我以前没有见你的时候，晓得你长样子的时候啊，我听广播的感觉，你应该是哪种形象呢？就是那种身高1.8米，瘦。啊，瘦，戴个眼镜儿的，但是我的印象里你是个光脑壳。你遇见了我的未来，峰哥以后老了别不要光啊！我老汉儿，我爷爷都是光头，是吧？所以说这个到老了，年龄大了，那肯定这个地方也保不住，是吧？所以说你这么说呢，其实也没得错啊，也没得错啊，但暂时来说。哎，峰哥这个头发还在，来，大家感觉就你们来说一说，你们印象中听我声音到底我是个什么形象？我这特别好奇啊，就是是什么形象啊？然后你们见到我真人之后有没得落差啊？你们脑壳里面想的啥子？我长得很帅是不是？啊，当然这一点大家看到真人之后发现哦，是这个样子，是吧？来来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欢迎大家那个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一说，参与到节目当中，哎，这个摆龙门阵啊，都是可以的啊。这个经常来说说这个温度啊，这个温度，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峰哥一起来聊一下，摆一下啊，这个龙门阵。那我们再来说，再来摆。但是说老实话啊，开空调这个事情，我建议大家不要做屋头第一个开空调的人啊，这个是真的不太好。为啥子啊？这是千万不要啊！第一个开空调，把这个机会呢留给你屋头其他人，尤其是让你妈老汉儿，是吧？他们来开。这样的话呢，接下来这些话呀，就是你念他们了。而且他基本上嘛，开始开空调了，空调吹多了对身体不好。哎呀，空调一天好费电呢。每次我开空调的时候，我屋头就说，就是原话，就是这个话，是吧？这个咋个回事？是吧？这么早的开空调啊，空调这个啥子吹多了身体不好，各种就开始来了。所以说你不要去说家里面第一个开空调的人，你让他们去开啊。反正我们家的宗旨就是夏天不到37-8度啊，我妈那会儿她不是开空调的，我们屋头客厅那个空调大几千买的，但是开口的指数，峰哥一只手几个指没都数得过来。来，咱在广告时间，广告中的人继续来说，我们稍后见。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路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而鼠味入粽首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这个丫丫，你好。
2: 你好，雨峰，朋友们，大家周五的早上好。你看今天呢也是我们工作日啊，本周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可以迎来这个两天的小假，所以朋友们早高峰呢。

0: 退温了。那现在呢，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因为今天呢，这个下雨之后道路湿滑，所以速度啊，车速我们要放慢一点点，要谨慎驾驶。有一些道路呢，仍然呢，这个排行还是比较密集的，可能会出现走走停停的一些小的压力。我们接下来具体再来关注一下各个片区的一个情况。首先万源这边呢，我们看到英国路这些都比之前好转，现在呢就是从万源往滨江国际方向走的话，在桥面上还有一点点的车流，但是看到这个桥面上都是在有序通行，大家下桥之后呢，不管你们是要直行走这个御景湾，还是呢有些朋友可能会左转走这个河边路段啊，我们都稍加注意一下。河边路段的话，今天呢主要就是在绵阳如意这一小节稍稍呢排行这个前方的紫薇苑的话，有一丢丢的车流，过了这一小节就没问题了。整个呢前后方的像水上公园、秦台广场这些啊，车流量都是在逐步的退温，恢复到平峰。那今天的居国路可以优选，居国路现在看到从这边呢国际大酒店一直到前方都没问题，只是呢往这个老鹰嘴桥面走，就是往南河方向走，上个时段提到稍稍有一点，那现在呢看到实时监控刷新呢，这边已经开始车流恢复到平峰时段了，所以也是可以优选大家走这条路段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零八幺道口这边还没有完全退温，嘉东路这边过来呢依然有一波，主要是往这个劳动大厦这边呢，因为红绿灯排行的时间较长，所以在这呢后面啊车尾呢积压的就比较多，大家呢可以直行的走这个零八幺小区这边经过，就如果你要前往雪峰东坝的啊，可以分散一下车流。然后整个呢嘉宁路这边呢，因为道路比较窄，嘉宁市场还有呢就是在这个春秋国际酒店的这条路段啊，都是有一点车多缓行，我们呢把车速放慢一点点。再说一下就是南河，南河的话呢上个时段提到主要是蜀门大桥，蜀门大桥呢主要就是在哪个地方呢，在这个红绿灯处啊稍稍有一点尾巴的积压，然后呢前后方的车流量呢比之前也是开始明显在下降退温，像现在的海口路还有就是南环路这些都没有太大的高峰问题了。奥运大桥的桥上没问题，现在呢只是在这个前方的摩尔天城还有财神街附近啊有一点点的影响，整个呢望江路、黄泽大桥这些呢都恢复到平峰时段了。所以我们看到实时监控的各个路况，从这个八点到八点十五分相对来说要拥堵一点，八点三十分之后呢有部分的一些司机朋友已经到达各自的岗位，所以城区的车流呢已经逐步在推温下降。那么今天呢我们早高峰路况呢也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呢八点四十五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那最后呢再次提醒大家，周五到了，我们好心情拉满，城区的车速车距我们开车呢要稳稳当当的，不急不躁，我们稍后再见。
1: 上班了，
2: 上班了，
3: 上班了，
1: 上班了，
4: 上班了，
5: 上班了，
6: 上班万岁。

0: 岁，上班万岁，上班万万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上班万万岁 ，Show Time。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37，2016年的5月15号礼拜五，咱们的广告路况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是回来啊，收听到我们节目，这里是济南为您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头，朋友发来的消息，说每天都是峰哥的声音陪伴了这么多年了，哎，就是。哎，咱们细数一下啊，峰哥从上这个早高峰节目啊，是在2015年的年中，就是6、7月份，好像是8、9月份嘛，反正是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上到了现在是2026年了，中间有两年没有上啊，是两年没一年多哈，我记得是23年吗？22年、23年吗？还是24年吗？是吧？反正就是前两年是吧？

咱们的双儿和阿峰上了一段时间，哎，后来我们这个大改版是吧？啊，峰哥又回归了啊，真的是。啊，真的我感觉上班万万岁啊！对峰哥来说啊，说老实话，当时写这个策划，包括这些名字、片花、上节目内容，一步一步的哎把它整起来啊，一步一步哎受到了这么多听众朋友的喜爱。啊，我感觉这个节目对我来说真的是个娃儿一样，就那种，就很心疼这个节目，很喜欢这个节目啊。时间过得是真的快呀、啊，朋友们，黄历年呐、啊、都过去了十几年了，啊，峰哥还在这儿，对不对？啊，这个是不是叫常青树？是吧？杨梅说，我们现在啊是又能听到声音，还能看到人，哎，就是，现在我们。全媒体直播嘛，网络时代来了，我们作为这个1018的，哎，是吧？尤其是我们这个广院这边的啊，是吧？顶流媒体，你说不接入这个网络那是肯定不行的，对吧？啊，这个2466说，哎，峰哥每天听到峰哥的声音呢，就是开心一天的开始。哎呀，谢谢你，感谢大家的认可。哎，这搞得多不好意思啊！好嘞，关注好的是微信平台的朋友发的消息啊，这个大眼瞪小眼在说，刚才不是在问大家，我说。是吧？你们听到我声音和见到我本人，就是我们这个直播现在开启了嘛，大家看得到了，有没有落差？我们这个大眼瞪小眼说：“峰哥，我见过本人，帅的没法。”嗯，是吧？可能外地朋友听不懂“没法”啥意思？这帅的没法就是帅的不得了，了不得。啊、嗯，后面再跟了一句啊：“底盘稳，是嘛？脚踏江山稳。”广远大风甚至龙卷风来了都把峰哥吹不走啊！还有咱们的 M 先生呢说，峰哥恭喜你掌握了瘦身减肥的方法，出汗啊，脂肪是什么有什么组成的？水加气体啊，一出汗就是排水，气体也是嘛，呼吸、说话等等，所以说你胖不起来。哪个跟你说的？我最近又胖了，哎呀，你说老不恼火？但是我相信，每次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会自然而然的要瘦下去哈。来关注咱们的杨梅在说啊，抖音直播间有朋友发消息说，开车第一时间打开104嘛，的确是，天天听歌有啥意思嘛，懂不懂嘛？听歌没得意思，是吧？你开车的时候还是有个兄弟伙在旁边给你摆下龙门阵，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对吧？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张师说，哎，峰哥老师的节目我最喜欢了，哎呀，谢谢你，谢谢你，感谢大家，今天早上咋个大家都过来给我表白来了啊？是吧？还有不知道再说啊，夏天蹭空调最多的地方就是商场，还有就是电力公司营业大厅啊，八号当铺啊。感谢关注咱们的抖音号，谢谢。这样子我们一会儿再来把这个事我们先来说哈，就是我劝大家不要去做你屋头第一个开空调的人啊。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我有时候都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说不然为什么身体感知的这个温度的系统就不一样啊？这两天我每天热的啊流汗水啊，他们莫说开空调了，风扇开耳朵都嫌冷，是吧？正儿八经的啊。这个朋友在说，峰哥莫说了，我们家的空调了不是空调，是个电视拿来看的啊。五月份你开空调，他说你抓着开空调做啥着？六月份还有几个月，还在几月份来开空调？七月份心情自然的开了空调嘛。八月份有那么热吗？需要开空调？我吹风扇我都觉得冷。九月份都九月份了，你还开空调？十月份。冬天都来了，开空调浪费电。还有朋友在说，峰哥，在我屋头啊，我老汉说客厅空调是当装饰，因为客厅要是不安个空调的话，内心的空荡荡的，所以那个空调呢，每次就只是重要客人来一下开一下，啊，平时都是个摆设。朋友们，你们今年是开空调是几月份啊？我想问大家一下啊，就你们开空调是几月份啊？感谢咱们的翔宇关注咱们的这个抖音号，哎，谢谢大家，哎呀，今天啊，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啊。啊，有朋友在说，峰哥啊，我妈的想法啊，空调就不应该插电啊，他七八月份风扇都不用吹的，前头这个去年子啊，三十多度那个天呐，我真的热的要死啊。我跟我妈说开空调，我妈说还没到夏天说空调嘛，而且寒气吹到身体不好，以后老了就晓得了啊。但是空调也不能开太低的温度，不能像峰哥这个样子每天睡觉的时候开个十七八度，这个罩不住啊，这个长期吹下来还是要得空调病的。但是你说的确是太热了，你不开空调你都罩不住啊，是吧？我这个人就是怕热啊，我基本上是吧，今天我跟他说了，我们三月份啊，峰哥在屋头三月份

你把空调开起了啊。杨梅说应该是六月份，意思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开过空调是吧？啊，这个其实前一段时间嘛，这个还好啊，有些朋友觉得这个晚上你开中通风，窗打开风一吹还可以，对吧？但是你像这两天下雨，我跟你说嘛，那不一定了。说话再来关注朋友再说，峰哥啊，你们见过那种自然温度28度，空调开到29度的人不？啊，我妈就是，我妈说温度太低对女儿不好。我调到26度，我妈直接趁我睡着了给我调到29度，我睡到半夜直接热醒了。哎呀，我的天哪，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峰哥，我们屋头就不一样了啊。这个厕所喜马拉雅山呢，是我老婆家里面虽然空调安了好几台啊，但是不准开，只可以吹风扇啊，还只能开一档。是吧，真的，我说老实话，有的时候我也说啊，这个感谢空调让我认识到了我在家里面的地位啊，真的啊。这个前几年想开一个空调啊，我妈呢是这不准那不准，我们屋头不是之前养了只狗吗啊，只有最热的那几天呢才给我看哈子。然后自从有段时间养了狗啊，我妈就怕把狗热到了噻，她每年的5月份就把空调打开了，真的，我真的没得任何话想说。我说不光是空调啊，像洗衣机是吧，好多朋友觉得买了洗衣机以后啊，我洗衣服，我妈说哎，这两件衣服算啥洗衣机嘛，你两下子用手搓了，但是买洗衣机不就是用来洗衣服的吗？啊，是吧，啊，不过呢不挨骂成个贵，但生命价更高，万一都热傻了，你屋头人说不热啊，哪热嘛，挨骂就挨骂吧，毕竟呢像我们这种怕热的人呢，夏天的命都是空调给的。啊，我在夏天如果没得空调，不管哪个地方我找不住。而且大家发现了吗，就是一个店子的生意好坏，在夏天的时候不在于它味道怎么样，在我这儿哈，我只认它那个屋头的空调到底好不好是吧，哎，凉不凉快，这个是主要决定我要不要在这儿吃东西的啊，这个最终的一个这个原因啊。冬天里的一把火说，主持人你好啊，你也好，来到直播间，朋友们点说关注，感谢各位的关注啊，来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中我们再继续来说，我们稍后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今天是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啊，丫丫。
2: 好的，雨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五的早高峰路况。伴随到今天呢，下着这个小雨，那目前呢已经来到了8:46了，进入到我们早高峰的最后一档路况了，马上就要收官了。城区的车流呢也比之前呢有所的退温，在8:30之后呢，就看到较为呢有一些拥堵的路段，现在呢已经开始慢慢在逐步恢复到平峰时段。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因为今天道路湿滑，视线多多少少呢开车也会受到影响，大家一定要稳住心态，减速慢行，平安的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啊！因为今天周五了，我们要这个心情呢，上班的时候呢开心一点。来具体呢关注一下，外面这边呢基本没什么车流，已经很稳定。东坝的话呢，现在看到河边路段呢断断续续又有一点上升，大家注意，主要第一个呢就是在滨河北路一段的番茄酱汤锅这边。

0: 第二呢，就是在紫薇苑这边啊，行进苗如意这一小节，我们稍加注意一下，其他道路啊都是比较稳定的。嗯，主要就红绿灯处这稍稍可能有的时候呢，一旦排队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车流行进速度缓慢，需要大家一脚刹车一脚油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车速掌控好。然后就是在这个石器路这边，围绕呢市博物馆、立州广场周边呢还有一点点的车流，以及呢就是081道口今天的转盘路下来，盘行在劳动大厦这边，虽然比之前的车流要减少了，只是我们在这个劳动大厦几个方向等待交通信号灯的时候，大家呢多观察一下，也记住我们经过有些斑马线做好文明礼让。然后就是上个时段提到了嘉陵路现在呢比之前好转很多，目前呢只是看到在市场周边连接在新民街这边，我们注意一下。蓝河的话呢，目前呢整个车流已经比较稳定了，现在呢只是在蜀门大桥这个必经之路啊，大家呢注意从南河往老城以及反方向过去的车流，主要就是在这个红绿灯处排队的时候会有一到两个灯次。深圳大桥没问题，如果呢想走这边的朋友也可以优选。目前呢看到老城的话，就是在这个立州东路往转盘走，还有就整个南街沿线，包括呢摩尔新城这边呢通往这个财神街附近，稍微呢要聚集一点。其他黄色大桥这边北街周边沿线建设路啊都已经没问题了。那朋友们，我们看到在8:30之后呢，城区的车流呢就没有之前那么大，我们再次提醒大家谨慎驾驶，道路湿滑的时候呢不要急，也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大家呢把车速放慢一点点，平安的到达我们的目的地。那今天呢早高峰呢就跟你们分享到这儿，下午时段也会在5:30准时开启。那今天如果呢这个雨会持续下的话，朋友们下午时段的晚高峰也会来临的更早，所以如果你们有行车计划和出行的朋友，建议大家早一点调频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5:30会准时开启和大家来分享。好的，雨峰，接下来时间交换给直播间。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感受今天的风向，自由的味道吹到我。好了，本地时间来到早上的8:49，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真的为你送上的上班万万岁。哎，你们都开始上班了，峰哥其实也上班了，对不对？啊，现在呢，我们这个节目呢还有10分钟的时间就结束了，啊，那么剩下的时间来给他摆摆奇闻趣事，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这个消息啊，这个信息啊，有意思的情况值得我们的关注啊，来了解一下啊。最新路况才说到的啊，在东坝金格兰广场这里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提醒各位哈，当前呢正在拥堵当中，提醒司机朋友们减速慢行，小心避让啊。在咱们的东坝金橄榄广场这里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啊，提醒各位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把车速一定要降下来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关注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早上的奇闻趣事啊。说5月10号就在前几天，有个职业学校招生的现场挤满了来面试的娃娃和家长，那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呐。这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据说录取是先到先得啊，所以有的家长甚至凌晨3点来排队，还搭了个帐篷。一所中专他都不说，那为什么是如此的火爆呢？官方数据显示，这所学校的整体就业率

锣鼓喧天呐。这是一所中等职业学校，据说录取是先到先得啊，所以有的家长甚至凌晨三点来排队，还搭了个帐篷。一说中专，很多朋友说，那为什么这如此的火爆呢？官方数据显示，这所学校的整体就业率常年保持在98%以上。开玩笑，在这个很多朋友调侃说毕业就等于失业的这个毕业季妹子，对吧？啊，这个工作不好找啊，找到满意的工作那更难啊。有网友说，他们这个学校能够分配到国企上班，哎，不要真的假的。网上说说得了，现实里啊，哪个不想鸡头白脸的来一场赚身本嘛？你就说他说，啊，是吧？啊，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再来呗啊。原来好的985真的不比中专差，尤其是现在的 AI 越来越发达，很多一路苦读上来的大学生一出社会，反而不晓得自己会做什么，能做什么了，是吧？啊，这和我们的教育模式有关系吗？啊，这个有些朋友在说，对吧？教育模式确实会影响娃儿的思维的。我从小啊接受过理念，晓不晓得是不是？我从小的理念就是啊，天大地大，平安最大，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啊，这个危墙可能是人，啊，可能是物，也可能是某个活动。五一期间的16岁女孩。是吧？追望这个事情，一类人士说，不只是人为操作失误，是这个项目的设计本身，它的存在严重的缺陷。所以，事关人民的高空游乐项目就没有法定的合规流程吗？当然有。作为大型游乐设施的高空项目是需要特种设备鉴定证书的。但是，这名业内人士表示，目前真正走完这个特检层流程。拿到合法的证件的当省内的项目一个都没得，那全国各地约有100个高空当省项目都还考得好好的，你说，哎，监管是看不到吗？议论是说，很多当省项目会包装成高危险性体育运动来申报，这样就可以绕开特种设备监管。好，哦，原来如此。好，来来来，我们再来说再来拜啊。以这消息了解，2025年去年至9月10号啊，在四川富顺就自贡那边啊，这个男子何某呢，在水库里挖，同行的一对叔侄居然径直把遗体带回了家，没报警，没有找这个死者的家属啊，电动车载回自己家之后啊，还把何某的衣服裤全脱了，他那个熟人尸体还怎么一声不吭地冷静处理。这种剧情呢，我一般在柯南那个剧里面都看到过。3天后啊，何某的遗体都化成了一滩水了，才被家属发现。这个警方调查后确定啊，这个何某的溺亡啊，这个属意外，并未立案。何某姐姐崩溃了，认为那对叔侄隐瞒弟弟死讯的这个行为总归有错嘛。当地检方及时表示，不属于侮辱尸体罪，也不立案。叔侄最后呢赔付了8个 W 啊，这个丧葬费，没有损坏尸体的故意，那你到底是咋个想的呢？是吧？啊，叔叔说自己当时心里很慌，没有拨打120，就与侄子两个人一起将尸体带回家中啊。人又不是你害的，你慌啥子呢？是吧？就是有的事让人就觉得不对劲，是吧？就是你看见就觉得好像奇怪，有隐情是吧？啊。来，再来说，再来吧。这个全靠 AI 这阵大风啊，把那个韩国的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吹上天了。三星电子2026年第一季度的利润暴增了756%，单季狂揽2146亿人民币。SK 海力士啊，第一季度啊，这个利润呢暴增4.405%，啊，净利润干到了77%。那么随之而来的是，韩国股市一路高歌猛进。啊，冰冷的股票变成了温暖的鱼尾，全员买股的韩国人呐，公交车也不坐了，是吧？都出门旅游去了啊！啊，甚至这个常年稳居全球最低的生育率都翻盘了啊！说最近呢，这个有个新闻，昨天在晚高峰期跟大家分享过，说韩国有个男娃儿在6年前入狱的时候，是把手上120万人民币啊，这个全场买入了一只股票，6年之后出狱。

一看账户，你们的钱从120个 W 变成了10.9亿，整整翻了400多倍啊。都说韩国人不爱睡觉啊，这下是赚的压根睡不着了。也不晓得这种盛况能够维持多久，就算是昙花一现，但是这个花开的是真绝呀、啊，是吧？400多倍的收益。但是话说回来，有钱不等于有德，是吧？越是冠冕堂皇的人呢，越可怕。啊，真的有时候你在这个网上啊，你也看到过相关的一些消息，对吧？啊，来，继续来说，继续来摆啊。时间来到早上的这个8:57了啊。在关注5月13号网上突然出现了一则传闻，说这个河北无锡一家这个火锅店有一男一女两位老板，女方呢还带着个娃娃啊，一直啊这个娃娃发现妈妈失踪了。传闻剩下的地方都不说了，是吧？啊，听完了我早饭都要吐出来。5月14号，无锡警方呢发布了通报啊。这个说真实啊，当地的这个的确发生了一个事情，案件正在破获，嫌疑人已经刑拘。但希望网友啊不要信谣言，也不要造谣，对不对啊？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哈，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哟啊！不管说啥子，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喽啊！这个包括一些东西，你不要随意的转发，对不对啊？不然的话，那个也算是传谣，是吧？啊，这个不光是一个新闻啊，我的意思是，就是大家平时你们玩这个网络世界的时候啊，在冲浪的时候。啊，都要注意一下，有些东西你看了之后呢，你还是心里美一下，是吧？是不是真的，是吧？让子弹再飞一下嘛，对不对？啊，这个很重要啊。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早上的8:58，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个节目呢就到这了。我们在明天，明天不得行，明天星期六的嘛，封个休息，睡懒觉。下周礼拜一啊，我们这个上班晚晚睡啊，再跟大家一起来摆一下啊。后面呢是我们的孟老板啊，希望大家也能够认真的来听一下他的节目啊，朋友们，我们明天见不了，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各位，上午好，那么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将会连线的是交警三大队，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宝轮方向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上午好。目前三大队辖区各个道路上的车流量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没什么拥堵情况。那么各个道路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小一个状态，那么通行都完全没有问题。那么今天是个下雨天，那么请大家行驶在我们这个路面道路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车速，注意我们这个超速行驶、雨天路滑的情况。那么另外从我们这个宝轮镇的方式大道，这个慈化至我们这个四羊坝这一段，那么道路中间有一段这个施工路段，那么大家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原本是双向四车道，现在为双向两车道，那么这个道路边侧，大家需要提前观察，注意这个路况。那么另外在我们这个宝轮城区，还是依然是我们这个水电路口是我们这个宝兴路路口，那么也是一个封闭施工的路段。那么另外一个在我们这个宝轮镇的这个自然路是我们这个加油站路口是我们四合路口，那么这一段也是一个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一下子。那么另外在我们这个宝轮中学后大门是我们这个天然气公司这一段，那么是一个全封闭施工路段，那么其他车辆就只能从我们这个水电路或者我们这个自然路进行个绕行。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警官目前向我们提供哈最新的宝轮方向的路况的刷新。
0: 整点刷新闻，
1: 104.8整点刷新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家防总是在14号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呢15号今天呢开始，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将会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呢强度大，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从5月16号的0时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的标准是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是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是170元。继续来关注，近日呢，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进行了 AI 就业季的专题调查。据显示，在 AI 快速发展的背景下，91.1%的受访应届生调整了求职规划，超60%受访应届生会分析 AI 相关岗位要求，针对性的准备简历和面试。现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一季度哈数字产业运行情况公布。一季度呢，我国数字产业收入是9.5万亿元，同比增长为12.9%。好了，各位，以上呢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3: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大小事儿。你好，司机，行驶路上我最懂你。
1: 好，朋友们，感谢各位来到了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04，这里是孟阳镇在为您直播。每天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来陪伴各位驾驶员朋友的是我们的您好司机。刚刚呢，感谢强哥说主持人好，还有呢到从头再来。小月可爱、涛哥等等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呢是整个是下雨天的天气哈，我们也提醒大伙儿雨天路滑，注意行驶安全。昨天呢下午就开始感觉下雨了，然后晚间确实下雨了。今天早上起来之后，毛毛细雨天气哈。今天咱们整个的天气哈，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目前咱们广元天气哈，今天咱们户外哈，大家都是打了伞的。今天咱们的温度哈，最低17，最高22度。今天呢一整天都会是下雨天气哈，今天一整天都是下雨天气。今天、明天。以及周末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明天也是会下雨，后天呢也会下雨，所以呢提醒大家，咱们周末呢是下雨天气啊，咱们可以规划规划各位的周末的时间的一些安排。感谢大家哈，一如既往的来到我们104.8直播间，感谢小白羊、二哥等等朋友，又来自到我们的二狗啊，不是二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我们的公众号朋友们哈，记得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也可以一起。

也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赶紧咱们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哈，我们赶紧和大家一起来刷一波咱们最新的路况信息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咱们整个从其实早上开始哈，我们从早上的6:30我们交警就开始在陆续的发这个路况了。下雨天咱们的出行方向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提醒大家咱们整个路段。第一个呢是咱们高速公路20队二大队的信息提醒，因为呢 G5 京昆高速公路因为绵阳境内广元至绵阳方向161公里处交通事故影响，所以呢对金子山、剑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收费站往绵阳方向入口是临时关闭的，我们请过往车辆啊，咱们规划路线啊，提前让我行哦。因为从早上6:30的时候咱们交警正在跟咱们1048联系了。那目前呢也提醒大家哈，就是有很多朋友就在问说这个预计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啊，提醒大伙哈，据我们高速的最新回应，因为从早上的6:30已经开始在管制，所以到现在为止咱们交警哈，高速交警给的这个消息是可能会到11:00。所以朋友们哈，从早上到现在为止咱们也提醒大家哈，咱们路况都来了哈啊，因为呢继我京昆高速绵阳境内广元至绵阳方向哈发生一起这个交通事故，所以目前主线金子山附近1576公里处道路封闭，金子山、剑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设备站往绵阳方向今天依然是处于临时关闭啊。再加上咱们下雨天气哈，我们提醒所有的朋友哈，注意行驶的安全。那这会儿呢也提醒所有的朋友啊，如果你们要往绵阳走的朋友哈，暂时不能走啊，大家可以绕一绕啊。今天这边暂时一些路口的方向哈，预计哈可能在11:00左右这个道路可能才会恢复通行哈。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咱们注意一下哈。还有呢咱们高速公路20队13大队路况信息 ,S18 广平高速公路目前全路段小雨天气哈，今天咱们周边也在下雨，所以我们提醒所有司机朋友哈，雨天谨慎慢行，遇到积水路段不要猛刹车，误打猛打方向，握紧方向平稳通过，遇到事故或故障请各位注意按照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方式处置，及时拨打96122122122。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哈，G575蓝海高速广甘段全线小道周雨天气路面湿滑，我们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哈，咱们一定要注意行驶的一个安全啊。还有呢听大家有朋友在问前往陕西方向通不通哈，前往陕西方向是通的，但是呢因为二专线在修路，所以前往朝天咱们可以走高速哈。在之前我们节目跟大家说过哈，二专线因为在修路，所以目前要往朝天方向走，各位只能走高速哈。现在咱们封闭的是往绵阳方向车辆，往绵阳方向车辆，请大伙儿相互的知晓一下哈。有最新路况信息啊，如果这边通畅了，我们也会立马通过我们的1048跟大家及时发布最新路况信息。感谢亮哥、小佛爷、冬天的云、老黑子、阿斌啊、漂洋过海、最完美的我啊等等朋友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哈。今天有最新路况也请大伙儿哈一起来跟梦瑶来分享一下，感谢各位了。今天呢这会儿最新路况信息我们随时请大家关注哈。今天往绵阳方向哈，金子山、剑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设备站往绵阳方向再次听大家入口是临时关闭哈，大概通的时间是在11:00之后了啊，请大伙儿咱们相互的转告一下喽。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1048，感谢各位的关注，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大家一起通过我们节目哈来分享和收听最新路况出行，我们也会通过节目哈跟大家及时的一起来关注。今天呢是5月15号了哈，我们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了更好的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所以铁路部门在相关的优惠票推出了一个老年旅客淡季周的一个哈啊，我们的一个购票的一个优惠服务，所以咱们老年旅客最近咱们出行方面哈，咱们又多了一个新的福利吧啊，优惠政策。那这次呢，这个

0: 优惠的服务方面主要是啥情况呢？啊，这个是针对60周岁以上的咱们的老年朋友啊，咱们呢可以哈，因为这边是咱们要出去旅游的话，咱们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及是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哈。朋友们注意哈，重点是周中，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时间，周末是不得行的哈。周一到周五，但还包括端午节假期是除外的哈。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那怎么来买呢？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面它会有个进字哈，进啊有个进字。啊，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的车票页面标识有个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我们的中国公民啊，在享受原有的优惠票价的这个上边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哦。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可以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哇，确实这个太给力了。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这个确实哈，你像我们离很多叔叔阿姨们哈，到了退休年纪想出去耍一盘了哈，你们要坐高铁的话，最近对于我们的高铁的老年旅客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啊，你们多了一个选择，反正我的爸妈啊是可以享受的哈，这个积分还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是办理席位的升席业务哈，我们也通过节目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哦。还有一个事情，坐飞机的事情啊，这两天很多朋友说，开16号开始坐飞机，开始要涨价了。是的，是什么涨价呢？机票燃油费要上调了。那目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从5月16号的0时起。销售的我们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啊！感谢姑娘师傅啊，又来给我送小星星了啊！说礼拜五早上好，感谢小姑娘师傅啊！今天下雨天，师傅们哈、啊、开车满一点喽。还有人生小满风啊，还有郑一宁啊、风中树等等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公交师傅，谢谢您啊，给您比心比心啊！咱们在路上行车，下雨天咱们慢一点啊。怎么来这个调整呢？啊，我们买飞机票的朋友注意一下哈，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是90元啊，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是170元啊，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像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是减半收取。对于呢，5月15日含就是前的5月15号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如果在5月16号后进行变更的话，哈，不按照新标准补收差价。所以目前呢，提醒大家，800公里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是120元啊，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分别会上调30元和50元。哦，这个消息呢也请大家最近有出行方面的朋友咱们了解一下哈，因为很多朋友就不晓得，哎，咋机票怎么贵了，是因为这个我们的燃油附加费上调了啊，从这个16号就要开始咯。好的好的哈，也感谢等到我们的一下奈何也说下雨天太滑了，我们开车朋友哈注意安全。是的哈，今天咱们下雨天咱们慢一点，感谢蒲姐啊，二哥清茶做酒等等朋友，还有西这位朋友哈，来到我们直播间了。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4: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1: 您提
5: 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约给群众，总共的工作量来换取。

0: 群众满意度。
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驾驶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1: 好嘞，欢迎各位朋友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点17分。 感谢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这里是孟阳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的方式还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在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哈，并且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儿啦。 同时呢在我们的1048各位在路上行驶最新路况信息， 请大家继续的来通过我们的1048啊广元交通旅广播， 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在我们的节目中哈，各位在路上行驶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咱们下一周，就是很多朋友昨天还在问哈，说想问一下下周是哪位领导会上线。那下周呢是 在礼拜三5月的20号下午3点到4点半， 将会是广元市控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 将会坐镇12345热线， 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如果各位有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是好建议，欢迎可以向依法者这边反映。像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停水抢修、管网破损、高层供水二次供水等，还有水质用水咨询，像自来水的水质、用水安全、 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还有包括污水处理运维、像生活污水的收集呀、管网的排污、污水治理、小区排污设施等等，还有包括涉水工程改造，像咱们老旧管网改造、小区供水配套，还有咱们市政排水工程推进等一些，包括咱们很多老百姓关注的啊业务办理服务，像开户购货、水费缴纳、报废包装的一个 维修、涉水业务咨询办理，包括投诉建议反馈，向供水服务态度、抢救时效、涉水乱象、民生诉求建言，各位所关心的啊供水排水大事、身边用水难事、民生保障时事，是供排水集团主要的负责人将会哈现场听各位讲，为您解答。 督促版，所以欢迎大家拨打3281048，微信可以关注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咱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下周哈，朋友们有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哈，大家可以在下周5月20号下午的3点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来感谢浮夸。 很多朋友陆续进来之后呢，记得给咱们点个关注，同时我们的公众号大家也可以继续的来互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一起来关注我们节目哈。今天再次提醒所有朋友哈，如果你们今天呢要往绵阳方向走的话，提醒大家，因为今天这边从早上的6点的半开始哈，我们的高速公安2大队就已经给咱们暴露矿了。 因为呢，G5京昆高速公路因为绵阳境内广元至绵阳方向 1611公里处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对金子山到现在为止哈，对金子山、剑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

设备站往绵阳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再次请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因为据最新消息哈，说这边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大概时间是在11点钟之后了啊，所以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提前选择绕行啊。这个路段哈，听大家是往我们的绵阳方向，往陕西方向没问题，但是往陕西方向走的话，二车线修路哈，朋友们，你们要走那个高速啊，走高速往陕西方向，这点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吗？好，感谢大家啊，最新路况信息啊，我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还有收听哈。另外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咱们最近呢，其实在前两天的时候，利州区宝伦镇最新交通事故曝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我们相关的一些公众号哈，咱们视频啊，当时事情咋回事呢？当时在宝伦的有一个那个是一个 T 字路口的一个路口方向，不少司机哈都犯过这个错。责任划分一出，看完说哎，再也不敢乱看车了。时间是在当时5月12号的时候哈，时间是在下午的3点47分时，当时是在宝伦镇的环城北路与祥伦路 T 字路口方向，刘某驾驶川 H 的一个小型面包车从祥伦街右转驶入环城北路时，撞上了沿着环城北路直行的杨某驾驶的川 A 去的一辆小客车，结果两个车直接对相撞，两个车子都有损伤。那本以为哈这个呢是单方责任，结果交警认定哈大出意料，咋回事呢？第一个，首先我们这个刘师傅主责，一转弯不当直行，是不是这规矩啊？怎么违反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转弯车辆没有让直行的车辆先行，所以违法事实清晰，难逃主要责任。还有一个情况是没有安全文明驾驶，所以呢，这个杨某是次责，驾车没有按照规定啊规范安全操作，同样触犯了交通法规，需要担次要责任。我们再次哈也给大家通过宝伦这个交通事故，大家做个提醒哈，就是咱们在没有信号灯、没有交警指挥的路口的时候，咱们作为司机，哎，你开车老师傅了，不管是老师傅、新师傅，这规矩我们得讲噻，是吧？咱们转弯避让直行，它不是口号，这个是铁规呀 啊！咱们行进路口务必减速观察，杜绝抢行，小心驾驶，平安出行才是硬道理哦。所以呢，我们又通过节目哈，给大家及时发布的咱们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哈。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在问到一个事儿，说孟阳，我想问一个事儿，单位注销后名下的车辆可不可以过户给他人？这个是可以的哈，朋友，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根据咱们有关的规定来说，如果是申请转让登记的，现在机动车所有人要交验机动车的话呢，是确认申请信息，并且呢要提交一个证明啊，像咱们现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机动车所有权的转让证明和凭证，还有我们离登记诊所行驶证儿。如果是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该提交海关监管车辆解除监管证书等等一些。我们的这个如果是你要通过这个方式，它是可以的哈，是可以的哈，你可以详细的来问一问。还有朋友在说，我有个朋友哈，听力呢不是特别好，想他，但是他想考个驾照，问可不可以哈。这个其实要看规定了，因为根据咱们机动车驾驶证的申领和使用规定来说啊。如果是两耳，就是两只耳朵，分别距离距音差50厘米，如果是可以辨别声源方向的，有听力障碍，但是呢，你佩戴了像助听设备能够达到条件的，其实哈，这个情况是可以来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驾照的。所以你最好是喊你的朋友先提前去医院去做个体检啊，看这个听力方面你能够距音差50厘米能不能辨别声源方向，然后呢这边如果是可以的话，你的朋友哈也不是他听力完全听不到噻，他是可以听到，包括你有助听的一些设备的话，实际就都是可以的哈。所以通过节目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当然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1048
正在为各位送上。由黄赛是我们老板，听说

那个下西坝的那个下村七月底要通车了嘛，嘿，昨天孟老板给他讲了呀，是的，是的哈，因为这个是对于我们很多住那附近的朋友来说哈，真的是，嗯，对的，对的，因为前两天我们的各大我们广元的官方的媒体哈，都发了这个通知的哈，所以你如果是了解的话，目前因为这边还来进行一些施工项目哈，大概是七月底，快了，朋友们，真的快了，你看十月过得好快嘛哈。去年子这边开始修的时候，大家说就哎呦，还有一年，你看一下子就过去了，马上崭新的下村就会通了哈。所以朋友们，七月底哈，这边会全面通车，全面通车啊！我们也通过节目给大家继续来分享啊。当然，在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9:27了，再次提醒大家哈，今天往面方向处于管制啊，处于管制，所以大伙儿呢，请各位。选择绕行，今天往绵阳方向，我们暂时各大高速，我们广元高速路哈，都处于一个封闭，因为现在正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大概时间去了解呢是，11:00左右，可能才会慢慢恢复。你想，11:00还有很多师傅在路上滞留很多车辆，所以估计。通常是到下午天去了哈，慢慢通常起来的话情况下哈，所以各位看你们怎么来安排行驶路线了啊。今天下雨天，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驶的安全。大伙儿在路上哈，不管您最新路况信息，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随时的跟咱们保持在线的互动，好吗？谢谢大家啦啊，然后呢将会是。继续的陪伴大家的节目哈，各位也感谢阳光中餐馆这位朋友啊，还感谢平哥啊等等朋友，一来到咱们直播间，进来之后给咱们的1048点个关注呗，比心比心。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好了，朋友们，半点之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实时路况哈。继续让我们连线的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二大队，咱们今天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广元段哈，这时候的路况刷新。警官上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们是高速公安二分局二大队。今日辖区 G5 京昆高速金子山至棋盘关段天气小雨，目前有交通管制。受交通事故影响，金子山收费站、剑门关收费站、昭化收费站、广元收费站、广元北收费站、朝天收费站、宗子收费站往绵阳方向临时关闭，请过往车辆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出川道路服务区进出通行正常，给您带不便敬请谅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感谢警官们，谢谢我们提供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刷新。
0: 车里事儿，车外事儿，都是我们关心事儿。你好司机，开启驾驶路上的活力心情。司机当家人孟瑶和你一起

点位的咱们也提醒大家最新城区路况，也提醒大家咱们有最新路况信息给咱们报过来。这一点位呢，我们提醒大家，刚刚我们的朋友们应该听到咱们的高速路况了哈。咱们的高速路况哈，今天呢，因为咱们的京昆高速公路，因为绵阳境内广元至绵阳方向1611公里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在主线的金子山附近啊1576公里处道路封闭啊，目前也是关闭了像金子山、界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收费站往绵阳方向入口是临时关闭，预计时间是11点钟之后了，所以大伙儿请注意一下哈。今天咱们包括呢广平、广甘高速也在下着绵绵细雨天气，我们也提醒大家注意雨天路滑。刚刚呢，咱们交警二大队的张警官也发来路况信息，目前大石镇、荣山镇片区中雨天气啊，雨也还比较大，所以道路呢比较湿滑，辖区道路林雅、林水、吉湾。陡坡等路段较大，我们也提醒通过1048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控制好车速啊！而且下雨天，咱们任何时候在山区哈，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山体情况，确保安全之后，咱们再通过了。

好，朋友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大家在路上行驶足球路况信息，请大伙儿继续来分享。今天呢，在这会儿时间也和大家来关注我们的1048。同时啊，今天这会儿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哈，大伙儿非常关注的说咱们做一个下一周的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给大家说哈，在下周礼拜三5月20号下午3点到4点半，将会是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大家服务。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在城市供水、污水处理、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好建议哈，都可以向一把手这边反映。像咱们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停水抢修、管网破损、高层供水、二次供水等，包括水质用水咨询，像自来水的水质啊、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还有包括污水处理的运维，像生活的污水收集呀、管网排污啊、污水治理呀、小区排污设施等，包括涉水工程改造，像老旧管网改造、小区供水配套、市政排水工程推进等，还有包括业务办理委托服务，像开户过户、水费缴纳、包装报修、涉水业务咨询办理，还有包括投诉建议反馈，像供水服务态度、抢修时效、涉水乱象，咱们民生诉求的一些建议哈，各位所关心的供水排水大事儿，身边用水难事儿，民生保障实事，我们市供排水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在下周礼拜三啊，下午3点到4点半现场听各位讲啊，为您解答督促办。所以到时候欢迎大家拨打3281048啊，也关注我们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公众号，跟咱们随时的保持在线的互动哦。继续来和大家感谢各位的关注哈，一起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到我们上午9点36分，刚刚呢我们的公交师傅发来路况说梦瑶，目前啊说哦是昨天嘛是吧哈，孟老板给你摆个龙门阵哈，昨天中午我在碧桂园上课的时候哈，一个宝马车把防护栏给撞了，把我吓了一大跳。是分心驾驶了吗？咋回事啊？这个车子真的慢一点啊，师傅慢点开哈。今天下雨天，咱们也要注意慢一点哦。我看到了，你昨天中午还发了一个那个视频过来，是不是？回我看看啥情况？哦，回他把这个房，他咋开到哪边去了呢？这个车从这边看到那边去了，跨过去了。回还是有点吓人的哈，大家开车真的慢一点，慢一点啊。好，朋友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1048，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分享我们的你好司机，同时在我们的1048，各位可以继续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交通事。

好，朋友们，来到我们1048，感谢所有朋友的分享，最新的路况刷新，我们节目也都为大家提供服务和帮助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大家继续的来分享我们的节目。今天龙门阵摆起来哈，也跟各位师傅朋友学摆哈龙门阵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哈，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每天龙门阵摆起来，今天呢和大家来摆个龙门阵，这个事情咋回事呢？有个男师傅他是开车自驾去耍，结果呢出收费站的时候发现手机坏了，手机坏了之后你手机没电了哈，这些都是没得办法付那个通信费的，所以这个事情。你说出门在外的哈，手机坏了，这个费付不到了，咋回事呢？当时在前两天啊，当地浙江一个收费站收费员叫陆娟的，收到了一位南京的一位先生的好友申请，感谢他前一天的举动。事情当时是在凌晨，当时在收费站收费员这个在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车停在一个内广场角落。所以他意识到，哎，这个司机是不是与他是捆烂了？所以马上热心的上前询问情况。后来经过询问得知，这个司机滕先生是从湖南驾车，途中手机突然故障坏了，打不开，开不了机了。所以这个开不了机，现在咱们很少有现金哈，所以没有办法支付高速通行费，只能滞留原地，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当时这个我们的收费员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哈，这个叫陆娟的第一时间就安抚这个师傅的情绪，考虑到这个雨夜光线昏暗哈，高速公路下匝道车速较快，车辆停在此处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当时这个收费员说没得关系，我给你先点了嘛，我把你这个通点了之后并引导他将车辆就是开到广场的安全区域，随后呢这个收费员陆娟当场帮他垫付了334元，车辆顺利的驶出收费站了。当时哈，这个师傅好感动啊，也是出门在外，他就没想到，通过这个方式哈，所以马上就把这个我们收费员腾娟的联系方式留了，说我回去之后哈，马上把手机修好了之后，立马把钱给你转过来。啊，当时便坚持留下驾照作为凭证，说那你我走了之后，你就我如果不还你咋办呢？不行不行哈，你要把我的这个驾照拍个照片，留个凭证，以后好找到我。所以当时在这个滕师傅强烈要求下，我们这个收费员陆娟就拍了驾照，让他安心。随后呢，这个司机朋友再三向他表示感谢，谢谢你了啊！当时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后来呢，这个。下午三点的时候呢，第二天下午三点的时候哈，这个滕先生就去把手机码修好了，就马上联系这个陆娟，说明说手机维修进度及还款的意愿，语气中哈满是歉意和真诚。当时哈这个也是耐心的说啊，你莫急莫急哈，这个修好了就给我了行了。所以当时手机修复好之后，他第一时间马上联系了微信，迅速转账了400元，还特意说明说多余的钱哈，请你喝咖啡，因为是意思表示感谢他那天的暖心相助。当时这个陆娟就当即哈就把另外的钱哈，因为他只是收取了334块钱的那个钱，并回复他说垫付通行费是举手之劳。所以真的哈，你看你会觉得哈，真的好感动哈，满满的正能量。你像一次这个暖心的垫付，解决了师承的急难。这也是一份诚信归还，守护了彼此的信任。你说这个这一刻我们确实哈是真诚对真诚啊，所以我每次我最喜欢能通过节目给大家摆这种龙门阵了哈。真的你会发现有这样的正能量，我们也会感觉很温暖。确实要为这个设备员点赞点赞哈，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因为出门在外嘛，其实说大家相互帮助，确实正儿八经，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哈，值得我们关注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你们出门在外。有没有遇到啥子暖心的事情？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哈，通过我们的。

0: 零四八来到节目当中。当然在我们的1048，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流广播哈。你怎么说，对了，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快哈，这个事情是前两天我说一直要给打败，我搞忘了啊。跟大家说说啊，当时这个事情是在5月8号的下午，当时有一位老人哈专程赶到公交公司，执意要表扬三位驾驶员。这个事情是我们广元的事情哦，咋回事呢？因为在前一天的时候，这名老人他坐了一个20路公交车，不是把包给掉了啊，里面有现金，然后有公家卡，有身份证。他呢，当时和90岁的老伴儿哈相依为命，所以证件丢了之后几乎没有办法补办。后来呢，这个后车驾驶员哈，邓师傅叫邓勇，就发现老人就很焦急嘛啊，主动询问之后，立刻通过车载系统联系前车驾驶员夏师傅，叫夏云啊。当时夏云师傅就在车厢角落里面，哎，就把我们这个老人的包给找到了啊。但此时因为已经收班了，需要开会到那个停车场。你想这个老人呢，包包又掉了，身上又没得钱，也没得办法乘车去停车场，所以呢，这个当时邓勇就决定他免费坐他的车，把他送到停车场。包失而复得，但停车场又比较远，也已经没有公交，所以两位老人又回不了家嘛。所以邓勇又找来同事文元平啊，然后呢，这个温师傅又开他的私家车，把老人送到公交站啊，还帮他们规划了换乘路线。你先坐23路，再转15路就可以到家了啊！他亲自送老人上车，并叮嘱驾驶员到站之后提醒换乘。当天晚上，两位老人平安到家。第二天，这两位老人哈专程到公交公司，要把这迟来的感谢当面送达。他也说哈，自己活了这么大年纪，头一次遇到这件事情，要给夏运、邓勇、温元平三位师傅点赞，说他们都是好样的啊！当时他做梦记得没办法啊，是他们把我们当成了亲人，所以这个包包也传去了三位司机、多个站点啊、两种交通工具的爱心接力，给他们点赞。
1: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是在纵横交错大路上，双手不停握着方向盘，两眼不停地直视前方，他们握住了每一个人的平安。你好司机，开车路上能量发声，温暖出行每一天。
0: 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了北京时间我们上午的9:45，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哈，继续来到我们的1048直播间，感谢所有朋友继续来分享我们节目，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的公众号也好，来到咱们抖音直播间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也可以一起来跟温瑶继续的互动和分享哈。刚刚也感谢开心快乐猴哥、姚武、花好月圆、听风的雨，还有这位福海啊等等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大家进来之后呢，记得哈给咱们的点点关注啊，关注起来，因为我们随时也会通过看广播形式给大家呈现不同的节目，也会和大家啊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开心吧啊。同时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公众号，也可以随时保持在线的互动哦。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哈，四川龙门阵继续来摆起来哈。今天提醒各位师傅哈，往绵阳方向目前是管制，因为交通事故，所以目前咱们这边在管制哈，提醒咱们大伙儿一定要注意一下。目前据了解呢，广元往绵阳方向的高速哈都是处于管制哈，应该时间据了解会到11点之后了。所以大伙儿请大家相互耐心等待，或是选择其他方式进行一个绕行。下面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前两天呢，也是有一个事，怎么回事呢？我们的就是交警在处理一起追尾事故的时候，查获了一起哈一对夫妻双双酒后驾车的违法行为，两口子啊， 当时咋回事呢？据了解哈，当时这个事发的当天晚上，有对夫妻江某、卢某，他们呢这个聚餐之后啊，酒后心存侥幸，认为说时间晚不会被查，分别驾驶川 L 三的一个轻型多用途的货车和川 L U 的一个小型轿车，沿国道啊方向行驶。当两人呢驾车行到一个红绿灯路口的时候，江某驾驶的车与卢某某的车辆发生了碰撞。撞击之后呢，卢某某的车辆失控，与前方的等候交通信号灯的另外一辆川牌照的小型轿车发生追尾，然后这个事情造成了三个车不同程度受损了。当时呢，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民警赶赴现场处置哈。在调查当中，民警得知江某、卢某某为夫妻，而且在沟通过程当中，民警发现双方身上散发着浓烈酒味，所以当即对两人开展呼气式检测，就发现两人均涉嫌酒后驾驶电动车。而且最后呢，把他们打到医院抽血嘛，就发现哈，这个他们的这个已经打到醉酒的驾驶标准了。那目前对这个，两位哈，也是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做出罚款1600元、驾照记12分、暂扣6个月的处罚，对卢某某的醉酒之后驾驶酒的行为吊销驾照，5年内不能够重新申领，并且呢会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朋友们，真的还是那句话，喝酒莫开车，开车啊不要去喝酒啊。哦，对了对了啊，还有一个事哈，我记得这也是跟大家分享，今天点赞的事情比较多哈，又是个暖心事情。在前两天的时候，在浙江啊，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当时这个事情是，在杭州街头发生了揪心的一幕。当时呢凌晨4点，当地的环卫工李师傅开着他的洒水车进行洗涤作业，结果呢，他留意到了路边站了一位女子，正在不断的挥手，他把那个车窗子赶紧摇下来，啥情况？听到对方大喊救命救命，有人落水了。哎，当时我们这个洒水车师傅李师傅哈，立即停车冲向河边，发现两名男子落水，他当时急中生智，利用洒水车的橡胶水管当救命绳，成功的把落水者拉上了岸。啊，当时对于这个事情哈，李师傅后来回忆哈，回忆我当时听到救命两个字，真的是心头一紧。但是在事发现场，他来不及想太多，赶紧想把车子停到路边，打开车门冲了下去，直接奔到河边，果然发现河面上有两位落水男子正在挣扎。所以当时这个洒水车的李师傅先观察周围情况啊，发现河两边都是直上直下的墙壁，十分陡峭，如果擅自下水怕也是很难上岸。所以当时李师傅瞬间想到，哎，我有一个车子嘛，洒水车，车上有一根橡胶水管，干脆用它当绳子可以把人捞上来。所以他当时哈立刻跑向洒水车，抱起橡胶水管朝河边跑去，一边跑一边把那个卷成团的橡胶水管伸开。到了河边，李师傅把水管使劲的甩出去，朝着落水者大喊快抓住。当时还有其中有一位这个意识哈清醒的落水男子，先把另外一位意识模糊的落水男子往上拖。与此同时，李师傅还不忘告诉旁边的那位女子快打120啊。当时两方指挥，当时李师傅不停地往上拉那个拉拽那个水管，半边甚至都在岸边的石墩上借力，终于把这个落水者一个接一个拉上了岸。到了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回出了一身汗。当时几分钟之后呢，110、119、120都纷纷到场，李师傅才继续开着洒水车进行路面作业。当时他说，我上车的时候发现腿都软了，我还看了下时间，整个过程大概15分钟。所以你说这个，因为我们晓得哈，环卫的洒水车它上面有一个那个橡胶水管啊。哎，三胖子，欢迎三胖子，呵呵，三胖子，今天下雨天单多不多？还有普通人，欢迎大家哈。今天给大家摆个龙门阵，是关于一个洒水车，我觉得这个师傅好厉害哦，真的，他完全是 那个时候思维非常的敏捷哈，因为他当时哈。

咋回事呢？因为他的环卫车他们都有一个交橡胶的水管啊，主要是清洁作业的，帮助环卫工哈洗刷边角的一个灰尘。所以当时李师傅刚上了这辆车不久，而且这个水管子暂时他没有使用过，还是个新的啊。感谢向风这位朋友，向风难逢，比心比心，谢谢你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哎，没事，大家进来之后感觉好感动啊，谢谢大家默默不闻的关注啊。因为你们会想到啊，啥回车这个水管子这么厉害吗？哎，它这个水管不一样哦，它这个水管的外部是橡胶材质，内部是钢丝，它卷成一团，抱起来重量是达到10多斤啊，完全是伸展开来之后，它长度大概是在10米左右。所以当时哈，我们的这个师傅也说哈，李师傅也说，你让我现在用这个水管把一名成人从下往上拉，我感觉我也不一定做得到。但当时不管那么多了，只想赶紧救人啊。所以当时救完人之后呢，我们这个洒水车师傅李师傅继续作业啊。当天呢，他还抽空去派出所做了个笔录。当时呢，这个我们的他的主管还说，嘿，你干了一件大好事哦。其实当时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也说没什么，我只是尽了一个自己所能帮的一个忙，是应该的啊。确实，你看这一次之后，最后呢，据了解哈，最后呢，他的公司也向李师傅颁发了荣誉证书和2000元奖金，以表彰他见义勇为之举。所以，是不是要给这个我们的环卫车的洒水师傅李师傅要给你点赞？真的，那个重量，那个管子重量不是平时那种普通的水管子，它重量是很重的哈。所以那一刻，还有个善良的女孩，还有咱们李师傅，确实你们都是我们的榜样啊！啊，也感谢大家继续的关注哈。这个朋友说，哎，温师傅怎么老板？他这个做法对的哈，千万不要盲目下水。而且这个李师傅好聪明哈，急中生智，用水管把落水救出，太棒了啊！确实，还有师傅说这个师傅啊，靠谱靠谱，太靠谱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朋友说，我老板，我每次最喜欢听你摆那种哦，做了好事情哈，自己又安全又无事。确实哈，您说这一刻的时候，我们真的很给力哈，要向咱们的这些好心人们点赞。今天星期五了，要过周末了，你看我老板给大家讲的事情，除了刚才那两口子哈。喝酒哈，确实是真的要不得之外，其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暖心的事情啊！也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来关注我们的1048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哎，继续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节目当中。大家在路上行驶有最新路况信息，也请各位朋友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广播来分享一下啊，最新路况出行。再次温馨提醒大家，今天我们很多朋友可能在往绵阳方向走的话，目前绵阳在管制哈，我们的高速公路目前因为这边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目前我们广元这边是关闭了金子山、界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设备站往绵阳方向入口是临时关闭的。我们再次请各位朋友哈，提前规划路线哦，这边。据了解哈，因为这边从早上6:30已经开始哈，估计直流车子比较多，所以朋友们这边通畅之后也会立马通过节目大家分享。每次到了下雨天，我们尤其提醒大家，车儿又容易打滑，大家开车真的要慢一点啊，慢点走，莫着急，慢慢开啊，咱们安全文明驾驶是非常重要的，好吗？然后明天过周末了，明后天呢，提醒大家，因为明后天呢。目前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消息哈，我们的目前的广元周边啊，明后天可能也会雨，今天也会雨天气，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鸿运哥，鸿运哥欢迎您，还有这个 Lock You 宝，你这个名字取的啊，我节目快结束了，没有关系，下档节目哈，继续有会有咱们1048主播来陪伴大家。明天过周末了，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快乐人欢迎大家进来之后啊，记得给咱们1048点个关注呗，谢谢您啊。哎，感谢鸿运哥给咱们的1048点的关注啊，谢谢您啊。还有呢，各位在我们的节目中继续的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和收听，并且呢可以参与到我节目当中。好，朋友们，稍后呢将会是我们1048其他的节目，继续来陪伴大家，感谢各位啦。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好了，时间来到上午的10:01，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整点刷新闻，来关注一下本时段最新新闻。根据呢昨天了解，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已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涉及了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内保人，还有呢一些参保单位以及五类主体呢，聚焦有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再关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最新消息，学校洋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有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已经顺利诞生，这个呢也标志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量的山羊

0: 根据央行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在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再来了解一下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达到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时间。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线上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来到我们今天周五了，欢迎你们准时准点在这个点位一起来锁定收听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呢，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准时一起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好好的爱自己。今天呢，来到周五，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从昨天晚上开始，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夜间呢一直会到16号啊，明天都会呢有一次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大部分地方呢是中到大雨，也就伴随到本周末的天气不是很好，可能会出现阵性大风、短时的强降水，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外出的时候呢带好雨具，行车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今天早上呢去报路况，就明显感觉到从这个7:40多一直呢到8:30之间是一个高峰的车流阶段，那很多路面呢因为下雨之后嘛，大家没办法步行，所以就只能选择到开车，还有打车的朋友较多，好多主干路今天早上都出现了这个拥堵的现象。那今天下午呢，如果一直下雨的情况，晚高峰呢也会来临的更早，也希望各位朋友也能够持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从下午的5:30一直到6:45，我们的路况播报都会来伴随你们，陪伴你们。那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进入进来的一些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我们准时和你们相约健康节目，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8点。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要问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应景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家的空调今年已经有打开吗？我们家的空调今年都还没有打开，因为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然后空调就还没打开，但是有部分的朋友家里已经打开了，虽然说今天的温度呢有一丢丢的下降，但是呢前两天还是比较热的，而且在下一周我看了一下，朋友们，下一周的温度会冲上30度左右哦，所以我们的高温天气又来了，在立夏之后呢，这个温度啊就慢慢慢慢的开始上升。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随到呢天气热之后后呢，不少朋友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迫不及待地打开空调。有些朋友呢，车上的空调啊，就车载空调已经打开了。但很多人，你们知道吗？闲置一整个冬天加春天的空调，里面呢会大量的藏污纳垢，里面呢有螨虫、有霉菌、有细菌，还有各种的一些灰尘。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啊，空调的一些健康问题。临近到有些朋友，如果家里面还没有开空调的，赶紧来学习一下。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空调一开，立马就开始打喷嚏，然后嗓子呢就不舒服，干干的，头呢也晕乎乎的，家里老人小朋友还容易感冒生病。其实呢，这不一定是空调的错，很可能就是你开空调的第一步你做错了。另外最近呢，还有好多朋友他们在后台问我说，哎呀呀，我想问一下，我呢才20多岁，怎么呢头发就一根一根的冒，这个是不是老了？别急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健康话题内容就有很多，包括我们还会跟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晚上是不是必须要喝2杯你才能够睡觉，会不会导致失眠。我们今天呢会有很多一些健康话

题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是聊到关于这个夏天开空调。刚刚亚就分享了，因为空调里面呢，经过一整个冬天春天，如果你没有清洗，里面呢就有很多细菌。如果你直接开机吹的话，那里面的脏气呢，它慢慢的就会飘满在我们整个屋里面，像卧室、客厅，还有呢有一些过敏的朋友，他本来就患有鼻炎，然后患有了一些咳嗽的症状，那加之你不洗空调的话，你这个病菌啊，还有你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病变就会越来越重。像老人小朋友抵抗力本来就比较弱嘛，在这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进来了，包括我们的公交师傅看到你已经来了，好的，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大家呢都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没有进入的朋友大家呢如果在电波平台陪伴我们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直接搜索我们的官号，搜索什么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在线一起来互动交流。那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的新朋友，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跟着亚亚一起来学习健康养生方面的小知识。Don't be silly again。我们今天呢开启了第一个话题，这个也是比较接地气的，和我们各位朋友都是息息相关，也就是空调的一些正确打开方式。因为在今年呢这个天气的确是忽冷忽热的，前两天呢可能热的时候已经有部分的朋友已经打开家里的空调，还有我们的一些车载空调。那关于呢每年如果一打开空调就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像刚刚我提到的鼻炎，还有皮肤过敏，包括咳嗽呀，嗓子干痒等等，头晕，根源就在这些地方啊。开空调的第一步，你千万不要直接打开机。空调因为你经过已经很久的时间闲置了，它的蒸发器还有里面的一些滤网内部啊都会有厚厚的一层灰，还包括呢有大量的螨虫，有各种的细菌。我家里面呢之前就是在这方面不是很懂的情况，我就把空调打开，打开那个卧室的空调，明显就感觉到就里面呢有厚厚的一层那个灰给吹出来了，就特别不舒服，然后整个面部呢也干干的。后面呢我就找人嘛，因为自己呢不是很懂，就找那个专业的清洗空调师傅来帮忙，把那个滤网取下来之后呢，然后呢用那个泡沫把它洗干净，再把它安上去。因为你开空调里面的脏东西它也会跟随到那个空调吹出来的冷风，然后呢到处的飘散，然后飘散之后呢长时间你把它吸进去，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病变它可能就不舒服，加之呢本来有些老人小朋友抵抗力就很低，一旦吸入到这些病变之后呢反而会雪上加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第一个，朋友们你们如果回家之后呢发现你的空调，你可以先自己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厚的灰尘，如果有的话不要迫不及待的打开，最好呢可以把它清洗一下。怎么来进行这个空调顺序的一个清洗和打开，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那接下来呢大家听好了，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听好哦，因为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些呢都与你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家呢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回家呢也可以就是自己呢去检查一下你的空调。第一个就是要开窗通风，让我们的空气保持一个流通，把你已经闷了半年的一些不好的污气给排出去。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方便的情况，自己呢可以把那个空调的滤网取下来。其实呢你清洗过两回你就知道了，如果第一次呢不懂的朋友，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些专业师傅来帮忙，然后用那个清水把它冲洗一下晾干，不要用那个刷子去猛刷。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好脏呀，我就用那个刷子去猛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这个下力过猛的情况，就害怕会损坏到我们的滤网。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小步，那第三小步呢，我们要把空调把它调成送风的模式，因为空调不是那个按键嘛，遥控板的按键里面呢有很多模式，大家呢一定要找到送风的模式，把它开个5到10分钟左右，就不制冷只吹风，这个呢主要是为了把内部的灰尘还有异味啊把它排出来。最后一步呢朋友们，就是要关上门窗，再把它切到一个制冷的模式，温度呢设到26度，既健康又省电。所以几个简单的小妙招，我们呢可以花花几分钟的时间，让你整个夏天既干爽又清静。关键呢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的好处啊，可以少生病嘛，还能够呢就是省到一些电。

这些都是我们正确的一些做法，我们要把这几个好习惯给养好了。另外呢，再提醒大家哟，就不要直接吹头部。有些朋友呢，就是在外面可能室外太热了，然后回家打开空调之后，肚子、关键、头部，还有呢我们的膝盖、关节等等啊，就对到吹。你像晚上睡觉的朋友，不是卖的有那种挡风板吗？像家里的一些小朋友、老人，如果他们要吹空调，最好不要直吹，你可以买一个空调的挡风板。不然你第二天得的那个空调病是特别不舒服。我觉得夏天最害怕患有什么？患有那个热伤风和空调病了。再有就是你吹了之后呢，每隔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开窗一下，就不要一直呢待在那个空调房里面给闷着，因为你室外室内的温度一旦相差过大，也容易引起一些感冒。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定个时，然后或者呢把它切在那个睡眠模式，就不要整夜都是低温，温度呢是可以随时来把控和调节的。那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今天丫丫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空调使用的小妙招，你们都记好了吗？如果还有哪些朋友不懂的，欢迎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和留言。要记住一句话，空调干净，冷风才健康。不要等到头晕难受或者热伤风反复的生病感冒才想起来要把它清洁了。最好呢，在我们开空调的第一件事儿，就一定要把滤网取下来。刚刚呢分享了几个清洗滤网的小方法，我们可以采取纳入学习一下。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哦，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呀，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9: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0: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9: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11: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9: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家人朋友们，我们听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上午的直播呢是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在这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当中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建议各位朋友一定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今天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夏季开空调的一些使用方法。在这儿呢，节目当中先插播一下，朋友们，今天是5月15号，然后下一周周三我们下午的银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活动要来预热喽。我们下一周呢是邀请到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我们的王书记来坐镇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倾听民生，回应关切。所以你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比如说污水处理、城市的供水问题，还包括呢有涉及到一些工程的改造、业务的办理等等啊，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

问，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的留言通道已经开启了，各位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拨打热线电话328-1048，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抖音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私信留言。直播时间呢是下一周周三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那如果呢想要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大家呢可以拨打328-1048，以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2345。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说到这个夏季天热的时候，今天呢已经啊有刚刚一些朋友在说空调打开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最近的这个天气可能一冷一热的，还没有开空调。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们家的空调已经打开了吗？因为近日呢这个气温的持续走高，前两天你看温度都冲上了30多度，所以有些朋友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里面呢会暗藏一些病菌。那开空调前呢，亚亚刚刚也教了你们一定要把空调的滤网清洗干净。在这呢还有一个好的消息呢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这个第一人民医院，他们呢正式最近启动了一个叫肺月计划。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尤其是家里面呢这个年龄，我跟大家看一下哈，35到75岁的人群，大家可以进行这个报名。它这个是一个公益活动，就是免费的，主要是进行肺功能的检查加一个 CT 的检查。如果呢我们有一些什么肺癌呀、慢阻肺呀这些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去在我们的第一人民医院的公众号来进行这个扫码啊，然后可以预约嘛，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它这个肺月计划呢公益的一些筛查项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了解啊。它这个是不包含就比如说你检查以后你是阳性的朋友，你有一些治疗的费用，这个是不包含的。但是呢在这个项目的期间内，第一人民医院呢也结合到我们川陕这个结合周边的一些相邻的地方，主要呢就是原则上我们的对象就35岁到75岁的人群。如果比如说你患有肺癌、慢阻肺、肺结节的一些高风险人群，大家呢都可以去免费检查。第一个检查项目呢就是肺功能的一个通气检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肺部低剂量的螺旋 CT。像家里的老年人的话，我觉得可以建议他们去试一下啊，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在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呢上面有一个公益的筛查的一个报名通道，大家呢到时候可以了解一下。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睡前饮酒。我前两天就收到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后方留言，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主播，睡前饮酒真的是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吗？他说我经常失眠，然后呢晚上睡不着就特别焦虑。我说我只听过睡前比如说泡脚，然后睡前的话喝点牛奶，这些是可以帮助改善睡眠的，这个酒的话肯定是不好呀。相信呢直播间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大家在这个睡不着之后呢就会想着在睡前喝一点酒来轻微的放松一下，就有那种微醺的状态。有没有哪些朋友有试过啊？其实呢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对于一些朋友来讲，酒精麻痹神经系统，它虽然说可能会加速我们的睡前的一个入睡时间，但是它实际呢也会干扰你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一开始呢酒精的作用呢你感觉是比较积极的，但其实它真正啊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也会慢慢的下降和依赖。看到光辉岁月说这是直播吗？对，我们现在呢抖音线上的直播间也开启了，朋友们如果呢有哪些我们的新朋友进来的还没有点关注的啊，左上角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我们直播呢从这个早上7点30分一直到中午的1点，有各档不同类型的节目都会陪伴你们。下午的时间呢是从这个5点30分一直到7点，我们的直播节目都会开启，所以早晚高峰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圈、我们的健康时间、我们的理好司机，包括我们的民生会啊，这些节目呢都会在线来陪伴各位朋友。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我继续来解答一下，最近呢后台有位私信我的朋友，他就说每天晚上睡不着就想着用这个酒来麻痹自己，让自己呢早一点睡，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区。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你

0: 在这个快速进入到睡眠以后，你想酒精这个时候就开始在你的体内作怪了，它会代谢你更多的水分，增加夜晚起来上厕所的一些频率。所以为啥说有些喝了酒的朋友半夜老是被惊醒要起夜，而且同时呢睡眠呢也会变得很浅，它并不说就睡得很那种深度睡眠还达不到。所以你如果长期呢通过这个饮酒，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方法啊。为啥呢？因为不少人可能会相信说喝酒助眠，主要是认为这个饮酒之后呢神经系统会被麻痹，会进入到一种反应迟缓的状态。从表面来看的确呢好像是被助眠了，然而这种呢所谓的助眠效果很快会出现一些反应。一方面呢喝酒使我们入睡，它会早醒，这个叫什么反弹效应。刚开始呢酒精进入之后呢，你会觉得身体的浓度较高，好像呢睡得挺好的，但是在后半夜朋友们这个呢就不太好说了。另一方面呢酒精的助眠呢也会逐渐的递减，靠这个酒精来助眠只会让你越喝越多。更可怕你要知道睡前饮酒会有很多的一些危害，它会影响记忆力和专注力，酒精会干扰我们这个睡眠的一些运动，这个时候你大脑的整理记忆关键时期，在你宿醉之后的第二天你会发现啊，我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好像就被短路了一样。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睡觉之后啊一旦喝了酒他去睡觉，这个打鼾还有睡眠呼吸都会暂停。酒精它会让你那个咽喉部分的肌肉一下放松，然后舌根呢也会后坠。为啥说有些睡了觉的朋友，尤其是很多男性朋友，打鼾的声音真的是巨大，吵到你的家人你的另一半啊都睡不着了。所以朋友们我们要找到这些危害的方法，还有危害的一些不好习惯，包括有些心脑血管疾病呀、痛风还有肝损伤的朋友，这个呢也会间接让你的身体的危害更多。你想你长期呢睡前饮酒，肝脏肯定受不了，痛风呢隔个几天也会找上门，血压呢也容易飙升，换来的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风险。睡前不要饮酒啊，特别是不能够利用酒精来帮助入睡，不要想着用这个方法。所以那天那个朋友私信我之后，我立马呢去网上帮他专业的搜索了一下，把那个小妙招发给他，我说你好好看一看。咱们的中国成人睡眠诊断与治疗里面就写了，睡前不要饮酒，更不能通过酒精来帮助你入睡。那睡不好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管用的方法呢？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如果真的你们是处于到长期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大家听好了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进来之后呢也可以来学习一下。第一个，我们要多晒太阳，增加你的户外运动。第二呢，就是避免你睡前兴奋，不要老是去看什么小说打游戏啊，刷什么一些短视频，这样你大脑处于在一个兴奋状态，也会让你身心安静不下来，你就半天进入不到一个睡眠的状态。第三呢，就是可以通过泡脚，通过呢我们有的时候喝点牛奶，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睡眠。包括呢有些朋友你们可以调暗灯光，可以呢换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枕头，这些是给他营造一个睡眠环境的。还有一个啊，就使用我们的白噪音，比如说通过我们的雨声，通过我们的海浪声，通过我们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音乐伴奏，这些呢也是可以的。另外在饮食方面我再叮嘱一下，多吃一些西红柿、核桃、绿叶蔬菜、菌菇，它们可以帮助你合成一些褪黑素。所以为啥呢，有些可能上年纪的朋友还去专门的买了一个褪黑素啊，其实咱们可以通过一些食补啊也能够起到一些作用。记住，酒精不是助眠药，是睡眠的隐形杀手。那么从今天开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各位家人们，大家呢睡前我们把酒杯换成我们的白开水，你会睡得更踏实。好了，说完睡眠呢，我们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新闻资讯，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中医院有哪些一些新闻活动。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五月繁花盛，岐黄薪火传，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 5月12日下午，广元市中医医院在学术报告厅举行国际护士节庆祝大会，表扬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

0: 梦辉护理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市卫健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侯超华，市卫健委中医药科科长谭小丽出席会议，医院党委书记周继、党委副书记、院长陈兵及在家院领导班子成员，各党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中层干部、优秀护士代表及护理骨干齐聚一堂，共同庆祝这个属于白衣天使的节日。侯超华首先代表市卫健委向广元市中医医院全体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向受到表扬的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示热烈祝贺。
1: 为肠镜报告单上的密语，消化内科教你读取关键指标。为肠镜报告本质上是内镜医生在检查过程中的实时观察记录，胃镜从口腔进入，依次观察食管、胃、十二指肠，肠镜从肛门进入，检查直肠、结肠及末端回肠。报告中的描述反映了这些部位的黏膜状态。胃肠镜检查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金标准，但面对报告上糜烂、息肉、萎缩等术语，许多患者会感到困惑。读懂报告不仅能避免不必要的焦虑，更是主动参与健康管理的第一步。别急，广元市中医医院消化内科带你拆解报告里的密语，让你明明白白掌握自己的健康信号。胃肠报告是健康的解码器，关键指标背后都有科学的应对策略。如果您对报告仍有疑问，欢迎随时咨询广元市中医医院消化内科，我们将为您提供专业解读和个性化建议。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4: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5: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4: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6: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朋友们，半点钟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在这个分享节目呢，我们下半段呢之前，先来跟大家插播一下路况啊。刚刚呢丫丫刷新到最新这个路况消息，就注意京广高速呢多站口这个入口已经关闭了。因为呢主线金子山附近道路封闭，目前呢金子山剑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的收费站往这个绵阳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发生了这个事故啊，广元往这个绵阳方向，所以大家呢第一时间了解一下。而且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个早高峰呢也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道路呢，因为各个地方呢比较湿滑，再次提醒大家，像急弯路段、陡坡路段，我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谨慎驾驶。刚刚呢也看到我们广元日报这边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

发来的即时消息，暴雨山洪地灾的一个三预警的齐发。今天呢，因为很多县区呢也出现了这个大雨到暴雨，也就是有个40到80毫米左右，所以也在这提醒大家，定时灾害的一个风险预警信号，5月15号的8点到5月16号的8点，这边呢发布了3级的一个黄色预警，风险较高的区域，比如说汪仓县的。

些路况啊，如果呢大家呢有哪些不懂的，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也看到呢，依然有很多的家人们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节目。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的新朋友进来之后，麻烦大家左上角点一个小关小注，这是我们的官方直播号，每天上午的7点30分然后到中午的1点我们都有各档节目来陪伴你们，然后晚高峰时间呢会在5点30分准时开启，包括我们的早晚的一些路况播报，果园城区的一些实时路况，我们都会通过节目的间隙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呢刚开始呢前半个小时的话题呢主要是聊到这个空调，就夏天来临之后应该如何打开，也教了各位朋友啊，空调呢如果你们没有使用对的话，没有把它清洗干净，那疾病也会找上门来。还有呢刚刚也说到关于我们这个喝酒助眠的不要走进误区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有没有哪些朋友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我最近呢身边有个朋友才28岁，哇，头顶已经白了一片儿。然后每次呢他照镜子就说自己呢像一个少年包青天一样里面的反派。其实呢长头发啊，就这个白发，它不一定代表就说你老了，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在作妖。所以我们今天也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白发的一些现象，说一说啊，为啥呢这个年纪轻轻就开始长这个白头发。其实在许多人的心里面，长白发呢给我们的感觉呢就好像你自己老了。然后呢近几年呢在我们的一些快节奏呀，还有呢在一些快时代的生活里面，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也加入到银发焦虑的俱乐部。丫丫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吗，我跟大家分享过，在去年的时候我疯狂减肥，然后那段时间呢就莫名的开始掉头发，于是呢有个朋友就给我推荐了广元呢有一家那个治白发和脱发的店铺。我进去之后我就发现躺到那儿的并不都是老年人，好多一些20多岁30多岁治脱发治白发的，真的是很多人群。所以这个俱乐部的人流量是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加入到这个银发俱乐部之后呢，突然长白发，大家就开始内心恐慌。其实呢这个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它不一定是因为你的年龄到了，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呢，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作息不规律开始长白发的年轻朋友，其实大家呢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你们有没有一些焦虑的心理，我来跟你们分享。因为你想你的这个交感神经它会影响到我们的黑色素的一个肝细胞的一个增殖和代谢，如果你熬夜的话，恰恰呢就是我们干扰神经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难道熬一回夜可能你觉得哎好像没什么，但如果你天天熬夜长期熬夜，朋友们不仅会增加长白发的概率，它可能还会导致你又脱发又长白发。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压力过大，这个呢我其实也很有感触的。咱们节目经常呢收到很多听友发来的消息，说哎呀最近呢这个压力很大，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等，所以可能在短时间头发就白了好多。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真的有一位是在3年左右吧没有见的同学，哇真的我见到他之后，我当时因为有些话你不好去说嘛，然后呢我心里面的一个第一感受就是他老了好多，因为他头上呢就冒了很多白发。最后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里面才知道他近几年呢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所以长期一个高压的朋友，他也会让你的神经就变得很活跃，然后血管又会收缩，那毛囊里面的一些黑色素的一些细胞就会被耗尽，白发就会提前到来，也会提前出现。所以压力真的会催白吗？真的会。再有一种呢就是什么，这个我也不吃那个我也不吃，挑食减肥营养呢不达标的朋友，你想你缺乏了维生素，像 B 还有蛋白质呀，或者呢钙铁锌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也会导致呢头发会有这个白发的现象，因为它的黑色素呢没办法合成，那么你也会长期出现白发。所以朋友们不要去啊挑食，也不要去呢过度减肥，我们该跟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了。
再有一种就遗传因素，就有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长辈早早的就有白发了，那后代这个也会有基因的遗传，绝对

会有啊，这个就我们喊的啥子少年辈，有一些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在学生年代就经历了，更不说你工作的时代。你看有些十多岁长白发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遗传因素在里面。另外呢，生活里面呢也有五六十岁的他都还没白发，你就会想，哎，你怎么养得那么好呢？这个呢可能就是和他的基因有关啊，羡慕不来的。像我身边有位朋友，他生了宝宝以后，他的头发真的是又黑又多，我们就实名的羡慕。因为脱发呢也会导致有些女性朋友焦虑，就产后脱发、气血不足脱发等等。关于呢刚刚提到的是这个白发的一些因素影响，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儿也会有疑问了，呀呀，白发多会不会我就把它拔掉就好了？你看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了家人，你帮我把头发拔一下嘛，你帮我把头发就是剪一下，你拔是拔掉了，不光疼，你会损伤到它的毛囊，越拔越秃。所以这个方法是坚决不允许啊，一点都不科学。即便你想你拔掉了，长出来的大概率依旧还会是白头发，所以你拔掉它也没有什么用。白头发的生长呢取决于我们的毛囊，如果你是冒出来个别可能一两根两三根的，长时间的没有增多，那这个呢就是几个毛囊有点与众不同，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是不焦虑。那么如果你的毛囊比如说很多的白头发，那这些呢可能就跟刚刚我分享的各种因素都息息相关。在这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发消息说，他说，哎呀，有的时候睡觉睡不好，压力过大也会长白头发。他我之前呢去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就得到控制了。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你是通过什么治疗方法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白头发你要解决到根源，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的。它和你的作息规律、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饮食习惯都是息息的相关，不是说可能哎你一两样做好就完了。我之前呢看到有些那个前额长白头发的，你知道那种什么情况吗？就中医专家说了，他们那种就是因为脾胃在罢工，常见的就是什么食欲不佳呀、腹泻呀，然后肚子胀气、脸色发黄的，就会长在那个前额的白发。就两边长白发呢，一般就是肝胆在作怪，肝胆的一些火旺、肝血不足啊，就是长在这个两边。你看有些朋友就脾气特别暴躁，经常熬夜，容易发火，然后口苦口干的，还有一些是长在那个头顶，要不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啥子吼捞骚的一个地方，对吧？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膀胱经，膀胱经的话呢它这个循环不到位，那这两个地方呢也会引起肾气不足。所以每个地方它长的话，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病变的。看到有朋友说，我之前呢看到一个谣言说白发拔一根就要长十根，错，这个也是一个谣言。每个毛呢它是独立的，如果你真的就把某一根白头发给拔掉了，它并不是说你就要长十根。但是呢我们是极其不建议你去拔这个白头发，你强行拔的话呢，就像刚刚亚亚说的，它会引发一些毛囊炎，甚至呢导致局部脱发，就永久性的斑秃，谁想去斑秃呀，对吧？如果你觉得碍眼，你可以用那个剪刀，或者呢就是从那个根部那个地方剪断就行，不要就是去拔掉。你越拔的话，它长出来的依然是白发，反而还会把你的毛囊给伤掉了。白发的最好呢，这个就是让我们的心态一定要保持好了。如果真的呢，有些朋友说，我这个白头发长多了，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的办法？你想要这个白头发减少，那就及时要减压，不要就是精神还有压力过大，我们要适当的发泄，适当的运动，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第二呢就是避免一些营养不良，像鸡鸭鱼肉呀、蔬菜呀、核桃呀，包括呢我们芝麻等等啊，这些蛋白质的食物都是可以呢强健发质的。多梳头，给大家说一个好方法，买一个那种按摩梳。有的时候我们像这个头皮紧张然后比较硬的情况，你可以通过那个按摩梳促进它的血液循环。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你像舒缓一下头皮，也可以自己放松一下。最后呢就是要保证到充足的睡眠，改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不要去熬夜，更不要暴饮暴食。这些呢都是我们预防的一些好办法，教给大家。大多数呢一些长白头发呢都是我们正常的生理的一个进程。如果当你哪天照镜子，你发现哎有一两根白发，我们赶紧睡个美容觉，然后调理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那种大面积的白头发，有一些拿不定的，那大家呢赶紧去到我们的医院来进行就医，听取我们的医生专家来给你们一些好的建议。我看到还有朋友在留言说，长这个白头发去染染发就好了，这个也是不好的。你想，你经常通过依赖染发，那个染发剂里面也会有很多一些添加的东西啊。偶尔呢，你染一下可以，但是你经常依赖于染发，这个也不好。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舒缓压力，然后呢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黑芝麻，然后呢大家呢就是平时呢早一点睡觉，不要去熬夜，把我们的代谢还有把我们的整个呢这个作息规律给调整过来。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那刚刚呢聊到的这个白发的问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疑问，也欢迎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昂起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0: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7点到8点。当然今天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影响，道路湿滑，再次提醒大家，这边呢也收到最新的这个气象的灾害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注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强降水可能会引发一些泥石流、滑坡，还有呢一些地质灾害的一些现象，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尽量呢不要外出，然后呢我们要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呢也分享了金昆高速呢这边因为这个道路呢有交通事故的一些现象，所以目前呢金子山、剑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的收费站这边都临时关闭了，主要是广元往这个绵阳方向这边依然在进行这个处理啊，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现在呢在这个施救，我们呢稍后呢这个路况畅通之后呢再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分享。所以如果要经过我们高速部分的朋友，有一些道路呢已经临时关闭了，大家呢可以提前做好绕行。在这呢，咱们的高速公安也提醒，过往的车辆规划你的行车路线，提前绕行，避开拥堵路段，雨天路滑，控制好车速车距，减速慢行。哪些朋友呢对于我们路况呢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或者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询问都可以，也欢迎我们抖音

直播间我们很多的一些新朋友加入进来，那么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接着我们最后呢再跟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说到最后一个话题。刚刚的音乐说到了一些什么睡眠呀，还有呢使用空调，包括呢我们提到一些白发的问题啊。接下来说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尤其是我们的吃货朋友们，今天到周五了，晚上我们要去寻找美食，周末呢要去吃一些好吃的美食来犒劳自己。我们今天呢来说到一个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猪脑到底能不能吃。最近我看到那个四川疾控就发了一篇文章，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探讨分享一下，就说到身这个猪身上的这个部位，建议大家要少吃一点。猪脑就是我们所谓的啥子脑花儿，脑花呢一旦那个做成那种烧烤的，对吧，啥子烧脑花呀，还有啥子那种小米蜡烛的那种脑花，很多朋友就特别喜欢。那猪脑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美食，在火锅烧烤炖汤里面超级超级的受欢迎，它细腻的有点像那个豆腐的口感一样，就入口就即化了，软软糯糯的，再搭配一点那种干辣面那种调料哈，安逸得办。但是大家听好了，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猪脑其实三高惊人，像我们高胆固醇、高脂肪、高嘌呤的朋友，问题来了，那猪脑到底能不能够开心的吃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呢通过这个科学的饮食建议，来让你们在美味和健康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怎么来找呢？大家听好啊，首先呢猪脑这种食物，一部分呢是见到会害怕，还有一部分喜欢它的见到就会流口水。吃过猪脑的人呢都对它念念不忘，像刚刚亚亚分享的啥子烤猪脑花、火锅里面煮猪脑花、麻辣猪脑花，这些都是很美味的。哎，你们听过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吗？叫什么吃脑补脑的说法。讲真，这个什么以形补形真的不靠谱啊，你就算吃再多的猪脑它也帮你补不了人脑的，这只是呢一个民间的说法而已。但在营养成分呢，猪脑呢的确含有一些蛋白质，像钙、钾、磷等等，这些呢都还是比较优秀的，分别呢是我们猪瘦肉的5倍、1.6倍和1.3倍。但是它也有一个显著的标签，大家对它贴了标签呢就是三高，像高胆固醇、高脂肪和高嘌呤。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猪脑、牛脑、羊脑等动物类的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胆固醇之王，它们这个含量是特别高的。当时呢在那个中国膳食居民指南里面就已经取消了对膳食胆固醇的一个具体限量，健康人群呢偶尔吃没啥问题，但是你如果长期使用，那肯定你高胆固醇就会有风险了。第二个高脂肪，在我们的家常里面，像猪脑、猪肝还有猪肾、猪肺，这些啊都是属于动物内脏的。相比之下呢，猪脑的脂肪含量呢它不及猪大肠，但是比其他的内脏要高一些，除了就是猪大肠以外，其他呢它的这个风险指数啊就排名第一了。包括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高嘌呤的食物啊，朋友们，这个呢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之间最容易找上门的，尤其是什么脑、肝、肾这些，我们都不建议大家食用太多。那既然呢它这个有一些不仅限于本身的三高特点，那烹饪方法也是有讲究的，很多烹饪方法为了追求口感，往往会采用高油、高盐、高温的处理方式，也就比如说火锅的猪脑花、冒脑花、烤脑花，这些呢是我们觉得最好吃的。在火锅里面，猪脑呢通常被长时间就是煮在那个汤底里面，你想它煮在里面肯定就会吸附大量的一些油脂，还包括冒脑花用那个锡箔纸给装着嘛，里面呢煮这个烹饪制作的时间也会撒上了大量的一些红油，还包括各种一些美味的调料和酱料，这样的话你猪脑的脂肪轻松就会翻倍了。所以不健康的一些烹饪方式与猪脑自身的三高特点就形成刚好有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个时候呢，喜欢吃猪脑的朋友，大家呢也会发来疑问，那你这样一介绍，那不是不就不能吃了吗？其实猪脑的话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它只是说呢你吃太多或者方式呢烹饪不对，会给我们的健康增加一些负担。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控量。给大家几个建议啊，每个月呢吃个2到3次左右，每次呢大约约25克就可以了，就不要吃太多。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彻底的把猪脑给煮熟，你生吃或者半生不熟，会患有一个寄生虫的风险。就像那天我们说，一个6岁的小朋友就吃那个烤肉包那个生菜嘛，也患有那个感染了一些寄生虫的风险疾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煮熟，可以搭配了一些蔬菜，多吃一些绿叶菜、菌菇、粗粮一类的，它可以减少胆固醇，也可以减少你的脂肪的一些吸收。特别提醒啊，如果你已经是属于那种高血脂、动脉硬化、痛风、尿酸的朋友，那猪脑丫丫建议你直接就把它戒掉了。总结一句话，猪脑虽然说很美味，但是不能贪嘴儿，偶尔呢解解馋，健康搭配是可以的。好了，今天呢朋友们，我们也通过健康时间的节目，你看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话题，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开空调的正确的一些方法，第二呢就是聊到睡前饮酒的一些坑误区不要乱入，第三呢就是年轻人的一些白头发应该怎么来预防，最后呢就是我们猪脑的一些健康吃法，信息量不小啊，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呢就是把这些小妙招或者我们的一些健康养生的小方法还有金句给学到。健康你要想到它从来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偏方捷径，它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习惯里面。我是亚亚，感谢呢今天我们收音机前陪伴我们各位朋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线上直播间我们的一些新朋友还有老朋友们，感谢你们的陪伴。那节目最后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近期呢我们中医院的一些健康新闻资讯，大家呢可以了解了解。
1: 感知生命韵律，探寻健康真谛，这里是健康时间。
2: 杏林值得满岁月，岐黄护佑未苍生。2026年5·12护士节慰问信，全院护理同仁，各位白衣天使，五月风清，举景全香，人心更续，大爱绵长。在繁花竞展、温情满院的美好时节，我们迎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值此庄严而温暖的节日，医院党委谨向日夜坚守临床一线，护佑生命健康，笃行医者初心的全体护理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与至高无上的敬意，向默默奉献、鼎力支持护理事业的家属亲友，致以衷心感谢与美好祝愿。医者之道，在于守正。护理之心在于至诚，一针一药藏哲理，一朝一夕悟初心，一张温暖病床，一次耐心安抚，一回细心照料，平凡小事承载生命重量。火龙罐通络驱痛，储针调和气血，耳穴安神固本，中医国粹滋养病患安康，用岐黄仁术守护百姓健康底色。你们在朝夕往复中读懂生命敬畏，在日夜坚守中领悟奉献真谛，在温柔守护中传递人间温情，于细微处见格局，于平凡中显伟大，于坚守中蕴担当，以柔弱肩膀扛起生命重托，以温柔匠心守护万家安康，尽显中医护理人的风骨与气魄，砥砺同行，薪火相传，循着医院高质量发展足迹，你们紧跟党建领航步伐，扎根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持续做好优质护理，坚守一科一品牌特色服务，扎实开展医养结合、老年康养照护，拓展互联网加居家延续护理，把关怀延伸至千家万户，把温暖送达病房内外，辩证师护手古法精髓，精准护理融现代诊疗，中西医协同精进技艺，人文护理浸润就医全程，危急关头挺身而出，慢病管理久久为功，康复随访无微不至，在守护生命、呵护健康的征途上，始终初心不改，笃行不怠，用责任筑牢医疗防线，用匠心擦亮中医护理品牌，心肠浩荡，岐黄致远，站在发展新起点。愿全体护理同仁永葆南丁格尔之光，秉承厚德经济理念，坚守中医药文化根脉，精进专科护理本领，厚植人文服务情怀，以党建为魂，以人术为本，以匠心为耻，守正创新，笃行致远，护佑全生命周期健康，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大爱温暖杏林，共同谱写医院事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祝愿全体护理同仁节日快乐，身心安康，芳华永驻，万事顺遂。中共广元市中医医院委员会。
3: 从空洞到新生，千金伟晶汤逆转肺空洞，近日在广元市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医护团队的精心治疗下，一位肺空洞患者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右肺上叶原有的空洞性病变完全消失，肺组织结构基本恢复正常，

0: 33岁张先生于2024年4月初在云南昆明受航后突发高热咳嗽，体温一度飙升至39摄氏度，随后出现右侧胸痛，当地医院胸部 CT 提示右肺上叶间段空洞形成，虽辗转昆明多家医院治疗，发热有所控制，但咳嗽胸痛症状始终未见好转，患者及家属忧心忡忡，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返回广元，于2024年4月14日经人介绍慕名来到我院中医经典科住院治疗。患者入院后，我院中医经典科医护团队高度重视，主管医生详细询问病史，查阅外院影像资料，护理团队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及咳嗽咳痰胸痛等症状变化，科主任组织全科进行查房讨论，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结合舌苔脉象明确辨证为肺痈痰热淤结症。出院后，患者坚持在我院中医经典科门诊接受中药调理。2024年7月10日，患者遵医嘱返院复查胸部 CT， 影像结果让患者本人振奋不已。广元市中医医院走进市政府办公室开展治胃病送健康活动，为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提升机关工作人员健康素养，助力健康广元建设。5月13日，广元市中医医院组织专家团队走进市政府办公室开展治胃病送健康主题健康服务活动，活动现场是中医。
1: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11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
4: 陪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接下来一起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中雨，双向道路畅通，各车站服务继续正常。雨天路滑，提醒广的过司机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提醒安全。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以及冬油麦菜。其中呢，冬小麦收购量啊，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到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日本本田汽车公司昨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年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00

0: 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民生类的啊，就是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其实我们昨天呢也是了解到可能啊会有一些这个沙尘的入侵，但是昨天晚上已经是雨来了，所以昨天确实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今天天气如何呢？今天呢跟大家来聊一下哦，现在已经显示是阴天了，最低的温度呢16度，最高温度20度，目前体感温度17度。这也是纵观了这几天，应该说今天是舒适度啊最高的，因为慢慢的从明天开始也会有小雨的天气，慢慢呢这个温度就会升高了，大家呢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哟。
2: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3: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4: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5: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6: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5: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民生热线来关注一下听众杨先生反映说，老城中心医院坡坡上的亚西亚楼上小区2单元8楼漏水很严重，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帮忙解决。接到听众的反映之后呢，我们的记者把问题反馈给了嘉林街道办事处，现在呢我们就请凤凰山社区副书记孙明来做回复。你好孙书记。
7: 哎，你好。
0: 孙书记，您去现场看了吗？
7: 去了，因为那天接到那个就是杨先生的给我们反映，这边反映了过后，让我们第一时间就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和分管人员第一时间就到他赶到他家里面，去看了他家里面楼顶漏水的情况，然后并了解了他的那个一些需求，就是但是因为第一次没见到，但是我们电话跟他沟通了，第二次的时候我们书记亲自到他家里面也去看了，了解了情况。他主要是楼顶，因为是上一次就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等会儿就跟他们协调过，他们那个2单元右边那个地方也是因为漏水，就协调了他们的住户进行了除漏，因为当时他们这边是等于就是大家不同意，然后那个的时候等于说我们就没有协调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到现在是已经给他们发了通知，贴了通知，然后就是由他们在那个下一周，就是计划在5月19日协调，他们该单元的住户协商，然后除漏， 这个

0: 是这个样子的。那、
1: 嗯、
0: 我们也给同时给杨先生也做了一个解释，因为他这个是需要就是一定的程序和流程的。
1: 嗯，
0: 因为他们这个房子修建是在1997年，没有交那个维修基金，然后这个楼呢也没得物管，所以他们自己管理。
1: 嗯
0: 嗯，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协调他们的住户，然后一起大家共同出资来，然后维修他楼顶出了这些。就这样一个事情、
1: 哦哦、也就是具体比如说5月19号大家都走到一起、
0: 嗯、
1: 才能够商定一个最终的结果，到底以什么方式来。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孙书记啊。那后续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新的情况进展、
0: 嗯、
1: 麻烦和我们及时的沟通一下、
0: 嗯、
1: 好吧。
0: 嗯，好好，
1: 杨
0: 贝，
1: 好，谢谢您，也希望杨先生的这个问题能够尽快的解决，再见。
0: 嗯，好，再见。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那最近陈先生他来电咨询是关于农村道路入户硬化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那么我们呢也会给大家呢这个打听，然后做相应的一个回复啊。那其实关于入户路确实有非常多的朋友还是很关心的。

0: 好，继续来关注啊！铁路部门呢推出了老年旅客运输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的优惠车票呢是5月15号开始发售。详细的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广元车务段工作人员张家龙来给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哎，你好，张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啊，他这个是怎么优惠的？优惠多少？该如何购票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此次优惠服务主要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它是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的周中时段，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当然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除外。相关的优惠车票于5月15日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标注了进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示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费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具体情况就这样，详情可咨询铁路12306。
0: 好的，非常感谢，再见。
1: 嗯，再见。

下周三下午的3点到4点30啊，各位应该老早就在关注了。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将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城市供水、涉水服务保障等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是有好的建议，那么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城市供水保障、水压不足、停水、抢修、管网破损等等，水质用水咨询，向自来水水质、用水安全、节水常识、水费标准查询等等。涉水工程改造、老旧供水管网改造、是市政供水工程推进等等。业务办理服务、开户、过户、水费缴纳、报装报修、涉水业务咨询办理、投诉建议反馈、供水服务态度、抢修时效、涉水乱象、民生诉求建议建言。您关心的供水大事，以及我们身边的用水难事、民生保障实事，是贡排水集团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拨打3281048，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切出来是不是那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旁边留给群众等公的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慢一步。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爷爷就是一个强。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一时段为大家送上的10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留下问题和联系方式啊。那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有记者跟大家来取得联系。

0: 最近呢，我们有一位，应该说有两位啊，像听众李女士和雍先生，他们都来反映钱财被骗的问题啊。这样子，我们请雍先生啊作为代表来讲一讲具体是什么情况。你好。
1: 喂，你好。
0: 啊，雍先生，你来说一说具体什么情况呢？
1: 是这样的，是之前这个李文林，他说在昌西亭子乡这边开这个砂石厂，但是他就是骗取了钱，他就是后边经过法院判了，判赢了的，就是现在在执行阶段中，执行法官也是把人找不到。
0: 嗯，找不到。
1: 嗯，就是。
0: 嗯，找不到人儿。然后现在你的意思就是希望看，能怎么办，对吗？
1: 就是告他诈骗呗。
0: 嗯，
1: 他是诈骗的手段来，让申请人相信他。
0: 其实法院也是骗了，判了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这样子吧，我们来给你联系一位非常专业的律师，四川汇集律师事务所律师曹斐然，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吧？
1: 啊。
0: 嗯，好的，曹律师。
2: 哎，你好。
0: 嗯，啊，雍先生他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啊，比如说您要给他做分析的话，还需要问他一些什么？我觉得我们线上是可以跟他来沟通一下的。就他这个事情有什么建议吗？
2: 嗯，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案件已经通过民事审判，出具了相应的判决。那么目前来说，他刚才讲到的，如果要构成刑事方面的诈骗的话，我觉得很难，最多是一个可能民事上的一个法律关系，
0: 嗯，
2: 或者说民事的一个可能哈，可能涉及到一个民事欺诈，但是总的来说它都是一个民事案件。然后现在涉及到执行问题，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转变角色，因为现在基层法院的执行法官他手里的案件是非常多的，我们不能总想着是一个配合者，我们要转变角色，自己做一个这种主力的侦查员。那么我们就需要积极向法院去提供相应的一些线索，包括说比如说找人啊，这些有相应的线索，以及他比如说有相应的资产，公司资产，或者去查询他公司是否比如说出资出购等等这些相应的这种程序。那么在能够找到人的情况下，其实法院他也有一个执行的一个电话号码，也是可以直接去进行相关的拘留。因为现在对于执行案件，一般的执行程序他会在执行立案之后就查询这个被告，也就是被执行人他相应的这个银行卡，然后去查询他有没有相关联的这种账户。那么有一些法院他可能涉及到本地的，比如说个人名下有没有不动产啊，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资产。但是最最重要的是，可能他们的查询手段都是比较大众、比较普遍的。那么对于细节的这种线索，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多了解、多去这个收集。然后可能能在法院现阶段能做的，比如说要求他纳入失信名单啊，或者限制高消费啊，比如说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包括五星酒店等等这些相应的手段。
0: 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啊，不知道雍先生听进去没有？
1: 现在法院就是律师先生说的这种情况，全部都是采用完了的。
0: 嗯，全部都是采用，
1: 还是没找到人。
0: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也可以在线下，像你们自己也可以寻找一些这个线索，多去留意一下。这毕竟是和我们自身的，这个相关的。目前可能就从这方面着手会更接地气一点，或者是说更好去办一点。就是按你刚刚说你要转什么形式啊，就是在这块反倒还比较难。
1: 哦。
0: 我们下来之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多方再打听一下对方到底在哪里，他肯定会露出一些线索出来的，好吧？
1: 因为前几天样子啊，因为他谈了一个女的，没有拿结婚证，已经生了小孩，昌西国国医院我也去调查了，调查就是没有找到人。
0: 我们继续去发现一下，
1: 但是我也带这个被执行人，他老家亭子乡亭子

0: 街上，我去调查了，他那边有房子。
1: 嗯，
0: 我把那个信息交给那个承办法官，
1: 嗯，
0: 就是执行局，然后他们说那个是小产权，
1: 嗯，
0: 他说没有在李文林被执行人名下。
1: 嗯，
0: 我说他这是交给他父母名下了呀，他是提前转移了财产吗？
1: 我们再去发现一些线索，我知道其实你应该也是在这个多方的发力，那一定会
0: 对对
1: 会有出路的，好不好？
0: 谢谢。
1: 嗯嗯，好的。刚刚曹律师还有什么建议吗？
2: 嗯，对于执行案件，可能现在我们法院更能够做到的就是他有资产，
1: 嗯，
2: 然后去处执行。但是对于没有资产的这些，可能更多的是要依赖我们去搜集更多的线索，
1: 对，
2: 来处理。对，
1: 嗯嗯，尤先生，你在线下你自己，包括我们这个朋友嘛，你多方发动，好不好？
0: 嗯
1: 嗯，好，谢谢你啊。好，希望顺利。曹律师稍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位李女士，我们听她的这个情况好吧。嗯，喂，
3: 听得到吗？
1: 听得到。李女士，你说一说你是什么情况。
3: 我跟他的那个是一个人，我跟这个人呢还是个亲戚关系，他也是把我，他是纯把我骗了的，他是纯把我骗了的。他在那，他那个刚刚你们说的那个朋友那还借钱，但是他在我这里是把我骗得很惨的。他我的车子，我的车，我有一辆那个长安752，他把我这个车东西给我卖掉了，又弄在那个我们昌西县，然后那个二手车那里是他朋友开的，他把我车放在那里，然后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去给我卖了，钱也是给了他的，没有给我。后面我是过了几个月之后从成都回来，我才发现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去找他们，然后那个当时那个人呢，我找他们，我也闹了，我报警也报了，警察跟这个李文林他是有关系的，叫李文林回来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他始终不回来。我天天那时候我天天在我们那个昌西那个公安局门口闹，没有用，公安局他不管这个事情。后面就他把我那个车子我卖了，然后我通过那个手机定位去把那个车子开走了，因为有一把钥匙在我这里，因为我没同意，我钥匙在我这里，有一把钥匙是在他们那里。然后后面我把那个车开走了，然后那边的卖主他找到我了，那边的实力呢可能是比我强，他是卖给了他的他家里面的人是在当地有关系，是昌西广元市一个当官的一个亲戚，他卖给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我然后后面这个事情出了之后，我就说我这个车子，我说卖了钱也没给我，我说你好歹要把钱给我。然后后面公安局就是不管这个案子，是到现在了。
1: 嗯，
3: 到现在后面的话、就是、
1: 也就是说他私自卖了你的车子，还有这个涉及到的钱款大概是多少呢？
3: 是后面他们就说叫法院法院给我判了10万。
1: 嗯，
3: 没有给我
1: 10万，没有给你。还有其他的吗？涉及到的？
3: 还有一个就是在昌西亭子镇那个信用社里面的10万，他跟那个就是信用社里面的人认识，把我套进去了，给我弄了10万块钱出来。
1: 给你弄了10万块钱是什么意思？是贷款吗？
3: 贷款、就是、
1: 以你的名义贷款，你签字了吗？
3: 对，以我的名义贷了款。后面说那个人是被抓了，但是这个李文林他还在逍遥法外。
1: 我的意思是这个钱你签字了吗？
3: 是我签的。
1: 是你签的啊？
3: 对，当时就是签的。
1: 嗯，好，这就是这个大概涉及20万，对吧？
3: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当时他们是就是一堆人，就是10个人这样子，然后我以为我亲戚，他不会骗我。
1: 嗯，
3: 然后在那个成都的时候，他跟那个江西人搞诈骗。
1: 这样子，李女士，我们知道你的金额，因为我们节目的时间也有限，我们先把你的这个具体这个情况哈，曹律师也听到了，听到这儿呢，嗯，我想这个曹律师也会给你到相应的一些建议啊，那曹律师跟你交流一下。
2: 对于刚才讲到的，已经说到比如说出具了法院的相关判决的，那么我们的建议是跟刚才那位先生的案件是一致的，那么可能更多的是考虑怎么处理执行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他刚才涉及到的这种信用社的一个转贷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

0: 信用社现在这边的钱款还需要一直进行偿付，那么可能就你目前给我表述的内容来说，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民事案件，那么可能还是只能走民事诉讼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案件。对于这些案件，我们需要先搞清楚它到底涉不涉及是一个刑事案件还是一个民事案件。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比如说我到公安去报案，那么公安能够立案的就构成刑事案件，那么如果不能够立案，它可能更多的是属于一些民事纠纷，比如说刚才讲到的这种借车不还啊，或者代为去借贷啊等等，这就是相应的事情，它可能更多的是处于一个民事案件。那么对于这种案件中，比如说我们在刑事报案中都提到了，可能更多你要去搞清楚，我们在刑事报案中最终公安没有立案，它是基于什么原因，他比如说认定他不构成刑事案件，或者说他这个案件有没有出具相应的回复手续，比如说涉案的一个回执啊，或者不予立案的通知书，来鉴定这个案件的一个他到底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纠纷。如果属于民事案件纠纷，那么还是要走法院民事诉讼的这么一个流程。如果涉及到刑事犯罪，除了特定的需要自诉的案件之外，那么其他由公安进行侦查处理。
1: 嗯，你说这个意思我大概明白了，就是但是当时就是我的车子呢叫他回来处理，他没回来处理，他就是给那个我们那边的打了个电话，打了电话就说了一下，就说请他们吃饭了啊，买烟了什么的，就是把这个事情就忽悠过去了，也一直都没有出现。后面是过了半年，然后实在是不行，我才向那个法院提起上诉，我以为我的这个车子的这个钱也没回来，但是就是没有回来。到现在为止，去年我也找了，而且刚刚那个上面那个人说的那些证据全部是我提供的，因为我对他家的话是很近，说他家有什么情况我都知道。他人大概的位置我也知道，详细位置全是我都问不到，我天天都
2: 就是你们相互其实是有这个交流的。对，你们这个问题呢，确实很巧的是又是同一个人，对吧？同一个人的话，可能你们得携手并进，一起去搜集相应的一些线索、证明、证据，好不好？
1: 这肯定是要一起的。
2: 对对对，确实。
1: 那就对于这个人的话，就是说，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人哈，他现在是在外面有吃有喝有玩。老婆也找几个，找三四个。我给他了，他那个老婆，我给他老婆打电话了。他现在生完了那个老婆，我也有那个联系方式，也聊了一下。然后他说这个李文林呐，在外面乱搞，给这个女的花钱，给那个女的花钱，养了一大堆女的，成都养的，昌县养的，广元也有啊，然后云南也有，乱七八糟全都有。他就是不还钱。然后我叫刚才，我现在因为我在医院生大病了。我给他打电话，我爸也给他打电话，还给他家里面打电话，始终就是不理我。然后就是
2: 你目前也是联系不到他的。
1: 不理我，我只有联系方式，他不理我。因为他应该是黑户，但是他用的手机他都是用的别人的。
2: 如果说有查到不管他用的谁的，一旦发现这个线索应该也是可以提交的呀。
1: 提交了呀，我给就是前面那个人说了，然后前面那个人
2: 对对，确实。因为这样子，李女士，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我们也搜集到了比如说你和刚刚的那位先生的一个情况，律师呢也做了相应的一些分析，现在呢我们就只能是依照律师给到的相应的建议，沿着这条路继续走，好不好？
1: 但我就想知道，就是最后多问一句，我就想在我们广元市的那个曝光，能不能曝光这个人呢？
2: 你想曝
1: 光？对，我想把这个人曝光，因为我这里
2: 你现在不就是已经曝光了吗？
1: 这个话谁知道？
2: 这样子，这样你具体比如说你还想有什么样的一些操作或者怎么样，和我们的记者来进行直接的联系，好不好？
1: 就是记者怎么联系？
2: 好不好？到时候你的这个问题，他肯定是要通过法律的手段来给你解决的，对吧？你现在也找不着人，你就只有和雍先生一起去追踪一下这个线索到底在哪里。既然我们已经做出了这个行动，我们已经迈开了一步，我们要继续坚持，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啊，你的权益，你的财力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的，好不好？好，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就是这样。

0: 杨，非常感谢你，也非常感谢曹律师啊，曹律师，谢谢你啊。
1: 嗯，那谢谢曹律师。
0: 好的。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连夜进行抢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

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里是1048民生会，各位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拨打电话3281048，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张先生他反映圆梦家园小区电梯内部安装刷卡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张先生啊，张先生的说法。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来说一说啊，就是你反映的这个内部安装刷卡问题是存在什么顾虑吗？还是怎么？
1: 哦，顾虑就没多少顾虑了，主要就是说是有时候小孩呀回家呀这些不方便的。
0: 嗯，
1: 一个就是小孩啊，还有就是来了一个朋友啊这些的，他不方便。
0: 嗯，
1: 有时候抱着东西啊刷卡这个也不方便，主要这些原因。
0: 刷卡的话现在就是很多，比如说你是几楼的，然后你就刷一下才能到几楼，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它是确保了我们一定的安全性，在我看来是这样啊。然后你就是具体想问的是什么呢？
1: 想问的这个其实主要是不还可以，就是不是特别关注。我主要是想问的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区嘛，现在就是一个有收物业费，就是一个开放性的小区那种模式的，外边的车也能停进来，电瓶车呀、人呀、车呀都能往进里边停。
0: 嗯，然后一个是小区内部安装刷卡机。嗯，这个问题你想知道它合不合理？就你个人来讲，你不是很想安这个，对吧？
1: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确实抱着东西不方便。
0: 嗯，
1: 但是你说那物业费那些我都是交了的。
0: 嗯，然后你的停车的问题你再说一遍。
1: 停车的问题主要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嘛，这现在它就是别人的车也能停进来，不是业主的也能停进来。
0: 嗯，
1: 大家都能往里边停。
0: 哦，就随便谁都可以进来是吧？
1: 对对对，本来小区的那个车位又不足嘛。
0: 嗯，好，好，我知道你这两个问题了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安心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翁建新。翁经理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嗯，因为我们业主呢，好像对这个内部的安装刷卡机存在着一些这个疑虑，那你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为什么说是我们所有的都要安装这个内部的刷卡机吗？
2: 它是这样，因为我们小区呢是拆迁安置小区，人员比较多也比较复杂，通过这个那个电梯监控的这个使用呢，一个能够把人员外来人员过滤一下，安全性相对好一点。
0: 嗯
2: 嗯，再一个呢就是刚才张先生所提到的未成年人的问题。
0: 嗯，
2: 因为按照电梯的一些相关要求呢，就是未成年人在必须要有监护人使用电梯，这样安全系数会更高。
0: 嗯
2: 嗯，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保安可以协助给他刷卡。
0: 嗯，
2: 甚至复制上去，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0: 这个问题其实不太存在，就是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不太存在这个大的问题。
2: 对，
0: 张先生应该也是能够接受这样的情况吧。
1: 嗯，这个刷卡这个其实我能接受，但是他说的那个安全性我不能接受，知道吧？
0: 嗯，为什么呢？
1: 因为那个道闸里边，别人都能进来，
0: 嗯，
1: 车也能开进来，别人也能乘坐别人的电梯。
0: 我们说的是电梯嘛，我们先说的是电梯。那车能进来，你电梯它也是进不去的呀，对吧？
1: 它能跟别人一块进去的。
0: 哦，你的意思是可以和别人一起进去？
1: 对对对对对。
0: 但一起进去。

0: 也只能到别人的那个楼层。
1: 对对对，
0: 嗯，好，这是一个啊。然后说到安全性呢，可能要追溯的是这个问题，就是小区内部不是小区的业主，他依然是可以进到小区的，就是这一道闸门，他可能，就是意见会比较大一些。
1: 对，
0: 嗯，问题
1: 这个是目前呢，应该是小区的这个车辆管控没有开始。没有开始弄这个事情，
0: 嗯，
1: 主要小区比较复杂，
0: 嗯，
1: 一个小区的规划建设时间是按照老的规范来的，
0: 嗯，
1: 一个车位不够，再一个就是这个我们业主素质参差不齐，像张先生素质是很高的，但总的来说现在小区的业主素质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个创卫双贴身的工作确实也有影响，正面的影响也有。因为最近小区在搞这个自来水管网的改造，就是改造完了后，业委会和物业以及在办事处牵头和设计牵头下，我们对这个小区的人员和的车辆进行管控。
0: 嗯，
1: 这个准备可能下个月可能最迟早了就这个月底可能就要发宣传了。
0: 我们的这个管网啥时候能够竣工啊？
1: 管网竣工是6月份去。
0: 六月份竣工，
1: 对，
0: 嗯，我们前期能梳理一下不？梳理一下，
1: 就是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方案，
0: 嗯，
1: 因为这个车间老百姓这个走家串户这种情况比较多，七大姑八大姨亲戚也比较多，
0: 嗯，
1: 所以一个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二个从小区的安全管理上。又要满足，再一个就是有效车位怎么合理的利用它。
0: 嗯，现在我们就是
1: 一个
0: 问题，就是一多我们了解，七大姑八大姨串门也能够理解。那么在他们串门来到我们小区，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关卡吗？
1: 一个就是今后就是在人员进来的时候进行登记。
0: 嗯。
1: 二个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个疏导上。
0: 嗯。
1: 我们也在跟这个社区在协调，像这些部分车可能只能停到外面，就不能进小区了。
0: 嗯，
1: 因为这部分之前我们征求意见的时候，一部分业主意见也比较大。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总的来说，我们是肯定是，我们物业服务行业，我们的唯一的中心的东西是服务绝大多数业主的利益，满足绝大多数业主的需求，你个性化的东西可能就满足不了。
0: 嗯。
1: 嗯，所以说呢，下一步我们是肯定要着手这个工作的。
0: 嗯，
1: 也谢谢张先生在这个时候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我想很快这个问题我能得到个比较好的解决。
0: 嗯，好的好的，那目前就是其实会有一些规划和安排，也就是等管网完成了之后，这个后续的一系列事情将会走上规范化。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张先生，你看这样可以不？
2: 嗯，他说的这个一个这个录取这个车牌这个问题啊，3年之前已经都录取了，
0: 嗯，
2: 已经统计过了，但是他们就说这几年一直没落实，知道吧？
0: 嗯，这样子，你看一下他们接下来的一些这个动作，好不好？就比如说，肯定管网完成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个规划、新的动作？那既然这个翁经理也说了，那我想后续应该是有这样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规划，如果确实还没有变化，我们继续跟进和我们联系，好不好？我们
2: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他们那个值班室的那个电话，
0: 嗯，
2: 很多时候就是打通了，但是无人接听。
0: 哦，
2: 按正常的来说，那个电梯有急救啊，或者什么困难的这个，应该24小时能接通的，知道吧？
0: 那这个事情，翁经理可能要上一下心。
1: 我知道
0: 。啊，对对对，嗯，这个事情应该是非常好解决的。
2: 本来我们那个小区就是那个安置小区嘛。
0: 嗯嗯。
2: 有可能就是修的时候就是质量上有一点点差别。
0: 嗯。
2: 还有就是这个墙体的脱落这个问题，我需要就是希望你们这个物业公司去好好排查一下。
0: 好的。
2: 本来就是18层这么高的楼。
0: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
2: 那边贴的是瓷砖。
0: 嗯。嗯，就是会有一些、会有一些业主会有相应的一些诉求，安全方面的诉求。
1: 当时主持人那个小区外镶砖的那个脱落问题已经报了住建局了，已经报给经改区了，已经第一期的整改4栋楼外镶砖彻底整改，已经是纳入这个在走这个招标程序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对，已经在开始搞了。
0: 哦、已经也是在做这个事情了啊，其实可能大家关心的。嗯嗯，
2: 防患于未然嘛，
0: 对对对，
2: 大家都不好
0: 啊。你提的也是
1: 对
0: 的，张先生。还有就。

0: 就是说，哎，我们也希望业主和我们的物业，在不管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好，或者节目下来也好，那我觉得大家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不管你提的是意见还是建议，那我们这边，那比如说翁经理，我们应该还是会有一个什么意见箱啊，对吧？建议箱啊，或者我们平时在多久，我们来开一次什么样的一些洽谈会呀、啊？谈一谈大家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我们长更长新。然后来了解一下大家的诉求，好不好？嗯，好，那今天就这样了，张先生。
1: 哦，好，
0: 好，好，也非常感谢翁经理啊，再见。
2: 嗯，好。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6: 这里是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啊。我们在刚刚接到了有两位，一个是李女士，一个是雍先生，他们说自己的钱被骗了，然后都是同一个人啊。我们也请律师呢给支了招。我非常理解，作为主持人，我非常理解大家被骗之后找不到嫌疑人，维权无门的这种委屈气氛啊。包括李女士说想要通过曝光来寻求关注，提醒他人，但是这份心情呢，我们完全是能够共情的。我们呢，1048民生会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曝光是可以，但是一定是要理性合规的。那一方面呢，我们要尊重法律底线，只陈述客观事实，不造谣，不辱骂，不泄露他人隐私，避免自己从受害者变成侵权者。另外一方面呢，曝光它只能是作为辅助的手段，真正解决问题还是要相信司法。而且呢，我们的曹律师也是给到了一些专业的指导，比如说你们可以优先的去报警，去固定证据，去走正规的法律途径来维权。我们节目呢也会借助力量帮各位理性发声。我们在此呢也提醒更多的群众防范此类的事情。好，民生热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广元奥园体育中心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呢，已于近日开工啊，部分区域施工机械已经进场。具体的情况，我们接下来连线广元市体育局社体中心项目管理人员张鹏来做说明。你好，张鹏老师。
7: 哎，你好，老师，你好。
6: 跟我们说一说啊，咱们奥园体育中心的体育场维修改造项目会做哪些区域呢？
7: 按照我们目前的理想方案，主要是改造奥园体育中心室内足球场，对足球场的草坪进行翻新，然后增加那个比赛专用照明灯。另外呢，还有室外健身场地要安装一些悬浮地板，比如说增新改建乒乓那个匹克球场地和羽毛球场地。
6: 具体的就是改造的重点内容就是您刚刚介绍的啊。那么像这个主体育场之外的话，像附属的一些运动场地会有相应的一些动作吗？
7: 我们的乒乓球场地和门球场地，加上匹克球场地，就是属于我们的室外健身场地，为那个群众健身提供的。
6: 那这个会影响大家再去奥园体育场健身吗？
7: 暂时有一定的影响，它施工很快的，大概就是一个月时间左右，这几天。

0: 强力就能从维修完成，对市民开放。
1: 嗯，也就是说你在维修改造的这几个地方它是没有办法去的，但是其他是可以正常的开放的啊。
0: 啊，对对对对。
1: 嗯，一个月左右，大概什么时候开工啊？
0: 嗯，现在部分场地已经开工了。
1: 哦，嗯嗯，好，那我们就期待啊，焕然一新的样子，有新的进展啊，希望张老师跟我们来沟通一下啊。
0: 哎，好好。
1: 好的，再见。
0: 嗯，再见，哎。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5月13号，记者从广元市博物馆获悉，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将至。为更好满足市民和游客参观需求，该馆5月18日，因为这一天5月18日刚好是星期一，星期一正常对外开放，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17点30，17点开始呢就停止入馆。馆内提供每日限定免费讲解，讲解时间是上午9点30，下午15点30。接下来关注到，记者从剑门关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获悉，5月19日，剑门关翠云廊景区将实行限额免门票政策，免票时间2026年5月19日。预约的方式啊，像游客可以通过剑门关旅游区微信公众号 OTA 平台提前预约，当约人数达到13000人，其中呢，剑门关景区10000人，翠云廊景区3000人的时候呢，将会启动预警机制，关闭线上预约通道。入园的方式，游客凭购票身份证原件，第四呢就是猿猱道、鸟道背诵蜀道难的预约，5月18号17点就开通预约通道，大家可以关注剑门关旅游区按时预约，预约成功之后呢，持本人身份证验票，一张身份证每天只能约一次，预约成功取消之后不可再订，现场配合工作人员的引导。

0: 好，刚刚呢我们也和大家说到了听众陈先生他来电咨询关于农村道路入户硬化路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啊，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了解到的情况。
1: 我们是昭化区太公镇太平村啊，三组
2: 啊，我姓陈，
1: 具体就是想就是说咨询一下这个国家有什么政策可以把这个入户路把它硬化掉，啊，我们那个队上面就是我们那边，我们这边有两家人没硬化，那边有两家人也没硬化，然后下面的话也有几家人也没有硬化，两三家人也没有硬化道路，然后我问我们村上面，他们说没有那个政府没有这个指标嘛，就硬化不了，硬化这个道路就是说有个二十米或者三十米的话，我们自己就硬化掉了嘛。那个有点长了，你自己投资就该大了嘛。本来在农村里面都没什么经济的低收入，现在。
0: 好的，收到了陈先生的表述啊，我们的记者也非常认真，辗转联系到了昭化区交通运输局，我们得到的回复是这样子啊。首先第一，当前入户路建设的基本政策与资金来源，那目前呢，昭化区乃至是广元市范围内国家级省级层面的农村道路建设政策主要是聚焦于通村公路、通往村委会所在地和通组道路通往村民小组的建设与补助，但是对于从公共道路连接到村民住宅的，也就是这个入户路硬化，交通运输部门暂时无统一的专项财政补助政策。那么这类道路的建设通常呢是需要依靠村民委员会通过一事一议方式来协商解决，或者是由村民自筹资金建设。第二，当前啊昭化区村组道路建设的情况，目前实施的村组道路主要是为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30户及以上较大人口规模村民小组通硬化路，因为昭化区在脱贫攻坚及十四五期间实施了大量的村组道路，全区5户以上居民聚居区连接道路基本是基本完成了硬化，村组道路硬化呢只能根据道路两侧居民户数的多少，并且结合较大人口规模村民小组通硬化路实施硬化，但是呢

此硬化仅实施主道路，连接入户的道路是不在政策支持范围内的。第三，尽管彰化区在脱贫攻坚及“十四五”期间，通过整合交通外相关资金，加上农户自愿出资相结合，部分群众都已实现硬化的入户路，但是呢，通过财政支持解决部分群众入户路硬化问题，主要面临政策与资金层面的现实条件。当前入户路建设尚未纳入国家或地方统一的强制性补助范围，那么其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集体协商或者是村民自身投入。那建议呢，陈先生可以主动与所在村村民委员会联系，了解本村关于道路建设的整体规划与一事一议具体安排，也可以与周边有共同需求的邻居协商，探讨自筹资金联合建设的可能性。这是届时呢，彰化区交通运输局也将派人现场核实具体的情况，以便根据实际情况提供指导。其实在之前我们有好几位朋友都来关注到说这个入户路的情况，然后呢入户路确实现在没有相关的政策说要入户到家，只能是通过自筹资金。你也可以去找一下村上啊，看村上我们这个村委会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办法。我们当时就是接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确实也是一直都了解这个情况政策。但是呢，我们也为了更多的朋友们，对吧？不能说，哎，为什么你们说不能？我们要跟大家说，这个政策是出自我们专业的部门给出的，对吧？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予以关注。包括后续还会有相应的一些问题啊，各位要来问呢，要咨询的话呢，也是可以继续。但是入户路确实目前是没有这个政策的。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1048民生会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再见。
1: 国安之声。

这期我们来了解科技安全。一，什么是科技安全？科技安全包括科技自身安全和科技支撑保障相关领域安全，涵盖科技人才、设施设备、科技活动、科技成果、成果应用安全等多个方面，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技术基础。二，维护科技安全有哪些主要任务？加强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补短板，建立自主创新的制度机制，加强重大创新领域战略研判和前瞻部署，抓紧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建设重大创新基地和创新平台，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强化事关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科技任务的统筹组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加快科技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建设，围绕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医疗诊断等领域，加快推进相关立法工作。三，如何理解维护科技安全的重要意义？科技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和基础，是实现其他相关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是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的基本保证。科技发达事关民族振兴，科技强大事关国家强富，在一定程度上，科技实力决定着世界政治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决定着各国各民族的前途命运。四，为什么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科技创新是核心，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048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七次飞行。昨天，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运，发往渤海油田。电商评价本是消费者购物参考、商家诚信经营的监督标尺，却有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商机，有偿删除差评为牟利手段，形成黑色产业链，严重扰乱电商经营秩序，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根据报道，黎巴

0: 巴嫩官员希望为期两天的谈判能够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并为解决一系列问题铺平道路，包括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等。以上是这一时段为您关注到的整点资讯，邵氏零四八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一零四八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周五的12:05，欢迎大家在午饭之后12点到1点啊，来到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一阵段为大家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中午好呀，我是双儿。
1: 各位好，我是孟瑶，今天是最后一期代班主持了哈。
0: 那也不一定哦，
1: 下次你请假我又来啊。
0: 对，一切都说不清楚的，
1: 我是一块砖
0: 啊，然后哪里需要哪里搬啊。哎，你说到自己是一块砖啊，我就是说今天早上看了一个很大的新闻哦。我觉得这一块砖哈，这是这个手机砖。这块砖我觉得我今天上午的时候我都还在想，我说要不然就是趁着这一波降价给自己安排一块新砖。
1: 可以啊，安排起来噻。今天确实整个从我一大早起床到现在热搜不断，就是很多朋友在关注说手机降价咯、而且好像这次降价还是蛮大的跨度、
0: 对，而且这一次的降价呢，其实发现哈，它什么降价了呢？不是，它是一块手机。所以我们说它真的就像一块砖一样，对。然后呢，在昨天凌晨的时候，苹果手机突然间宣布说降价的消息。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了1000元，而且呢，根据啊，就是在某东当中的一个苹果自营店能够看到啊，他们也调价了，而且17 Pro 的调价之后呢，它直接以叠加以旧换新之后双重补贴优惠了2000块钱，也就是说一台新的 iPhone 17 Pro 14,899.99元，然后加上以旧换新的补贴以及他们的降价，然后就是相当于你买个17 Pro 到手就只需要6,999元。
1: 对，所以您看今天有很多朋友在朋友圈上在发，到底要不要换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哈。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感谢各位来到节目当中。今天一整天朋友们，你会发现天气真的是变化好无常啊。就是你现在我们在直播间我觉得好热，我刚刚在外面已经被吹到一个说我想加衣服的地步了。今天广元的这个雨势又在下，风又在吹啊，确实今天咱们一下子降温了不少，而且今天我们还在说好烦哦，周末下雨，因为周末两天都是雨。
0: 对，然后呢我还看了一下，就是这个除了雨之外啊，温度我发现降的真的好快哦。我们今天穿个衬衣哈，我在地下
1: 室在外面
0: 都好冷哦，真的特别特别的冷。所以这两天的温度，
1: 昨天咱们穿的是双耳穿的是夏天的
0: 短袖短裙，对，
1: 清淡一下子又回到秋天
0: 啊，就是而且穿一件还不得行，还要穿两件衣服。所以现在的温度真的是说不准哈，你也不知道就是它到底是一下会不会就冲到30-40度去，
1: 对，
0: 一下会不会就满减，就是给你直接满40-20。
1: 我已经在开始计划周末的安排了，我准备在家里面宅着，因为我看了一下今天明天后天的这个每天都是下雨，而且是100%都会下雨。
0: 哎，那你这样说的话，那你就可以在家里面给自己捯饬一些，比如说，
1: 对呀，
0: 整理衣柜呀，
1: 对呀，
0: 然后呢，花园里面，然后去松下土啊，然后
1: 下雨松土吗？
0: 要不然小龙虾安排啊，在家里面刷小龙虾，
1: 在家里面宅着，咱们看一部电影啊，打扫打扫卫生啊，其实给家里面来个全方位大扫除，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
0: 对对对，
1: 对吧？
0: 还有就是，如果出门的话，你也可以去看电影啊。我昨天就去看了一部电影，
1: 因为这部剧我之前我觉得我还好，就是因为双儿昨天跟我说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就不停的朋友在给我刷，那些大老爷们儿都在里面说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是在狂哭。
0: 哎，对，
1: 我说，然后你不是昨天刚好看了吗？我就很想问你的反馈。
0: 我的反馈就是这部电影真的很值得大家去电影院看一下。
1: 好像是有两个版本是吧？
0: 对，然后我当时也纠结了，你到底看哪个版本？因为他是
1: 看方言版，
0: 但是他们说方言版就是你如果听不懂的话，你也不知道它里面的梗是什么。
1: 你是看到的那个？
0: 我是看的国产的，对，我是看的国产版。然后呢，方言版就是潮汕版本。
1: 是。
0: 然后在我们这个万达那边的话呢，它是有两个版本的。我发现就是其他的影院好像看不了两个版本哎。然后呢，就是在万达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其实这部电影哈，我觉得为什么要推荐大家真的要去电影院看一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部电影它就是很细腻。很真实，然后除此之外它不会给你太大的一些像我们看到的好一大片一下给你上科技了东西，对吧？
1: 没有
0: 任何的这些东西的加持，
1: 它应该是情感吧。
0: 而且故事也很简单，就是一个超级简单的故事，就是当时哈 然后在广东那边潮汕那边、然后一波受到了就是这个影响之后，然后下南洋、下南洋去干苦力活、然后呢他们跟家人之间又一直保持着那样的一份联系、然后呢除了小家之外，他们还为这个大家，就是我们整个国家也是做出了贡献的。我跟你讲，我有三个画面是让我泪流满面的。
1: 其实我觉得你的泪点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0: 我泪点很高，但是三个画面让我就是泪点很难受。
1: 第一个
0: 画面是那个就是主人公男主人公阿公去世了，然后呢他的就是这个友谊的这个女孩叫做谢南芝，然后南芝就一直不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在广东的家人，然后就就是阿公的名义一直保持着写书信、你知道吗？
1: 瞒着。
0: 对，因为那个时候车马很满，只能够通过书信，然后书信就是俏皮、然后那会儿那一点我流就是真的是泪流满面
1: 了、
0: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然后他们几十年之后哦，几十年哦、然后就是就是阿妈她知道了她的丈夫去世这个消息，她也知道了就是有一个人在默默的帮助着他们给她写信，对、她晓得了之后，她就从广东然后起了台过、然后起了之后，然后砍到了就是给她写信的这个南芝姐、结果呢南芝就已经老了、就是记不起她是哪个了、哎呀那一幕他们两个抱到一起拍了那个视频跟照片的时候，他们两个那一幕
1: 我有在网上刷了那个
0: 镜头，我哭了、那个镜头我哭了。然后还有一个镜头我哭是因为就是最后谢幕了，整个电影结束了、然后电影的荧幕上面显示了所有的华侨，他们当时就是集会我们国内的一些侨批的一些真实的哟，是真实的书信，以及在就是一些重要的活动的时候，然后他们还进行了一些给国内的捐赠。而那一刻，我觉得就是从小家就是上升到了一个大家的家国情怀，你知道吧？
1: 对，所以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呢，不是很多朋友，我很想问哈，如果是带孩子去合适看吗？
0: 我觉得非常合适啊。首先第一，小朋友知道了什么叫做侨批，对不对？他们可能不晓得，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真的就不知道。然后呢你会知道侨批，然后又知道就是写信，我觉得很细腻的情感其实是需要用手写的。
1: 对啊，
0: 所以说他那部电影没得任何的很复杂的故事情节，就这么简单的故事。
1: 这么说来之后，朋友们，刚好今天这个星期五下雨，咱们下班路的时候呢，咱们吃点晚餐就可以约上朋友去看这部电影了。因为这部电影最近哈确实受到太多朋友，还有一些朋友说电影前说我绝对不哭，结果出来之后大老爷们儿，我跟你说哭得稀里哗啦的，比谁哭得都惨。
0: 你知道我当时抱的是什么心态吗？我当时就是抱到，我说咋个都在哭，我就是不得哭，我就想去看看到底我要不要哭。
1: 对，
0: 我跟你说，但是看到前面就是很长一段的时候，确实是也没有哭哈，真的没有哭。但是就是从后面开始就感觉整部电影就是代入感太强了，你知道吗？因为它太细腻了、而且它除了就是给你讲一些亲情之外，它还讲到了一些爱情，然后呢又上升到友情，然后又上升到就是下南洋那一批侨批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对、
0: 就是整个故事就是通过这样子的一份就是感情线，就是情感线，然后把整个故事串联起来。其实我觉得
1: 说的我好心动啊，
0: 真的。我跟你讲、你要去看一下，因为它会让你会有一种情感共鸣，你知道吧？
1: 这么说来之后，您看有朋友已经来到咱们直播间在说了，哇，这个是刚刚看完，真的很好看，而且确实可以引起我们共鸣，而且还有很多朋友，这个是源于生活呀，高于生活，家国情怀的感觉。这部电影应该算是咱们近期哈，就是本来一开始可能没有被怎么看好的一部电影，
0: 导演都不知道自己火了。
1: 对，一部他也没有拥有什么大演员，全是有可能我们都不认识的一些演员，但是演出来之后。

0: 那个确实出来的画面和情感，迸发出的情感，让我们确实感觉哇，很赞的一部电影哈。
1: 对，而且我就是那个时候哈，就是通过这种书信的方式，而且呢，那个阿公他根本就不会写字儿，你知道吧？
0: 嗯。
1: 但是呢，那个时候你又会羡慕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
0: 嗯。
1: 然后就是怎么的春节，对吧？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虽然这个阿公去世了，然后他的好朋友南芝又一直通过阿公的身份，对，给他家里面报平安，就相当于他作为一个朋友，
0: 你想那个时候那
1: 照顾了两个家庭，
0: 因为不像我们现在，我们还有什么手机，咱们可以视频，可以干嘛的哈。那以前真的只有书信的一种方式，所以通过书信支撑的那个情感支撑啊，那个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1: 是的，然后呢，龚江老师啊来到我们直播间，在跟我们打招呼了。
0: Hello，
1: 他说：“小二老师好，蒙老师中午好啊，你好你好，谢谢你的小星星礼物。
0: 嗯”
1: 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号进行直播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开刷朋友圈。
2: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朋友圈就是这么赞。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都回到1048朋友圈啊。刚刚跟大家掰了这个阿妈的情书之后，各位朋友啊，有机会的话这两天下雨也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
2: 是没错哈，周末真的是刚好下雨的天气哈，不能去户外的话咱们可以走进电影院。哎，这两天其实还有个事引发关注，就是咱们体育场这边的事儿。哎，昨天我看了就说啊，我说是不是不能去这个运动了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哈，奥园体中心会有一个升级改造，这是好事儿呀。
1: 对，那么在我们的就是体育场啊，因为大家知道奥体那边其实它是有两个足球场的，一个呢是体育场，一个呢是在户外的那个。然后呢，现在呢是针对于我们奥园体育中心的体育场进行了一个改造，就是那个特别大新的那个体育馆，
2: 就是很多朋友在那去跑步的那个地方。
1: 哦，对，然后就是我们传操的举办地。
2: 哦，
1: 那么为什么要去改造呢？其实这个改造之后啊，它会增加就是草的不一样，还有就是照明也不一样了。
2: 嗯，
1: 主要还是给我们下一赛季的传操提供一个优质的比赛场地。
2: 确实这个蛮好的事情哈，所以呢我们通过节目给大家分享，以后呢咱们也可以哈，对这个我们市民朋友来说，咱们又多了一个至少那去了之后哈，体验感是非常的好哈。而且呢据说除了这个体育场之外哟，朋友们在附属的运动场地也将会同步全面升级，比如说会对咱们的羽毛球的铺设塑料弹性悬浮地面，哇，这个双人应该很喜欢吧，羽毛球地方呢可以提升咱们场地防滑性。还会改建什么呢？匹克球场有4片，对咱们4片门球场的铺设专业草坪，更换相关配套设施。哇，朋友们幸福干满满的哦。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匹克球啊，我上次就是去那个天照山徒步的时候，看到他们也有一个匹克球场。我还有点想起死一下那个 PK 球是咋个刷的，
2: 我看到很多那个网上都在卖。
1: 对对对，
2: 小黄打
1: 一
2: 个是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可以亲自配套的项目，就是可以一起玩哈。哎呀，真的非常的期待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升级之后啊，那么可能在这段时间升级的话，我估计那个体育场里面可能还会带来一些大家锻炼不是很方便。但是呢毕竟我们奥运体育中心哈，它是一个超级大的综合体。你也可以去外面那个户外的跑道上面可以去运动。
2: 对呀，继续的和大家分享，今天已经再过几天会是5月19号。哇，朋友们，最近咱们很多朋友其实还是，虽然到了5月份哈，还是很多朋友在利用暑假之前还是会出去玩。今年的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了。哎，这天哈，我跟大家分享，我们四川有多个景区会开启优惠福利，哎，大家可以安排一波哦。阿坝州这边有多个景区有一个惠民政策，比如说九寨沟、四姑娘山都要放大招了，门票折扣、景区特惠一站式配齐给大家。因为九寨沟就是说了算，每一年子他们部分就是淡季旺季，就每一天打起人都非常多的那种啊。
1: 对，其实我好想说5月19号是礼拜二。
2: 礼拜二怎么了？请公休吧。
1: 好想请个假去蹭一波这种羊毛啊，你知道吧？
2: 可以，
1: 这官方的羊毛每次都蹭不到啊。但是各位朋友们，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去蹭一下。除了九寨沟之外，还有啥子马尔康寺啊，还有四姑娘山啊，包括像阿坝呀、金川呀、若尔盖呀，还有礼县、茂县啊，有好多都在推出。还有就是雅安那边的景点我都还没有去过。
2: 你去了冰峰峡呀？
1: 喇叭河我没有去过
2: 啊。
1: 啥子喇叭河呀？王刚平啊，包括那个达瓦根扎呀，还有什么嘞？哎呀，这地方都好啊，
2: 王屋山大邑这边、金龙、长城等等一些哈。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可能非常关心，那么广院这边啦，有没有什么的活动呢？我们先和大家分享哈，因为唐家河景区在当天就会有一些活动。
1: 是的，
2: 星期二唐家河一天行程，如果大家刚好有空，真的可以安排一下。
1: 是的，是的，因为在19号中国旅游日的时候，唐家河景区也推出了全民免门票哦。
2: 哇，
1: 我上次去还花了我几十块钱呢，
2: 我还不是。那目前跟大家分享，唐家河首先现在离我们公园很近了，开车也过去哈。我们以前开车我们要走老路，现在一个半最多一个小时50分钟就可以到唐家河景区的门口了，而且那个路走起来非常的安逸啊。那目前要往这边走的话，因为它距离首先咱们可以逛的地方清溪古城噻，清溪古城其实可以，我觉得唐家河其实一天有点太干了。
1: 唐家河
2: 走一晚上，
1: 对，我觉得可以住一晚上，因为那个唐家河那边就是在清溪古城的附近，不管是民宿还是 农家乐，还是就是那种就是酒店哈，都非常的齐全，而且设备设施，我只能说真的太好了。
2: 对呀、
1: 我真的只能用太好了来形容。
2: 真的，
1: 而且他们有一个就是你知道最早的就是在那个唐家河里面不是有很多的居民吗？就是后面那些村落里边他就全搬出来之后，就是现在的殷平村。那个殷平村好适合民宿，
2: 那个地方民宿我去过，我在那住过。
1: 我那天去殷平村就找饭吃，你知道吧？结果一进去发现殷平村，天哪，好好看，好小资哦！
2: 现在殷平村
1: 全是那种农家园了，
2: 每家农户都把他的那个
1: 花园打造的好漂亮啊，
2: 很好看
1: 啊！我当时在殷平村去逛了一圈。
2: 你知道殷平村什么玩法吗？在殷平村的旁边有个河沟，那个河沟是每年夏天好多小朋友去那耍水的地方。然后，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还是得注意安全哈。
1: 对对对。
2: 包括咱们首先去那儿这两天耍的话，耍水还是有点太凉了。咱们可以干嘛呢？去遇到野生动物啊。这个。遇见率好高哦！
1: 是的，而且呢，在唐家河哈，反正你去看猴子那是非常容易看到的。然后呢，你去看那个灵流也是没得任何问题的哈。而且我发现下个礼拜星期二天气还是可以的。哎，
2: 今天天气都帮打看了。
1: 肯定啊，你看嘛，这个星期六、星期天是下雨，我刚刚看了一下，星期一、星期二是多云哎，
2: 那就可以了，
1: 太好了。
2: 所以周末虽然下雨，但是到了周二那一天天气会放晴，而且唐家河很适合干嘛？徒步啊。
1: 对。
2: 哎，之前你看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外地的博主都去那边打卡，
1: 摩天岭，对，
2: 是吧？
1: 嗯，
2: 然后呢，目前往那边走的话，会遇到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各种惊喜，而且那个路线走起来是那种非常的平缓的，很好走的那种路线。
1: 是的，其实在这一次五一假期的时候嘛，当时呢，我们的文律老师不是来我们直播间上节目嘛，然后当时那个王老师还在给我推荐，他说其实秦川的旅游真的很值得去，特别是那个秦西古城，秦西古城它是藏在川北的一个千年人文宝藏地，而且它是一座有1700多年历史的边关古城了，所以说秦西古城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逛的地方，
2: 而且跟你说当地还有很多美食
1: 啊。对，
2: 你如果要吃美食，就要在秦西古城里面去找。
1: 哇，铜火锅，就是我每次去了，我就在那吃铜火锅。然后我那天发现他们古城里面多了好多烧烤啊，就是很少野生。
2: 就是到了夏天去那避暑的话，我觉得还不错。
1: 就是像一般像我们年轻人噻，你也不可能那么早睡觉嘛。然后那天晚上我差不多8、9点钟的时候，我们说走出去走一圈，发现哎呀，居然
2: 野生火锅
1: 啊！烧烤呀，多得很。
2: 那可以哈，大家其实可以安排。如果是下周二刚好有空的话，这边是免票的。怎么来玩法哈？其实这边咱们可以跟着景区专业向导。如果可以学习动物的痕迹识别，这个其实小朋友应该很喜欢。但是那天不放假哈。
1: 哎呀，好想给自己请天假哦。
2: 我们大朋友也可以去玩一玩吧。
1: 而且我跟你说嘛，那个就是你刚不说徒步噻，唐家河他那个徒步就是可以去徒步摩天岭。前段时间他们还做一个活动，就是徒步摩天岭之后还为你发一个奖牌。
2: 对。
1: 然后还可以去白熊关，然后就经过白熊关，然后沿路去走的时候哈，你会遇到啥子六角岭啊，还有那种小脊啊，多得很。
2: 还有那个自然博物馆的科普馆，这个地方也是很适合打卡的一个地方。你会发现啊，确实到了唐家河，我觉得两天的行程其实完全是好的。如果是你一天去，当然打来回也没有问题。如果你是专门只耍唐家河，然后你把那个铜火锅吃完之后，会杀回光源，也没得任何的问题。
1: 对对对，所以说呢，推荐给我朋友哈，这个我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要推荐哈噻。
2: 哪里呀？
1: 这次好像剑门关也针对于就是5月19号的旅游日啊，也做。

0: 了一些相关的就是
1: 活动吗？
0: 活动，对对对对对。但是呢，前提就是大家还是要提前去预约啊，因为目前解闷关禁区的话，它是要提前预约才能够去玩的。
1: 嗯，是的，包括我们的鸟岛、月亮岛的话，都是得提前预约哈。
0: 嗯，
1: 哎，再和大家来分享，除了这个19号还有倒回来一天，18号这天有一个国际博物馆日。
0: 嗯，
1: 今天大家应该有在民生会也看到听到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活动哈。嗯，因为博物馆我觉得到每个城市咱们都会去打卡，
0: 对，
1: 是吧？今年我们广元这边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啊，比如这个黄泽寺博物馆、千佛崖石刻艺术博物馆这边也会有，我把前天讲给你听，还有咱们的一些宣传活动，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广元博物馆这边哈。其实活动已经从前两天已经开始，包括还有到18号一直会有活动，还有一个流动博物馆进青川的活动也会进行当中。
0: 嗯，
1: 哎呀，太多了。
0: 对，
1: 哎，整个活动的话，周末博物馆快打卡了。
0: 哎，你莫说，好像是
1: 刚好。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刚好就是周末大家如果就是
1: 广元博物馆
0: 的话，对，大家可以去博物馆去转一圈哈。
1: 嗯，
0: 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广元博物馆。
1: 哎，我去过了，我去了两次。
0: 啊，你去过吗？
1: 我去两次，就是去登完记之后，就凭身份证直接可以打卡，就就身份证一按。进去就可以了。
0: 啊，那你
1: 是两层，
0: 它
1: 是两层。我觉得那个地方小朋友会还是他会有各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嗯，我觉得可以打卡。
0: 可以可以。除此之外呢，如果在县区的朋友哈，还有苍溪红军渡纪念馆，对吧？
1: 嗯，
0: 以及苍溪苏维埃政府旧址纪念馆。然后在旺仓的话呢，有旺仓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1: 嗯，
0: 然后还有木门军事会议纪念馆。
1: 对，啊，
0: 在苍溪啊，还有黄毛鸭战斗遗址纪念馆，以及剑阁县博物馆、青川县博物馆，还有青川县地震博物馆啊，以及枣华里罕村博物馆，还有就是太公。中山红军一字群列馆，
1: 哎，包括之前我看有个朋友刷的那个中子
0: 啊，
1: 中子那边有个地方叫中子铺，
0: 细石器考古博物馆，
1: 对对对
0: 对对，
1: 这个活动刚好是在17号。
0: 是的，
1: 周天儿，
0: 周天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1: 对，啊，
0: 对，因为他们今天有一个活动是探秘史前文明的一个研学体验活动。
1: 嗯，
0: 这个就很适合亲子啊，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很适合小朋友去一下子。
1: 嗯，
0: 因为这个活动它会面对中小学生，开展一些历史其文化的科普，
1: 嗯，
0: 以及文物的知识讲解、趣味互动体验，让青少年能够近距离感受一下历史其文化的历史文化魅力。
1: 对啊，你会发现哈，到了这个我们的这样一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想去打卡哈，我们广元各大博物馆都欢迎大家去感受一下，共享一下文化的盛宴哈，
0: 是的，
1: 可以不见不散一下。
0: 嗯，
1: 好，当然在我们的五更峰来到了我们的12:26啊，大家继续的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中午这个时候呢，刚好下着雨，然后又刮着风，可以来听听我们的广播吧啊，可以来看广播啊。我们的公众号也好，咱们视频直播间其实有很多朋友都陆续来打卡哈。今天中午哈，嗯，啊，也是这个时候是吃午餐的时候啊。今天这个时候，哎，下雨天你觉得吃啥子最搭配？
0: 我觉得下雨天就是嗦粉吧，
1: 对，嗦粉或者是来点热乎乎的
0: 啊，
1: 一些东西哈，就比较的这个安逸暖，就是这一次可能比较舒服一点。
0: 对，今天这种天气就不咋个适合撸虾那些了，
1: 烫个火锅可以，
0: 撸串儿也不咋个适合噶。但是我就觉得嗦粉啊，然后就再看个电影啊，追个剧啊，
1: 假装我们在过周末吧。
0: 是的，是的。好，朋友们，那今天确实也是周五了哈，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哈。那我们的节目也在我们的视频号，还有在我们的抖音号也在直播，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北京时间12:32继续的回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送上的1048朋友圈。各位好，我是双儿。
1: 各位好，我是牧羊。在我们中午的午高峰哈，一起在下雨天咱们一起来开刷朋友圈，大家也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一起来分享和互动起来，同时我们的公众号也继续欢迎大家来分享哦。
0: 没错啊，那我们刚刚和大家刷到了这么多的消息哈，我发现都是吃喝玩乐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这个吃喝玩乐的消息给大家来开刷一下。
1: 必须的嘛，因为刚刚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每次一玩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好玩，我们立马可能会奔赴。
0: 对对对，而且你刚刚说到奔赴哈，我刚刚大概在羡慕我一个朋友他给我发了一个信息过来，好惬意哦。看嘛，我给你看一下嘛，人家在高铁上面看报纸。哎呀，真的，你说我们两个还在那儿说我们要回家，就是能不能缩个粉儿啊，看个剧啊，都觉得好开心啊。人家已经在高铁上看报纸了，
1: 工种不一样吗？
0: 现在都出去刷去了，好开心哦，真的是。
1: 哎，我觉得每次哈，特别是咱们上班的时候，看到在外面旅行的朋友，

0: 第一眼开始出去耍了是吧，就开始找好羡慕的眼神。但是我们其实出去玩的时候别人也会羡慕我们的。
1: 嗯，但是他才是因为提前人家下班工作做完了晓得吧。
0: 可以幸福餐了、啊。
1: 哎呀好幸福哟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个出行哈真的选择的方式确实而多，我发现现在我身边好多人都是选择动车出行哦。
0: 哎你怎么说，我跟你说嘛、不是今天吗那个明天机票的燃油附加费上调的事情。
1: 对对对对。
0: 你知道吗，我准备。

0: 影响了。
1: 嗯，我知道，我给你算了账的啦。每个人至少加起来的话，应该是要涨200块钱左右。
0: 对啊，你想我们涨200块钱，我们一般是一大家人一起出行的话，
1: 那就是
0: 多花2000。
1: 对，1-2000，
0: 要花2000，也取了多花1000，回来也要花1000，就2000块钱的就在这上面了。
1: 我是说这两天咋身边的人出去全部都坐动车哦？
0: 所以啊，动车很香，因为小朋友的话，动车的话，首先它是半价，
1: 对，6岁以下它是不要钱的。
0: 但是大人坐的话，长途还是跟机票价格差不多了。
1: 哦，对，因为小朋友他坐飞机的话，他跟大人讲给
0: 但总体来说，高铁票还是要便宜一点，
1: 还是要便宜一点，对不对？因为我们昨天有看到一个信息啊，说这个从16号，对，也就是16号开始，
0: 今天零时，
1: 对，
0: 明天零时，
1: 哦，明天的04，然后啦，我们的机票燃油附加费就要上调了，那咋个上调法？我们也来先算笔账，
0: 对，你来算吧，我数学不好。
1: 哦，它是这个样子调的，比如说哈，你的这个公里数是在800公里以下的航段，那这里呢，它也是包含了800公里的航段啊，每位旅客朋友收取90块钱，那如果呢，你的这个航程的里是超过了800公里以上的，那每位旅客就要收取170块钱了。
0: 关键是我们，
1: 但是我跟你说，基本上的去地方都超过一百个的。
0: 我想说，我刚刚看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说我们去哪儿不是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呀？
1: 你真的说对了。
0: 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完全是用不到的，没有机会的，
1: 1200左右，对不对？
0: 对啊，
1: 大部分你这走近点都是1200公里左右的。
0: 对，你随便，你一般近的地方咱们都坐高铁了，就不会坐飞机了，就是因为远的地方咱们才坐飞机。
1: 是的，是的。
0: 你会发现啊，确实咱们每位旅客收取的费用，刚刚说那笔账也算了之后啊，所以人越多的话，那个机票价格就是你会交通费就会越往上涨。
1: 对对对，那么现在目前。但是它也有些特殊的一些政策，比如说针对于那种婴儿旅客，它是免收附加燃油附加费的，还有像儿童以及革命伤残军人，
0: 哦，这个是减半，哦，那这么说，
1: 对，还有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的客票啊，它也是燃油附加费减半征收的，
0: 哦，就是我们大人的话170，
1: 但是你有个问题哦。我想问哈，你平时是买的儿童票吗？并不是吧。 No 你应该不是买的儿童票。
0: 反正我就把5张票，
1: 你那个票不是儿童票，儿童票的价格可贵了，
0: 是吧？
1: 对，
0: 对，之前有人说你
1: 如果是儿童票的价格比大人价格贵很多，
0: 比如说我买小朋友的票，我一般不点不勾选儿童选项，自己跟大人一起买，
1: 对，一起买，你买的就是一张特价票而已，那个不是儿童票。
0: 哎呀，套路好多哦！我每次出去，我跟你说，给大家做攻略，因为双儿是完全不做攻略的，他只是会看我要去哪个地方玩，就那个那种。
1: 但是我非常清楚。
0: 对，然后呢，我就是那种做攻略的，我就会算总的成本价，这次旅行要花大概多少钱？
1: 对，
0: 因为我不能超支啊，你回来还得生活是吧？所以我就是大概算，然后住酒店要花多少钱，然后机票多少钱，咱们可能出去坐车多少钱，饭钱什么都大概算一下，然后再计算这总价是多少，然后就算下来，有点搞算了，我们换下一个行程吧，就会换一下。哎，昨天那个小火行程我觉得还蛮心动的，就到银川。
1: 哎，对呀，因为是5个多小时的动车，
0: 我今天专门查了，我就查到银川的那个坐高铁。5个小时左右
1: ，
0: 4-5个小时就可以到达，
1: 然后450多块钱的票价。
0: 对，
1: 非常合适。
0: 早上7点过坐高铁，中午12点过就到了。
1: 好多哟，他们班次多，你下午间坐都可以，然后回来往返班次非常多。
0: 对啊，
1: 因为我最近知道为什么就知道这个信息嘛，是因为身边有朋友要去跑马拉松，
0: 都在银川。
1: 对，广元的，他们都是组团，然后直接坐那个动车去银川跑马拉松。所以我当时一看，我说天哪，这些人真的是越玩越高级了哈。哎，结果一看，真的又方便，然后价格相对来说合
0: 适。我以前我记得你当时去中卫好像是坐的飞机。
1: 我是从绵阳飞的，然后从绵阳飞的中卫。
0: 你那时候为什么没从坐高铁到银川呢？
1: 哦，不对，我上次是从广元飞的银川。
0: 对。对
1: 啊，那个时候还没取消。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广元可以飞银川，我是从广元飞的银川，然后从银川然后开车到的中卫。因为我们越主要是哪个行程是带了父母的，带父母嘛，我觉得还是要去银川走一走，因为银川它毕竟是宁夏的省会嘛，对吧？而且银川那种城市真的非常的宝藏，我觉得很宝藏，很适合去啊，就是不要错过了，因为毕竟你出去耍，你不可能把自己搞7天都在沙漠上噻，
0: 那也不行，
1: 因为中卫就是一个纯沙漠的地方，可以在沙漠上玩
0: 2-3天，
1: 对，然后完了就可以去城里面。银川真的很推荐大家去。我当时在银川，我跟你说那个，哎呀，冰煮牛肉是必须吃，朋友们。
0: 那边鲜肉比较多。
1: 那个冰煮牛肉加红酒加冰块，而且没有整
0: 吧，我们四川没得。
1: 而且我给苏老师人家没给你搞很多调料，调料好少哦。嗯，就是你就会觉得吃的好健康，你晓得吧？
0: 吃的很原汁味，那肉很香，
1: 肉好好吃哦，就

0: 人是真的倒了一杯红酒在里面煮哦。哎，好好，真的，我现在就想到就会流口水。我觉得我现在吃那么多什么羊肉串、牛肉串的哈，我唯独对于银川的冰煮牛肉啊、最爱，真的是我最爱了。现在目前说的天花板。
1: 对，因为那边去的话，现在很多朋友说是不是住那个特别贵的酒店，我就发现哈、啊，其实我在那个各个攻略我看哈、啊，其实大家如果是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你真的没得必要去花很多很多钱去住。那边有很多帐篷酒店，
0: 多得很，
1: 很多，而且现在都基本比较成熟了。
0: 但是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那么多，因为它是
1: 几年前了，
0: 因为中卫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是想住到沙漠区、就是你能够就是从酒店一跨门就能踩沙的那种、这个酒店其实还是很贵的哈、这种绝对是很贵的，它都会上千的、绝对不会低不得低于1000块钱以下、而且在一些旺季啊的时候它可能会涨到几千块钱，因为啥子，因为那个地方水不是很通，你晓得吧、所以说就会导致他们那儿这个价格相对要贵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个也能接受，因为你确实是住到沙漠头的、但如果你是在中卫比如说城市里面住然后去玩沙，因为它开车很近、有的地方就20分钟、有的地方10几分钟，有的地方半个小时，就很近，就如果坐城里面了，酒店真的便宜，相应的不得了，100多块钱、真的100多块钱。
1: 哎呀，说的我们好想出去耍了，真的是
0: 马上这个礼拜给自己安排上，我帮你看看，
1: 下
0: 周你看一下周末的今天气怎么样。
1: 我还早了，等暑假，等我们小朋友放假才出去了。因为确实，我们每次好羡慕幼儿园的小朋友啊，当然我们也不是天上大到都放假哈、确实说相对来说自由。你都看了是吧？下周双儿不在，一定走了哈。
0: 这个天气真的不错，还好一点巴适哦，14度到30度哈，温差还是比较大，而且天气也比较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出门的时候，首先第一看天气，然后看时间，对吧？然后再看哈自己的这个行程，还有你爱不爱去。
1: 对，因为最近其实说去旅游城市的话，如果是到了5月份的话，作为旅游的话，这块你会选择哪个城市？
0: 5月份的话，我觉得要周边吧。
1: 周边哈，因为前两天我们一个朋友刚好去了这个海边，去了海口啊、三亚的方向，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边热不？他说热，还是很热，因为虽然是、其实每一年这些你往海边城市走的话，那个天气肯定热，
0: 对，
1: 但是那边耍水的那个感觉真的是特别好，
0: 哇，完全不一样，
1: 对呀、因为那边度假的方式也不一样，就看大家是那么玩法，
0: 对，
1: 像我觉得每一年这个时候哈，云南永远是我觉得我们广远朋友非常喜欢选的地方，我说也是看他耍云南，要不是就是去各种去昆明啊，去的丽江啊。去大理呀，噶往这边去算半拉州的朋友还是很多。
0: 对，因为我们广元其实飞云南那边很方便，我们就是有飞昆明的航线，还可以直接飞大理了，现在、对吧？然后如果你不在广元坐飞机的话，你还可以去绵阳那边，绵阳那边可以直接飞丽江，也可以飞大理，就好方便哦。
1: 反正我们每次，因为我们带小朋友，我们一定会看那个时间，就是小朋友那个时间的。你如果太早的班机了也不行，太晚了也不行，我们就会找一个时钟的那个时间，可能合点儿。
0: 对，
1: 像我带我妈妈，她也是睡眠不是很好，你如果多晚还敢飞，她就觉得好累好累哦。
0: 是的，但是我觉得哈，说到我每年不是都要去趟海边噻，我就发现去三亚那边旅游的话哈，如果你不想很热的话，推荐大家3月份跟4月份，因为我在3月份4月份分别去了2次，天气真的很舒服，很舒适。
1: 我5月份去了一次，热。
0: 我在5月份也去过，然后呢，夏天我没去过，我夏天绝对不得去，
1: 夏天我也不
0: 去，夏天我是绝对不得去的，所以说我基本上会选择3月或者是4月份去。
1: 哎，那个时候的那个刚好又可以玩水，然后呢又可以那个空气呀、那个就是
0: 湿度还没那么大，
1: 也没到很热的时候。你看每年，所以你会发现啊，大家去海边，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也在计划到了暑假，因为我身边的那些妈妈爸爸，他们已经开始说宝宝爸妈说怎么还有已经5月份了嘛，因为今天是7月份又要放暑假了，已经在开始计划。今天看这机票价格又在涨了，所以大家可能有点像到底去哪儿耍的问题了。
0: 所以说就推荐大家可以坐动车噻。我还有一个地方我还是有点想去，也离我们广元车程不是很远，3-4个小时的地方，河南。
1: 哦，
0: 对，河南也是我特别就是想在那个就是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的地方。
1: 河南，我跟你说，当时我无意准备去的，所有的高铁票被抢完了。
0: 哎呀，肯定噻，
1: 提前抢。
0: 你不知道五一节期间河南有多火，
1: 太火了。
0: 其实河南应该是在从清明假期之后就火的不得了，因为河南是牡丹园的嘛，好多人去那儿看牡丹花哟，真的。我本来都想的是那个劳动节的时候去采一波牡丹的收尾。结果我姐说你别来了，我们这个礼拜周末去已经没快花都差不多了。
1: 那个花我妈去过，我妈当时去的是3月份、春天的时候去，我跟你说那个时候那个花期，我妈当时给我拍那个照片过来的时候，天哪，我说这个花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一朵的那个牡丹花，特别漂亮。
0: 对啊，真的。所以说你可以想想一下哈，真的这两天就是我觉得

0: 这光源走遍右脚就已经很棒了。
1: 也是也是哈，今天在我们的武钢峰，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一波啊！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给咱们点个关注，比比心哈，一起来分享我们的1048朋友圈。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也许这里真的会有让你心跳欢笑，有车生活还想要格调。中午时光1048朋友圈，圈住美好生活。
1: 掰生活，掰八卦，掰一切可掰之事，听刷爆，听吐槽，听所有麻辣观点。1048朋友圈就是这么赞。掰生活，掰八卦，掰一切可掰之事。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开刷朋友圈。
2: 是的，没错啊，在午高峰的时候，今天有很多朋友陆续来到咱们的朋友圈直播间，感谢大家，赶紧进来吧。
0: 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么大家在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也不要忘了给我们点点赞。
2: 你是在山峰吗？
0: 对呀，真的是。
2: 我们反正在直播间，我们就是很真实的状态哈，这个吃东西干嘛的。我当时你知道吗？我在五一那天的时候，我在直播吃凉面
0: 啊，真的啊，
2: 真的，大家都说凉面怎么吃法，教大家怎么吃，就蛮好玩的。所以我们是一个很随性的直播间哈。
0: 我说好，我就觉得很搞笑哈。我们两个一会儿再说热，完了之后我们又给大家说今天冷的遭不住。
2: 但外面真的冷，我们在食堂排队的时候是不是冷嘛？
0: 真的冷，外面确实冷。我们直播间里面真的相当热，而且这两天我们直播间啊空调又坏了。
2: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说的最多的是咱们怎么来玩，所以大家也可以来一波。因为我其实我和双儿都还是非常喜欢旅行的，
0: 对，
2: 就是我们这出，因为我是那种哈，在官院待久了，我就觉得不行了，我要出个门了，我不出个门就觉得我要
0: 疯掉，
2: 我不是要疯掉，至少我好想换一个地方去感受新的地方。所以我五一节你知道吗？我疯狂到什么地方？我买了个动车到绵阳去。
0: 哎，老我们两个是一样的，
2: 我出去我就要走一圈，我回来上班我感觉有裂的感觉，
0: 那就是要疯掉嘛。你跟我还以为你跟我两个不一样，
2: 我就不行了，不行，在家好无聊，买不到那个去河南的票，没有关系，我去绵阳走一圈。
0: 我跟你说，我五一节跟你那个一模一样，我也是拿不出去一下就是要疯掉，真的，我
2: 假期呀，
0: 我就是这样给自己定义的，我就真的会疯掉，所以我也是临时就买了，头天晚上都没买哦，第二天早上先去。然后就临时就买票，而且那个等动车票太好买了。我有可能是我们是在五一节的中间吧，就很好买。然后呢，班次有很多，我也买了一张去绵阳的，然后又跟朋友们吃喝玩乐，然后晚上又买了最晚一班回来。
2: 可以呀、这就是生活，咱们当下想走就走，想玩就玩哈。
0: 还是要感谢中国建设。
2: 那我们确实感觉到，因为以前的时候，你看我们到个成都坐个大巴车坐三个多小时。哎，现在有一个大巴车，我那天在万达的时候，我给大讲过哈，就是每天早上从万达的门口到成都
0: 39.9那个
2: 39.9，而且很多人在坐呢。
0: 多的很，我跟你说，我当时以为哈，我以为那个车是停到那儿的，我在想那是他的停车场，晓得吧？就停到万达门口的，对，因为我每天上下班就要经过那儿，我每天就发现那个车就在那儿。
2: 对，
0: 然后后面我在想，这个车生意就这么差了吗？然后我还在担忧，结果人家生意好的不得了。
2: 比如说很多想我有时候那样子，我刚好在万源这边上，我说哎呀好无聊哦，但是我想先出去耍。你说买个高铁票是100多，是不是？你在那儿坐三个小时就当耍手机嘛，追个剧嘛，31部电影一会儿都过去了，
0: 放空自己嘛，对吧？
2: 我觉得也可以，所以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各位有没有做过什么疯狂的举动？
0: 哎呀，你这样说的话，那好像我也好像这样搞一下，
2: 可以啊，
0: 可是没得时间的嘛。我们这种宝贵时间的人，
2: 也是哈。好，我们再和大家分享哈，关于这个改名字的事情。哎，双儿从来没改过名字哈，
0: 我没有改过名字，但我身边已经有人改过一次名字，完之后他还想再改一次。
2: 多大？
0: 他小时候改了一次名字，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
2: 我们的小朋友，怎么为什么改名字
0: 啊？改名字了吗？
2: 我们不是改名字，是我当时，我们不是在医院办了一个，当时小朋友出来之后，他会有一个出生证明吗？
0: 哎，对，
2: 上面你的签好那个名字叫啥子名字？

0: 名字，我跟大家讲，这个经历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子。当时我把名字写好了之后哈，出生证明，我去上户口，我们到派出所上户口，对不对？我到了派出所之后哈，当时我就没发现他上户口的那个名字有个字少了三点水。
1: 哦，
0: 但是我当时就没有发现，我当时就对把证件啥子办了之后，我就拿回去了，我就没有管了噻。结果后面去办个啥事情，然后别个说，哎，你们家小孩这个
1: 不是这个名字啊，你怎么
0: 户口本跟出生证明怎么不一样的字呢？
1: 就觉得你填错了噶。
0: 对，我一打开看。嘿，是这样的啊！
1: 妈呀！
0: 对，我就觉得，因为毕竟我们医院那个字是对的，然后上户口是错误的噻。然后我就马上到派出所，我说，哎，我说你好，那个你们那天一个月前给我们弄了个名字，写错了。然后他拿过来之后，他一看，哎，是哈。他说，哎，你也没提醒我，他当时我说那个话
1: 啊，
0: 我确实正儿八经也没有看到。我认为我就把出生证明已经给他了，他应该不会把那个字给我写错噻。
1: 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出在了民警办事上面。
0: 对他，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人，我当时我自己也没发现，
1: 哦，
0: 就是我也就拉到户口本就走了，
1: 对对对，
0: 我也没有看那个户口本的名字到底是跟出生证明一不一样，
1: 嗯，
0: 然后他就说那怎样嘛，你写个证明嘛，然后我就在那儿，我这个证明咋个写？他就说大概是什么什么情况，因为什么什么，所以什么什么啊，最后还是把我们小朋友的名字给换回来了。
1: 哦，
0: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我想说是，
1: 不是我想知道
0: 他上面有个陈永明
1: 啊？对对对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他是重新给你换了个户口本，重新打出来，还是说就是给你弄在陈永明那儿写了一个新的名字？
0: 他换了个那个本子，
1: 意思就是说陈永明上面现在已经没有空格了嘛？
0: 对，
1: 哦，
0: 但是我也还是觉得噶，你
1: 那就相当于还是改名字那种性质，然后
0: 也算吧，
1: 给你换了。
0: 对，虽然他那个音是一样的，但那个字不一样，我就觉得有点很别扭，因为我写的是那个字，他结果写的另外一个字了。
1: 不，而且还有就是你那个出生证明和户口本名字不一样，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0: 对呀，
1: 那到时候还要证明，我说，
0: 哎，对哈，
1: 对嘛，就很麻烦呀。
0: 又麻烦哦。
1: 不，你先改过来就不存在
0: 了。改过来不存在
1: 了，
0: 户口本跟那个出生证明是一个字了。
1: 对，必须要一个字。那你这两个证件咋可能不一样呢？如果不一样的话呢，到时候真的要证明娃娃是自己是自己了，就真的，我只有证明我是我。
0: 对呀，说多麻烦。所以朋友们哈。对于这个名字哈，特别提醒我们的宝爸宝妈们，你们真的在给小朋友选名字的时候哈，你一定要想好，这个名字，因为一旦你要去改的话，真的很麻烦。
1: 是的，而且呢，我上次有一个朋友，他也想改名字，但他已经改过一次名字了。他的那个陈永明已经被填了一个名字了，但是他现在还想再去改。
0: 然后呢？
1: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可以改不？他说不晓得，他在问我。我说那我也不晓得可不可以改啊？
0: 因为这个事情哈，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关注的，因为我。从小我说他说我对我的名字我真的相当不满意，但是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我没有改？是因为我们是分什么什么辈儿，
1: 对，
0: 就是我们那个年代80后那个就是不是你是什么辈就必须按那个辈来给你弄。
1: 你晓得我是啥子辈吧？我是才字辈的。
0: 才字辈，
1: 就是对才字辈的话，我应该叫什么？我应该叫什么才双？
0: 你是哪个才？
1: 他是那个才，就是那个
0: 才字的才。
1: 啊，对对对，就是那，就是很简单那个，
0: 但是那个字很男性化呀。
1: 对呀、啊，最后我们刚好那个字辈就是那个字辈呀。
0: 那你妈妈没用啊？
1: 没有啊，我们大部分就是在我们90之后的小朋友
0: 都没有
1: 用字辈了。
0: 但是
1: 男娃娃都是用了的，只是我们女孩子没有用。
0: 女孩子觉得那个
1: 没有用。
0: 是在你爸妈劝劝这个才字有点太不好听了。
1: 有点太不好听了，对，包括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家女孩娃娃都没用这个字了。
0: 哦，你这么说来是
1: 还算好，不然我可能长大也会改名字了。
0: 你会很嫌弃，但是现在改个名字。好像听说很恼火，现在就不是这两天有个就是一个市民嘛，他也是在网上就是发帖求助，说他的娃娃的名字跟他的长辈重名了
1: 啊，
0: 跟长辈重名，所以又有谐音，容易被取外号。而且会给他的娃娃造成阴影，会导致他的娃儿的心理自卑，因此希望孩子可以办理二次改名手续。但是
1: 呢
0: 办证窗口说你只能改一次为由就不通过了，他已经改过一次了。
1: 哦，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人生只能够改两次。
0: 半年内他是想给我两次给娃儿改名造句了。
1: 那我想问哈，那我们到底一生能改几回名字吗？
0: 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听朋友圈来听我老板给大家讲哈，因为目前据当地的公安局民警说，通过资料查询发现，这个妈妈在半年内以相同的理由给孩子改过一次名字，鉴于两次改名的时间间隔不足半年，民警建议她认真考虑，如果的确需要改名字再来寻求帮助。
1: 哦，她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哦。
0: 哦，
1: 半年内已经改过两盆了。
0: 我估计这个妈妈说的
1: 确实有点不咋慎重哈，我想说
0: 我这个娃儿名字我还是觉得不
1: 满意。对，
0: 所以朋友们，你。

0: 面在这个给孩子取名的时候想好啊
1: 我觉得也用不着啊，其实我现在就对我自己名字很满意啊。
0: 哦，那我就不满意，我还是不满意，
1: 我还是挺满意我现在。
0: 我没有办法，因为是爸妈给的
1: 对对对的，我就是那种心态，就像我们出去旅游一样，来都来了
0: 但是我每次哈，如果在外面会干嘛，听到谁的名字我说哇，这个名字也好好听，我就会投以羡慕的。
1: 对，好听的名字我也会。还有就是我现在你知道我现在最害怕哪种名字吗？我最害怕就是那种名字字很多的。
0: 哦，很复杂的。
1: 对，因为我会替他担忧，高考的时候写名字写好久。
0: 而且很多神秘字，哎，之前我听谁讲，他们去那个扯结婚证，就是那个马迪，南山南北方北那个马迪，
1: 他是一个油一个叶。
0: 对，他说我跟那个他李纯，就那李纯他老婆嘛，他说我们去那个办那个结婚证的时候，他说那个别人说你这个字打不出来，他们怎么回事？手写结婚证。他们在北京，
1: 这个字打得出来啊？
0: 打不出来。他有可能是他不知道是他那个字，还是他那个嫡字，还是他的曾用名那个字。因为有一个他是艺名，他说反正我那个字是生僻字，打不出来。然后呢，北京那边给他那个结婚证手写，所以他们的那个结婚证与众不同。
1: 哇塞，
0: 手写的，
1: 独一无二的感觉呀、啊。
0: 对呀、
1: 啊，还有点羡慕呀，突然同学羡慕的眼光，
0: 跟别人与众不同啊。
1: 对，我突然发现，就是还是要把名字取复杂一点。
0: 就是为了手写是吧？
1: 对，哎，但是我跟你说嘛，因为我这个字就很复杂哈。我说实话，
0: 你小时候觉得很嫌弃。
1: 我真的，因为我不是那个两个又那个双，那两个又双就很简单，就画两个圈圈嘛。我是一个双字，它就很复杂，它风霜的霜，它就笔画也特别多。所以为啥子我现在看到那种就是家长给娃儿取名字笔画真多了的，我都替他们担心。
0: 我就想说给大家一个过来人的意见啊，我现在深深的后悔了。就是我都突然发现，因为小朋友不是后面他开始写字了什么的，说妈妈你为什么给我取字这么复杂，他说某某同学他的字就是几画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莫名的后悔了。
1: 你就后悔了？
0: 我觉得孩子取名字其实真的不要那么复杂，
1: 不要
0: 好听好记，然后呢不要字笔画太多，
1: 简单就
0: 行。 对，我都有点后悔了
1: 干嘛？所以说我每次看到那种字很复杂的名字，我就觉得天哪如果我在想，我如果是个老师的话，我肯定随时都要点那种同学的名字
0: 对，这个朋友说名字只是代号，请叫我吴彦祖
1: 对，我是东坝的桂纶镁啊我也可以是万源的赵露思啊，
0: 可以都给你安起来啊
1: 对，好，但是啊，你会发现名字确实也还是比较重要，所以说我们也借这个新闻哈，名字也想建议大家改名字要慎重一点，如果哈曾用名过多了的话，它会导致你入职啊或者征信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0: 对，
1: 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对于自己的身份环节进行一个认证所以大家那就要慎重哈，给自己改名字，不然到时候后面给你带来很多麻烦。
0: 没错，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早上开始到现在哈，我们广元网绵阳高速处于关闭状态，有很多朋友还在关心说到底什么时候可能放行。那目前因为他们还在进行一个清理，所以请大家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
1: 没错，那今天的朋友圈呢就先跟大家刷到这里了，也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喽。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哎，如果说五块九就可以买价值15元的寿司卷，原价43.6块的面包17.9块就能够到手，你愿意吗？
8: 我当然愿意啊，我100个愿意。
7: 对呀，近日啊，有一种叫做剩菜盲盒的食品销售方式啊，悄然兴起了。因为被贴上了省钱、有趣、还环保这样的标签，而备受年轻人的追捧。
8: 哎，你等等，如果是剩菜，那我刚的这个我愿意可能就要收回喽。
7: 哎，记者呢也是因为这个剩菜盲盒特别火爆啊，于是就展开了一个调查，就发现这个剩菜盲盒随机性大，而且是无法更换的，那购买者的体验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8: 嗯，有一些剩菜盲盒呢存在日期标注不明、品质口感欠佳等等问题，还有一些现做的商品甚至也是混在剩菜盲盒当中来进行一起销售，成为商家借机推广那种渠道吧。
7: 哎，那年轻人呢是忙着蹲点抢购这个剩菜盲盒，记者呢也是一直在观察着这件事儿。剩菜盲盒并不是真正的剩菜，而是商家呢将一些临期的或者是当天打样之后呢没有销售完的一些食物随机组合打折出售。那在一款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上，入驻了不知道多少家这个知名的商家，还有连锁店啊，
8: 嗯，
7: 包括烘焙的、精食简餐的、卤味熟食的，还有鲜花零食、小吃等等各种品类。
8: 是，而且不同商家的这个盲盒，它的上架时间还不一样，有8点、14点，甚至还有从0点就开始抢的。
7: 有过很多次抢购经历的网友孙女士，她就说啊，她说我会提前研究每家店上新的时间，在小程序里呢设置好订阅按钮。
8: 对，为了抢到心仪商家的剩菜盲盒，他呢都是会专门的来定好手机闹钟，提前3分钟就上线蹲。

0: 着，有的商家一天他只放出3单或者5单，所以经常会遇到秒没的情况。
1: 哎，那我们呢也在小程序上订阅了5家面包店的剩菜盲盒，当这个手机啊弹出开售提醒的时候，你再点开下单的页面，这盲盒就显示哎呀已经被抢光了。那多次蹲点之后呢，我才在一家这个面包店里抢到了一份17.9块的面包盲盒，并且在当天啊大概是晚上7:30左右到店取的货。
0: 嗯，
1: 那出示这个取货码之后呢，店员就会从这个柜台上拿出一个封好口的袋子，打开袋子呢里面是4个面包，对应店内的这个货品标签我也看了一下啊，有这个巧克力卷是11.8块，还有这个土豆热狗是12.8块，还有2个肉松卷是9.5块，加起来我算了总共价值是43.6块，那就相当于是打了4.1折吧。
0: 那这样听起来非常划算呀。
1: 对呀，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这几款面包分别它的生产日期是什么时间，保质期还有多久呢？
1: 哎，这店员也说了，说我买到的这3个面包啊都是当天生产的，其中有一个是带包装盒的巧克力卷，它是临期的，保质期只有1-2天了。
0: 哦，那也还合适，因为我们都知道面包它本身保质期时间就会比较短一些，还有1-2天，只要口感上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大可放心的来吃。
1: 你看这个现口面包啊只能是售卖当天生产的，在没有剩菜盲盒之前呢，当天没卖完的面包就会报损处理，对吧？以打折促销的方式，既能够处理临期的食品，还能够减少损失。店员也说，他说他们每天上架3份，一般的都是刚上线就会被抢没的。
0: 是的，那对于这个剩菜盲盒这个现象的发生，有人觉得特别划算，也有人直呼踩雷，省钱有趣环保，这是不少年轻人现在热衷剩菜盲盒的原因。你看，就像刚刚张小白提到的，3-4个面包才花了10几块钱，只花了原价的1/3的价格，这基本上2天的早餐都有着落了。
1: 哎，是哈，当时啊，我在这个面包店还遇到了另外一位姓张的一位先生，他也是取盲盒去了，他已经是第3次下单了。我就问他这个盲盒的感受，他说在他看来啊，这个划算是剩菜盲盒的最大的优点了。
0: 对，当然一定还会有人追求的是拆盲盒那一刻带来的趣味和惊喜的感觉。你看，有朋友就说首先不浪费食物的理念就很吸引我，而且呢也满足了我喜欢开盲盒的心理。
1: 不过呢，有人热衷的同时也有人直呼说踩雷了。你看，我们在网上呢就看到了顾女士，她分享了近段时间购买了一次面包盲盒的经历。她说呢，开出4个面包全是她不爱吃的硬欧包或者是碱面包，那这些面包呢她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最后的结果就还是给扔了。本来啊买这个剩菜盲盒的初衷是减少粮食浪费，拆开不喜欢的口味反倒是造成了2次浪费。那这位顾女士呢就表示自己这一次的购物经历就不是很愉快了。
0: 你看，我突然发现其实这种剩菜盲盒或者说盲盒一类的消费产品更加适合包容性比较强的选手，或者是不挑食的选手。刚刚他说到那个碱水面包，甚至是就是偏口感硬一些的欧包，我都会觉得如果是我拿到了这个盲盒应该会很喜欢的，
1: 一定不会浪费，对吧？
0: 对。
1: 哎，我们呢也发现啊，在这个小程序上购买剩菜盲盒的时候其实是不支持订单备注的。那在这一定程度上呢就会让这个消费者他们所买到的这些产品呢并非都能够称心如意。
0: 是的，你看有一家售卖剩菜盲盒的面包店店员呢就告诉我们说，每天装进这个剩菜盲盒里的食品啊随机性很大。他说有的时候顾客现场打开盲盒看到有自己不爱吃的会提出来说想换一换，但是盲盒的规则就是这样，店里是不允许更换的。
1: 是，另外呢在剩菜盲盒的火爆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日期标注不明，食品品质堪忧。那随着剩菜盲盒的火爆啊，消费者的吐槽声音也越来越多，盲盒里的面包很干很硬，像是放了几天的样子，再也不会买了。
0: 哦，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真的会直接打消你去买剩菜盲盒的这种积极性，一定没有下次了。
1: 是，还有网友说丸子一尝就知道不新鲜了，吃起来也是特别硬的。
0: 哎，这种体验感太不舒服了。
1: 还有说这老婆饼太难吃了，小蛋糕上的奶油 都干了，是把卖不出去的都装进盲盒里清库存了吧？
0: 你看，诸如此类的差评不断的出现，其实也引发了消费者对于剩菜盲盒这食品品质上的担忧。
1: 那网友就分享了，他说我买的这个剩菜盲盒商家是不提供购物小票的，也不知道原价是多少，食品就装在一个开着口的纸袋子里，也没有标这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总感觉吧就差点意思。
0: 而且通过自己的体

0: 烟，其实我发现一般情况，假如说你买那个19.8的剩菜盲盒，你打开这个包装袋之后，它里面确实是没有任何购物小票的。那装有食物的塑料盒上呢，它会贴着一个手写的价签儿。你要是问他说这些熟食是哪天生产的，保质期到哪天呢，一般商家就会含糊的告诉你啊，基本上能放个2-3天吧。
1: 哎，我还注意到啊，这个部分商家的剩菜盲盒不是都是剩菜，怎么说呢，就是你像部分的面包店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都是可以随时来取的，那盲盒售价与店内的商品原价也是相差无几。你就比如说我之前去过的一个甜甜圈的这个店卖啊，他们售卖的是那个早上盲盒，那食品呢也是当天新做的，那这个就和这个盲盒剩菜这些关键词有点相悖了。
0: 它和我们之前的这个避免浪费的概念不同，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借助这种盲盒的潮流和大家的消费惊喜感去推广它的产品而已。
1: 对呀，还有这个比如说卖饮料的一些盲盒甚至是当场现给你做的，就感觉有的商家并不是为了避免浪费了，就是借助这个盲盒潮流然后来推广自己的商品。
0: 所以在这里也要有提示啊，就是所谓的剩菜盲盒其实是利用年轻消费者喜爱的盲盒形式去对于商品来进行清库存的一种销售方式。那部分剩菜盲盒它使用的是临期食品，那在完全密封的情况之下，这类食品它的细菌数量不好把控，所以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1: 是的，那么大家对于这个剩菜盲盒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畅聊，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剩菜盲盒。那近段时间呢，我们就发现啊，在晚上尤其是八九点那会儿吧，就是多家的烘焙店都在打烊之前，会有一些就是去这个店里啊取剩菜的一些顾客。
2: 当然此剩菜非彼剩菜，刚刚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这个剩菜呢更多的是可能临期的又或者是商家想要去促销的都有可能啊。
0: 是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尝试去购买了一些这个剩菜盲盒。然后你像那天我去那个晚上八九点去店里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取盲盒的顾客呀，大部分也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那进了店以后呢，像这个店员出示手机上的取件码或者是订单的信息，那店员呢就会将一个包装好的袋子交给这些人，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购物了。当然我也看到还有更多的像便利店呀超市啊，在晚上十点以后也会将这一天没有售卖出去的像三明治啊面包啊会在线下啊进行特价的一些销售。
2: 从开始的线下特价售卖到后来很多消费者喜欢的这个物超所值的剩菜盲盒，这种看起来既环保又省钱的方式，而且就是性价比特别高，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追捧。
0: 那相关的数据就显示啊，每年大约有25亿吨的食物在全球啊会被浪费，那重量呢相当于是25万个巴黎埃菲尔铁塔。
2: 哇，这个数字真的太惊人了！
0: 仅是2021年一年之内就节约超过5200万份食物，按照每人每天3顿来计算的话，足够50000人吃一年了。
2: 由于便利店、超市它主要销售的都是即食的食品、休闲食品，还有酒水饮料、面包、酸奶等等这些商品，而在这些品类当中，即食的食品还有酸奶乳品，由于相对来讲啊保质期会比较短一些，另外贮藏条件也会相对苛刻一些，早已经是过期产品出现的重灾区，所以呢一般会把当天没有卖完或者是临近保质期但是还没过期的食品来进行打折销售。
0: 你就比如说吧，在大家都非常熟知的一些便利店会选择将这些保鲜柜里的即食食品在晚上来进行5折的销售，仍然卖不出去的食品呢需要拆封销毁，那保质期呢相对较长的面包类就会单独放在一排货架来进行半价的销售。那同样呢也是在便利店当中还会看到在晚上开始将一些临期保质期的像酸奶啊面包类的买一送一来进行促销，甚至有一些超市选择会用那个快过期或者是临时食品啊来去做捆绑的销售，或者去买其他的商品赠送相关的产品，更有在门口展开这个试饮或者是免费赠送这一类的其他的活动，那吸引着消费人群。
2: 随着盲盒经济的兴起，临期产品临期食品也逐渐的衍生为了掀起热潮的剩菜盲盒，商家会把当天没有卖完的

0: 食物来进行随机的搭配，从而以更加优惠的价格来促销，受到很多的消费者欢迎。那其实这个剩菜盲盒再一次提示啊，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到的剩菜，而是你像烘焙蛋糕店把临期的食品或者当天没有售完的商品以剩菜盲盒的形式在 APP 或者小程序上来进行出售，通常这袋里的食物价值会超过单个商品的零售价，主打就是一个高的性价比。
1: 我看到很多特别贴心的帖子，比如说什么以14.9块的价格买到4到5块原价共约34.5块的这样的面包啊，这一类的这个帖子呀、笔记啊，在社交平台上特别特别多。
0: 哎，但是我感觉他买的这一套应该没有你买的那一套更划算，
1: 是吧？也可能是正好让我碰上了。而在平时啊，以正价购买这些商品需要花将近一倍的价钱，并且呢部分购买过的消费者表示，哎，还需要蹲点抢，这手慢真的就没有了。
0: 那众多的年轻消费者很喜欢新奇，喜欢创新，喜欢探索未知，所以开盲盒这种做法能够很好的满足这种猎奇心理，让我们从烦恼哎呀今天到底应该吃什么，然后到如今期待今天会吃啥呢。剩菜盲盒其实也代表了一种节约粮食的理念，一边在节约粮食，一边也在给我们创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惊喜，那很好的体现了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所以啊，我觉得其实它是一种减少食物浪费、培养节约的好作风的有益尝试。
1: 那么在体验剩菜盲盒和物超所值的临期食品的同时啊，也有消费者就反映说，其实这个体验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体验感并不是特别好，或者呢是出现了食品卫生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盲盒自带的不确定性和剩菜本身的安全问题，就让剩菜盲盒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0: 是的，你看我们早些年的时候，其实网络上有流行过衣服鞋帽的盲盒，其实这几者它有所不同，剩菜盲盒它本质上是一种食品类的商品，那既然是食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保障问题它就不能被藏匿。
1: 并且呢，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监管规定，对于超过保质期食品及时进行清理，并采取停止经营、单独存放等措施，主动退出市场。食品经营者与食品生产者或者是供货商有食品退货约定的，要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办理退货手续。
0: 对，严格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回收食品的处置。那食品生产的经营者呢，需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等等法律法规相关的规定，对于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和回收食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销毁，包装也需要一并销毁的。当然也可以通过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之后转化为饲料或者肥料等等。
1: 那么剩菜盲盒其实是需要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之下，大众的消费才能够更加的放心和安心。那在购买的时候呢，消费者也要更多的去辨别，要多注意商品的像外包装啊、保质期啊，发现问题了咱们可以及时和商家来进行更换。那对于违反规定的商家，我们也要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啊，不能为了便宜、为了新奇就忽视了食品安全。
0: 另外在这里一定要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大量的购买储存，虽然它性价比很高，但是不要囤居居奇。另外如果说发现说你买到的食品包装它存在胀气呀、变质等等现象，必须果断放弃食用，以免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会产生不必要的影响。
1: 是的，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啊聊到了剩菜盲盒，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0: 或者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体验过类似的这样的消费行程呢，也欢迎各位来一同分享你的体验感受。记得啊，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互动交流。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7: 车有点多呀，
8: 唉，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0: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0: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1: 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0: 是的，今天我们聊到了剩菜盲盒。剩菜大家都爱答不理，但是这剩菜盲盒却让消费者心动不已。
11: 可以啊，小伙儿，你都单压了。
10: 哎，但是究其原因啊，没别的，属实就是这剩菜盲盒太过于物美价廉了。
11: 花一份钱买到3份到4份东西，那可不是物美价廉，这性价比也太高了。
10: 自剩菜盲盒这个概念开始在国内流行以后啊，无数的消费者都被这花小钱办大事的剩菜盲盒给折服了。10来块钱的价格，夸张点甚至能解决一天的饭。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这简直没有人能拒绝，对吧？
11: 那说到剩菜盲盒这种起源于国外的新型的餐饮模式，其实它最初的本意是期望能够帮助解决浪费和饥饿并存的社会问题。那传入到国内之后呢，同样发展是非常的迅速，有不少的消费者都处于好奇，购买了剩菜盲盒来尝尝鲜。那么这也引得许多没有购买过的消费者就产生好奇了，说哎，他们这剩菜盲盒里都能买到什么呀？
10: 哎，到底能买到什么样的剩菜盲盒，我们也来给大家盘点盘点啊。首先呢，就是面包甜点类的。其实打开这个售卖剩菜盲盒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页面里最常见到的就是面包甜点之类的烘焙产品，一份价格通常在11.9块、12.9块、15.9块这样子啊。那具体的分量呢，是由各家的这个店家来决定的，但是大致都维持在3-4个左右这样的样子。
11: 那我们都知道，因为面包甜品它的保质期比较短，通常呢是两。

0: 到三天，甚至是最晚隔天来食用。所以很多烘焙店呢，曾经都面临着损耗很高，有不少就当天做出来的面包甜品当天卖不出去，那就需要及时的处理掉。所以为了减少损耗，有不少的烘焙店呢，就会选择把卖不出去的产品来进行包装，放到剩菜盲盒里去销售。
1: 而且呢，随着物价的上涨，面包的均价其实现在也都挺贵的，怎么都

0: 到的正价不到的价格，却能够购买三四个，哎，这样呢，物超所值的感觉让消费者十分的沉迷。
1: 是的，另外剩菜盲盒还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一些简餐熟食。那除了面包之外，这类也是剩菜盲盒当中比较常见的产品，就比如说蔬菜多的那种减脂餐，还有饭团、披萨类的熟食、蛋挞，还有寿司等等。这些简餐熟食和烘焙产品有点类似，它都是面临着保质期短而且容易变质的问题。
0: 但同样啊，这简餐熟食的价格也很便宜。在北京的一位网友就说了，说他原来就看到过7.9块买了一小份的这个包子盲盒，结果呢开出2张肉饼、1张菜饼和3张面饼，单从这性价比上来看简直是不要太高了，甚至39元就能够买2盒原价30-40块钱的寿司，甚至呢还能够附带几个小菜，吃起来有一种中大奖的感觉。
1: 另外还有一种盲盒我还挺喜欢的，就是茶饮小吃类。你像现如今有不少的咖啡饮品店呢，它也会去售卖一些盲盒，但是饮品小吃之类的盲盒大多啊，一般是一线城市会比较常见，而且它不同于烘焙简餐，几乎都是连锁品牌来生产。那茶饮咖啡类的盲盒呢，大多是一些私人小众的品牌，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似乎品质上的保证就存在了些许的问题，是需要谨慎考虑再去购买的。
0: 而且呢，你像这个茶饮咖啡类的这种盲盒，在价格上其实并不占什么太大的优势，在茶饮市场的低价内卷当中，这些盲盒产品的性价比就显得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消费者对于茶饮啊咖啡类的盲盒并不是十分的热衷。
1: 那其实总体看下来，不难发现剩菜盲盒当中最受欢迎的，那就是首先它得拥有超高的性价比，对不对？但对于消费者来讲，盲盒它本身这个盲的属性是惊喜，那也会是惊吓。对于剩菜盲盒抱有太高的期望，则有可能会迎来的就是比较大的失望。而对于商家来说呢，盲盒的品控问题那就是一等一重要的了，毕竟这也代表着品牌的口碑，如果说忽略了盲盒的品控，那带来的后果有的时候也是不可估量的。
0: 是，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神经霸他说了，我只想知道在哪儿能够看到这种剩菜盲盒呀，虽然我们的城市不一定有，但是呢有可能知道路径以后，没准去到这些城市还有机会可以去尝试一下呢。
1: Chimps 他说了，哎呀，我不推荐大家买这种剩菜盲盒啊，菜放的时间长了，亚硝酸盐含量会升高，在身体里积累多了，容易治病，危害健康。
0: 妍妍就说了，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就买过这个剩菜盲盒，那小程序还挺多的，说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呢都是随机的，还要看好取袋的时间，有的时候盲盒里的这个食物啊，总价比这盲盒价低或者是接近，就显得没有什么意思了。
1: 还有 self 他说了，其实这个剩菜盲盒的做法有利于环保和厉行节约，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仍然是一个大的毒点。
0: 还有灰灰他说，我都吃临期食品了，我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就是奔着这个价格去的，所以我不挑。
1: 月下君竹他说，我买过几次都是当天晚上过期，可能就是本来就是傍晚才放出来的，但我也不可能一个晚上吃3个呀。那像你遇到的这种情况，说实话啊，这商家不太靠谱，这怎么还都能是当天晚上就过期的，有点太过分了。
0: 是，还有雷雷他说了，我当时啊在德国就体验过这种剩菜盲盒，他说在德国的这些盲盒啊都特别受欢迎，而且根本就抢不到，物美价廉，很多年轻人也都很喜欢。他说，我试着在国外买过1-2回，一餐实在是吃不完，真的是太多了太多了。
1: 正说了，老板说你们这么喜欢盲盒，好，本月工资实行盲盒形式来进行发放。
0: 天呀，老板你是知道怎么来应用这样的一个流行趋势的哈。
1: 好，老板，本月工作完成进度将会以盲盒形式来进展。老板你猜猜我这个月干了多少？
0: 你是厉害的。还有这鸟鸟他说了，朋友在那个某某的那个大型超市买完贝果直接丢冷冻，我是没想到的。
1: 还有池兰他说，买到过外包装损坏但是食物完好的，就真的很划算，也买到过打开就已经变质了的生鲜产品。他说，所以这种事儿吧，主要还是看商家的良心，现在很多超市里的降价打包售卖的东西都是已经腐烂变质了的，但是你不打开包装呢又看不出来。
0: 关于这个食物变质啊，清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能不能买完之后现场就打开，就算是临期也是商品，变质了那就得退换呀。
1: 还有肉圆子他说，我觉得最划算的是某山丘，19.9块2个大欧包，他得蹲点抢。

0: 想，都是我平时会花二三十块钱买一个的那种，味道也和平时买的一样。去超市呢，我也会特别注意打折酸奶。他说有些临期，有些促销，保质期还有很久，其实还是很划算的。
1: 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畅聊，关于这个剩菜盲盒的一些看法。
0: 嗯、
1: 那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实时关注您的动态，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I really want to stand up for me. Listen to me.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刚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剩菜盲盒其实属于是舶来品，对吧？那2021年啊，这个剩菜盲盒的风才正式的吹到咱们中国来。那到了国内呢也引进了同类的模式，你像很多的这个平台也是不断的涌现，其中呢业务铺的最广的就是那个什么魔法袋那个 app 啊，那短短几年呢，已经是覆盖了像北上广啊、成渝杭啊等一线或者是新一线的一些城市。
2: 对，也就是同一年开始吧，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像 B 站有一些 app 主就开始做剩菜盲盒的测评视频，从什么印度菜呀、西班牙菜呀、菜系盲盒，到五星级酒店、连锁超市的各种盲盒，再到某巴克、某约翰等等连锁餐饮品牌的剩菜盲盒。也是七七爆款，挺让人惊喜的。
1: 但是一直有一个困扰无数人的问题，那就是剩菜盲盒里到底有什么？
2: 首先，此处的剩菜可不等于吃剩下的残羹冷炙。目前相关报道和研究当中更常用的一个说法就是余量食物或者是剩食。
1: 哎，那么按照相关的规定啊，这个余量食物区别于常规在售食品，指的是因为一些原因而没有售出，而且还能够吃的食物。
2: 但是好好的在售食品它为什么会沦为剩菜呢？
1: 哎，一项这个针对于香港225家食品零售商、128家食品公司的调查就发现，96.3%的连锁便利店选择将即将到期的食品呢划分为剩食，其他划分为剩食的情况还包括包装损毁，还有外表不佳。
2: 哎，或许可以这么说，就是当前市面上大部分的剩菜盲盒，其实就是用盲盒包装过的临期食品。
1: 哎，近两年其实你看这个临期食品行业迎来了加速的增长。那根据保守的估算呀，2020年临期食品行业规模约为300亿元，那预计将会在2026年达到471亿元。那作为临期食品某种程度上的衍生物，剩菜盲盒的兴起也与临时食品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有关系的。
2: 不过啊，可能和大家印象当中不同，就是这盲盒里面的临期食品往往不是超市专门货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休闲零食、速溶燕麦、方便面，而是以包点熟食居多。
1: 是这一现象的原因要追溯到这个餐饮和零售行业的剩食类型了。
2: 嗯，
1: 你像这个相关的调查报告就显示啊，在连锁便利店当中最容易被剩下的三类食物分别就是面包、蛋糕还有微波食品。
2: 我们看到有研究数据指出，93.62%的企业呢倾向于将包括烘焙食品在内的加工食品归为剩食，自制面食、糕点、熟食、便当还有关东煮等等限制限售的商品也排在了企业临期食品品类的前三位。
1: 打样前，这些剩食就被装进盲盒送到了消费者的手里。
2: 或许有人会觉得奇怪，这餐饮品牌、大型的商超还有连锁便利店，明明他们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运作体系，为什么每天还有这么多的剩食呢？
1: 事实上啊，剩食本身就是餐饮零售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
2: 某一家剩菜盲盒平台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这烘焙行业存在所谓的健康爆损率的说法，意思是说店面每天必须出现5%到10%的剩余，那才是健康的经营状况。
1: 只有充分生产，用户才能够充分的体验，这是健康爆损率的基本的逻辑。那行为经济学研究就显示啊，产品多样性与顾客的购买意愿呈现强正相关的关系。那产品多样、购物环境称心都能

0: 能够增强顾客留在店里的意愿，甚至能够无形当中培养回头客。
1: 没错，那如果商家为了降低报损，选择减少供货，客人进店看到陈列稀疏，产品有限，很有可能就会放弃选购。所以很多商家就会在门店充分销售这一块有所要求。
0: 那这样的情况呢，在面包店是相当普遍的。一项研究表明说，当地零售行业当中啊，为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店主们会把大批不同的面包放入库存。光是这个面团就包括小麦的、玉米的、大麦的、全麦的、无麸质的等等各种类型，打造食物的那种琳琅满目的消费体验。
1: 但是呢，产品类型太多，肯定不可能尽数卖完。再加上面包本身保质期就比较短，有这样的特征，那食物的报损率呢就会一路飙升。其中21%销量较小的特殊面包造成了80%的浪费。而且我们以国外瑞典为例啊，瑞典每年当地大约有28220吨的面包会变成剩食。
0: 不仅如此，大到天气，小到消费者有一颗口腔溃疡，许多动态因素呢都在影响着食物的销量，使控制剩食变得愈发的复杂。
1: 市场炒得再怎么火热，普通人其实还是会不免有担心，这剩菜盲盒里的食物真的没有安全问题吗？它真的能够放心吃吗？
0: 从理论上来说啊，临期并不是过期，更不等于变质，只要储存条件得当，那大概率是没问题的。
1: 但这个大概率其实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
0: 是什么？
1: 剩菜盲盒里面的食物，它跟超市货架上的预包装食物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0: 你看这个预包装的食品啊，它货架期大多呢是更长也更加稳定的，比如说鸡肉罐头、麦片，保质期轻轻松松达到数年，就连这个常温的纯牛奶也有6个月的保质期。
1: 这些食品它们大多都是通过保鲜技术，比如说干燥啊、腌制啊、真空包装、巴氏灭菌、添加防腐剂等等，或者严格进行了无菌加工和包装，防止和抑制微生物生长加速食物这腐败的情况。那这样的食物，它只要是储存环境适当，即便是临期甚至超过保质期，品质和安全也没有太大问题。
0: 是，但是剩菜盲盒里的食物就不一样了。剩菜盲盒里大多啊是限制限售的，以新鲜作为卖点的短保食物，比如说饭团。
1: 我经常在便利店会见到这类促销。
0: 对，还有各种熟食、蛋挞、面包类的烘焙食品，对吧？即使在冷藏环境下，保质期大多最多啊也就是3到5天，甚至会非常短。
1: 是的，再加上这类食品它往往没有那种密闭性的包装，大家买的面包一般都不是真空包装吧。本质上它的这个变质风险就会很高，那对于储存环境的要求也会更为苛刻。
0: 我们在采访各类平台和商家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盲盒当中的食物啊都在保质期内，不过也确实没剩多久了，因此呢商家会建议买盲盒的顾客尽快食用。
1: 退一步讲，就算仍然是可以安全食用的，这类食品因为放置时间比较久，它的风味和新鲜出炉的肯定是没法比的，那口感上大概率啊也会打个折扣。
0: 哎，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兴致冲冲的买了价格划算的剩菜盲盒，打开之后却失望的发现呀，这味道不过如此。但想想这个价格，确实是，还要啥自行车呀。
1: 所以朋友们，这薅羊毛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剩菜盲盒它再怎么说也都只是盲盒。
0: 所以大家呢通过这期节目对于剩菜盲盒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选择剩菜盲盒这种消费新模式吗？你也可以来继续谈谈您的观点，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
1: 我们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0: 情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Dance， 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在电音当中移形换影。这是来自于比比周笔畅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Dance， 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以下我们跟随拉拉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这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来自于2017年的专辑《心理学》当中。《心理学》这张专辑产生了很多让人有很多思考、有很多想象的歌曲，比如说《言不由衷》，比如说《灰色》，再比如说《人呐》《心理学》《是日救星》等等。相对来说，这张专辑当中最快乐、最无脑的瞬间就是《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了》，当然是加引号的无脑啊。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个状态，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无论是旅行当中，还是回忆旅行当中的那些美好瞬间。继续延续这样的舞曲，所谓加引号无脑的状态，让自己快乐起来，甩个 pose。 林玉群的作品

不要想那么多，跟随着音乐直接展开自己最快乐的一种表达，甩个 pose。 听歌的时候你会摆出什么样的一个 pose？ 当然是一个比较欢快的节奏的时候，让自己耍帅的时候你会摆什么样的动作，这样的时刻你会不会想到 Jolin 蔡依林的招牌动作？也顺便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一想你自己的招牌动作，拍照的时候招牌动作是什么，跳舞的时候招牌动作又是什么。

这是来自于九令2004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招牌动作。这样的一个招牌动作是跳舞的时候，是放松的时候，是放空的时候，我们的下意识的一种行为。好像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我们总会感慨怎么过去的那么的快，怎么就到了该养生的年纪，怎么就开始使用了保温杯，怎么就开始在保温杯当中去泡枸杞。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可乐泡枸杞。

0: 一杯可乐枸杞。
1: 这是温岚的一首新歌《可乐泡枸杞》，以复古 disco 融合了 future house， 以及将 old school 和 pop 进行了结合。在这首歌曲《可乐泡枸杞》当中呢，温岚想给大家传递的是，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种矛盾的状态，这样的矛盾对我们也许没有太多的好处。这次呢，也是让我们提醒并且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如果想对自己好一点，应该先对自己狠一点。比如说，在你的可乐当中就加上这样的一个枸杞。我们一上岸来听了很多的快节奏、快旋律的歌曲，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节奏，让我们忘却很多的烦恼，简单快乐地过好每一天。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强 My Name is Rose，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是他的第一张英文专辑，也是他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张强让自己的人生幻化成为了乐器，同样也像我们前面所听到的这种节奏带给我们加引号无脑的状态，让自己放松地进入到音乐世界里。这首歌曲叫做 Don't Stop Your Love。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0: Stop。
1: 这是来自于张强在 My Name is Rose 当中的一首 Don't Stop Your Love。 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家听到的，然后以及会根据这个音乐跳舞跳的最多的一首歌曲了。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有时候旅行是
1: 最美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环游旅行氛围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火星电台作词作曲并编曲许茹芸的演唱，收录在许茹芸2018年的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当中。借由这首歌曲呢，许茹芸也是希望和大家分享，生命如同单向列车，仅此一趟，绝不回时，所以更要抛下一切的有口难言，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真挚的心意。伴随着这样的爱就爱吧和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表达，欢迎继续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再见，每一次听到好像都格外有感触。

熟悉的歌曲，每一次你在听或者是每一次你在跟着唱的时候，好像感触也变得全然不同。这是来自于张震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非常经典的《再见》，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 OK 当中。我们今天听了很多快节奏的歌曲，接下来让整个氛围舒缓下来，放松时刻怎么少得了 Norah Jones。新专辑当中的 Stumble on my way。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Noah Jones 这首 Stumble on my way 依然是非常经典的 Noah Jones 的感觉，是你放松的时候的不二选择，也是非常好听的 BGM。

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火星电台第二张创作专辑《火星电台二》当中的《宝贝风客》，明天见，拜拜。

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1: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

0: 生生不息。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图书。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我们就来清华的专场。
3: 清华的、
2: 这个书的名字叫做《清华大学荐读书目》。
3: 如果您要翻开目录，您和北大那一对比，您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什么呢？两个大学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2: 哎，
3: 北京大学呢，它是以人，哎，各个不同的教授，每位教授哈，然后来写他的治学感言，写他推荐影响他人生的书单。而清华大学呢，它是直接把这个书就选出来了。
2: 哎，你就是翻开前面这几页，就把这个所有书单都一目了然了。
3: 哎，它分了四大块，中国文化名著一共是30种。第二个是中国文学名著，也是30种。第三个是世界文化名著，30种。第四个是世界文学名著，也是30种啊，一共是120种。
2: 120本书。
3: 对，120本书。然后呢，每一本书啊，它都会分什么呢？就首先会有一位清华大学的这个老师啊，那因为这个他没有对这位老师做过介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教授啊还是讲师啊，所以我们只能统称为老师啊。由他来写什么呢？来写这个导读啊，这是一个导读作者啊。然后里边又分了，比如说《孙子兵法》啊，那他会把这《孙子兵法》的作者简介一下，然后把《孙子兵法》这个里边的这个内容他给你说一下啊，大概其实是这么一个。所以就让人觉得，哎呀，两个大学啊，这都是这个属，这中国数一数二的了，真是啊，
2: 风格不太一样，
3: 风格迥异，
2: 是，
3: 对，
2: 挺有意思的哈。这本书就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的，这也是比较权威的，自己家的出版社出的嘛，
3: 是是是、啊。
2: 这样吧，因为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就在这120种图书里面，我们选取8种吧。
3: 对，8种，就是每一类一共4大类嘛，对吧？每一类我们选2种，就是红酒兄选了4种，我选了4种。我老爱用种，因为我们干出版的吧，不吝本儿，因为我们一说某种书啊，这然后它有多少册，我们老这么说。
2: 对，因为有一种书它可能是5册或者6册。
3: 对
2: 对
3: 对，
2: 它这样说
3: 它是一套，对对，
2: 比较严谨一些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那首先我先来吧。
3: 好，
2: 在他的第一章里面啊，我选取了一本书，
3: 哪本？
2: 叫《美的历程》，
3: 李泽厚先生。
2: 哎，李泽厚先生，就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李泽厚先生的一部重要著作，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吧。
3: 当然，
2: 这本书从美学的视角出发，把数千年以来的人文艺术纳入到时代精神的框架中，揭示了众多文艺现象的历史沉淀，还有心理构建。它有着厚重的陈述啊，清晰的线索和深邃的历史性啊。那么李泽厚先生，我们先做一个简介吧。他是哲学家，1930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还是北大的。
3: 这终于这2天的这个推荐书目里边有东西能穿插上了，
2: 联系上了。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巴黎国际哲学院的院士，也是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啊。他主要从事的就是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的研究。这里面是这么介绍的，说美的历程恍若一部影像，从史前文化到明清文艺思潮，璀璨的文艺巅峰与文化图景依次展现。说这是一条属于民族心灵的美学走廊，流连于各时期各类型的艺术场域，充满着灵动与思辨，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图腾

0: 全书呢一共是十章，他说是犹如十份情感啊。至于文化比较的视野下，每一篇章呈现一个时代的艺术盛宴。事实上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通鉴，它的重点已不在于作品的赏析，而是以先民的美学观念把属于艺术的审美的与整个文明历程相依凭，把代表每一时期闪光的风物就像珍珠一般串联在一起。
1: 嗯，
0: 哎，这个写的是比较通俗的，
1: 对对对，
0: 你这样的就能揭示出各种社会语境下生活之于审美与艺术的表征，是吧，也将古典中国文艺演进的概括性的安放在神龛之上了。
1: 嗯，我们还是，我觉得这个红九兄还是介绍一下刚才这个导读是哪位老师写的，这名字姓甚名谁。
0: 导读作者是李牧
1: 啊，李牧
0: 啊，李牧老师写的。
1: 对，可不可以感兴趣可以查一查，应该是我们清华的老师。
0: 是，嗯，他里面也提到了说，作为一个民族精神与心灵的外化表现和寄托，美和艺术便是我们具体而实在的痕迹。把看似一片杂乱无章、混乱无序的历史幽深之处，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秩序和逻辑，是吧？魏晋人士的风度，明清之际市民的狂欢，文化的历史自有地显现出一种心理沉积与历史与经验轨迹。而说美的历程不是对历史整体的描述，恰恰在于廓清属于美的内在逻辑。正如李泽厚先生在书尾处的那一行，据王矣，然而美的历程却是指向未来的啊，就美的历程其实也是什么生命的历程
1: 啊。
0: 就这本书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是文物出版社在1981年出版的。
1: 嗯哼，
0: 然后出版之后呢多次再版重印啊，有众多出版社不同的版本。
1: 嗯，
0: 那在海外也有英文版、德文版、韩文版多种译本问世。这里推荐文物出版社的第一版啊，他推荐第一版。
1: 啊，
0: 还有吗？
1: 不知道，我还真没查过他就是文物出版社再没再版。
0: 嗯，
1: 因为他再版与否，就是跟什么呢，跟后来他是不是拿到了这本书的版权有关系。
0: 嗯，
1: 但是看就是说各个出版社都在出这个书的话，可能是李泽厚先生他当年把这个书就是并没有说独家来出，他把这个书授权了很多出版社。
0: 哦，明白明白。当然他也提到了说各个版本呀均可阅读。
1: 嗯，
0: 因为主旨不变嘛，他说，他是在读的建议上啊，
1: 嗯，
0: 指出了这么几点。他说，可以根据文学、音乐和绘画不同重点做深入阅读，特别是要关注几个思想转变的重要关口，
1: 嗯哼，
0: 比如说像魏晋，
1: 嗯，
0: 像中唐，
1: 啊，
0: 两宋，还有明中晚期啊这些大变局的时代，
1: 嗯，
0: 啊，他还提到另外一本书。这本书是叶朗先生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啊，他说此作呢也似另一种形式的中国美学史。
1: 嗯，
0: 那说如果说《中国美学史大纲》倾向于严谨客观的梳理，那么李泽厚先生这个《美的历程》啊，则更像是心灵的书写。
1: 嗯，
0: 这里面还提到了说，李泽厚先生著作中啊有一个中国思想史系列。其中呢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着力较深啊，可以作为延伸阅读，更有助于深入的体验美的历程。这一下子又牵出另外几本书了。
1: 对，这就是其实读书这事儿就是这样，就是从一本书跳到另外一本书。很多朋友都会问我，我估计肯定也有人会去问这个红九兄，就是哎，给我们推荐点书读吧，或者有时候哎，你怎么就能找那么多书读啊？
0: 嗯，
1: 其实就是真是一本带着一本，特别像什么？特别像我们交朋友，你认识了这个朋友。然后你跟这个朋友呢不能说情投意合，应该怎么说呀，就跟这个志趣相投啊，跟这朋友志趣相投，特别能聊到一块儿。然后可能啊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朋友给你处处的觉得你值得信任了，他可能就跟你说，他说哎，我给你介绍一哥们儿吧，下周咱们一块儿出去玩去，一块儿喝点酒或者啊，这个哎我觉得你应该认识认识，人特别好。
0: 嗯，
1: 哎，然后好，下礼拜你们仨就坐一块儿去了。
0: 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其实读书就跟这个是特别相像的。
0: 嗯，所以好书真的读不完啊。
1: 我和红九兄我们在选这个清华大学建筑书目的时候啊，我们最后决定了说从每一个种类里头我们选一本书。第一部分啊，中国文化名著三十种里边呢，红九兄选的是这个美的历程。他问我，他说你选什么？我说那我选荀子吧。我说为什么选荀子？我说因为这个儒家哈一般都是讲的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哎，唯独到了这个谁荀子这儿，他认为人之初性本恶啊。当时我就觉得这人有点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方的这个宗教里头，他会认为人啊，这个生而有罪嘛，是吧？所以你到这个世间就是来赎罪的啊。当时我就在读荀子之前，我就想啊，我说这个为什么他会和西方的这个人生来就有罪会接近呢？所以啊，当时我就对荀子特别抱有这种好奇感啊。然后呢，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曾经读过荀子，而对我刚才考虑这个问题也曾经思索过。如果没有啊，那正好我觉得您可以就像这个清华建筑书目一样，您可以哎找了一本荀子来读一读。这个荀子这个导读作者是廖明春啊，廖仲恺的廖，明姓名的明，春是春天的春。这荀子这个书呢，是战国末期赵国人荀况啊，就是荀子和他的弟子后学一块著的。这个人性论啊，是这个荀子思想的这个逻辑起点。因为这个荀子他认为人天生有恶性啊，天生好逸恶害，如果任凭人性恶的一面发展的话，人和人之间呢就会互相争夺，使社会陷入混乱。那要注意的是啊，这个荀子强调人之性恶，是说人生有恶的一面，而并非说人性全恶啊。这个其实就跟刚才我的那个问题似的哈，我自己提出的那个问题似的，就是人，我是认为他说的是人生而啊，这个就是人之初性本恶，
0: 对
1: 啊，对。那其实你看，他就说可能是人之初他是有这个恶的，但是他并不是全恶的。那荀子就认为，哎，凡以知人之性也，就是人生。人天生有这种可以知之智，可以能之惧，那圣人就凭着这种知性可以化掉恶性来选择善。所以呢，礼仪之善并非从恶性中产生，而是产生于知性，是知有所合的结果。那这个就是著名的啊化性其伪论了。荀子认为呢，能群啊，这个能是可能的能，群是群众的群，能群是人类区别于禽兽并能胜过并且亦是禽兽的基本条件，而分啊则是人类组成社会的基本法则。那为了消除人们由于利欲而引起的争夺，必须明确规定人们在经济上、政治上、贫富贵贱的等级区别啊，这就是礼仪的起源和实质。那在这个基础上啊，荀子在政治上提出了龙礼重法说，也就是在军民关系上，一方面尊君龙君，一方面呢重视民本，提出军民周水说。那在天人关系方面呢，这个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有它呀固有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的治乱兴废在人而不在天，人应该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是天命而用之，将这个自然之物大规模的生产出来供人所用啊，这就是所谓的人成天生。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这个思梦学派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其论呢，虽不无偏颇，但足可称为先秦时期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那荀子的这个性伪之分呢，名分使群呢，天人之分呢，虚而静啊，并以民富民为本，名以指实等思想，是荀子对于中国哲学的创造性的贡献。因此说荀子是先秦儒学的奠君，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应该说是不为过的。
1: 所以就是我们也推荐这样一本书给大家读一读，因为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推荐了昨天我们的一些书目，对吧？但是我们就不做重复了，
0: 对，
1: 比方说类似于像《论语》，其实大家也都推荐了，
0: 对，
1: 像老子，是吧？接下来我们第二部分呢，我推荐一本书，不是我推荐一本书，是
0: 清华大学推荐一本，
1: 清华大学的老师推荐一本书，
0: 然后你二次推荐这本书。
1: 这位老师的名字叫做谢志熙啊，也是清华大学的一位老师。他推荐的呢是北京人曹禺先生的
0: 戏剧
1: 啊。北京人呢是著名剧作家曹禺的代表作之一。这部剧作揭露了旧的家族制度之弊害以及其没落的命运，那也表达了作者对新的民族人格和新的社会之想象。他这个北京人啊，我确实现场看过这部剧，对，
0: 不容易啊。
1: 然后剧情自然，写情含蓄，也标志着曹禺戏剧艺术的一个成熟吧。这个故事我简单介绍一下吧。北京人的故事呢，是发生在1930年北平的一个封建世家曾家。曾家呢，有气象煊赫的门第和诗礼传家的声名，然而由于这个弟子无能啊，坐吃山空。就是家道衰微，四面楚歌。如今当家的这个曾浩年过六旬了，哎呀，老境坎坷呀，每日债主盈门，无力自保。儿子文清已使他失望，而季时的女婿姜太也不给他好气受。尤其让曾浩惧怕的是管家的儿媳思义，心狠手辣，贪婪成性，每天想方设法啊，要逼这个曾浩交出银行存折。实际上，那存折上已经没几毛钱了啊。剧情就从这个中秋节开始，正午祭祖之后，大少爷文清啊要外出谋事。曾文清呢，虽已30多岁了，只会清完吸大烟啊，那应该说是个废物吧。如今呢，在曾浩严命下戒了烟，外出谋事啊，他好像要挽救家庭吧。但自知此去恐怕难以再回来了，因此对寄居在家的表妹素芳十分留恋。素芳呢是一个30多岁老姑娘，从小失去父母在曾家长大，生性娴静善良。她与文清心心相印，却咫尺天涯不能结合。今天啊，思义有意邀请租住在曾府的人类学家袁任敢来吃午饭。这个袁呀，中年丧妻，思义呢想把素芳介绍给他做填房啊，以除去眼中钉。然而对于老年的曾浩来说，素芳就是他片刻不能离手的拐杖啊，所以他对给素芳介绍对象这个事儿，一直也是从中阻挠和百般挑剔。为此，曾浩和思义唇枪舌剑的争吵起来，双方都逼着素芳当场表态，使素芳倍感痛苦。我觉得这本书啊，咱们就不再详细的介绍下去了，
0: 太多了。
1: 我觉得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吧，反正就这个北京人的剧情，
0: 嗯，
1: 也确实挺有意思的哈。
0: 是，
1: 它是1941年12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因为它这个剧本啊，它是对日常生活，他这种生活情景吧，还有家庭琐事，非常自然的描写，他就表现了封建大家族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一种尖锐的冲突。同时呢，就通过想象中远古时代和未来的北京人的形象进行象征性的描写，也寄托了作家的理想吧。这是这本书。
0: 同样啊，在第二部分选这个中国文学名著的时候， 洪九雄问我说，你选这，我选北京人，你选什么？

0: 我说我看了看目录，我说我选这个《儒林外史》吧。他说为什么选《儒林外史》啊？这本大家都熟的书。我说因为这个我最欣赏的啊，我最这个喜爱的啊，喜欢的这个中国当代小说家、短篇小说作家阿城啊，就是写《齐王》《孩子王》的阿城先生，文笔特别有特点。后来有一次我和一个搞文学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其实阿城他的这个写法是从《儒林外史》里学的。我说啊，是吗？让我很惊讶，然后我就赶紧找《儒林外史》来读。但是说实话，我是没有太读出来说这个《儒林外史》和阿城先生的那些作品啊，不管是他的小说还是他的像《威尼斯日记》啊，像《闲话闲说》这种，你说散文也行杂文也行，这种文章的这个文笔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深啊，没读出来。但是呢，我想不妨啊，还是推荐给大家伙儿啊，大家伙儿如果您恰巧也喜欢阿城，那您来读读《儒林外史》，看看是不是他们之间能有一些关系。
1: 嗯，
0: 《儒林外史》的导读作者呢是这个刘永，也是谁啊，格非啊，著名的小说家、
1: 嗯、
0: 格非啊，还有高静。《儒林外史》是我们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杰作啊，所以呢，他既然讽刺嘛，刚才我们这个，哎，我们是昨天提到的吧？讽刺和这个幽默是这个孪生兄弟啊，孪生兄弟。所以呢，幽默书店当然是有《儒林外史》这本书的喽。
1: 那肯定是，那肯定是。
0: 他成书在1749年啊，或者稍前。最初呢，他是以抄本来传世的。这个书里的故事啊，假托发生于明代，实际表现的是清代士林众生相和败坏的这个世风世俗。儒林这个词儿呢，是原出在《史记》啊里边的，叫《儒林列传》，指当时的读书阶层。那这个外史为什么叫《儒林外史》呢？外史是专以区别国史、列传这样正史的。就像怀仁诗里说的，外史记儒林，刻画何公焉，何公言五位斯人碑，竟以拜史传。儒林外史他这个第一回叫说蝎子赴陈大义，借名流引过全文，就通过王冕的故事啊，表达作者的这个富贵利禄思想的批判。那从第二回到第33回，他集中的用这个集中的这个比例来讽刺追名逐利的读书人啊，他们或者是热衷于科举啊，或者津津乐道这个名士风流啊啊。那第34回到第44回啊，着力刻画了一批品行高尚、学识渊博的士人。他们虽然维护着这个传统的礼乐文化啊，试图建立不世的齐勋，但结局可都不妙啊，或者降级了，或者闲置了，有的连一个安定的归宿都没有。那第45回到第55回是以这个儒林为中心，集中描绘整个社会的灰暗现实，哎，最后塑造了四个自食其力、置身于功名富贵之外的市井奇人。但是这四个人呢，身上仍然带有浓厚的世人色彩。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用这种方式啊，比如说几回到几十回讲什么，几回到几十回讲什么，来跟大家介绍，其实我觉得挺清晰的、啊、所以格非先生我觉得还是这一段写的还是不错的。那《儒林外史》呢，对这个晚清谴责小说的示范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啊，他说呀、啊、说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之后啊，就可以为之绝响。那在为现代作家这个叶子丰收所作的序言里啊，也亦盛赞其伟大啊，这个《儒林外史》作者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呵呵，阅读《儒林外史》的时候呢，要注意把握情节结构上的特点，这个全书并没有从头贯穿到尾的始终的人物，不同的人物随着不同的事件啊，渐次出场然后退隐，就这种坠断式的故事模式与主题的表达之间，它其实是相互统一的。
1: 也非常感谢启航老师啊，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开卷有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书中找到自己。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讲。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1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3: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2: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话说呢，很多的朋友现在在外出享用美食的时候，在打卡餐厅的时候，都会菜一上来先拍照。所以现在人家有的很多朋友开玩笑就说了，说这个手机和摄像机啊，先享用美食，人是第二步。这个可以看得到，如今这个很多的美食在出品方面是花了心思的，怪不得这么多饕客们在这个美食当前还是要停那么几秒先拍照。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出品特别美，拍出来也不一定跟您肉眼看的那样，很多朋友就苦恼了，说怎么能拍出像美食杂志这个级别的照片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AV大师给大家支支招，帮助大家啊，可以在上菜之前用最短的时间捕捉最美的照片。有请我们的美食摄影师马野老师，欢迎马野，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乐享生活的小伙伴们，哎，大家好！
0: 哎，欢迎马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马野老师是专业的美食摄影师，哈，嗯，以拍美食为主，所以您爱吃吗？
1: 吃得先吃好才能拍好啊，
0: 哦，是吧？绝对不是像很多小伙伴儿的先上菜就先拍，然后后吃，就是最好的那个吃饭的时间段都已经过去了。
1: 对，其实温度特别重要，你看我们中餐讲的就是热食嘛，
0: 对，嗯，很多像南方的厨师他们讲究锅气，
1: 对，
0: 所以呢什么样的锅气最好，就为什么说妈妈做的饭最好吃，是因为你在厨房等着做，偶尔还偷偷嘴哈，所以那个时候锅气正盛的时候，也是温度正合适味道最好的时候，所以很多美食家都说我们捋着锅边吃。
1: 对，我听有这么一个说法哈，说人为什么喜欢吃妈妈做的菜，
0: 嗯，
1: 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因为在厨房偷嘴的时候方便，所以那个应该说是味道最好的时候。
1: 我听到有这么一个比较科学的版本哈，说人小的时候这个舌头里面这个味蕾是最活跃的时候，
0: 嗯，
1: 这个时候不管你妈妈给你做的饭菜是好吃也罢不好吃也罢，哎，你记住的都是这个味道，所以当你长大之后，你走到哪里，你吃再好吃的东西，当你再吃到你妈妈做的菜的时候，哎，这个味道跟你味蕾里面那个味道就吻合了，你就觉得哎呦特好吃，
0: 所以是记忆味蕾，对吧？
1: 对，
0: 可以这么说，所以就是妈妈是第一个给我们美食记忆的人。
1: 对，
0: 听到这些解释之后，很多的年轻妈妈就不用担心了啊，就你的厨艺就是怎么着孩子也会肯定的。但是妈妈一般做饭不会差的原因是啊，再也不会做饭，有了宝宝之后就会努力的，就是想尽办法要做的好吃，让孩子觉得美味，所以这时候经过努力，就妈妈做的饭没有不好吃的。
1: 其实做菜哈，不仅要做的好吃，人讲色香味俱全，哎，你把它做的漂亮了，这宝宝一看，无论是小宝宝还是大宝宝，大家看见这种漂亮的饭菜，他先有这个食欲感，看着就想吃，哎，吃着嘴里更香。
0: 没错，所以今天马野老师也带来一些妙招，因为平常听马野老师上课是要收费的啊，说实话，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肯定会带来平常跟很多的这些粉丝近距离交流的时候，大家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实用性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解答，所以帮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用实用的工具，让手上可以操作的这些手机就可以完成一个美图的拍摄，教大家硬技巧。好，那现在我们就具体聊一聊哈，就是说拍到我们能想到的，就是马野老师相信平常会给很多餐厅拍菜单吧？
1: 嗯，对，
0: 因为菜单是第一步就吸引我们想留下来吃饭，因为像西方人他们会把一个

0: 个菜单摆在餐厅外面，很多客人经过会先翻一翻，然后首先菜系是不是我喜欢的，然后摆盘是不是诱人，所以再决定进不进去。现在这个风俗也基本上也传到了我们国内，更多的餐厅是会把这个很多的心思放在拍摄菜单上面的哈。
1: 嗯嗯嗯，是，这样哈，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我平常出去，比如现在这个微信付款哈，我嘣一扫，大家一看。

0: 来的第一印象就是哦，给餐厅拍菜单。其实呢，给餐厅拍菜单只是我们美食摄影师工作中的一小部分。
1: 哎呦，那太好了！你看，我一下就踩到了雷。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美食摄影师工作范围，一些范围领域涵盖哪些？
0: 你看啊，就是尤其是这几年，你看随着电商发展哈，咱就说买条鱼吧啊，在网上买条鱼，你看前几年你说在网上买个生鲜类的东西还是不太现实的，你看这几年马上这些，比如说食品类的，什么饼干呀、罐头啊、火腿啊，然后包括这些食材类的，什么大米、面粉、肉类啊、生鲜类的这些东西，都需要拍照。啊，尤其
1: 是
0: 对，尤其大家现在在电商上卖东西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图片啊。
1: 没错。
0: 嗯，对。
1: 所以呢，就是首先我们涉及的领域，已经不光是菜单，菜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0: 嗯、
1: 有这个在食品方面的宣发啊、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且呢，由于网络销售渠道现在的开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是靠图片首先。
0: 嗯。
1: 现在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短视频，但是图片肯定是先入为主让大家了解的第一部分哈。
0: 嗯嗯。
1: 所以现在为这些美食类，还有快消品、食材类更加细分的拍摄图片，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哈。
0: 好，那这样吧，我今天来不白来哈，我来跟大家接点蜜吧。
1: 好
0: 啊，大家一般都看到这个美食摄影师拍出来的照片啊，说这个跟食物差距有点大。为什么呢？其实啊，这就跟我们上台走红毯一样，哎。到了那一天我要走红毯的时候，我肯定要盛装出席，我得化个妆，我得做做发型啊。这个美食它出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啊，好，开始揭秘了啊。有很多人问我说，哎，马老师，是不是我听说你们在拍照的时候这个食物不做熟呢？啊，就是这个七八成熟啊，确实是有这种说法，但是呢它只是一部分，很多时候呢，这个食物是要经过特殊的处理，它才能变成那个美艳的样子。
1: 嗯，
0: 啊，这里就说到了一个职业哈，叫美食造型师。
1: 美食造型师。
0: 对，这它就跟我们人物的这个造型师、化妆师一样嘛，也要给食物做做造型。比如说，你的厨艺很好，你能把这个东西做得好吃，但是不一定能把它做得很漂亮。
1: 嗯，
0: 那食物造型师会经过一些特殊的手法或者手段，让这个东西更上镜。哎，比如说，比如说咱们拍这个咖啡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某某某品牌的这个咖啡。哎，你看往下一倒，它那个咖啡，黑咖啡，油润的那个感觉呀，哎呀，你就看着就想喝。但是我们自己在喝咖啡，尤其是黑咖啡，你往杯子里这么一倒，你发现就是这个光再打它都不是那种通透透亮的那种油润丝滑的感觉。其实啊，我们在拍摄的时候用的是机油来代替了它。
1: 哦，
0: 对，
1: 怪不得有油和没油就是不一样。是吧？
0: 比如说这个是拍液体类的哈，还有一种液体，比如说拍啤酒啊，很多这种起泡沫的，哎，就会用这个我们男士 T 恤用的那个泡沫，哎，坐在上面，因为啤酒的泡沫你放进去它很快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再打光在那儿弄场景折腾半天早下去了啊。或者呢还有另一个办法，就是你往啤酒里面掰一点这泡腾片，哎，你往里面一扔
1: 让它蓬起来，
0: 哎，对，哗啦一下那个气泡就起来。但是呢这个气泡不可控，就是我就要一下效果还行，我要拍照我让它在什么位置它待不住，它哗一下上来，可能一下溢出来，可能还不到那个位置。对，
1: 是虚泡类的产品是可控的。
0: 对，可控。
1: 但是我想说，就算是用一些第三方的手段啊，它其实也是在接近本来就是这个食物最美好的那一刻，可以这么说吗？它并没有就是太超脱这个食物本身的样子。
0: 其实吧，哈，就是做了这么多事儿，其实还是在还原食物状态最好的那一刻，只是说让那一刻保持的时间长一点，让摄影师有时间去拍它。
1: 嗯，
0: 对，你比如说吧，我们拍薯条，你看薯条刚炸出来那个油的感觉非常好，但是你稍微一放油纸，它温度一低就 就凝固了，
1: 是的，
0: 它没那种感觉。

0: 了怎么办？
1: 是的。
0: 那这时候造型师就有办法了，就咱往头发上喷的这种发胶，你唰往这个手套上一喷，哎，它这种油滋滋的感觉就出来了。
1: 这些呀、啊，就是比较适用于咱们像马老师这种专业的。您说您要是在平时餐厅里，我打卡的时候，我呱呲一下，这盘您别吃了，是吧？
0: 那估计得用鞋底把你给轰出去了。
1: 其实就是您拍了这么多美食，会发现就是西餐方面对于出品和摆盘，确实要更加花心思一些。现在越来越多的中餐，比如说融合菜，它可能很重视西餐的这一些出品类，但是以前我们在造型方面可能会相对差一点，只有那些大菜，
0: 对，
1: 比如说什么哈松鼠桂鱼啊，就这一类的菜，它可能是有一个摆盘的一个，但是家常菜可能做不到，盘盘都有一个特别精良的出品。
0: 但是这几年哈、变化特别大，就是我说是电商推动了这个美食文化哈，就是这几年你看美食文化多么受大家关注，就是美食视觉。现在真的它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力了，它不仅仅是我们什么生活文化艺术的需要了对，所以说其实现在中餐啊也在从它的产品的就是出品的造型啊摆盘啊包括餐具的选择上啊现在都是挺下本的。
1: 对，像刚才马老师分享的都是一些比较专业的拍摄，所以在器材方面一定也是一些专业的器材。但是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平时拍菜最多的就是手机。
0: 好，
1: 而且说实话现在手机不差。有的时候就手机的变焦能力现在是一代更胜一代啊，再加上有这个广角又有各种聚焦，现在都已经四摄了，现在很多手机都达到了三摄和四摄，有蔡司镜头的认证，所以现在手机基本上在器材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很强的水平。所以马老师您就告诉我们，就怎么能用手机来拍出美食的美图。
0: 好，下面要分享的内容大家得注意听哈。
1: 好，
0: 这个是让我们用手机拍照啊，立马你的照片不多说上俩档次是肯定要有的。好，我想问一下哈，哎，苗山，
1: 哎，
0: 你平常拍美食哈，拍菜，你打开手机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1: 打开手机之后对焦。
0: 对焦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应该擦镜头。
1: 哦，擦镜头。
0: 哎，我跟你说，
1: 对对对，
0: 说这个你别笑啊。
1: 对，没错。
0: 真的，我有时候我出去讲课，我跟大家分享，我一说这个，大家哈就笑着说：“哎呦，这你不是糊弄人吗？”我说：“真不是，就是你知道吗？手机它跟相机镜头也不一样，你装口袋，你一捏一下，你手就捏到这个镜头这个位置来了，它那个汗呀，这个汗渍捏到这个镜头上，你就同样的景，同样的人，你这上面有汗和没汗，你拍。”它真的差别挺大的。
1: 对，擦镜头啊，对
0: 对，所以我一般哈就是懒办法，我就掏出来，就一只手就一口哈气，然后衣服上这么转两圈，就是最快的啊。
1: 对，
0: 然后这一招特别好。OK， 好，来这一招，如果说不算干，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下面来一招干货啊！
1: 是干货，您别看容易操作，但是经常被忽略。
0: 对，特别容易忽略。好，第二个，打开手机的这个叫相机之后哈，哎，你一般打开相机之后，你用这个，比如说我拍一盘菜，或者我拍一个马卡龙，就这个食物比较偏小，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你看啊，比如说你要太小的话，你手机靠近。你把这个东西拍到了，但是你看我们的手机是广角镜头吧？
1: 是的。
0: 拍了这个东西之后，后面的场景特别大，你就显得特别乱。这个食物不突出。那这时候我们80%的人都会选择就用手把这个屏幕放大，就直接把镜头推上去。我跟大家说啊，其实这种推是一个叫假推。就是这推的是一个电子信号，你就是把照片生生给拽大了，并没有说是。去给它像我们用相机拍，把镜头拧上去怼上去拍哈，不是那个概念。所以说大家如果用iPhone 手机哈，我就以 iPhone 为例哈，它里面你打开这个手机的这个相机之后，它的照片的右侧有一个人像模式，哎，大家点一下这个人像，你会发现镜头一下子就被推上去了，这个时候就用的是我们手机后面这俩镜头下面那个。所以说这是一个真的光学变焦，
1: 用人像哈。

0: 人像模式来拍美食。
1: 哦，就不用用推镜头这件事儿了。
0: 对，因为推镜头是假推嘛，人像是真的真的镜头。
1: 嗯嗯。
0: 啊，好，你点到人像之后哈，它下面有几个光效叫自然光。哎，你划着这个光效，你手往过划拉一下，大家试试啊。
1: 嗯。
0: 自然光、摄影室灯光，还有一个轮廓光。哎，与不同的光，我推荐大家用第二个，叫摄影室灯光。
1: 我有一个问题，马老师，嗯，您刚才这几个选项是不是仅限于这个咬了一口的这个水果这个品牌？
0: 我下面说的这个功能是，但是人像这个模式不是。
1: 哦，都有。
0: 比如说哈，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品牌，包括我们的华为啊，就是它都有好几颗摄像头嘛。
1: 嗯，
0: 好几个镜头，
1: 几摄都是。
0: 对，它就是比如说广角、长焦。
1: 哦，
0: 总之大家的意思就是把它搁到长焦的那个镜头上去拍。
1: 明白了，就是大部分品牌的手机您都可以找到这几个选项啊。
0: 对，没错。
1: 选择第二个是什么选项来着？
0: iPhone 呢就点人像。
1: 人像
0: 啊，其他的呢你就点只要是哪一个是长焦，你就用长焦镜头拍。
1: 长焦镜头。
0: 对，因为实物比较小嘛。
1: 嗯
0: 啊，对，
1: 这基本上已经可以选到一个单反的功能了哈，现在手机上。
0: 对，差不多。
1: 嗯，
0: 嗯，对。
1: 好，我们在拍菜的时候，如果这个东西物体过小，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把它镜头推进啊，拉近，这个是一个假拉近。
0: 对，是。
1: 对，拍出来其实也比较假，不真实。最好的是您选择人像拍照模式。
0: 对，
1: 然后在不同的光里面选择哪个光呢，马老师？
0: 选择叫摄影室灯光。
1: 摄影室灯光。
0: 摄影室。
1: 摄影室灯光，也就是一般的所在那个单反里面的
0: 啊，
1: 单反里面的长焦镜头。
0: 就是长焦镜头。我说一下这个摄影室灯光什么意思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拍美食的时候，你看我们这个分这个冷调和暖调嘛，对吧？啊，比如说早上起来这个天空就比较，就是一个冷调的感觉。
1: 嗯，阴天。啊，比如说
0: 阴天也不是冷调，
1: 嘿，
0: 比如说冰
1: 啊，冰
0: 啊，冰这种东西它发蓝啊，这种就是冷调的。比如说我们室内的这种灯光发黄发红的这种暖光的，
1: 嗯，
0: 它偏暖。就是建议大家拍美食哈，尽量不要用冷光源拍
1: 哦，
0: 要用暖光拍。
1: 嗯，
0: 哎，因为暖光你看见这个食物有温度啊，
1: 对，有食欲。
0: 对，所以说，比如说哈，我们在同样一个房间里。比如说你客厅的灯是冷光，你餐厅的灯是暖光，哎，你就把它端到你的餐厅去拍，不要在冷光源下拍。同样的菜，你在那个蓝色的灯、白炽灯下拍，白色的灯下拍，那感觉非常不一样。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啊，嗯，我们拍菜的时候，身边有一些小伙伴会把这个手电筒打开，说我帮你打光吧，但打了未必效果更好，因为它那个光源如果是白炽灯的话，就会很冷，感觉菜没有温度。
0: 好 ，OK， 来第二招哈，我要放松了。刚才苗山说了哈，说把手机的这个光打开之后，它白光，其实这个光是一个正常温度的光，它不冷。
1: 嗯， 嗯
0: 啊，我为什么要说把这个打到摄影室灯光呢？你打到这一档的时候，手机自动就让它变暖了。
1: 嗯，
0: 对。这就是一个自动匹配，
1: 嗯，然后免去了您自己设置的麻烦。
0: 对，但是你别用蓝光拍，蓝光你一下你用这个还改不过来。
1: 嗯，
0: 对。好，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哈，
1: 哎，
0: 这也是给我们亲爱的这个乐享生活的小伙伴哈扫一下盲哈，
1: 啊，
0: 这个很多人都遇见这个问题，说老师，那我明明打了光了呀，为什么拍出来还这么惨呢？
1: 对，
0: 那是因为光的方向不对。
1: 哦，
0: 嗯，我想问一下，咱平常拍自拍照。哎，你看你们这些长得好看的姑娘们哈，拍自拍照的时候，你一般喜欢用顺光、侧光还是逆光啊？
1: 逆光是显着脸干净，因为黑嘛。但是其实脸，对，逆光我们都知道拍出来不好看，但是逆光的好处是脸是一个黑影，显着只有轮廓，对我来说会显着好看。
0: 我跟你说，只有你这种这个脸轮廓长得比较好的姑娘适合用逆光，大部分人比较适合用顺光。
1: 嗯，
0: 啊，为什么嘛？啊，你看，比如说你就像我这种比较沧桑感的脸哈，我要逆光拍就完蛋了。你看我脸上这坑坑洼洼这皱纹哈，逆光一打，直接皱纹坑坑全出来。
1: 刚才那个 Raven 就说了，在广告期间给我们发了短信说，沧桑的男人还可以用伊斯特伍德光，沧桑比嫩好。
0: 哎呀，
1: 你看我们的听众也是很专业的啊。
0: 对对对，嗯嗯，好。 我先说一下啊，我们拍人物照的时候啊，

0: 尤其是姑娘们拍照的时候一定要用顺光拍，对，也就是说当你的女闺蜜给你打一个光给你补光的时候啊，记住这光一定从您的脸前面来，
1: 哎，顺着叫
0: 顺
1: 光哈，
0: 对，你看这个肤色就会特别好，
1: 这是不是就是面光，
0: 就是面光，
1: 哎，好嘞，
0: 对，但是我们拍实物说要把实物拍出质感，大家经常问我，哎，马野老师什么是质感呀，我怎么把质感拍不出来呢，其实质感比如说我脸上的质感是什么，就是我脸上的这些坑坑洼洼和皱纹，就是所谓的纹理感，这就是我脸的质感。
1: 嗯，
0: 那请问说如果你把牛肉的质感拍出来是什么，其实就是把牛肉的纹理感拍出来吗，
1: 对，如果赶上和牛的话最好把这肥瘦相间感都拍出来哈。
0: 对，其实所有的食物你想把质感拍出来，大部分哈，除了那种比较光滑的，大部分都是要用一个，好，听好了啊，叫侧光和侧逆光以及逆光。
1: 逆光、侧逆光，什么还有什么光？
0: 以及这个逆光。
1: 哎
0: 哎，好，今天我跟大家来说一个概念哈，大家把我们的手表看着我们的手表哈，比如说我们的相机现在在6点钟的方向。我们要拍的这个东西就是表盘的中心，那这个光哈，光的位置从9点一直走10点，11、12、1、2、3，从9点到3点这个后半圆的这个位置，你放到哪儿基本上差不多。
1: 嗯，
0: 不是差不多，就是对于大家手机拍摄来讲，只要你放到这半个圆上，那就对了。
1: 嗯，
0: 如果您放到前面这半个圆上，也就是说从3点到9点这个位置，那就瞎了，那就惨了。
1: 嗯，
0: 所以哈，今天我要来跟我们乐享生活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说一事儿哈。以后凡是大家拍美食，把这个光放到前半圆的地方，也就是放成顺光的，哎，都是普通青年啊。凡是放在9点到3点这个后半圆的这个部分呢，哎，都是文艺青年啊。大家以后就对号入座啊。
1: 行，这个是上午咱们以手表为例啊，为了方便大家记忆，9点钟到3点钟这半圆儿
0: 是
1: 给我们
0: 文艺青年，
1: 文艺青年给我们加分的啊。
0: 对，
1: 但如果放在了下午3点到9点这下边半圆儿，肯定就
0: 就是普通青年了。
1: 对，普通青年。
0: 嗯，
1: 行，这个行吧，好操作吧，
0: 也特别好操作。比如说咱俩，我现在在这儿拍个照，比如说我就拍一块，拍两块马卡龙，你拿你的手机打开给我补光，那你就放在我的对面就好了，或者放在我的侧面，左侧、右侧、后面都可以，
1: 哦，
0: 就不要放到跟我相机一个方向就可以了。
1: 明白了，
0: 嗯，
1: 希望大家今天通过乐享生活都学到了拍摄的一些小技能，非常感谢马老师，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2: 大家好，我是萱草。哎，莫大人，
1: 哎，
2: 我觉得在一段爱情里啊，就是双方会做很多感动彼此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做了一件感动自己的事情，但是你却不知道。
1: 其实这种情况还挺多的。就特别是两个人都特别在乎对方的时候，就愿意做那些默默付出的事儿，不让对方知道的事儿，就觉得只要对方得到这个好，或者得到什么，然后我自己心里就觉得好满足啊，那种感觉。
2: 对，我觉得大家心里面爱过的那个人，就是在一起过的那个人，肯定有很多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他给你做过的一些事情。
1: 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些事儿。
2: 对，也算是分享大家的秘密吧，通过我们这个节目一起说出来，让大家听一下，
1: 扒出你的小秘密。
2: 那这期呢，我们就聊一下那些我做过但是你却不知道的事情。
1: 对，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也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这期的节目，
2: 那个小情绪渲染得很到位啊。
1: 对。

0: 有一个叫做 Love 星的朋友呢，他说我暗恋他，我们是邻班，同样的老师，同样的上课，每次学校举办大型的活动呢，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在人海中寻找你的身影，看着你卖萌发呆的表情，我也许不会向你表白，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感觉是如何，至少我是爱你的，你是我生命中的小太阳，光芒万丈。
1: 嗯，爱上一个人的感觉就是那个人会变成太阳一样照到你生活中每一个角落，
0: 就觉得你爱的那个人是彩色的，其他人都是黑白色的，
1: 对，
0: 只有那里能发出色彩，发出光芒。
1: 对啊，让自己暗淡无光的生活世界都变得亮起来，没有任何的阴影。
0: 就像我经常说那句话，星星都亮了，
1: 是太阳都亮了，星星都亮了，
0: 就觉得生活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盼头。有一个特别重口的小女孩啊，她叫做 Melody， 她说呢，我拉粑粑一定要拉三次，我其实那么爱干净，可是她都不知道。
1: 有点萌，萌爆了。有一个叫板板烫，说我偷偷的保存她发表的照片，然后和自己的拼接在一起，我喜欢她，却没有勇气告诉她。
0: 哦，觉得这个真的是暗恋到极点才要做出这样的事儿吧。在我的心里，在我的世界里，我们两个是在一起就好了，爱得小心翼翼。那萱草，其实看了刚才前面这一些留言嘛，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说我爱你安安静静无人知，我爱你轰轰烈烈在我心，就这样的一种情绪，
1: 可静然后也可以动那种。然后全部的情绪都是因为你，
0: 就外在呢我是安静的默默的喜欢你，但是在我的内心里已经心潮澎湃了，
1: 内心翻涌滚烫。
0: 对，要表面波澜不惊，其实里面已经暗涌交错了。一个人的战争
1: 是第二首歌，来自张玉华的那又怎么样呢。
0: 很好听的一首歌。其实说到张玉华，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另外一首歌
1: 《原谅》。
0: 对，很好听，很经典的一首歌。
1: 每次下雨的时候都会想到那首歌《原谅这个雨天》。
0: 萱草不喜欢雨天是吗？
1: 我很喜欢啊，我最喜欢的就是下雨天了。
0: 哦，我一直以为萱草就是那种阳光一样的女孩子，就想着最喜欢的就是晴天。
1: 晴天、雨天都很喜欢，阴天也挺喜欢的。哎，我最讨厌哪种啊？
0: 我也不知道了。
1: 我最讨厌刮大风的时候了，我最讨厌刮。

0: 大风了。
1: 北京其实是一个比较多风的城市啊，
0: 嗯，
1: 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早晨辛辛苦苦小心翼翼整理的一个发型，然后到公司的时候就已经吹得面目全非了。
0: 莫大人的各种奇葩的发型真的每天看的都不一样，我们同事都说莫大人你每天的发型怎么都不一样。
1: 而且吧萱草，我每一次就要演出或者有什么关键的事儿，比如要去
0: 要演出，你是要演出多少次、
1: 就上学那会儿，要不然就是要赴一个约会之类的、那一天绝对是刮大风的天儿，然后我弄一个好看的发型绝对就被吹美了
0: 啊，上天注定
1: 这个恨呀。

0: 有一个叫做时间让记忆远航的朋友呢，他说为他充话费之后呢，还和我说不知道哪个白痴错充了话费，充到我的号码了。我只是说了那还不好，不用自己充了。
1: 连还有这个功能是吗？
0: 那个就我妹经常有那种不知道谁帮他充了话费那种情况，
1: 有的时候是出错的。
0: 不排除说有暗恋的人，我就觉得那个那时候上高中嘛，我上高三，他上高一高二，然后我就觉得肯定是有一个暗恋他的男生每天给他充话费，
1: 每天充的，
0: 就经常会就是你手机快没钱的时候就突然自动充进好多钱，也不知道是谁弄的。我说这种浪漫的事怎么就轮不到我呢？
1: 你没有过是吧？
0: 没有过。<笑>

0: 有一个叫做穿鞋的小丑鱼呢，他说以前很喜欢很喜欢一个男生，在他18周岁生日的时候呢，给他准备了18个礼物，有自己画的衣服，有自己织的围巾，有自己烤的饼干，有自己做的蛋糕。因为不敢拿给他呀，就托一个我关系挺好的女生拿给他。之后呢，他们两个就在一起了。再后来，我知道他一直不知道礼物是我送的。
1: 啊，
0: 好伤感的故事。
1: 哎，
0: 其实我觉得在青春年少的岁月里，做过一两件傻事儿，也算是为自己青春，提供了一些完美的记忆，还有一些好的素材。其实有时候我和萱草做节目的时候，就经常能够想到我们在青春懵懂的岁月里做过的那些傻事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觉得就像一个谈自己一个笑话一样，跟大家说出来的话，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真的很心酸的岁月，就觉得自己也是一个挺有故事的人。
1: 莫大人很骄傲嘛。
0: 我骄傲，这是山东话吗？
1: 是啊。哎，我是觉得就是青春的时候多经历一些事情，现在想起来我还真挺庆幸自己有这些故事呢，要不然你觉得，我觉得自己的青春该有多无聊啊。
0: 对，不是无聊，是没得聊。
1: 是，要不然今天也不能坐在这儿跟大家分享那么多故事了。
0: 嗯，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光良的《童话》。哇，听到这个前奏就醉了的感觉。我就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我上高中的时候自己弹着一把吉他，那个时候还没有钢琴，就弹着一把吉他，然后弹这首歌。然后想弹钢琴的话，还要去那个学校的钢琴室里去弹。
1: 嗯，
0: 当时就用吉他弹着钢琴的节奏来唱这首歌。其实关于这首歌，有一个朋友还留言呢，他叫做索菲亚，他说他不知道的是呢，是在他睡意正浓的时候呢，我在他耳边轻轻唱了一首童话。
1: 好浪漫的故事。
0: 可能那个人一辈子也不会想到，在自己熟睡的时候，会有一个喜欢自己的女孩子在自己耳边唱了一首童话。
1: 对，那我们现在听的这首童话，每个人是不是有一些震撼呢？就是有另一样的感觉了。对于这首歌，
0: 对。

0: 有一个叫做杨小晨，庆幺四，他说我曾经傻傻的站在你家楼下，喂了一个晚上的蚊子，结果第二天去医院挂水了，这些都是你永远都不知道的事情。这是在等人的节奏吗？等了他一晚上，
1: 默默的在楼下等一个人。其实上学的时候很多男孩都做过这种事儿嘛，就站在女孩子家的楼下呀，或者是寝室的楼下呀，去等着那个女孩，然后就是女生寝室里边那些姐妹啊什么的都会说啊，你去看看她吧，不让她再这样傻了什么的。
0: 是，
1: 对，好多电影的桥段都是这样的。
0: 有个叫 Liz Bean 的说，她每一场球赛我都不错过，我都会拿着相机在一旁录视频照相，把嗓子都喊破了。他们班赢了比赛，我想上前祝贺的时候呢，却看到他被另一个女孩抱着。
1: 其实也没准是啦啦队队长抱着呢，
0: 没准是他妹妹呢，是吧？像莫大人这样有妹妹的人。
1: 有一个叫做张伟通通的朋友呢，他说填志愿时啊，完全照着他的填，结果被老师鄙视了。

0: 爱中我的爱，我说我最喜欢吃水饺了，他说他也喜欢吃，希望以后可以吃我包的水饺。他只是随便一句话，却不知道我已经在心里记下了。从小到大，我做事儿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却为他学会了包水饺。可惜他还没有吃过，我们却分开了。嗯，我觉得，女孩子呀，就是宅女，比较懒的女孩子，有的时候就是自己都不会照顾自己，可是会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为他做很多很多事情，为他学会很多自己以前不会的技能。
1: 是啊，哎，萱草，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
2: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我们的留言啊，你有没有过这种你做过但是对方却不知道的事儿呢？
0: 我应该挺多的，但是我这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因为太多了。
1: 那我先分享一个我的吧。
0: 好啊。
1: 就是在我印象里还挺深的一件事儿吧。
0: 嗯。
1: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特别特别喜欢一个女孩。
0: 嗯。
1: 然后就用各种方法追她呀干嘛的，每天在那个楼下弹琴给她听啊，还送她我自己精选的那种项链啊什么的。就有一次她生日快到了嘛，然后我呢，因为她特别喜欢周杰伦嘛，那个时候我就托我的朋友啊，然后在就跑遍了北京城，然后找了一张那个时候杰伦亲笔签名的一张 CD。
0: 嗯，
1: 然后就想在生日那天送给她嘛，当时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就等着那天送给她，结果在那天就是还没到她生日的时候，我们两个就那什么了。
0: 那什么？
1: 就是她和别的男生在一起了。
0: 就是他没有等到你的告白，就已经答应别人在一起了，是吗？
1: 对，然后我的那个，CD 呢就没送出去。
0: 那你没有争取一下吗？
1: 我觉得怎么说呢，已经到内部了，就没有什么可挽回的余地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我比较矫情嘛，就是文艺青年嘛，就觉得，那个，既然你已经和。

0: 别人在一起了，那我就不能再怎么怎么样了。嗯，现在那张 CD 还在家里留着呢，
1: 挺好的呀，现在挺值钱的，自己的一笔财富嘛，当然。
0: 没送出去，结果升值了，是吗？
1: 对，
0: 从此以后我变成一个富翁，
1: 可以这么想。
0: 好狗血呀，这个。
1: 今天的第四首歌来自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很多朋友都跟我推荐过，就是身边的朋友说你去听一下吧，很好听。我就想哈，每一个喜欢听这歌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吧。
0: 嗯，
1: 因为这歌里真的唱得很深情，就如果云知道，就想你的夜慢慢熬。
0: 哎呀
1: 哎呀，
0: 有故事，仙桃你得分享一下才行。

0: 久久未满。他说我高中的时候他坐在我右面，我总是看左边的窗子，他却不知道我是在看他，
1: 就是那个窗子的玻璃上反射出来的那个人的影子。
0: 对，哎，我觉得这样的小细节真的很窝心。嗯，就是一直坐在你右边的一个很熟悉的人，却不知道你看的恰恰是他的方向。
1: 刚才是一个女孩的留言啊，下面是一个男孩的，也跟这差不多。嗯，他叫做李佳图，陆明飞。他说呢，高中的时候啊，我喜欢一个女生，每天上学呢都会提前到教室里，趁着没有人的时候呢，把她的座位打扫一下，让她干干净净的。
0: 这男的一定是处女座吧？
1: 像萱草一样是吗？
0: 为什么追一个女孩要打扫干净呢？
1: 可能就觉得我心目中的女神就应该干干净净的，所以我要为她做这些事儿。
0: 我现在看到干净哈，第一反应就是处女座。
1: 有可能，我觉得很有可能是一个处女座的男生。我觉得也挺浪漫的，其实每个人爱一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嘛。
0: 是，
1: 我觉得这样才你是你我是我呢，这个世界就要丰富多彩才更美丽嘛。嗯。

0: 有一个朋友呢，他说他比我大两岁，是女字旁的他。高中毕业填志愿的时候呢，去学车遇到了他，互相加了 QQ， 留了电话，结果呢却阴错阳差的到了一个学校。我喜欢他，大一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呢，为了能和他一起回家，能坐在他的旁边，我就骗他说我家里有事要提前回家，把我大学大一学期末的考试都旷掉了。现在他早就毕业了，永远没机会告诉他真相了。
1: 我觉得很多人留的言哈，说一些没有让对方知道的真相，每一个看着都是自己内心青春里最宝贵的一份回忆。
0: 嗯，就那一个瞬间。
1: 嗯，
0: 我记得还有朋友说，就为了和喜欢的女生一起回家走嘛，就明明自己家很近，但是就骗那个女孩说我家其实特别远，陪她走到那个很远的路，然后送她回家，然后再自己回家。
1: 很多电视剧的一些浪漫的桥段也都是这样的，对吧？就是，
0: 我总觉得我们做的每一期节目都可以拍成一个电影。
1: 我觉得也是。
0: 把大家这。

0: 这些故事都综合在一起。
1: 对，我觉得大家的故事特别好，都是青春里在闪耀的一个很值得纪念的回忆。
0: 哇，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歌，今天的第五首歌来自陶喆的 Melody。
1: 嗯，
0: 就传说这首歌是陶喆写给他一个分手的女朋友的，女朋友的名字呢就叫做 Melody。

0: 丸子和向日葵，他说那一年他寄来了很多的吃的，其中有一样是西珍，从来不吃内脏的我却咽下了一包。
1: 就是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做很多以前就从来不想做的事儿，觉得都可以做，
0: 哪怕是你以前讨厌的，禁止的。
1: 有一个叫做韩美美美美美美的朋友呢，他说给他织了人生中的第一条围巾，每天一篇日记呢，都是写给他的沉甸甸的思念，一直写到他快过生日，最终呢，这两件东西都没有能够送给他，最后还是没有勇气送出去，是吗？
0: 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了。
1: 什么事？
0: 刚才说让我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前几天微博不就发布一篇微博吗？那个我做了一个十字绣的钱夹是吧？
1: 我
0: 那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一阵子疯狂迷恋十字绣，然后就
1: 主要还是迷恋一个男生吧，然后所以才
0: 是想送人了。
1: 对，所以就绣一个十字绣想给他，是吧？
0: 绣大概两三天的通宵呢，就是没玩没睡觉然后我还深刻的记得，我到凌晨五六点钟的时候，我有的室友醒了，
1: 那
0: 说哎呦你怎么还在绣啊你那个地方还，我因为还在亮着灯嘛他说难道你一晚上没睡觉吗？我说是啊。然后他们都说哇你这个毅力好佩服啊
1: 萱草还有那么小女人那么疯狂的时候，
0: 我的手艺可好着呢。
1: 有，
0: 对，
1: 明天我非得看看不行。
0: 给你
1: 一会儿回去好好检查一下针脚什么的。
0: 然后那个钱夹就因为各种原因没送成，然后还是在我这儿。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没有说出口、没有送出去的一些些残缺的遗憾，但是我觉得也挺完美的。
1: 就像我没送出去的那张 CD 一样。
0: 是，它升值了，你知道吗？
1: 那个十字绣也升值了吗？
0: 很多人都想要呢。
1: 哎呦。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1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

0: 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每一次出发，
2: 每一次离
3: 开，每一次
1: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2: 和远方，
1: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2: 到远山的呼唤，
3: 遇见世界，
1: 遇见世界，
3: 遇见美好，
1: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3: 下一站，
1: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首好听的歌曲，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1: 大家好，我听到这个，我家住在运河边，我也很骄傲，因为我曾经也住在运河边。
0: 哎呦，
1: 是真的运河边儿。
0: 勾起了你的思乡情，
1: 真的，以及童年的回忆。就是我初中大概在那个家住了得有3年多的时间，
0: 不短啊。
1: 我的初中的学校、应该是高中的学校、就在运河边上，就那京杭大运河的河边，然后我们家那栋楼也就在河边，但是学校跟我家的距离可能是不到一公里500米吧，也就是。
0: 那就是在河滨呢。
1: 对，且当时的运河上还保留着货运船，所以他们偶尔会有鸣笛声，所以沿河的那一排楼，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会把卧室的窗户装成双层的玻璃，这样更好隔音。但是后来呢，因为城市的治理啊、运河的管理啊等等的，货运船就取消了，然后也还给沿河居民一些更安静的生活环境。
0: 明白。
1: 但是好多关于运河的记忆可能也就停留在那个时候，
0: 但是也深深的印刻在你的脑海当中。
1: 对，
0: 这个时候想起来，哎，运河水陪伴着你高中学习，一路高考，顺着运河北上来到北京，
1: 对
0: 不对？哎呀，真是跟运河的缘分，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能说出一堆故事来。
1: 是，
0: 今天快乐旅行家一开始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我家住在运河边》，开启的是我们一段不太寻常的旅程。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我们在这次融媒体活动当中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吴勇老师。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让吴勇老师带着大家到运河边的那些城市走一走。
1: 对，其中选几站，可能像杭州啊、北京啊作为源头来说大家都很熟悉了，可是其实京杭大运河通过很多很多的城市，
0: 是的，
1: 其中有一些站点也许我们并没有那么熟悉，请吴勇老师今天当一个领队带我们去逛一逛。
0: 我们欢迎吴勇老师来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吴勇老师你好。
2: 哎，张帆你好，袁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勇。
0: 欢迎。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河南的安阳，刚才你们提到的更多的是京杭大运河。那么这次我参加报道的这条线呢是隋唐大运河，我的第一站的报道是在淮北。就说到淮北，想问两位主持人，你们知道淮北这个地方吗？
0: 这个刚才我跟袁一啊，我确实是实话实说了。我说吴勇老师跟我说他在淮北和安阳，我呢就一直继承了他在淮阳，他在淮安，
1: 他在淮安，然后我说了一个淮北滑雪场。
2: 是，好多人呢都知道，比如说淮安，对吧？
0: 对
1: 对
2: 啊，这个是非常具有，也是大运河边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城市。
0: 对对。

0: 也知道淮南，因为淮南有非常好吃的牛肉汤，对吧？
1: 对。
0: 我现在在淮北，当然好多人说你为什么要去淮北，甚至很多人说淮北到底在哪儿，是江苏还是安徽，我来到的是安徽的淮北，可能它算是在大运河的这个沿线的城市当中非常低调的一个城市，因为好多人都不知道它。
1: 嗯，
0: 但是为什么选择淮北，是因为在

0: 国首次发现隋唐大运河的遗址，因为它是在隋唐大运河通济区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淮北很低调，但是如果大家对于大运河非常感兴趣的话，就一定要打卡一下淮北。
1: 哦，
2: 长个知识。
0: 嗯对，因为我们在这个淮北市博物馆，它现在也叫做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有很多非常珍贵文物的展出。那么当时就说在这个柳丝卷到底发现了什么呢，是发现了八艘唐代的沉船
1: 啊，
0: 还有当时因为这个漕运发达，这个商贸往来的很多比如说瓷器，非常放的瓷器，非常精美的瓷器，比如说他这儿有一个叫做北宋，这个北宋尹清佑的一个孩童抱蹴鞠的那么一个小雕像，特别的精美。还有当时我们说到的唐三彩，可能我们说唐三彩很多都是在祭祀过程当中用的，在这个对，但是它是作为一种摆件摆设出来，是一个小狮子，而且现在他已经去北京出差了，这边
2: 展出是吧？
0: 我到北京出差，请大家等我几天。
1: 哦，
0: 所以有很多珍贵的文物。
1: 您刚才说到的在淮北发现的这个大运河故道的八艘唐代沉船，其实1999年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就发掘出了其中的三艘？然后一直陆陆续续的考古研究到现在。
0: 没错。没错，所以呢，现在我们那天也是去了一趟柳丝镇，他发掘的一个现场。现在他们要建一个永久性的保护大棚，现在还是一个施工的状态。但是更多的这种展品已经挪到了淮北市博物馆，就说到的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里边就有这些沉船的原件的展出，不是复制品哦，是原件。我们可以一下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仿佛跟唐代有这样的一种穿越和对话，而且他展示这个船。不仅是说就是看到那些比如说大概基本的船型，它是分比如说有独木舟啊，有专门是运货运客的呀，然后还有一个叫做有一种船，它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因为还挺生僻的，
2: 这样
0: 就是说比如说它这个船的载重量有30吨的60吨的，还给你讲到哪种船型是比较快的，为什么有用这个樟木的一颗这样的这个素材做这种独木舟，都讲得头头是道，而且他还发明了，就是说从北宋的这种，比如我们手握舵，就是掌舵啊，传的这个手握舵，到后来的这种舵型当中的一个过渡，就是他把这舵比如说往左，他就挪一下，他就是往左，往右就是往右，然后往抬高。还就是放低，都是调节这个
2: 怎么来调整度？
0: 对，这些就是古人的一种在运河上的发明。对，
2: 刚才吴勇老师说的这些故事，其实我们不必想象，让吴勇老师带我们到博物馆里走一走，好不好？
1: 好呀，好呀。
2: 我们可以听到的是吴勇老师这一次在这个融媒体活动当中啊，一段视频里的声音。
1: 好
0: 啊，你把这些声音都弄出来了。
2: 哎，我觉得吧，我现在先给大家听其中一段声音，大家注意听啊，这是吴勇老师带大家走进的淮北隋唐大运河的博物馆。
3: 其实我们当年柳子考古发现的所有的可移动文物都在我们博物馆内进行展出。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场景，其实就是按照柳子当年发掘的这个遗址发掘的场景一比一进行复制的。但是虽然场景是复制的，所有的文物包括下面的船板都是原件。
4: 船是真的。
3: 运河上最典型的三种船舶，一种是大型的木板货船，一种是下面的这个船板的蝎黄之江船，还有一种就是离我们最近的独木舟。我先给大家讲一下离我们最远的一艘大型木板货船。其实它在1999年考古发掘的时候，出土的时候它前面的船头是缺损的，但是如果连上，我们经过修复之后连上这个船头，它长能够有24米，载重能够达到30吨。它的整个船板是用香樟木进行制作的，因为樟木我们都知道
5: 防腐，
3: 对，防腐。可以看到尾舵是很完整的，它的尾舵呢是用优质的青钢栎木进行制作的，虽然经过了千年的这种河水的冲刷，但是仍然是保存完整的。这个尾舵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淮北舵。
5: 竟然用咱们就是当地市的名字来命名。
3: 是的，
4: 当地地名来命名的。
3: 因为这个舵呢，它是原始的手握舵到北宋的这种垂直转向舵的过渡型舵。这种过渡型舵它其实在我们1999年发掘之前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描述它是什么样的，它有什么样的作用，但是在中国没有一例。

0: 一架实物出土，直到我们99年柳子的考古发掘，
1: 有了实物的印证了。
0: 有了实物的印证，所以它对我们中国的造船史包括考古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嗯，就我们的古船研究专家就将它命名为淮北舵。
1: 淮北舵
0: 以我们的地名命名为舵名。
1: 是，
0: 其实它的原理也非常的简单，就像我们汽车的手动挡一样，中间有四个格挡，将这个舵杆放在中间的位置就执行的时候，放在旁边两个格挡呢就是转向。对，如果想要调节吃水的深浅，就是抬高或者降低舵杆的位置，
1: 就是手动挡的船。
0: 离我们最近的这一艘，
1: 我们看一下啊。这都被很多的支架给支起来了。
0: 对，因为它年限比较长，所以我们给它保护起来了。它叫做独木舟。
1: 独木舟，
0: 独木舟，独木舟，其实它就是用一整棵树木进行雕造而成的。
2: 那这树年头肯定挺长的。
0: 是的，一整棵上千年左右的香樟树雕造而成的。因为樟木我们刚刚也知道，这个船板也是用的樟木，它是非常耐水、耐腐蚀和耐虫蛀的。那千年左右的香樟树，它的年限越长，这个树心就越空。所以我们在雕凿的时候就非常的
1: 省事儿，
0: 省成本，省人力。所以说古人就用了这种香樟木进行雕凿独木舟。这个独木舟呢，它既可以这个成人，也可以成货。
1: 是。如果大家对于中国大运河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于隋唐大运河这一段非常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淮北这个地方，柳子镇
2: 非常有必要，
1: 还有这个淮北市博物馆是不容错过的哈。
3: 好，吴勇老师，您还在线吗？
4: 在线，还在线。
3: 刚才听您这么带我们去，
4: 昨天直播的情形
3: 是吧？听您带我们走进这个淮北的隋唐大运河博物馆，我觉得有两点啊，一个是我们觉得您带我们去了一个造船厂，
5: 对，第二呢，
3: 对，然后呢，我还了解到，就是刚才很有意思，听到他当时说那个雕凿为什么用香樟木，它要防蛀、防腐蚀啊，
5: 是
3: 经久耐用。我觉得古人的智慧在这个造船的这个工艺上，在运河的这个文化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闪光的地方，对吧？
5: 而且您刚才说到这八艘沉船，发掘出来之后会发现它每一艘的吨位和它的工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想问说，这八艘它是不是一支完整的舰队，或者叫船队吧，不能叫舰队啊，舰队就打仗了，它是一个运货的一个船队的组成是吗？
4: 它不是。
6: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完全的一个船队，它有可能就是单只来运作的这样的一艘船，它本身一艘船就可以能够达到60吨的这样的一种承载量。我们还看到了他们复制了一个，但是我们没看到实物啊，就是他们按照这个相关的资料复原了一个隋炀帝当时巡，就是在这个隋唐大运河巡游的这么一艘龙船。
3: 那是我们在电视剧里能看到那个艺术化的那东西，这从来没见过真的呀。
4: 是，那是按照史料来进行那个复原的，我们也是看了看。但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从现场我们看到这种遗迹文物，他们也恢复了一些相应的这种模型，大家可以看得更形象一些。
3: 就是在这个博物馆，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平时不太知道的历史上那些细节，那些特别动人的地方。
4: 对，
3: 而且我知道啊，除了这个博物馆之外，您在，我再想想这个名字啊，淮北市，
5: 安徽省淮北市，
3: 一定要把这名字记住了。淮北，在淮北市，其实还有很多您自己的体会和见闻，包括其实对淮北这座城市，您也是第一次到达，对吗？
4: 对，我也是第一次到达，所以大家就觉得很好奇，说，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那么你到了去那儿之后，除了参观博物馆之外，还干了一些什么？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听到了淮北大鼓这样一种曲的形式，也尝到了淮北这种码头的这样，当时就现在延续下来的有运河元素的一些吃食，尤其是淮北人的一些早餐，比如说油茶，像油条，还有它的炒碗，还有这个叫做，那是什么来着？
3: 没关系，我这儿食材都有，我都让大家听到吴勇老师怎么吃这些美食的。
5: 来，香不香？听听看。
3: 吴勇老师，那
4: 很香，很好吃。
3: 咱们就
4: 而且很便宜。
3: 先听听您在现场吃的声音，好吧？
5: 好。
3: 我们带您回到那个美食现场，一起感受一下淮北的这些美食究竟有多美好。
7: 看到的呢，都是我们淮北比较

0: 美食小吃，我们面前每人一碗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油茶。
1: 油茶、哦、
0: 对，然后这是我们的煎包，牛肉馅儿的啊、哦哦、对，您可以就是一口油茶一口煎包，也可以直接把煎包哎往里头泡一下再
1: 开始。你说的这个油茶、哦、我以为像北京的茶汤一样，但不一样，有点像胡辣汤。
0: 这个就是我们临幻的棒棒茶。
1: 棒棒茶，棒棒茶，
0: 对，
1: 这为什么叫棒棒茶呢？
2: 来，
0: 一般我们的茶叶里头都是茶叶，你看啊、哦、这是茶梗，
1: 茶梗泡的茶，
0: 对、哦、对吧？很多生活在运河边的人，他有一些人哎可以喝点茶叶，但是很多劳动人民、劳苦人民哎有这个茶梗可以喝一喝。
1: 而且它也成功，那可能就是喝这个了。
0: 对，而且我们这个是要用龙泉水，当地的一个泉水去泡，才是最最正宗的。
1: 棒棒、哦，有点像红茶的茶梗。
2: 我刚想说，
0: 就很特别的香味儿，对吧？嗯。
1: 确实就像北京老百姓特别爱喝高沫一样，
0: 哎对，
1: 这茶叶贵，
0: 菜
1: 是
0: 牛肉，看这个
1: 牛肉
0: 可能看不出来，再具体一点，牛哪里的肉？
1: 牛里脊，牛腱子、嗯、
0: 再猜一下，
2: 牛
1: 不知道，
2: 是
0: 他家牛头肉。
1: 牛头肉啊，
0: 对，
1: 哇，很珍贵啊，
0: 精华的部分啊。
3: 吴英老师，您现在想起来了吗？这个牛头肉什么滋味？
4: 就是它这边有丰富的一些卤菜，尤其是像哦，就是卤味的那种卤菜，尤其比如说在码头、酒肆，人们可以在餐馆里吃。那么一些比如船工或者是相应的就是两边的这劳动人民可以带上一些。它因为它卤味，它可以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3: 对对对，
2: 而且还下酒，
4: 可以带船上。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河南安阳，其中我们路过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地方，去了道口古镇。那么说到道口，你们肯定想到道口烧鸡，对不对？
3: 对。
4: 它为什么会出名？它为什么会好吃？这里边故事多着去了。
3: 哦，您能跟大家分享？
4: 跟大运河有很大的这种关系。就是首先，他们说这个鸡呢，算是一种比较温性的这种食物，那么把它卤成味之就是把它做好之后呢，就是你热着吃也行。今天我吃了热的烧鸡，因为刚出锅的，也冷着吃也可以。而且它也不贵，就是你在普通的餐厅里吃也行，你带在身上吃也行。你比如说咱们经常小时候坐火车，不是都看人在那个火车里吃烧鸡，那种
3: 香香的可馋人了，吃烧鸡。
4: 对，这就是运河文化当中就是在吃食方面的一种特别明显的特点。
2: 方便携带第一，然后好储存。
4: 没错，这个鸡怎么吃，包括怎么撕，然后对着吃，就是每个部位给谁吃，比如鸡腿是给孩子和老人吃的，它都是有讲究的。而且这里边都包括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比如说孝道文化，对，包括在经商的过程当中。而且这个道口烧鸡不是说吴勇你们家有一秘方，我们家就这么做，别人都不知道，它是谁都可以享受这样的一种方法。但是他相信每个人家做出来的都是不一样的。
3: 而且
4: 所以有很多道口烧鸡的这种店，但是没有说谁家的不好谁家的好，
3: 明白，
4: 都好，
3: 各有滋味。
4: 对。
3: 刚才您说到的两个城市啊，其实我们从淮北来到安阳，您对于这两个城市有什么样的一种，您第一次去肯定会有不同的体验，您能说一说您在淮北的时候跟安阳的时候这种地域的差异明显吗？因为他们都是运河边，尤其是隋唐大运河边的城市，有这种体会吗？
4: 你要说突出的特点吧，我就是说这种运河在生活在运河边，因为它漕运发达，人员往来比较密集，所以这儿沿线一些人呢他会更包容，就是你在跟他接触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他们会有很明显的这种地域性或者是怎么样的，都特别包容。你看在道口古镇啊，我以为那个古镇是后建的，不是，那个道口古镇是真的原汁原味的一些老建筑。那么它不仅有中国的这种传统建筑，同时还有一些西洋式的建筑。为什么？因为外就是当时一些传教士通过这个大运河来到了这里这个地方，比如说他兴办一些商号啊、银号啊，所以你看，就他很包容，就包括就是说道口烧鸡这个，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秘方，每家都可以做，就能感受到这儿的人特别的朴实，就是很开放的一种感觉，就是谁来大家都会热情的去对待他们，所以这是我特别突出的一种感觉。当然，在安阳还有很多，比如说大家知名度非常高的殷墟博物馆，其实我现在在殷墟博物馆为明天的这个直播做准备，
3: 这是网红的地方，
2: 对。

0: 是刚刚建成的，重新扩建以后的新馆。
1: 所以我就想总结的说什么，因为我看到他们这个商文明的这个展览的一个前言，我觉得说的特别好，说这个商文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那么同样，我觉得大运河，因为这个安阳是在这个 隋唐大运河永济渠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我们也说，就一路啊，我虽然走俩城市，但我感觉的就是包括看到一些相应的资料，还有一些文物，我觉得大运河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那么我们看，我们在寻找，我们在寻访，其实你看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大运河文化带给人的一些影响，这就是流经千年的一种生命力。 对于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就要把这样的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扬下去。
2: 所以其实我们这一次
3: BRTV的这个大型融媒体的活动，叫《河之端大运河自驾体验》。刚才也有听友在问，说现咱们今天到底是聊安阳啊，还是聊淮北啊？咱们其实就是沿着隋唐大运河的这个流向，去了解其中的一些站点。
4: 第二站是在哪里？
3: 第二站是在扬州吧。
4: 扬州第三站，也就是您刚刚去过，咱们刚刚分享的淮北。第四站就是明天的安阳。
3: 是的，安阳。我们会一路向北，然后呢，我们看到这次活动呢，是邀请到了大运河城市广播联盟台，通过自驾体验式融媒体报道的形式，通过实地探访、亲身体验来感受运河城市的古今交融，探访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讲述寻常百姓的运河烟火故事。谢谢您，
2: 拜拜，温老师。
3: 一路顺利，
1: 再见。
3: 这个说河水的故事啊，确实他刚才提的有一点，我特别有感触。他说开放包容，这是我们以前有一个词儿叫码头文化。
2: 对，
3: 如果说你在一个比较闭塞的环境里，你可能不会接触到更新鲜的信息，这样呢会让这个地方的地域性特别强。
2: 对，
3: 但是一旦有码头，它就会
2: 人员往来是密集的。
3: 对对对，这一点啊，我觉得运河正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流淌的运河其实就是流淌的文明。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老是会跟不同的人、不同的事物打交道，所以就造就了开放包容的心态。
2: 所以也老话说嘛，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为什么咱们在运河上，或者说有海运的地带都是这样，龙舟龙舟也是咱们精神文化的一个寄托。
3: 是的，
2: 包括即将要到来的端午节。
3: 好了，我们刚才为大家带来的是运河上的直播活
0: 多任务哈。
2: 嗯，
0: 一会儿我们会听到小包子的声音，为大家带来更新鲜的不同的体验。
2: 嗯，
0: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刚才说了半天运河，我特别推荐这首歌，来自盘尼西林乐队的运河边的老栗树，特别好听，听听歌，我们下半段见。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回家，
4: 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4: 和远方。
6: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4: 到远山的呼唤，
7: 遇见世界，
6: 遇见世界，
7: 遇见美好，
6: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7: 下一站，
6: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你难道不知道吗？这里是新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1: 新疆有很多的魅力，除了它的美食，除了它的热情的这个风土人情，
0: 对，
1: 包括它的语言，其实也有魅力的。你知道短视频发达了之后呢，你能看到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的生活状态。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刷短视频上有一个新疆籍的歌手，他其实是不是专业歌手不一定哈，可能就是一个唱歌的爱好者。
0: 是歌手还是？
1: 没有，他就是喜欢抱着吉他。
0: 哦，
1: 然后因为他是新疆本地人，他有很浓重的新疆口音。
0: 新疆普通话是吗？他要说普通话，对不对？
1: 我觉得可能是维语的发音会更多一些。他的舌头捋不直。
0: 哦，
1: 所以他唱所有的歌，不管唱中文歌曲还是就汉语歌曲还是唱外文歌曲，它都带有浓重的新疆口音。
0: 但你就是喜欢听，
1: 特别上头。建议大家可以去刷一刷。
0: 我们听一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有没有这样的口音，好吧？
1: 他应该不会，毕竟他是澳大利亚籍北京人。
0: 开玩笑啊，
1: 没有
0: 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因为他在新疆的旅行的经历真的是太丰富，时间太长了。
1: 是的，
0: 我们经常会说他一到新疆待很长时间，多长时间呢？几十天。然后他一年要去多少次呢？数不清。我们来欢迎一下超级小包子，正在新疆旅行。小包子你好。
2: 哎 ，Hello， 大家好。
1: 特别配合。我刚刚介绍他的时候，我想说超级烤包子。
2: 对，
1: 因为他在新疆
2: 烤包子。
1: 你看看，
0: 小包子辛苦啊，在旅行的这么多站当中，新疆是你，我感觉到是最近的时间你去的比较频密的一个地方，
1: 最爱之一嘛。
2: 对，
0: 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次到新疆是带着什么样的任务？是拍摄还是体验什么样的项目？
2: 对，这次在新疆的这个任务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以金塔拉力赛，这个环塔克拉玛干这个沙漠拉力赛，也是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国内外的很多车手，因为这个环塔拉力赛跟其他的拉力赛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就是它充满了这种未知和挑战，
1: 所以它就是沈腾那个电影的原型，是不是？
2: 对，沈腾那个，因为我记得今年过年的时候，我跟三爷好像上节目专门聊过沈腾那个，
0: 我们俩，对，我们俩把那个电影
2: 的那个
0: 电影里面好多东西拿出来，然后聊他的原型，聊他的拍摄地。对，
2: 当时我们讲了巴音布鲁克赛道的那个原型，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到时候可以去，就是说我到时候可以发一个攻略，告诉您怎么找。他在巴音布鲁克那个山的后面，就是开越野车的话，从巴音布鲁克很难过去，但是从那个，从乌鲁木齐，从那个昌吉那边过去，其实从另一条路走的。从那边穿越过去，是那条赛道是虚构出来的，但是他拍摄的取景地
0: 是有的，
2: 存在的。
0: 对
2: 对，
0: 刚才小包子说他给大家介绍环塔拉力赛，我们从小包子的朋友圈里看到，小包子说他是第30次到新疆。第30次啊，这个非常惊人数字，
2: 就是31次了。
0: 对，你中途对又去了一趟。
1: 作为一个年纪还没到30岁的人，已经去过31次新疆了。
2: 哎呀，你看看我怎么这么喜欢元一呢？对，没错。对，
0: 小包子能描述一下此时此刻你在新疆的这种体感，包括天气这会儿的光亮的程度，你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这个环塔拉力赛进行的 SS6 和 SS7 中间这两个赛段，然后现在我在的就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大营，就是他其实每个赛段，比如说前三个赛段，可能前两个赛段是在喀什，然后中间三个赛段是在和田，然后现在呢就转场到了这个喀什，他们的最后到了阿克苏，所以现在的最后的终点，最终的这三段比赛将会在这个阿克苏地区进行，然后但是大营基本都在这一个地方，还包括最后的颁奖典礼，我比很多车手到了都早。因为我们提前一天就过来了。他们现在很多车手从和田那边发车，然后完成一个赛段的比赛，这个完全是拼速度的，这个就是拼速度和拼实力的，所以现在还有一些车还在赛道上，因为他们因为前续的发车，他们按照成绩排，所以每天的成绩就是按照你前面的这个跑的成绩，然后来决定你的发车的车次。
0: 明白。
2: 所以你跑得越快，你发

0: 车子就要考钱。
1: 所以可能
0: 对
1: 于天气的把控就更强一些。
0: 主要是因为这个路啊，因为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压的那个路啊，如果是有就没有人压过，实际上这条路还比较好走，因为大家都是用那个有领航员，就是它的整个那个比赛的这个在里边跑的那种赛制啊，其实和咱们在《飞驰人生》电影里面看到的很像，就是一个赛手，然后一个车手旁边是领航员，然后这个领航员会非常专业的去看路书啊等等，他就是一个会在沙漠里面穿越的这样，只是这条路没有像他那个咱们电影里看巴音布鲁克赛道，它是一个成型的赛道，它是真正在沙漠里去野穿。因为我在上一趟就是上个礼拜，然后那个我在飞去云南之前，在那个应该是 SS3 就是第三段的那个比赛的赛道，我直接搭着那个媒体车进去了，就是直击第一现场，他们真正比赛的会经过的那种沙漠深处，在那儿拍了一整整，从早上4点多就进去了，然后在那儿为了不影响比赛，然后一直待到中午，就那个所有的车都发完了我才出来，那个就是他的现场是非常的，就真正在那种比赛现场看是非常震撼的，然后而且因为我们认为的是地上有一道车辙印儿，然后所有车手都会在这儿，而且我们因为当时有几个媒体都在举好了相机，就举
2: 守株待兔是吧？
0: 对，就想着你来这儿，你不得飞一下吧，对吧？我们就拍一下，你不得啊，是吧？这沙子你不得刷个坑嘛？因为它那又是一个急转弯，又是一个沙坑，又是一个坡，结果没有一个车从那条车辙印走
2: 啊。
0: 就是我们是这边躲一个小山包，那边躲一个小山包，大家都对着那条车辙印，结果第一个冠军车过来以后，直接就从我们旁边那个山包一拐弯，他就从旁边切过去了。就是这个就是他的魅力。我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环塔拉力赛的这个赛道到底长啥样，没有所谓的赛道，
1: 画不出路书。
0: 对，他的路书其实也是一些 GPS 点，那么这个领航员和车手就要在现场去决定，因为点他不会告诉你前面有没有树，所以经常我们看到一个车开着开着就撞树上了。就是你根本躲不开，因为你走着走着，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大沙丘，然后那个沙丘下去以后，这下边是完全的盲区。就如果开过车的朋友，应该大家你就想想，咱们从某个地库的那种
2: 刚出来对吧？对，
0: 你刚出来的时候，实际上地上有什么你根本看不见。
2: 对，
0: 所以那种盲区其实挺危险的。然后我记得第一天发车，实际上那一天的赛道把好多选手都给虐哭了。就我说的是真哭的那种哭，就是好多选手都差点退赛，因为那天头一天那个喀什那边刮沙尘暴，然后呢他那个整个的那个赛道上面就厚厚的那种叫糖土，就是俗称叫面粉土啊。
2: 哦，
0: 就是你大家想想，如果你要把一口的面倒到地上，
2: 明白，就是在北京你永远感受不到。
1: 我们爱粉雪，但我们不爱粉土。
2: 对，
0: 咱们掏面粉的时候，你应该试过，就是你随便一弄就弄，满手都是，而且沾上就下不来。
2: 它那个密度还很大，
0: 特别的腻，特别的细，然后所以那个东西，你想想，人走上去都能呛起，就是整个一个烟儿的那种土。如果要是车压上去，就整个这个赛道就没法看了。
2: 怪不得我看你朋友圈里说，那个第一天到赛道拍完以后，拍完发车以后，你直接变成土包子了。
0: 对，然后第二天我拍完就变成烤包子了。因为第一天呢太阳没出来，就第一天有点阴天，结果就光吃土了。第二天呢太阳出来了，就顾不上吃土了，因为太热了，那沙漠里随便就干到40-50度，哎呀，当时就变成烤包子了。
1: 哎，有听友提出疑问啊，说既然是沙漠里的赛车，那是不是全都是越野车参赛啊？
0: 没错，它这个车呢，基本都是改装车。我
1: 底盘会低一些啊，不是高一些。
0: 那不光是底盘，它所有的悬挂避震等等的，包括轮胎，所有的一切都是改装的。这里面只有几个人是开着那种流水线车出来的。就是比较有名的，咱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过，就是北京的咱们这车手叫陈震。
2: 对，
0: 这个他这次来
2: 只要牛肉不要面，
0: 主要是这次来可能主要是以参与为主吧，然后因为他是一个在这种拉力赛，他是属于体验型的车手了，就是每天就是保证不退赛，
2: 明白，
0: 大家基本上就是你受得了吗？受得了啊，行。行，你那个完赛就行啊，完赛就行。他们开的是流水线车，就是这里边应该是只有两个牌子，一个是他们，还有一个是那个 好像是奇瑞是有流水线车，
2: 哦，
0: 就是。

0: 稍微改装一下就上赛道了。
1: 嗯，
0: 其他的车，我们刚那天第一天我们采访的时候，好像是有一个车是花了900多万，
1: 哇，
0: 真的是很贵。而且这900多万，你在沙漠里，就像我刚才说的，随时可能会出现事故。
2: 对，所以为什么会哭呢？就是
1: 原来在这儿呢，是吧？
0: 面粉土哦，你说哭是因为这，因为面粉土啊，面粉土迷眼睛啊。就很多选手摘下头盔，第一件事就是先，你先别采访我，我不想说话，我想吐，我想哭，就那种感觉，就真的很难受，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第一天好多车都因为这个差点就退赛了，就弄得还挺那个，就是那天的难度。第一天应该叫做试运行，叫做预热跑嘛，结果那第一天好多人都给虐的都不行了，就是大家都没有想到那里面的就是那个面粉土糖土的那个密度太高了，
1: 嗯
0: 啊，好几辆摩托车都给跑爆缸了，直接就他那个里面全都呼死了，
1: 嗯
0: 啊，所以那一天的难度是超乎想象的。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你在朋友圈里还有一个记录，是说其中有一天是沙漠里面下雨了，
0: 啊，对，就我那天进赛道的时候，然后赶上，
1: 那个，这它常见吗？
0: 非常不常见。你像塔克拉玛干沙漠号称死亡之海啊，
1: 对，
0: 就是这个地方一年就干旱少雨才是沙漠性气候。
1: 嗯，
0: 但是那天就是可能也是比较照顾，因为我头一天可能晒的整个人都烤成熟了，烤包子了。
1: 嗯，
0: 所以第二天那个我们其实做好了所有的防晒的准备，就是一切的一切都准备好了。因为进沙漠你进去就为了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我们是不可能说去赛道上跑啊，或者说从赛道撤出来。
1: 嗯
0: 啊，没有紧急情况，我们肯定就在那儿一待就是一天，等他所有的选手都发完车之后走掉，我们才能回来，才能出来。
1: 嗯，
0: 所以当时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没想到早上起来阴天了，就是还当时挺高兴，因为阴天的话就不晒嘛，起码可以不晒。然后紧接着就起风了，这就不太好美好了。沙漠里一起风就是沙尘暴，一起风就是沙尘暴。
1: 嗯，
0: 所以当时拍车手的同时。就是车手那个每次一个赛车呼啸而过的，它引起的沙尘，对我们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影响了，因为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对的，
1: 嗯。
0: 后来就开始下雨，哇，就是沙漠里那种夹着沙尘暴的泥点儿的那种大雨点儿，我真是第一次，我进这么多次塔莫，第一次遇到这种天气，极端天气。
1: 那遇到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办法？有没有什么躲避它的办法？
0: 就眯着眼睛。啊，然后
1: 这
2: 没有什么兜纱巾这些操作吗？这不是北京人都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操作吗？
0: 因为是这样，我们其实主要进去的目的呢，是为了拍摄。
1: 哦，
0: 所以你如果你只是躲雨躲风没问题，因为越野车进去
1: 他们不能躲，
0: 哎，就进越野车里边就可以。但是你进了越野车，你别说在越野车里面躲着，就算在赛道旁边守着，我们都不知道那赛车会从哪开过。
1: 对对对对
0: 对，对，所以这个就非常的就是哎，就非常的尴尬吧？怎么说？就是。那个然后就那样就愣扛了一上午，然后就到后来就雨停了，然后但是风一直就刮着。我当时还录了一段我自己的感受，我说这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魅力，这就是环塔拉力赛的魅力，就是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永远也不知道就是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对于我跟他们很多赛车手聊过，他们也对于环塔就是这种为什么叫朝圣一样的心理，就是你跑过巴黎达喀尔，你跑过这些世界上那个很厉害的拉力赛，但是你都是在一个既定的比较优质的，咱们就说赛道上很明确的赛道，接下来你的领航员就告诉你接下来是几个连弯，就咱们看到那个飞驰人生里边那样的。但是呢这个环塔拉力赛不是的，环塔拉力赛每天的赛程、每天的赛段、每天的赛道和你走过的路，可能都跟你走过的路，可能跟你旁边那哥们儿走的都不一样，
2: 都不一样。
0: 完全是你接下来你会发生什么，你完全不知道。
2: 即使你每年都参加。

0: 你每年也不能保证走的是同一条路。
1: 对，就是算你，而且每年的赛道也不一样。
0: 嗯，
1: 而且这么说吧，沙漠就是说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的沙丘是非常非常活跃的，
0: 哦、
1: 就是说地球上最活跃的几个那种流动沙丘，哦、你今天去，明天这沙丘就不在了。
0: 哦、
1: 所以它每年的赛道其实都要重新看。
0: 嗯，
1: 就是再有经验的老司机，我们当时越野车进去带着我们是一个在当地开了20多年越野车的一个哥们儿。
2: 嗯，
1: 结果开完了以后，当时哥们儿就一脸特别酷的那种。我们说，哎呀，你看还得找这种大神带着，这样我们对吧？那个还能保证我们顺利拍摄。结果拍完以后，哥们儿现车了，然后特别尴尬的在那儿就哈哈大笑，然后就把那个车就因为我们进去好几两台车嘛，就开始互相挖。就是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然后对于他来说有点尴尬，因为他刚才装得很酷嘛。但是结果上一个沙丘没上去就陷在那儿了。
2: 嗯
1: 啊，但是就是这个整体的体验就是，不管是赛车也好，我们作为旁观者也好，其实都非常欢乐。
2: 嗯，
1: 然后我这次来南疆，我也特别想，就是跟他们赛组委会的人其实申请了，我说我能不能在他们发车都结束以后，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我想去那个峡谷赛道，因为阿克苏这边咱们说接近天山大峡谷，
2: 嗯，
1: 这边有很多的这些峡谷赛道，
2: 嗯
0: 嗯，
1: 我想在这里边我体验一下，感受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啊。
2: 批准了吗？
1: 还没呢。
2: 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大，另外是不是还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存在一些危险性，
1: 因为像穿越性的线路我们就不挑战了，
2: 嗯、
1: 因为人家赛手4个多小时跑完了，我们得跑一整天都不一定能出得来，还得救我们去，
2: 嗯、
1: 这个就没必要。
2: 嗯，
1: 然后像这种环形赛道呢，我们进去开个几公里，出点什么事情也随时
2: 体验一下是吧？嗯，
1: 哎对，就是体验一下，
2: 嗯，
1: 咱也不说真的要跟他们就竞速或者怎么样的，
2: 对对对，
1: 但这个你在这种氛围下真的很想跃跃欲试，真的很想试一下。
2: 就是我从你朋友圈里看到另外一段文字的时候，我特别有你这种体会，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是我回想到你跟我说电影的时候，你说大漠苍风，天地茫茫，行走在几株枯残的十年胡杨边上，多少有点傲骨侠风的感觉。然后你后面补充的这段特有意思，你说我估计赛手们的感受更深，一骑当先冲入漫天黄沙，想起了《飞驰人生二》最后那个片段，你想最后那个在那个完全看不见的那样的一个状态下还在不断的拼搏往前走，是不是那种感觉特别强烈？
1: 对，就是嗯，因为我们采访了一些赛手，那些赛手有时候说到动情的时候、激动的时候，也眼圈都红了。
2: 嗯
1: 啊，他们而且第一天我记得有一个车手，他非常激动，他自己拍着胸脯，他就在那说：“我感谢就是老天爷让我能完赛。”他说：“因为他这次完赛完全是出于幸运，都已经激动到就是他，你作为一个玩了很多年车的，他不是第一年参加，甚至他参加过什么巴黎到达喀尔这些，都参加过，他也不是第一次参加环塔，但是这次因为那天的赛道意外的难。”然后他就当时就情绪特别激动，
2: 嗯，
1: 他说我今天就真的感谢我的运气太好了，我能完赛，我后边那些车都完赛不了。结果我采访完他不到半个小时，后边那边就传来了最新的消息，后边的车全都堵塞在他说的那个完全的盲区下坡是一个大石头那个地方，所有车都撞在那儿，全都堵在那儿了，就真的后边很多车都没有完赛。
2: 嗯，
1: 就当然了，他是那个赛段没有完赛，后边就罚时嘛，就是这人家还可以继续参加后边的比赛。
2: 对。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检。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旁边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

0: 制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路况播报。
1: 一零四八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雨峰你好，各位听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7:33，今天呢是5月15号周五，所以呢晚高峰呢会来得早一些，再加上今天呢也是一个雨天，所以呢外面出行的车辆呢也会比往常较多，所以呢这个时间段啊，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万达中学大门口龙潭方向这个门口呢，目前车辆是有点多的，交警呢也是在现场指挥。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北街老城的北街，目前来看的话呢，车流量呢也是有一点点的增加。同时呢还有就是在万源片区的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呢学生放学已经是逐步完毕，但是呢积累的车辆呢仍然是较多的。还包括在南河片区的南英幼儿园路口至南河的这样一个市场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有一点点的多，但是呢有一定的缓解。包括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滨河路边上的广师附小，目前也是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所以呢这个点位呢目前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像目前来看的话呢，在那个81中学门口呢，目前呢放学呢也是在陆陆续续的进行当中，但是呢目前这个路口呢通行条件也还算是不错，相较于其他的一些路口来说的话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一些其他的路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老城片区，老城片区目前的主干道上面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像政府街、北街还有上河街这几条道路上面呢，目前车辆是一个缓行的状态。还包括在澳园大桥从上西过来的车辆直行和右转进入这样一个古都路的车辆呢也是较多的，包括在财神街从天成大酒店前往南街方向的车辆呢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当中。还包括就是在这样一个蜀门南路的桥面上面啊，从老城前往南河方向的车流量的排行呢也是正在当中的啊，所以呢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两三个灯次就可以通过。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南河片区，南河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南河四号桥也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当中的，那么再往前走呢就是来到了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堵点，所以呢朋友们在这个地方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流量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缓行的状态当中的啊，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坝片区，东坝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主干道绿洲东路上面从劳动大厦前往金海湾这一段呢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缓行或者说拥堵的状态啊，那么东坝中学放学呢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是目前来看的话呢主干道上面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电子路也就是詹峰路往劳动大厦方向的车流量呢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当中，包括绿洲东路一段啊，这个路段呢目前呢也是比较缓车流量比较多，那么还有包括在文化路上面啊，目前来看的话呢文化路和育才路的交叉路口处呢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再往上来看的话呢就是在育才路从这样一个环城北路右转进入育才北路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包括呢在下来过后来到

应该路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西安路也是车辆较多的一条路段，包括呢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二段，以及居谷路，还包括这样一个莲花路上面，目前的车辆呢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再往前走的话呢，就是来到了利州广场附近。利州广场我们可以看到，在十七路还有利州东路二段辅路以及十七路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

0: 车的朋友比较多，通过万源大桥过来过后，来到应国路方向，一直到法治广场，车辆都还是比较多的。包括呢，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西北门的文达路这个地方呢。 车辆呢也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当中，刚才也跟大家提到过，包括再往上走呢就是万隆路，万隆路目前呢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包括还有应国路以及米仓路，这几条道路上面呢都是处于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呢这个点位啊，因为呢也是今天下雨就会导致很多朋友行驶在路上觉得艰难，但是呢不要着急，雨天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同时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
1: 就这样，雨枫。你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浆为什么要用嘉陵江水来调？嗯，为什么剑门豆腐非得用当地健全水田卤？哦，味道广元为您揭开这些舌尖上的秘密，美食的秘密还远不止这些。
2: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7:30，二六六年的5月15号，礼拜五，这里是真的为您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冯巩，
3: 大家好，我是薛老师，
2: 二三，又到了晚高峰的时间了，今天是来到礼拜五了。
3: 哎呦，今天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时刻，
2: 下雨开心什么呀？开心
3: 下雨可以做很多事情啊，
2: 比如
3: 可以回家颠碗买吃宵夜，然后可以晚上睡瞌睡看电影，我的床上什么都不做，
2: 这只是一件事啊。
3: 关键是今天还是星期五，也就是意味着今天晚上你不管看电影看到多晚，吃宵夜吃到多晚，你明天早上都有不起床的权利。
2: 是的，是的。
3: 而且我跟你说，我刚才跟你说的下雨会下雨回家，这是一方面。
2: 啊，
3: 我觉得我今天总结为一
0: 先有这个东西到你的账上。
1: 刚刚才刷到一些欧美的明星，什么什么卡戴珊，什么 Kendall 啊，他们那些家族有钱的不得了，就疯狂的在那看他们的发家史，然后看他们买那种1000个上万个的爱马仕包包，然后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该打工了。
0: 哎，是的。哎呀，
1: 你知道今天这个下雨天，我就特别觉得啊，刚才我还在那说，我说今天这个天气真的好适合找个茶楼头喝点茶，我在咖啡店里面喝点咖啡，对不对？
0: 对，搓上麻将，
1: 对吧？这些都是后话。但是你想下那个画面，就是你把头发拨到一边，一边的头发这样子顺溜的弄到你的肩上配起。
0: 哎，小时候突然发现，其实你留长头发应该还是可以。
1: 留长头发吗？
0: 就是弄到一边的时候，你侧面过来。
1: 人家弄到一边，然后点上一杯咖啡，卡布奇诺。然后此时此刻呢，走到一个非常咖啡店，优雅的咖啡店，然后听到那个咖啡店里面放到很好听的音乐，在望到外面稀稀拉拉的那个雨，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0: 真的，
1: 大哥，我们这打烊死了。
0: 关键我们这没窗子，我看不到外边的雨，而且我们这还有个太阳，是吧？就打烊外头在下雨，我们里面有太阳。
1: 对，你看我们脸上的光就知道了。我们直播间还是一如既往的如火如荼啊！
0: 哎，
1: 我们打工人的世界跟喝咖啡人的世界果然是两番天地。
0: 是的，
1: 但是没得事，我跟
0: 咱们也喝，打工人也喝，
1: 也喝吗？
0: 咱们晚上喝加班嘛？
1: 我喝的是续命的咖啡。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个下午时间，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今天是礼拜五啊，这个道路的情况就比较复杂，是吧？其实今天早上上班路的时候，我的感觉这个车辆比较多，一直堵到了8:30左右。这个下雨天呢，好多朋友都开车出来了，所以说道路上的车子变多了，大家容易拥堵。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咱们的行车安全。明天、后天啊，这两天咱们看了一下天气啊，好像也有雨啊，所以说啊，这个雨呢，可能要连续下那么几天。大家呀，出门在外这两天还是把你们的雨伞带上，对吧？明天啊，看了一下，明天是星期六，那么是一个阴天转多云，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是大雨。那么后天是阴天有阵雨，雨量小雨啊，局地中雨。那么大后天啊，也就是咱们的星期一啊，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气温是16-26度。就连着三天往后走都是雨天啊。
1: 是啊，然后比较开心的一点呢，是先给大家来那个说一下子啊，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子，我下个礼拜要休假， 休我的年假。

0: 所以说呢，下个星期轩老师是不会在直播间陪着大家，应该是有我们的孟老板跟你两个，
1: 嗯、
0: 还是可以噻，我们美女孟老板，对不对？
1: 嗯嗯、
0: 陪到你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跟大家两个聊这个晚高峰，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支持啊，左上角点点关注，嗯、在抖音上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每天下午一个半小时，我们的欢乐晚高峰会在这儿陪伴大家的下班路。
1: 嗯、
0: 网友歪说轩老师什么意思？还有人说房东，我不是什么房东啊，
1: 就大家你们在说什么啊，真的不就不太明白大家说的是什么哎啊、
0: 嗯、
1: 啊！同时呢跟大家说一下，明天这个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跟今天这个温度其实差不多，屋内是真的这闷子又说实话啊，风过是最罩不住，用下雨天在屋头待起的感觉了。
0: 嗯，
1: 像轩老师有些我说哎，下雨天我在家里面待着，我要
0: 真的下雨天
1: 喝一杯卡布奇诺，对不对？
0: 在家
1: 我就不喜欢，
0: 而且我很喜欢买一堆吃的，
1: 嗯，
0: 放到茶几高头，
1: 嗯，
0: 然后放一部自己最爱的电影，一直坐到那儿，我可以吃3个小时、4个小时。
1: 好孤独啊！这个画面真的好孤独，
0: 不孤独，
1: 是吧？
0: 很开心。
1: 来，我们下午的时间还是摆一下今天的这个美食话题，前半个小时，对不对？
0: 嗯、
1: 美食话题之前还是要给大家摆一个美食啊，这个美食是我们的金边的粽子啊。马上端午节来了，朋友们，今天是来到了这个5:10，哎，不是5:10，今天是来到了5月15号了。那么这个再过半个月，两个礼拜的时间很快啊，两个礼拜时间咱们就进入到6月份了。
0: 嗯，
1: 啊，所以说端午节快来了。金边的粽子呢很多，像我们的这个玄马香肠粽啊、五红粽啊、藜麦粽啊、坦坦肉粽啊、牛肉粽、鲜肉粽，还有腊肉粽等等一些，终于有一款适合你啊。来关注的朋友在说，今天你们两个装束很搭哟，怎么天天都有朋友说我们很搭呢？
0: 为什么你们老是要扣我们俩？
1: 不管我们两个穿什么，都是我们很搭，你知道吗？
0: 说了不是穿上情侣装都可以装情侣
1: 啊！
0: 我们两个就今天这个装束，说实话，真是一个
1: 硬打，
0: 完全不在一个频率，居然还有人说我们俩很搭，看来你是真的很喜欢我们两个，感谢这位纯美华瑞朋友，感谢感谢啊！
1: 是的，来马上是广告，我们稍后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1: 朋友们，时间来到下午的17:45，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路况随时更新，希望大家把路啊，这个一定要开满点，开车的时候啊。来，我们今天摆哈的是我们的话题啊，美食话题。今天美食话题，哎，这个选的是我们摆的啥子？
0: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的美食话题是关于啊我们的零食。其实很契合今天呀，因为今天下雨，不是就很适合在屋头吃零食吗？
1: 有朋友在问，味道光源了。
0: 我现在就是味道光源呀。
1: 朋友，你才来吧，咱们这节目上了又一个月多了。
0: 好像有了，
1: 有一个月了。
0: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叫《晚高峰之味道光源》。
1: 哦不，味道光源这么一个小板块。
0: 啊、对。
1: 哦。
0: 我们把那个节目吞并了啊，
1: 吞并了。我们也要，但是我不说嘛，我们这半小时也要摆美食，
0: 嗯，
1: 是吧？摆美食也好，摆我们这个话题也好，大家可以参与节目中一起来说一下。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大家喜欢吃什么零食，快送出来啊！
1: 嗯。
0: 就是我其实特别想要大家给我提供一些，今天因为是下雨天，而且光源今天很冷，
1: 嗯，
0: 就是晚上在屋头，可能今天在家里。里面不能穿短袖短裤那种睡衣了，
1: 嗯，
0: 可能要穿个长袖长裤。你在窝在屋头的时候，又是星期五的晚上，如果想给自己舒舒服服吃点零食，你们有什么好的选择？快推荐给我，我等会下了班就去买去。
1: 对，
0: 到屋头。
1: 嗯，
0: 但最近几天我们家的零食是挺多的。
1: 我想问一下肖老师，你一般在家里面备的零食是什么？
0: 巨多。
1: 什么？
0: 我们家的那个。我们家有一个零食车，
1: 哦，
0: 专门装零食的那种推车。
1: 果然是豪宅，车都停得下，
0: 不是你想的那种房车哈，
1: 那种
0: 就是那种木板板那种三层小推车。
1: 啊，是三层的房子，
0: 三层，每一层都堆满了零食。
1: 那你第一层放的是什么？
0: 我不是给大家在分享，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爱在广元的那个沃尔玛超市买他们的自营品牌，叫沃吉鲜吗？
1: 啊，沃吉鲜。
0: 他们品牌的每一种零食我全部买了一遍。
1: 他是哪种类型吗？里面是
0: 各种 各种都有，
1: 哦、
0: 不自喷花，果脯也有、
1: 啊、
0: 而且配料非常的干净。
1: 嗯，
0: 比如说它的西梅干、金杏干就配料。它的杏干配料只有杏子和白砂糖，
1: 嗯，
0: 西梅干的配料只有西梅，什么都没有。
1: 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啊，我不推荐大家去吃那个
0: 果脯吗？
1: 果脯干，这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就是你以为很营养是不是？
0: 我不，我就觉得好吃，
1: 很健康，
0: 也不健康吧，就好吃。
1: 哦，那我就没得话说了，是吧？
0: 实际上含糖量很高，对不对？
1: 他把这炸完了之后，他剩下就是碳水和糖分了，而且他还加了白砂糖。
0: 如果像西梅干它的配料只有西梅呢？
1: 啊，也是一样的噻，所有都是一样的，
0: 没得水分了。
1: 你吃的像这个蔬菜干啊那些，都是一样的。
0: 蔬菜干很油啊。
1: 对啊，都是一样的道理。
0: 不，哎，不管嘛，但是很好吃哈。
1: 啊、很好吃。
0: 那个西梅干和金杏干这两个东西都可以买。
1: 嗯。
0: 然后还有他们有一个很怪的零食。
1: 嗯。
0: 巧克力，但是里边是那个叫啥子？巧克力橘皮，里面是橘皮条。
1: 巧克力里面的橘皮条，
0: 就是里面是橘子皮皮条，外面裹的是巧克力、啊、你吃了这就有一种外面是那种黑巧，然后里面是那种酸酸甜酸甜，甚至有点酸苦酸苦的那个橘皮条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它吃起有点如酒如酒的。
1: 哦，大家可以搞一下，我有点好奇这个味道。
0: 还有几个他们店，就是他们那个超市很多小红书上的人推荐的几个卤味儿、
1: 啊、
0: 我觉得也不错、
1: 嗯、
0: 一个是他们家的卤鸭舌，
1: 这也算是零食。
0: 对，卤鸭舌、哎、昨天晚上我吃了很多，它的那个卤味很香、
1: 啊、
0: 香之余还那种甜甜辣甜辣口的、
1: 啊、
0: 就是你吃起特别上瘾特别过瘾。我昨天晚上吃鸭舌可能吃了十几个。
1: 它是那种速食品是吧？
0: 速食品。
1: 哦，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
0: 很方便，它是独立包装，
1: 就跟那个超市里面卖的鸡腿一样那种。
0: 对。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卤的鸡脚筋、
1: 嗯、
0: 就是鸡脚后边那一坨的那个筋又没有骨头、
1: 啊啊、
0: 就吃起也是那种很香的卤味，然后又很有嚼劲、
1: 哦、
0: 就是当你晚上混嘴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零食很香。
1: 哦，很好吃。
0: 嗯、
1: 啊、
0: 这是我最近买到的几个比较我觉得个人吃起来给我的感觉比较好的那种零食、
1: 嗯、
0: 我还会尝试他们家更多更多的一些零食。最近是买了他们蛮多的、
1: 嗯、
0: 然后我是一个比如说像光源有很多不是出名的零食店吗、
1: 哎、
0: 什么零食有名啊，像这种品牌、
1: 哎、
0: 我如果去的话我会买十几二十个品种放在家里，我会想要尝试就是他们店里有什么比较又便宜又好吃的东西。
1: 薛老师你就这么吃下去你怎么瘦到100斤以下啊？
0: 因为我都吃很少。
1: 哦，
0: 十几个鸭舌很少吧？
1: 就跟以前这个皇上吃那个饭一样，是吧？每个尝一点，
0: 赏一袋，
1: 哦，赏一袋啊、哦，那剩下的怎么办呢？
0: 剩下的就放在那儿继续吃啊，独立包装嘛。
1: 啊，独立包装啊、哦，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啊，说东坝广博街南段靠河边的丁字路口，因为道路施工，现在变双向两车道了。那么通行能力呢大大减弱啊，建议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绕行一下，尽量不要这个东坝往河边方向走啊，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这里道路施工啊，所以说这个车道本来是四车道的，现在变成两车道了，双向的啊，所以通行能力减弱啊，这里比较堵车，建议大家尽量绕行啊。其实说到五头的零食，我觉得大家伙比较同的哈，就像我们轩老师这种吃零食的好多朋友，可能包括我，我家里都没有买你这些东西。我觉得大多数买的，比如说有个零嘴儿，大家一次停不下来的那种，基本上就是像瓜子。
0: 嗯，
1: 你屋里放的瓜子吗？
0: 嗯，现在比较少了。
1: 很少了啊。
0: 因为我们家现在有地毯，所以说有了瓜子之后，它非常不好收拾。
1: 哎，
0: 所以现在瓜子就淡出我们家了呀。
1: 哦，我们家零食就那么几样啊，一个是瓜子。
0: 嗯，
1: 二个是坚果，
0: 嗯，
1: 就我会买去买的一个像什么松鼠，
0: 嗯，三只松，
1: 对，三只松鼠啊，我会买，在网上去买嘛，买了一大堆放回来，每天我想的是，我就把我说偶尔，它不是分袋嘛，
0: 啊，
1: 就一天吃一袋，说是每天补充的这个脂肪，优质脂肪，对吧？
0: 嗯，
1: 冯哥每次买回来一大箱回来，第二天都没得了，真的。就是疯狂的补充，
0: 你一天吃一袋，你一天吃20袋，
1: 好吃停不下来。我说你们发现了吗？吃瓜子啊，还有那种坚果，
0: 坚果很香的，
1: 真的你停不下来，你只要开吃了啊，第一袋吃完，第二袋又开始吃了。
0: 坚果里面有两样，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但听说是热量炸弹。第一个就是松子
1: 啊，松子
0: 吃松子跟吃油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嗯，第二个就是夏威夷果，
1: 哎，夏威夷果
0: 应该也是热量很高的，
1: 非常高。
0: 但架不住这两样东西吃到嘴里真的很香，
1: 真的很香、啊，
0: 就是有那种有油脂的香气，然后又有那种奶油的味道、
1: 嗯，
0: 一口在嘴巴里面炸开之后，我觉得有油气的东西就是好吃，真的好吃，好香哦、啊
1: 哎。
0: 而且一吃像松子这种东西，一吃就会停不下来，
1: 哎、
0: 因为它一块就那么小一点，吃到嘴巴里面又很香、
1: 嗯，而且我都是那种拿一捧一捧的吃，松子我不得吐壳壳。
0: 但
1: 啊，疯狂吃瓜子有点吐口水，这是个人的。

0: 一个爱好。
1: 你是啥子仓鼠变的？
0: 不是，我因为我觉得哈，就是把瓜子，大家晓得瓜子分味道噻，啊，啥子奶油味、绿茶味啊，啥子焦糖味哈。
1: 嗯嗯
0: 我就把壳剥了之后吃上一张，我感觉它那个味道瞬间少一半。
1: 他妈，我就说你这个人吃东西很恶心啊！
0: 我是直接就比如说买一坨瓜子，我直接拿手抓一下，抓了这么久啊，然后
1: 朋友们，你们说峰哥吃东西恶不恶心？
0: 把我哪恶心？我又不往外吐，我全咽下去了。
1: 是不是很没品？这个男人。每次说啥都是一把我，你咋把塑料袋吃下去呢？
0: 塑料袋不能吃，能吃我也吃啊。这关键是为什么？真的，我觉得
1: 那你
0: 连壳壳吃很香。
1: 你咋个吞下去了？
0: 嚼碎了吞呢、啊？
1: 一把瓜子连壳壳啊，
0: 就嚼碎了吞啊，然后特别香。有没有跟我一样喜欢吃壳的？啊，不光是壳，下次别个是吧？以后对象就是他来吃，让他壳壳摔地上，我来吃，要不得。就是壳壳和两人一起吃。但是这个又一个弊端，
1: 嗯，
0: 就这么吃啊，别的都行，又香又好吃，但是有一个弊端，就你在上厕所的时候就很难受，知道吧？
1: 我估计你现在你的肠子已经千疮百孔，
0: 没有，反正划了到处血印的，
1: 真的，
0: 是吧？啊，还有这个松果，今天我在我们同事的那个桌上，啊，这个拿了两包小松果，啊，是同事在给我的，是吧？不是偷啊，
1: 嗯。
0: 然后呢，我就直接塞嘴巴吃，他和另外一位同事都看呆了啊！这个要剥壳壳的，剥壳壳。我说我知道，我说你们剥壳壳啊，是吧？我一下就吃完了。他说为什么呢？我说这个香啊。然后呢，他说他也告一下啊。他说哎呦，我唠了哑巴，没事。
1: 不要搞，不要随便搞哈，真的很容易把嗓子划拉伤。
0: 哎，是。
1: 看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4340这个朋友说，今天适合吃火锅儿。
0: 啊，吃火锅。
1: 今天我还在给我们同事摆一家火锅店，其实是我们楼底下，我觉得目测可能那家是目前整个广元市生意最好的火锅店了。
0: 哎呦，又是生意最好的了。
1: 绝别别生意最好，那个曹校长。
0: 曹校长。
1: 嗯。
0: 在哪儿？
1: 就在那个曼哈顿一期楼底下，
0: 曼哈顿一期楼底下。
1: 听说他们在摆哈，听说这是目前广元最挣钱的一家火锅。
0: 首先，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是不是才开不久？
1: 开了很久了，
0: 开了很久了，
1: 一两年了，
0: 一两年了。
1: 那家你不晓得吗？
0: 我好像应该晓得的，我
1: 超级出名。而且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这个点想到那个店去吃哈，可能还有点位置。但是如果
0: 这个点有没位置了？六点钟哦。
1: 但是如果你六点十分、二十分外面。一座难求，绝无一座位置，绝对没得、一定是要排队的。
0: 哎，
1: 他们家店走的是369的那个路线哈。
0: 啥子？
1: 为啥子生3块、6块、9块？
0: 哦，就是拿菜自己拿。
1: 自己拿。
0: 哦，晓得了。
1: 为啥子生意恁个好？第一是因为他们家的锅底很香，确实不错哈，味道确实不错。
0: 嗯。
1: 菜品选择也多，而且我发现他们家的那个369的那个价格，它的分量跟所有。全广元的369相比，我觉得吃到他们家分量最多的。
0: 嗯，就分量又多，价格又便宜，
1: 味道又好吃，难怪人家生意那么好。
0: 那的确是，
1: 他把利润压得很低，但确确实是他们家每天翻台那个，我、简直不得了，这一桌走了，那桌又来了，我觉得那天生意太好了。
0: 哎，其实我现在觉得哈，就是尤其是开餐饮店的各位老板些。真的就像这种地方学习，
1: 嗯，
0: 就是不要想到是你一下这个大胖子，
1: 嗯，
0: 这种就是细水长流啊，人家长期来吃，你赚的其实也不少。
1: 但是我估计得做到像他们家生意那么好，
0: 嗯，
1: 你才能够有那么高的利润。
0: 那是吗？
1: 你但凡量起做的话，其实369我大概你能感觉得到，他那个利润是很薄的了。
0: 很薄的了。
1: 他菜品那么多一份，然后才3块、6块、9块。
0: 嗯，
1: 我有的时候会打包他们家的火锅菜回去做减脂餐。
0: 啊，就是拿开水泡、
1: 就是拿那个清水加一点其他的调料，稍微就其实相当于水煮菜。
0: 哎。
1: 水煮买一份牛肉，买一点素菜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就拿那个干辣子面蘸、
0: 嗯，
1: 我买的那个胡辣壳子嘛，然后就蘸着加点醋啊什么的，
0: 嗯、
1: 非常好吃。
0: 哎，
1: 我感觉有一种淡淡的在吃火锅的感觉，但是热量其实并不高。
0: 哎，是的，
1: 嗯
0: 啊，那我们继续回来说到我们的零食，晓得大家屋头放的有没有牛奶？
1: 有啊，
0: 这也算噻，
1: 这个是零。
0: 也算零食噻？
1: 怎么可能说算零食啊？牛奶，
0: 牛奶不是零食。
1: 在我眼里面，牛奶是主食的一部分、
0: 啊。就每天必喝，是吧？
1: 当不了零食，峰哥，你不要在这温开水也是零食了。
0: 那酸奶呢？
1: 也不算，
0: 酸奶也不算零食，
1: 我觉得不算。
0: 酸奶也是主食。
1: 我觉得零食得是硬的，其实像饮料这些都不算零食。
0: 哦、是这样的、啊。哦这个的确是啊，来我们再来关注个朋友再说。他说我们屋头放的全都是一些啥子这个膨化食品，是吧？像酥皮儿啊、饼干啊之类的。
1: 嗯。
0: 个人来说，峰哥

0: 不咋个喜欢吃品格，都尤其爱那种膨化食品，像锅巴之类的。
1: 嗯，
0: 各种牌子、各种各样的锅巴在峰哥屋头经常会出现。
1: 嗯，
0: 啊，尤其是最峰哥每次去买零食啊，就每次比如说我这个今天高碳的时候，我觉得今天可以放纵。
1: 嗯，
0: 我就跑到零食有名前，这他不是有一排专门放的是膨化吗？
1: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品牌，他们家的零食其实好吃的能选得出来的很少，我不晓得大家跟我有没有共鸣。便宜确实便宜，因为超市你买零食动不动我一结账，我现在超市少于300刹不住脚。
0: 你抓怎么样的？
1: 我随便买点东西少于300刹不住，已经从来没有下过300了。
0: 啊！
1: 但是我在零食有名哈，每次50块钱就打住了。
0: 哦。
1: 但确实我发现零食这一家，他们家的很多零食很难选。零食有名，我选的最好吃的膨化食品，我推荐给你。
0: 啥子？
1: 就是那个薯条。
0: 啊，我吃过那个
1: 脆的，
0: 我知道，
1: 它的品牌叫脆生生，
0: 口味不同，我喜欢吃他们那个锅巴，三个牌子的锅巴，三个不同样式的锅巴，
1: 嗯，
0: 一个是啥子花椒锅巴，
1: 嗯，
0: 啊，还有呢一个他们那个啥子分的是一个特别大个袋子，里面撒点辣椒粉那种纯手工锅巴。
1: 哎，你吃没吃过那个蟹黄小米锅巴？
0: 吃过，
1: 很香
0: 啊，吃过。
1: 那我觉得那个还蛮香的啊。
0: 嗯，还有狗眼锅巴是吧？这个是我每次都要吃辣的东西，
1: 嗯嗯嗯、
0: 是吧？这个基本上我每次去这个零食有名去买零食，基本拿出一坨全是锅巴，就是很少有别的东西啊。最多我再加一小罐那种这个什么那个什么牛肉。风干牛肉，
1: 啊，
0: 就那一小罐啊，10块钱还蛮贵的啊。那这样子，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继续，我们稍后见。

0: patapim.
1: Tic tac para boom, cappuccino assassino, bom bombini gusini.
2: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3: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18:01，此时此刻继续为各位来刷新今天的城区路况信息。连线的是前方的路况主播阿峰，阿峰你好。
2: 先生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01了，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时间段的城区的路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城区的晚高峰路况已经是在发力了啊，通过监控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道路上面的车辆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等待排行的状态了。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路段，比如说在东城实验学校小学的门口，目前的车辆已经是停滞了啊，目前呢也是正在处于一个放学的阶段当中，门口呢有很多家长在等待学生。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片区的北街小学大门口，目前呢相较于刚才来说，有很多学生已经是放学了，已经出来了啊，路面上面的车辆还有家长和学生都是比较多的啊，在这样一个交叉路口处呢，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当中。其次呢，还有就是在立州中学大门口南河啊这个点位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也是正在放学。包括呢，还有就是在万达中学大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放学已经是接近即将接近尾声，但是呢旁边呢还是停放的有些

0: 且车辆啊，这一点需要注意。其次呢，还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门口呢也仍然是停放了一些等待学生的车辆啊，但是呢，相较于刚才来说，有了一定的恢复。还包括在南河片区的南一幼儿园路口处呢，这里呢也是得逐渐在恢复了。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东坝的居国路紫檀丁字路口处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处于一个停滞排线的状态当中。包括还有就是在东坝的滨河北路啊，也就是啊广师附小门口呢，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流量也是较大的，处于一个排线的状态啊，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前方的行人。其次呢，还有就是我们再来看到在821中学目前呢也是正在放学啊，所以那几个学校路段啊，行驶过学校路段的各位朋友们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或者说选择绕行的方式来进行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路段。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些桥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在万源大桥的桥面上面来看啊，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啊，从东坝前往万源方向呢，目前车辆通行是比较正常的。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目前的话呢，缓慢排行。但是呢，在这个一个万源路的交叉路口处呢，也是有交警同志在指挥。同时呢，我们再来看到在老鹰嘴大桥，哎呦，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车辆呢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呢，反方向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整个排行的尾巴已经是来到了桥中央了啊，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从去过路延伸一直到老鹰嘴大桥，再到南河这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流量是较大的。包括在桥下我们可以看到滨河路，也就是广师附小门口的车辆呢，排行呢也是较长啊，从老城前往东坝方向的车流量呢，在尾巴已经是来到了广师附小门口了。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老城方向的车流量呢，尾巴已经是来到了老鹰嘴的桥下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啊，河边目前呢是建议大家不要去通行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大桥的桥面情况，就是万达广场门前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啊，这个路口呢也是一个堵点，这个点位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整个呢行程来看的话呢，从万达一号门到整个的这样一个德源路这个地方十字路口处呢，尾巴已经是来到了万源一号门的门口了啊，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整个呢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当中。那么像一些古都路，也就是财神街过来的这样一个天成大酒店的桥面，这个路口的情况来看的话呢，还算是比较良好的。包括呢，还有就是这个点位呢来看的话呢，在利州东路主干道上面，目前来看，从这样一个琴台前往东坝立州广场处的这样一个车辆呢，目前呢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状态当中。在等待红绿灯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耐心等待，等待两三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东坝片区。东坝片区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文化路还有包括立州东路二段，以及居国路这几条道路上面呢，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多的。包括还有就是在育才路，以及育才北路新安路，还包括文化路这几条道路呢，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的，包括还有石器路以及东苑路这几条道路，也就是立州广场附近的一些道路呢，目前车辆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建议朋友们，如果说选择绕行的话呢，可以选择走北二环。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北二环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如果说各位要走北二环的话呢，上万达大桥过后，这个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呢，再往前走，过了821中学过后，前方呢就是一路畅通。那么从北二环下来过后的一些车辆前往东坝万源方向的车流量呢，目前尾巴呢已经是排行在了百草园的门口。所以呢这些现在呢晚高峰时段呢一些较大的路口，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加上雨天，各位朋友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轩轩。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北京时间5月15号的中午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这个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

0: 爱景三号零五 A 零五 B 星，天仪五零星，还有天燕二七星，吉林一号高分零三 D 五五星，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关注记者昨天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为北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水资源支撑。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货运航线，每周将增加超过43个往返航班。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召开的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工作部署推进会上了解到，今年北京、辽宁、上海、江苏等11个省份安排专门扶持资金，同时出台剧本创作、拍摄制作、上线播出、宣传推广，还有推优评奖、国际传播等配套政策措施，扶持激励微短剧精品创作。6家重点平台将投入至少60亿元资金，支持优秀真人微短剧创作传播。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的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表示，在当前形势下，日本当局公开宣称所谓俄罗斯正在主动寻求与日本接触是荒谬且毫无意义的。俄罗斯对于日本接触持开放态度，但不会主动寻求。这里是本时段的整点刷新闻，接下来进入到的是欢乐晚高峰。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1: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2: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雨峰，
1: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2: 堵车莫堵心嘛，
1: 路远不无聊，
2: 和我们一起
1: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2: 欢乐晚高峰，
1: 系好安全带，
2: 系好安全带，
1: 欢乐发车。

0: 好了，辛苦咱们的阿峰了啊！这个报的路况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会已经来到了咱们下午的18:11了。但真的是因为今天这个晚高峰的这个情况啊，车辆是比较大的，也比较复杂，所以说呢，辛苦咱们的阿峰啊！
1: 就是每次到下雨天，车流量就会增大，再加上今天又是星期五的下午，
0: 对对对，
1: 能理解到大家就是归心似箭的这种心情哈。
0: 嗯，
1: 而且每次这6:10的时候，往往也是广元城区车流量相对比较大的。
0: 哎，
1: 你们都回家了吗？都这个时候已经在下班的路上，是不是快到家了哟？
0: 嗯，是的，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能够用好的心情路上行，注意我们行车安全啊！这个雨天路况啊，我们把车速都慢一点，关注咱们的公交呢，也是准时准点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啊！说峰哥、轩轩老师，晚上好，
1: 晚上好，晚上好，公交。
0: 他也在说感谢广元交警同志这个兄弟姐妹们的辛苦付出啊，的确也感谢你给我们送的小心心，他每天来都给我们送小心心、啊。
1: 感谢感谢，现在外面雨还在下吗？
0: 还在下，
1: 还没停啊。
0: 嗯，
1: 哎、
0: 是，所以说这个晚高峰的确是比较的怎么说呢？车子比较多啊。阳光中餐馆又来了，他也给我们送了个小心心。阳光中餐馆上次来了也给我们送了啊，感谢大家，谢谢。只要大家点手关注啊，其实不用送礼物的，
1: 是的，
0: 点手关注就可以了啊。下次咱们开直播不光是咱们的节目，包括以后咱们的活动啊等等一些，我们也会包括大家今年非常期待的第二轮的春车比赛。
1: 嗯，
0: 我们今年你放心，1048也不会缺席，
1: 肯定不得缺席。
0: 哎，所以说大家关注我们这个绝对吃不到亏啊。
1: 刚才我还在跟峰哥分享今天下午发生的大事儿，此时此刻我才看到我们的广元日报社的这个公众号啊，
0: 嗯，
1: 也发出来了，就在今天的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达成合作共识。你知道之前不是一直没谈妥吗？
0: 一直找不到地方看世界杯、啊。
1: 对呀、啊，他们就说，他说，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也是生意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你要3万，我要2万，这个还价没还拢，
0: 哎，
1: 两边还。但是呢，这个价差还的有点大，那边要几个亿，我们这边谈不仅说6000万，有点像不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妈妈去给我们买衣服时讲价。

0: 那有点像，
1: 对吧？
0: 嗯，
1: 商场之间的博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道理的，
0: 是，
1: 哎，不能说你喊好多就喊好多噻，对不对？我们也有个心理价位，
0: 哎，
1: 而且今年子因为世界杯的他这个队伍是扩充了，好像是扩充了48支队伍了哇，
0: 哎，是的，
1: 所以说就是这个国际足联就觉得呢，我既然队伍扩充了，我就要加钱，
0: 嗯，
1: 但是我们这边就觉得呢，你这个肯定不合适噻，你队伍可以扩充了，说明你划水噻，
0: 啊是啊，
1: 你恁个多队。本来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大家也不是很关注的队伍也踢进来了，是不是嘛？
0: 嗯，
1: 人家肯定都想看那顶尖啥子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这些踢噻。
0: 嗯，
1: 你就不是想看那种啥哪个队伍大家都想看，所以到最后呢，达成了共识。
0: 嗯，
1: 而且合作还包括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嘛，
0: 嗯，
1: 和2030年的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
0: 哎，
1: 所以说，朋友们。啊，有眼福了，
0: 有眼福，
1: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哈跟往年子都不一样。
0: 嗯哼，
1: 往年子其实是很早就拿到了这个转播权的。
0: 哎，
1: 但是今年子哈，直到世界杯举行快要已经马上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嗯，
1: 这个事情才谈妥。
0: 哎，是
1: 啊，但对我们来说当然高兴了，对不对嘛？下个月我们又可以开开心心的到了6月，
0: 嗯，
1: 就是足球。完全就是我们的足球进入到世界杯月了，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看好几个月的比赛，
0: 嗯，
1: 而且时间又是在早上，
0: 哎，早上，哎，那我岂不是看不到了，
1: 你下了节目可以看噻。
0: 早上吗还是上午，啊，
1: 上午上午，
0: 啊，上午，啊，
1: 但大部分是在早上，
0: 哦，这样子来关注哈的是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个朋友他也了解到了一个消息了，嗯，说1.1亿美刀是吧，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深夜比赛啊，深夜比赛，还有咱们的朋友在说，
1: 深夜比赛我们早上看，我们市区刚好是反的。
0: 啊，对，向着光亮那个地方说，和信方石一城下川当天是堵死了。来，这样子，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咱们节目继续，稍后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7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2: 李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8:16啊，经过15分钟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区的路况。目前来看的话呢，首先学校周边目前还来看，在东城实验学校门口南门的这个门口来看的话呢，车辆仍然是比较多的。其次呢，还有就是在老城的北街小学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北街整条道路呢车辆都是比较多啊，处于一个缓行或者说排行的状态。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东坝片区滨河路广深附小门口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双向的车辆呢都是较多，处于一个排行。还包括在汉硕幼儿园门口，目前来看的话呢，汉硕幼儿园门口的这条道路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东坝聚果路紫檀滨寺路口处，目前来看的话呢，车流量双向都是处于一个排行的

状态当中的。所以呢，除了学校路段之外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晚上呢整个晚高峰的路况呢车辆都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呢下雨，所以呢开车的朋友是较多。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桥面的整个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在万源大桥的桥面来看的话呢，车辆是有所增加啊，主要的方向呢就是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的车流量啊，在桥面呢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还包括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仍然是处于一个缓慢排行的状态当中。桥下的情况来看的话，滨河路前往东坝方向的车流量呢，尾巴是快接近了广式附小了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反方向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的目前车辆呢通行还算是比较正常。其次呢，还有就是在万达广场的万达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从德源路的十字路口一直排行到了万达一号门，所以呢这几条路段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主要是直行的车辆较多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红绿灯。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整个的其他的路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东坝片区呢是车辆较多的地方啊，所以呢行驶在这个路段的东坝片区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首先呢，我们从秦台广场来跟大家说的啊，秦台广场在立州东路一段尾巴排行已经是来到了广元市第二人民医院了。一直往前走的话呢，整个的路段立州东路一段都是一个排行的状态，包括在立州东路一段旁边周围的人民路包括还有就是在嘉陵路北段啊，这几条道路上面都是车辆较多的一个情况。其次呢，再往前走呢就来到了劳动大厦，劳动大厦我们可以看到在电子路也就是东平路往下往劳动方向的车流量呢也是较多。那么在立州东路一段附近的人民路，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提到，还包括广元市商务局门口，整个的车辆也是较多。从电子路下来过后，来到了这样一个天赐酒店门口呢，这条道路上面目前车辆也是较多的，但是呢过了这个十字路口过后，进入老鹰嘴大桥是比较畅通。那么还有就是再往前走呢，也就是立州东路二段，立州东路二段周边的育才北路和育才路呢整个车辆也是较大的，双向的车辆也是较多。那么再往下走呢，就是文化路也是车辆较多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再往前走呢，我们就来到了立州东路二段，那么也就是立州广场。那么在这呢也要跟大家来说明一点，就是刚才呢我们这边的指挥中心的消息呢也是给大家来通知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各位朋友你要从立州广场前往万源或者说前往雪峰方向的话呢，可以走立州东路的辅路是可以走的。那么如果说各位从雪峰前往十七路方向的朋友们呢，也是可以走辅路的啊，这一点一定要注意了哈。刚才呢这边交警也是亲口告诉我的这个消息，所以呢在这呢也是可以大家利用一下自己的这样一个路线来进行规划一下，来节省各位通行的时间。目前来看的话呢，是可以走立州东路三段的辅路来进行通行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居国路周边的石器路还包括绵谷路，整个呢道路上面的车辆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包括还有就是东安路，目前车辆呢双向都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所以呢刚才跟大家说到的东坝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啊，晚高峰呢也是非常的凶猛啊，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从212国道过来过后，来到了万源大桥。万源大桥的桥面目前来看的话呢，主要是从万源路右转进入万源大桥的车辆较多。那么从万源大桥过来来到应国路呢，相较于刚才来说有一定的缓解啊。整个的万源片区的来看的话呢，主要的拥堵的路段呢都是集中在了万达广场周边，比如说应国路还有米仓路这几条道路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还包括剑门路啊。所以呢这个点位目前来看的话呢几个热门的路段，较大的路段路口较大的一些地方呢车辆都是比较大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看一下德源路，目前来看的话呢821中学门口逐渐恢复到了一个正常，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从北二环下来的车辆来到821中学这个地方呢，除了等待红绿灯之外啊，车辆的尾巴仍然是排行到了百草园这样一个地方啊，接近了百草园，所以
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从各位从老城过来走北二环的朋友们，可能要在这里面等待一两个灯次、两三个灯次才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想从万源或者说东坝前往北二环走到老城的话呢，可能是需要在

0: 德源路这个地方十字路口处是要稍微等一等了啊。万达大桥上面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朋友，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分享。同时呢，我们在这里也要来跟大家看一下河边路段。河边路段呢，目前可以看到从东苑路一直到平桥路口这个地方啊，双向呢都是车辆较多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目前在这呢，如果说要来跟大家推荐一些绕行的路段的话呢，建议大家啊走主干道啊，像一些如果说各位想走一些小道或者说一些捷径的路段的话呢，目前来看的话呢不是很顺畅哈，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再来跟大家重申一下，从十七路前往雪峰万源方向的话呢，可以走利州东路的辅路，那么包括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也是可以走辅路的，这一点一定要注意。有任何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互动。那么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1: 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
2: 看前面的美女火辣有型。
1: 喂喂喂，看这个前面噻，
2: 走不走嘛？洗好了没？
3: 搞啥子嘛？
1: 温馨提示：开车时不能左顾右盼，不能接打电话，但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哟。这里是欢乐晚高峰。
2: 广告先说一下吧没时间说广告了啊。朋友们，金边的粽子出一下，马上端午节就来了。这边的巴蜀宣马香肠粽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元气乌红粽啊，紫薯藜麦粽，秘制张味牛肉粽，田园腊肉青豆粽，巴蜀坦坦肉粽，还有烧焦鲜肉粽啊，三宝蛋黄鲜肉粽等等一些等着大家的啊，可以提前去买一点尝一下。我们来关注啊，咱们的朋友在说南环路堵死了，南环路这个这么堵啊，是不是今天进城的车太多了、啊？
1: 今天主要是个天气，因为下雨，再加上是周五的下午，所以朋友们稍安勿躁，不要再去给车辆这个加塞。
2: 哦，对。
1: 然后呢，如果大家在车里实在觉得烦躁难安的话呢，就听听我们的节目啊。嗯、如果大家呢不想开车了，就把车停到路边上，然后在抖音上搜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抖音号正在给大家进行直播。巴尔龙们怎么办、
2: 我刚才啊，这个还得说呢。说这个看看咱们的这个路况，这大家如果去哪儿呢帮他指个路啊，这我看了之后呢，我发现这的确是没什么指的，所有的这个路口基本上啊这个车辆量都是比较大的啊。咱们现在交警同志啊也在现场啊，全部警力几乎都已经去了啊，这个都在现场了，所以说呢是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一下，同时呢听取咱们交警同志的指挥啊。咱们南环这边除了整个南环路啊，由南向北方向，整个南环路当前都是堵起的啊，一直从我看如果说堵的话，首先嘉陵江四号桥从下七八子开始进城方向开始堵了，一直堵到了这个好利市场酒店这儿，再往前面走一段路稍微畅通一下，从海口路这开始一直堵，要堵到老鹰嘴桥头啊，这边这个堵车距离还是比较长。那么再来关注东坝啊，兄弟们，东坝这边真的我都不想说了哈、啊，这个地方，利州东路都在堵，你更不要说那些小路段了，是吧？河边上更不要说了，哎呀，太堵车了，兄弟们。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万源这边的万达周边呐、啊，是吧？这个车流量非常的大呀。啊，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应国路这儿过去之后，在那个四号桥这个位置，啊，由我们的万源往东坝走，当前也在堵，居国路双线都堵起了的啊。咱们的利州东路这儿，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利州东路三段啊，从哪个位置呢？啊，科学园三清开始，啊，一直由东向西啊，这个往老城走，一直到巨阳酒店这边都堵起的啊。还有呢，就是反方向，我们看一下，从这个牡丹花园这外头。啊，利州东路上啊，牡丹花园在外头一直堵堵堵堵堵啊，堵到利州广场这边来了。哎呀，这个的确是太堵车了。包括在我们的这个，因为这边还有一个啥子，就是光是利州区东城实验初级中学这边那个车流量是真的大，是不是？提醒各位一下啊。还有08道口，哎呀，现在上去的车是没得问题了，下来的车是堵得很呐，兄弟们。081道口由北向南啊，当前的车流量非常的大。北上广深啊，所以说广元这个大城市堵下车的是正常的现象啊，希望大家稍安勿躁，慢慢的开车，不要着急啊。我们再来说啊，这个821怎么样？821这儿，哎，门口倒没得啥子啊，上边话也没得啥子。现在看到是从那个加油站，就是航海加油站、航海石油那个位置一直堵往下走啊，这有红绿灯嘛，是吧？一直到这个821中学。

0: 这个红绿灯一直堵下来的啊，上去的车子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朋友们。再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富康花园，我来瞧一下雪峰这边啊，因为雪峰这边不是在修路吗？是吧？所有的车子现在只能走这个柳林路这个下村的隧道这儿过来啊，基本上这边啊进去的车子非常的多，出来车子相对少啊。来，再来关注一下咱们阿峰啊，在群里面又艾特我了，又有一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说从石溪路前往雪峰方向的车子可以走丽泽东路辅路通行，反方向啊，从雪峰前往丽泽广场方向的车辆也可以走辅路通行啊。提醒各位哈，再说一遍，从石溪路前往雪峰方向的车辆可以走丽泽东路的辅路啊，丽泽东路的辅路，反方向也可以走辅路啊，石溪路。哎呀，这个里头这个路，新安路，包括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往里面钻了啊，的确是太堵了啊。总体来说，你要非要说是哪儿不堵啊，我这求大家。
1: 哪儿不堵？
0: 奥体大桥。
1: SU 这个地方不堵。
0: 奥体大桥不堵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东坝这边的这个加油站，这丽丰酒店这边哈，基本上也是没得问题，郊园区也没得问题啊。这边主要就是集中在了东坝这边，还有呢就是这个雪峰那里头啊，包括呢在南河啊、南环路啊、这个江陵四号桥，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天成大桥、蜀门大桥双向也是堵起的，老城的转盘这个周边呢、啊也是堵得凶得很啊，由西向东往东坝的方向啊转盘这个位置当前堵得特别厉害啊，估计好多朋友呢觉得这个老人追的堵车都在往这个老城转盘开啊，向右拐过去走东坝是吧，所以说车辆比较多，提醒各位减速慢行，马上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金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7: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33，晚高峰呢仍然是在发力当中啊。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利州东路上面的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利州东路相较于刚才呢有很大的缓解啊。同时呢，咱们指挥中心这边呢，交警同志呢也是在进行一个绿波的放行，所以呢，同时也再加上路面的一些警察的指挥，所以呢一定要服从指挥啊，按照指示灯来进行通行。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滨江国际这个桥面，也就是东坝桥头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辆呢是排行在了桥头啊，也就是滨江国际的楼下这个位置，主要呢就是从万源过来方向的车辆，在包括从这样一个滨河路左右转进入212国道的一些车辆啊，目前呢在这呢是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的，在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不建议各位朋友走这条道路来进行通行了啊。那么在这呢，要来跟大家来关注到老鹰嘴大桥。老鹰嘴大桥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呢，目前的桥面情况是比较不错的，可以正常通行，比较顺畅。那么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整个的排行的尾巴是来到了南河的这边桥头啊，所以呢车辆较多，也就表明着巨国路呢也是比较拥堵的。在老鹰嘴的桥面下面滨河路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从老城前往东坝方向的车流量呢也是在桥下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啊，在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桥面的情况。除此之外呢，还包括在万达大桥的桥面来看的话呢，相较于刚才来说有很大的缓解，双向呢都是比较畅通的，可以正常通行。其次呢，还有就是在利州东路三段奥园体育中心的十字路口处呢，目前来看呢整个通行的条件都还算是不错的，所以呢稍微拥堵的路段呢，在桥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就是在万源大桥和万达大桥这两个桥上的情况啊，车辆是比较多的。其次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其他的路段。目前呢，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老城片区。老城片区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主干道进城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呢出城方向的车辆呢，整个道路的通行条件还算是不错啊，朋友们可以根据这样一个路面的情况来规划自己的出行。其次呢，老城片区其他的道路的情况，比如说像建设路路口啊，十字路口下来过后啊，这是比较顺畅的，包括呢还有就是在景巷子周边整个的道路呢都是比较顺畅，包括将军桥路口啊，整个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那么再来跟大家关注到南河片区。南河片区呢，通过监控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家沟路口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南环路过来的车辆，掉头和直行的车辆是比较多的啊。那么进入南环路的车辆呢，也是处于一个等待排行状态当中。同时呢，现场呢也是有交警在指挥，一定要服从指挥，安全谨慎通行。像老城片区的其他路段，比如说南河的旧货市场啊，这个十字路口呢，通行条件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包括像什么成都路与南新路的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通行条件也都还算是不错的啊。南河呢就是需要注意的，就是在马家沟路口，还包括在南河四号桥，目前来看的话呢，进入淮河路的车辆呢也是较多，反方向呢来看的话啊是比较顺畅的，这两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其次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坝片区。东坝片区首先呢就是紫檀路口翡翠城至金橄榄地方，目前呢这个十字路口呢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状态当中的啊，一定要注意，包括东坝的巨国路十七路路口目前车辆也是较多，还包括在水上公园，目前可以看到前往老城方向的车辆呢，在水上公园这个路口处右转右转上来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的包括还有就是在东坝电子路文化路的十字路口，目前来看的话呢，从电子路出来前往河边方向的车辆呢也是稍微有一点点的多，还包括在巨国路电子路东北路口这个地方目前来看的话呢车流量也是较多的啊，所以呢目前来看这个点位呢东坝是稍微比较拥堵的，但是呢在东坝里

莲花村一组路口，也就是合成莲花门前的这条道路，嘉气站上来过后，目前呢双向都是比较畅通的，包括还有就是在滨河路广深附小往前走右转，

点一定要注意了一下啊。那么雪峰方向目前来看的话呢，雪峰片区的整体的通行条件都还算是不错，没有特别拥堵的路段。包括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注意一下，提一下，就是如果说各位走北二环的话呢，一定要在德源路，也就是接近821中学的十字路口下来过后，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等待一下，等待两三个灯次就可以正常通行。同时在路上呢，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此时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哎，郭老官，你的下班时光已重至到站，
1: 前方到站快乐星球，所有的烦恼请在此站下车。
0: 这里是哪儿？这里是1048欢乐晚高峰，我是你们的老司机于峰，
1: 我是副驾上的开心导航轩轩。
0: 堵车莫堵心嘛，
1: 路远不无聊，
0: 和我们一起
1: 笑对晚高峰。欢迎驶入
0: 欢乐晚高峰，
1: 系好安全带，
0: 系好安全带，
1: 欢乐发车。

0: 好了，本地时间来到下午的18:39，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郑德文送上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峰哥。
1: 大家好，我是玄玄玄老师。
0: 哎，我们接下来先来抓紧时间把下新闻哈，今天还是有一些气温趋势跟大家分享的，对吧？啊，来来来，抓紧时间，一会儿又要进广告了啊。来说最近呢、
1: 啊，一会儿我们的阿峰又要强势来袭啊。
0: 来，我告诉你啊，这个健身这个事儿啊。哎，你说到健身，突然这儿有个新闻，跟健身有关系啊。这打着健身的口水去健身，啊，千万不要不科学的去健身，这个对身体有害。说最近有一名俄罗斯健身教练，为了证明其减肥计划有效，他冒险强迫自己暴食快餐。我说嘛，这个最终啊，在梦中睡梦中猝死，暴食快餐。
1: 我觉得现在搞啥都不能太极端。
0: 我说我最近我在这个抖音上，我是经常看到有那种博主，就是为了显示自己正儿八经有用啊，你们来跟我学，他就短时间内暴饮暴食，然后长特别胖，然后他又减下去，这种是吧？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这挺佩服这种人的。但是说老实话，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这个真的要不得啊，兄弟们。30岁的这个鲁阳金啊，是一名啊知名健身兼网红。那么他此前发起过一项啊减肥马拉松，承诺凡是体重超过100公斤，并且能够在新年前减重10%的人呢，将获得他个人提供的10,000卢比奖金，折合人民币啊是912块。为了展现先胖后瘦有多有效，他连续数周疯狂的摄入垃圾食品，每日热量高达10,000大卡，计划先增重25公斤，再展示如何快速减重。那么在前段时间，他的体重已经是飙升至了105公斤，一个月内他至少增重了13公斤，26斤，
1: 这真的是变态式的瘦，变态式的胖。哎，但是我觉得一天摄入10,000大卡，感觉好像也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
0: 真的，你要吃还是可以吃10,000大卡，高热量
1: 吃点什么快餐，喝点奶茶，对吧？再吃点啥子零嘴儿。
0: 我跟你说，那要每天吃到你翻肚皮。
1: 真的吗？
0: 啊，真的要。
1: 10,000多卡是很难的。
0: 当然是很难的呀。啊，来举个例子吗？
1: 我喝3杯奶茶。
0: 我这么给你举个例子，一个汉堡500卡，10,000卡是多少个汉堡？
1: 我加那个的嘛，奶茶的嘛。
0: 奶茶热量也算这种，你算个200-300嘛。
1: 我吃个奶茶，吃汉堡，吃炸鸡腿，完了再吃一坨榴莲。
0: 啊，不够，你连5000
1: 完全不够，所以他就是近乎毁灭式的在吃东西。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他说这个一个月增长了。这个26斤是吧？那冯贵先打球的时候，一个俗家长二十斤，我觉得没什么，是吧？但是啊，那么去世前一天，他突然取消了训练，说身体不适，准备就医。第二天啊，他被发现死于睡梦中，啊，疑似是心脏骤停。外界普遍认为，这与他极端的暴食造成的心血管压力密切相关。啊，这起悲剧呢，再次引发人们对极限健身潮流的担忧。这并非在科学安全的推广健身，而是依赖网络噱头吸引流量。当健身目标变成了博眼球的噱头，如暴饮暴食增重，还有急速减肥啊，极端节食或长期垃圾食品挑战，身体往往要付出沉痛的代价。
1: 嗯，是的，我觉得什么事都不能走极端，
0: 是的，
1: 你知道吧？包括减肥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能走极端。
0: 是啊，
1: 你晓不晓得最近其实有一个呼声很大的那种。

0: 减肥产品呢、啊，我看在朋友圈经常有人发，
1: 是啊，
0: 甚至还有代购在卖那种，你晓得打减肥针噻，好像是叫啥子替儿、
1: 我这么跟你说哈，
0: 这
1: 个东西不是哪个人都会打的。
0: 对呀、
1: 啊，啊，而且
0: 这玩意儿在医院头，医生要是评估你的情况，比如说你有三高糖尿病、高血压，然后这种之类的，可能医生才会给你开具，根据你的情况，还要评估你的甲状腺情况再给你开这个药。
1: 有些人呢是真的看到手了，他还说，哎呀，那他能打，我也能打，就买了。
0: 而且你知道有多离谱吗？我生活当中我看到有那种90多斤的人，他还要买这个针去打。
1: 我这么跟你说，我就在前两天，我在抖音也是在抖音上，我刷这个视频。
0: 嗯，
1: 那个小伙子26岁，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就是他看到别人都在打嘛，他说自己也去买一个打啊，结果打的时候第二天就住医院了。
0: 所以说不是啥子人都能打，
1: 而且他原话说的是，在视频里说他就这一针差点要了他自己小命。
0: 对呀、
1: 啊，真的是。
0: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人对自己的身材有一种焦虑感。
1: 对。尤其是女娃，我就搞不懂你们啊，就是你们为啥子这个总觉得自己太胖了、
0: 就是你们要学峰哥，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盲目的自信。
1: 就是很多女娃就是80多斤、90斤，她觉得自己还胖，
0: 并不胖
1: 啊，真的可以真的肥了，说实话。来，张三，广告又来了，路况又来了，兄弟们，我们稍后见。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儿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1048实时路况，了解最新路况消息，连线的是咱们的主播阿峰。
1: 雨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北京来到了18:46啊，晚高峰啊，今天的晚高峰情况比较特别，再加上下雨天，所以呢开车出行的朋友较多，再加上今天呢又是周五，所以呢出行聚餐的朋友们也是比较多，这两个因素加起来过后呢就会导致城区的车辆是大幅的上涨但是不用担心，我们在这里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的最新的一个路况。目前呢通过监控可以看到，在利州东路上面啊，利州东路可以看到是集中在劳动大厦这个地方前往利州广场方向，目前的车辆是排行，那么同时呢在太平洋大厦处呢这个地方啊，有些朋友可能会想，为什么这么久了车还不动啊？是因为在这个十字路口呢有交警在现场指挥，按照这样一个指挥目前整体的情况来进行放行，所以呢朋友们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一下哈。那么同时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在这样一个滨江国际的这个地方，也就是万源大桥过来过后，来到东坝方向这个交叉路口处呢，车辆也是处于一个排线的状态啊。那么在这呢，朋友们也不要着急，因为呢，我看了一下，通过监控可以看到，从东坝前往万源方向的车辆和从万源前往东坝方向需要左转的车辆呢，是造成了一定的排行或者说等待啊，互相都在谦让，互相都想通过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呢，会造成整个的路面呢是有点缓行。包括呢，还有就是在老鹰嘴大桥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南河方向是畅通的，但是呢，从南河前往东坝方向，整个的尾巴排线的尾巴是来到了接近南河的桥头了，所以呢前往东坝方向进城方向的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的。包括还有就是在桥下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广师附小处门口这个地方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是处于一个排行在慢慢的缓行当中，反方向来看的话呢从东坝前往老城方向的车辆呢尾巴已经是来到了桥面，也就是桥下方，老鹰嘴的桥下方了啊。在这呢河边上目前呢不建议大家通行，这个地方呢是比较车辆比较大的。包括呢再来看到万达大桥呢，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桥面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通行的阶段，所以呢在这几个点位啊，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一些点位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包括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道路情况，目前来看的话呢在081道口处车辆也是较多，无论是从环城路过来方向的车辆进入新安路还是说从劳动大厦上来的车辆都是较多的，现场呢也会有交警在指挥。包括呢还有就是在整个的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在秦泰广场的这个地方啊，从利州东路前往老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整条道路呢快接近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我看一下目前呢是在赛格大厦这个地方是处于一个排行。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的巨构路上面电子路啊，目前的双向的车辆也是较多。包括还有就是在秦台广场秦台这个地方，从老城前往东坝方向的车辆呢也是较多的，包括还有就是在蜀门大桥老城至南河方向也是处于一个等待红绿灯的状态当中，车流量排行呢也是较长的。还包括在南河嘉戏站路口，也就是南河四号桥下来过后，在海口路这个地方目前的车辆也是处于一个排行的状态当中，所以呢不建议各位通行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一些路段。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老城片区的一些主干道，老城片区蜀门北路上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仍然是非常多的，反方向来看的话呢是比较通行比较畅通的。在万源片区呢，我们可以看到应国路上面车辆量相对来说的话呢是比较少的，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呢也要建议各位一定要谨慎安全驾驶。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些其他的路段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东坝片区目前整体来看的话呢都还是算是比较拥堵的，所以呢刚才呢跟大家提到的主干道啊也是不建议大家通行，如果说各位现在想要绕行的话呢，建议各位直接走北二环啊，走北二环，从万源从东坝方向走北二环去到老城，这条道路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啊。走城区的话呢不建议各位现在来走，而且呢刚才呢也是进行咨询的过后了解到，今晚的晚高峰呢可能是持续时间较长，会大概在7:30左右开始逐渐消退，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按照时间来规划自己的路线。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那么今天的晚高峰的路况就是这样，雨峰。
0: 分的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18:52，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咱们节目就结束了。
2: 今天我们节目的一半快乐都是阿峰给的。
0: 对，关键是我们不是偷懒啊，是因为的确是吧？这个晚高峰车比较多嘛，对不对？
2: 嗯。
0: 哦，所以说这个路况比较复杂，咱们的这个阿峰呢就多跟大家说了一些，啊，也是希望大家呢听到咱们的路况之后呢，也能够啊选择适合的路段来绕行啊，减速慢行，对吧？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吧，说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朋友们提的问题吧，啊，算是，来看一下，我们刚才有朋友一直因为这个路况的印象一直没有这个跟大家说出来啊。有朋友提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第一位朋友，啊，他说的是啊，他说，这个亲戚朋友发来啊，这个拼夕夕砍价链接，你不想下载 app 啊，不砍呢怕伤感情，帮砍了发现永远差0.01，啊，对方还让你再拉人，一轮下来你替别人刷了脸，自己什么都没得到，还被其他朋友问你怎么也开始砍了。啊，我这个事情在困扰我好久了，但是现在不困扰我了。
2: 我现在一概不理啊。
0: 对对对，
2: 啊，
0: 不管你是在铁的朋友，你爪子是吧？那我就不可能下。
2: 我还玩耍你两句
0: 啊，
2: 哎，比如说那天如果峰哥你喊我下载这个拼夕夕帮你砍一刀哈，
0: 啊，
2: 我觉得要说，还有峰哥你还耍这个说。
0: 我跟你说嘛，不可能，因为峰哥手机上已经没得这个软件了。
2: 嗯，
0: 就是因为之前我试过一次。
2: 你知道吗，其实这个软件它是能够淘到很多便宜的东西，
0: 对，
2: 甚至它卖很多小玩意儿哈，它比用这个淘宝还便宜一些，
0: 哎哎，
2: 但是它就是这件事让我很下头，所以朋友们对不起，直到现在我也没下这个 APP。
0: 对，我也觉得它
2: 好下
0: 头，
2: 哦，真的，
0: 他这个就是说白了，对他来说
2: 拉人情债，好烦
0: 哦。他对他来说，他是一个推广，
2: 嗯，
0: 是吧，他用这个方式让大家到处下嘛，
2: 嗯嗯嗯，
0: 是吧，下载量嘛，但对我们来说的确是，我觉得就是不好意思了，
2: 我觉得很麻烦。
0: 我以前试过一次，到最后没有成功。
2: 嗯，
0: 我们这儿有成功的人，
2: 领了50块、100块吗？60块、600，
0: 是的，还有800的，
2: 那又怎么样嘛？

0: 对啊，然后他们就领到了，但我没有领到啊。
1: 如果领六千万的话，我想我可能会为他努力一把。
0: 我当时真的是我都已经不知道找谁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就到最后，因为他水开四说差零点多少钱。好，你又买了之后，他查，哎，好，有查好多金币
1: 啊，对对，
0: 哦，金币完了有查好了，哎呦，
1: 看来你是搞过这件事情，
0: 我真的搞过这个事情，然后好多真的就有点太下头了，我就直接把他卸了，把气不行了，
1: 嗯，
0: 啊，然后完了之后啊，这个我卸了，后来我朋友嘛什么，他们就每次就给我发消息，或者给我发个链接，哎，你帮我砍一刀，我对不起，我说我这个现在手上没这个软件，
1: 嗯，
0: 然后居然还有人会说，那你下一个嘛，峰哥，你下一个，我说对不起，我这个帮不了你，我不下这个软件，是吧？真的有点被搞破防了，我说什么、嗯、啊？
1: 所以这个自己拒绝就好了呀。
0: 我反正就是那种了、啊，不摸得啥伤，伤不伤人的，
1: 嗯，
0: 对吗？你就是不想下嘛，就完了呗。啊，酷毙了！说下雨了还不回啊，峰哥，我们也想回啊。现在咱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台下节目啊，而且下了雨了还不好回，轩老师一会儿怎么走回啊？啊？
1: 我们管家在下面
0: 啊，管家在下面接你了已经、
1: 嗯、
0: 啊。
1: 对，管家在下面接我哈。
0: 哎，是的，是的，雨还比较大。哎，现在外头雨大不大？朋友们，给我们说一下来。是吧？可以骑自行车不？是吧？
1: 装疯一下子怕骑自行车。
0: 来关注咱们的那个朋友发的消息，在说啊，他说峰哥，以前那个春运或者说假期抢票，买了几十块钱加速包啊，这个开会员邀请好友出力，依然抢不到。最后发现手动刷新有余票啊，加速包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啊，想退款吧，流程又复杂，花钱买了个心理安慰，还耽误了抢票的时机。
1: 嗯，
0: 之前我看了新闻，专门说的就是12306专门发了一个消息，
1: 嗯，
0: 就是所有的啥是加速啊咋子的哈，
1: 嗯，
0: 其实那些根本就加不了速
1: 啊，
0: 真的，就你自己其实也能抢到，
1: 嗯，
0: 知道吧？
1: 嗯。
0: 这什么邀请你的好友？
1: 你们看到我的眼睛里边流露出俩字儿，天真。
0: 对呀、啊，
1: 这是我都抢不来火车票。
0: 对对对，根本就抢不出来，你知道吗？来关注咱们的朋友在说，我跟你说嘛，现在一下个12306，基本上你抢票，他如果就不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补，
1: 嗯，
0: 候补，
1: 嗯
0: 对，候补票，你如果买了候补票，到的时候他照样也出来，
1: 嗯，
0: 你不用花任何一分钱，也
1: 不需要搞这些太太。
0: 哦，对。只要他有他就有了。
1: 嗯，
0: 来关注咱们的服务军莹莹啊，在说我今天躺了一天了，你好幸福、啊、是吧？还有我们的这个朋友，
1: 我跟你说嘛，今天最幸福的就是星期五不用上班的人
0: 啊。是，
1: 因为这个天气今天上班真的是挺不适合的
0: 啊、
1: 嗯、就是我每次觉得外面太阳太大了也不适合上班，像这种下雨天也适合躺在家里，
0: 对，
1: 窝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待上那么一天，你们好幸福嘛、
0: 哎、
1: 对，我们薛老师跟峰哥两个这儿去的还没下班，还要担心这儿出去雨大不大，会不会得到家，打不得到车、
0: 嗯、
1: 是不是嘛？
0: 嗯，还有我们的朋友在说，他说雨还得下，而且下的还短、啊、
1: 嗯，
0: 是吧？这个的确是啊，我们等到下班了，这个雨还是争气都的。
1: 我今天我跟你说，峰哥，我才造孽，
0: 怎么了？
1: 伞都没得，还在同事，我们的五毛儿同事借了一把伞，
0: 借了一把伞，
1: 今天才出到门儿。
0: 哎，
1: 今天中午哈，站到外头半天没打到车，幸亏碰到我们峰哥了啊、
0: 嗯！
1: 突然一下，
0: 多远看到轩老师打个伞在那街上脑壳亡国来亡国去，
1: 搭了一个顺风车、啊，
0: 造孽兮兮一脚刹了，说来来来，赶紧上来，是吧？还有朋友在说啊，只有下雨才能在家躺，啊。的确是，
1: 看来是他们应该是工作跟这个天气有关系，下雨开不了工嘛、
0: 哦、
1: 对吧？
0: 哦，这个样子啊，辛苦辛苦了啊。每个人都是咱们广域的建设者，对不对、
1: 嗯、
0: 也是感谢大家一直来付出啊。由于时间关系啊，那咱们这个节目呢已经到了咱们下午的18:58了。虽然说很不想，但是的确是没办法，因为要下节目了，对不对？这个包括朋友在说到现在为止，你看金刚的广场现在也是堵起的，
1: 还在堵起
0: 啊。包括这个第一人民医院这段不堵了啊，人民医院里面不堵了，但是金刚的广场这个地方还在堵，
1: 嗯，
0: 是吧？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吧，很少我们下晚高峰节目居然路上还在堵车的情况，所以说呢，峰哥还是很迫不及待的想出去体验一下晚高峰的感觉，是吧？基本上我们以前下的节目基本上都没啥堵车情况的啊、
1: 嗯、
0: 我来贴吧里好不好，跟大家热闹一下，是吧？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咱们下午的这个18:58，那么我们在下周啊，朋友们同一时间与大家不见不散啊，周末又来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4: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我们线上抖音直播间的家人们，大家上午好，来到我们今天周五了，欢迎你们准时准点在这个点位一起来锁定收听1048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每天呢，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准时一起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好好的爱自己。今天呢，来到周五，来跟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从昨天晚上开始，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我们夜间呢一直会到16号啊，明天都会呢有一次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大部分地方呢是中到大雨，也就伴随到本周末的天气不是很好，可能会出现阵性大风、短时的强降水，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啊，外出的时候呢带好雨具，行车的朋友要注意安全。今天早上呢，确报路况就明显感觉到，从这个7点40多分一直呢到8点30分之间是一个高峰的车流阶段，那很多路面呢因为下雨之后嘛，大家没办法步行，所以就只能选择到开车，还有打车的朋友较多，好多主干路今天早上都出现了这个拥堵的现象。那今天下午呢，如果一直下雨的情况，晚高峰呢也会来临的更早，也希望各位朋友也能够持续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路况播报，从下午的5点30分一直到6点45分，我们的路况

播报都会来伴随你们，陪伴你们。那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进入进来的一些新朋友，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们。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呢，我们准时和你们相约健康节目，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到8点。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始呢，先要问大家一个特别特别应景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你们家的空调今年已经有打开吗？我们家的空调今年都还没有打开，因为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然后空调就还没打开。但是有部分的朋友家里已经打开了，虽然说今天的温度呢有一丢丢的下降，但是呢前两天还是比较热的，而且在下一周我看了一下，朋友们，下一周的温度会冲上30度左右哦。所以我们的高温天气又来了，在立夏之后呢，这个温度啊就慢慢慢慢的开始上升。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随到呢天气热之后呢，不少朋友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迫不及待地打开空调。有些朋友呢，车上的空调啊，就车载空调已经打开了。但很多人，你们知道吗？闲置一整个冬天加春天的空调，里面呢会大量的藏搭污垢，里面呢有螨虫、有霉菌、有细菌，还有各种的一些灰尘。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关注啊空调的一些健康问题。临近到有些朋友如果家里面还没有开空调的，赶紧来学习一下。我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空调一开立马就开始打喷嚏，然后嗓子呢就不舒服，干干的，头呢也晕乎乎的，家里老人小朋友还容易感冒生病。其实呢，这不一定是空调的错，很可能就是你开空调的第一步你做错了。另外最近呢还有好多朋友他们在后台问我说，哎呀呀，我想问一下，我呢才20多岁，怎么呢头发就一根一根的冒，这个是不是老了？别急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健康话题内容就有很多，包括我们还会跟各位朋友来分享一下，晚上是不是必须要喝2杯你才能够睡觉，会不会导致失眠。我们今天呢会有很多一些健康话题来跟大家一起关注分享。首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是聊到关于这个夏天开空调。刚刚亚就分享了，因为空调里面呢经过一整个冬天春天，如果你没有清洗，里面呢就有很多细菌，如果你直接开机吹的话，那里面的脏气呢它慢慢的就会飘满在我们整个屋里面，像卧室、客厅，还有呢，有一些过敏的朋友，他本来就患有鼻炎，然后患有了一些咳嗽的症状，那加之你不洗空调的话，你这个病菌啊，还有你的一些身体的一些病变就会越来越重。像老人、小朋友抵抗力本来就比较弱嘛。在这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已经进来了，包括我们的公交师傅看到你已经来了，好多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大家呢都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没有进入的朋友，大家呢如果在电波平台陪伴我们的，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直接搜索我们的官号，搜索什么呢？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在线一起来互动交流。那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的新朋友，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跟着亚亚一起来学习健康养生方面的小知识。我们今天呢开启了第一个话题，这个也是比较接地气的，和我们各位朋友都是息息相关，也就是空调的一些正确打开方式。因为在今年呢这个天气的确是忽冷忽热的，前两天呢可能热的时候已经有部分的朋友已经打开家里的空调，还有我们的一些车载空调。那关于呢每年如果一打开空调就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像刚刚我提到的鼻炎，还有皮肤过敏，包括咳嗽呀、嗓子干痒等等，头晕，根源就在这些地方啊。开空调的第一步你千万不要直接打开机，空调因为你经过已经很久的时间闲置了，它的蒸发器还有里面的一些滤网内部啊都会有厚厚的一层灰，还包括呢有大量的螨虫，有各种的细菌。我家里面呢之前就是在这方面不是很懂的情况，我就把空调打开那个卧室的空调，明显就感觉到就里面呢有厚厚的一层那个灰给吹出来了，就特别不舒服，然后整个面部呢也干干的。后面呢我就找人嘛，因为自己呢不是很懂，就找那个专业的清洗空调师傅来帮忙，把那个滤网取下来之后呢，然后呢用那个泡沫把它洗干净，再把它安上去。因为你开空调里面的脏东西它也会跟随到那个空调吹出来的冷风，然后

后呢，到处的飘散，然后飘散之后呢，长时间你把它吸进去，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病变它可能就不舒服，加之呢，本来有些老人小朋友抵抗力就很低，一旦吸入到这些病变之后呢，反而会雪上加霜。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第一个，朋友们，你们如果回家之后呢，发现你的空调，你可以先自己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厚厚的灰尘，如果有的话，不要迫不及待的打开，最好呢可以把它清洗一下。怎么来进行这个空调顺序的一个清洗和打开，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那接下来呢，大家听好了，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听好哦，因为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些呢都与你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家呢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回家呢也可以就是自己呢去检查一下你的空调。第一个就是要开窗通风，让我们的空气保持一个流通，把你已经闷了半年的一些不好的污气给排出去。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方便的情况，自己呢可以把那个空调的滤网取下来。其实呢，你清洗过两回你就知道了。如果第一次呢不懂的朋友，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些专业师傅来帮忙，然后用那个清水把它冲洗一下，晾干，不要用那个刷子去猛刷。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地方好脏呀，我就用那个刷子去猛刷。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如果你这个下力过猛的情况，就害怕会损坏到我们的滤网。这个是我们的第二小步。那第三小步呢，我们要把空调把它调成送风的模式，因为空调不是那个按键吗，遥控板的按键里面呢有很多模式，大家呢一定要找到送风的模式，把它开个5到10分钟左右，就不制冷只吹风。这个呢主要是为了把内部的灰尘还有异味啊把它排出来。最后一步呢，朋友们，就是要关上门窗，再把它切到一个制冷的模式，温度呢设到26度，既健康又省电。所以几个简单的小妙招，我们呢可以花花几分钟的时间，让你整个夏天既干爽又清静。关键呢是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的好处啊，可以少生病嘛，还能够呢就是省到一些电，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正确的一些做法，我们要把这几个好习惯给养好了。另外呢再提醒大家哟，就不要直接吹头部，有些朋友呢就是在外面可能室外太热了，然后回家打开空调之后，肚子、关节、头部，还有呢我们的膝盖、关节等等啊，就对到吹。你像晚上睡觉的朋友，不是卖的有那种挡风板吗？像家里的一些小朋友、老人，如果他们要吹空调，最好不要直吹，你可以买一个空调的挡风板。不然你第二天得的那个空调病是特别不舒服。我觉得夏天最害怕患有什么？患有那个热伤风和空调病了。再有就是你吹了之后呢，每隔2-3个小时就可以开窗一下，就不要一直呢待在那个空调房里面给闷着，因为你室外室内的温度一旦相差过大，也容易引起一些感冒。睡觉之前呢，我们可以定个时，然后或者呢把它切在那个睡眠模式，就不要整夜都是低温，温度呢是可以随时来把控和调节的。那进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今天丫丫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空调使用的小妙招，你们都记好了吗？如果还有哪些朋友不懂的，欢迎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和留言。要记住一句话，空调干净冷风才健康，不要等到头晕难受或者热伤风反复的生病感冒才想起来要把它清洁了。最好呢在我们开空调的第一件事儿，就一定要把滤网取下来。刚刚呢分享了几个清洗滤网的小方法，我们可以采取纳入学习一下。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朋友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哦，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0: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1: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0: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2: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3: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家人朋友们，我们听听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每天呢，上午的直播呢是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在这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当中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也建议各位朋友一定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今天我们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就是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夏季开空调的一些使用方法。在这呢节目当中先插播一下，朋友们，今天是5月15号，然后下一周周三我们下午的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活动要来预热咯。我们下一周呢是邀请到广元市贡排水集团有限公司的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明强，我们的王书记来坐镇直播间，和大家呢一起倾听民生，回应关切。所以你们在生活当中如果有遇到比如说污水处理、城市的供水问题，还包括呢有涉及到一些工程的改造、业务的办理等等啊，大家呢有这方面的一些疑问，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我们的留言通道已经开启了，各位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Get up, get happy, get energy. 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Ooh, we are friends.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以及拨打热线电话3281048。还有一些朋友，如果你们在抖音直播间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私信留言。直播时间呢是下一周周三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那如果呢想要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大家呢可以拨打3281048，以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2345。好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说到这个夏季天热的时候，今天呢已经啊有刚刚一些朋友在说空调打开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最近呢这个天气可能一冷一热的，还没有开空调。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们家的空调已经打开了吗？因为近日呢这个气温的持续走高，前两天你看温度都冲上了30多度，所以有些朋友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里面呢会暗藏一些病菌。那开空调前呢，亚亚刚刚也教了你们一定要把空调的滤网清洗干净。在这呢还有一个好的消息呢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这个第一人民医院，他们呢正式最近启动了一个叫肺月计划。我觉得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它这个是一个公益活动，就是免费的，主要是进行肺功能的检查加一个 CT 的检查。如果呢我们有一些什么肺癌呀、慢阻肺呀这些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大家呢可以去在我们的第一人民医院的公众号来进行这个扫码啊，然后可以预约嘛，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它这个肺月计划呢公益的一些筛查项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了解啊。它这个是不包含就比如说你检查以后你是阳性的朋友，你有一些治疗的费用，这个是不包含的。但是呢在这个项目的期间内，第一人民医院呢也结合到我们川陕相邻的地方，主要呢就是原则上我们的对象就是35岁到75岁的人群。如果比如说你患有肺癌、慢阻肺、肺结节的一些高风险人群，大家呢都可以去免费检查。第一个检查项目呢就是肺功能的一个通气检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肺部低剂量的螺旋 CT。像家里的老年人的话，我觉得可以建议他们去试一下啊，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在这个第一人民医院呢上面有一个公益的筛查的一个报名通道，大家呢到时候可以了解一下。好了，我们接着继续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来说什么呢？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睡前饮酒。我前两天就收到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后方留言，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主播，睡前饮酒真的是可以帮助改善睡眠吗？他说我经常失眠，然后呢晚上睡不着就特别焦虑。我说我只听过睡前比如说泡脚，然后睡前的话喝点牛奶，这些是可以帮助改善睡眠的，这个酒的话肯定是不好呀。相信呢直播间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大家在这个睡不着之后呢就会想着在睡前喝一点酒来轻微的放松一下，就有那种微醺的状态。

有没有哪些朋友有试过啊？其实呢，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对于一些朋友来讲，酒精麻痹神经系统，它虽然说可能会加速我们的睡前的一个入睡时间，但是它实际呢也会干扰你的睡眠周期。比如说让你早醒，一开始呢酒精的作用呢你感觉是比较积极的，但其实它真正啊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也会慢慢的下降和依赖。看到光辉岁月说这是直播吗？对，我们现在呢抖音线上的直播间也开启了，朋友们如果呢有哪些我们的新朋友进来的还没有点关注的啊，左上角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我们直播呢从这个早上7:30一直到中午的1点，有各档不同类型的节目都会陪伴你们。下午的时间呢是从这个5:30一直到7点，我们的直播节目都会开启，所以早晚高峰还有我们的一些朋友圈，我们的健康时间，我们的理好司机，包括我们的民生会啊，这些节目呢都会在线来陪伴各位朋友。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波平台或者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交流。我继续来解答一下，最近呢后台有位私信我的朋友，他就说每天晚上睡不着就想着用这个酒来麻痹自己，让自己呢早一点睡，这是一个典型的误区。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你在这个快速进入到睡眠以后，你想酒精这个时候就开始在你的体内作怪了，它会代谢你更多的水分，增加夜晚起来上厕所的一些频率。所以为啥说有些喝了酒的朋友半夜老是被惊醒要起夜，而且同时呢睡眠呢也会变得很浅，他并不说就睡得很那种深度睡眠还达不到。所以你如果长期呢通过这个饮酒，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方法啊。为啥呢？因为不少人可能会相信说喝酒助眠，主要是认为这个饮酒之后呢神经系统会被麻痹，会进入到一种反应迟缓的状态。从表面来看的确呢好像是被助眠了，然而这种呢所谓的助眠效果很快会出现一些反应。一方面呢喝酒使我们入睡，它会早醒，这个叫什么反弹效应。刚开始呢酒精进入之后呢，你会觉得身体的浓度较高，好像呢睡得挺好的，但是在后半夜朋友们这个呢就不太好说了。另一方面呢酒精的助眠呢也会逐渐的递减，靠这个酒精来助眠只会让你越喝越多。更可怕你要知道，睡前饮酒会有很多的一些危害，它会影响记忆力和专注力，酒精会干扰我们这个睡眠的一些运动，这个时候你大脑的整理记忆关键时期，在你宿醉之后的第二天，你会发现啊，我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好像就被短路了一样。包括呢还有一些朋友睡觉之后啊，一旦喝了酒他去睡觉，这个打鼾还有睡眠呼吸都会暂停。酒精它会让你那个咽喉部分的肌肉一下放松，然后舌根呢也会后坠。为啥说有些睡了觉的朋友，尤其是很多男性朋友，打鼾的声音真的是巨大，吵到你的家人你的另一半啊都睡不着了。所以朋友们，我们要找到这些危害的方法，还有危害的一些不好习惯，包括有些心脑血管疾病呀、痛风还有肝损伤的朋友，这个呢也会间接让你的身体的危害更多。你想你长期呢睡前饮酒，肝脏肯定受不了，痛风呢隔个几天也会找上门，血压呢也容易飙升，换来的都是一些不健康的风险。睡前不要饮酒啊，特别是不能够利用酒精来帮助入睡，不要想着用这个方法。所以那天那个朋友私信我之后，我立马呢去网上帮他专业的搜索了一下，把那个小妙招发给他，我说你好好看一看。咱们呢中国成人睡眠诊断与治疗里面就写了，睡前不要饮酒，更不能通过酒精来帮助你入睡。睡不好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管用的方法呢？我给大家建议一下，如果真的你们是处于到长期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大家听好了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进来之后呢也可以来学习一下。第一个，我们要多晒太阳，增加你的户外运动。第二呢，就是避免你睡前兴奋，不要老是去看什么小说打游戏啊，刷什么一些短视频，这样你大脑处于在一个兴奋状态，也会让你身心安静不下来，你就半天进入不到一个睡眠的状态。第三呢，就是可以通过泡脚，通过呢我们有的时候喝点牛奶，这些可以帮助我们睡眠。包括呢有些朋友你们可以调暗灯光，可以呢换一个比较舒服一点的枕头，这些是给他

营造一个睡眠环境的。还有一个啊，就使用我们的白噪音，比如说通过我们的雨声，通过我们的海浪声，通过我们一些比较舒缓的一些音乐伴奏，这些呢也是可以的。另外在饮食方面，我再叮嘱一下，多吃一些西红柿、核桃、绿叶蔬菜、菌菇，它们可以帮助你合成一些褪黑素。所以为啥呢，有些可能上年纪的朋友还去专门的买了一个褪黑素啊，其实咱们可以通过一些食补啊，也能够起到一些作用。记住，酒精不是助眠药，是睡眠的隐形杀手。那么从今天开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各位家人们，大家呢睡前我们把酒杯换成我们的白开水，你会睡得更踏实。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那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间留给群众等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2: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1: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3: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1: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朋友们，半点钟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们的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呢是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见面，不贩卖焦虑，只收藏健康，要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在这个分享节目呢，我们下半段呢之前，先来跟大家插播一下路况啊。刚刚呢，丫丫刷新到最新这个路况消息，就注意京昆高速呢多站口这个入口已经关闭了。因为呢主线金子山附近道路封闭，目前呢金子山剑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的收费

运站往这个绵阳方向入口临时关闭，发生了这个事故啊，广元往这个绵阳方向，所以大家呢第一时间了解一下。而且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这个早高峰呢也跟大家分享很多这个道路呢，因为各个地方呢比较湿滑，再次提醒大家像吉湾路段、陡坡路段，我们一定要注意提前减速，谨慎驾驶。刚刚呢也看到我们广元日报这边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来的即时消息，暴雨山洪地灾的一个三预警的齐发。今天呢因为很多县区呢也出现了这个大雨到暴雨，也就是有个40到80毫米左右，所以也在这提醒大家定时灾害的一个风险预警信号，5月15号的8点到5月16号的8点这边呢发布了三级的一个黄色预警，风险较高的区域，比如说汪沧县的全境，还有呢沧溪县呢部分的乡镇，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这个是我们分享的最新的一些路况啊，如果呢大家呢有哪些不懂的，也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也看到呢依然有很多的家人们陆陆续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正在为你们直播的是健康时间节目，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我们的新朋友进来之后，麻烦大家左上角点一个小关小注，这是我们的官方直播号，每天上午的7点30分，然后到中午的1点，我们都有各档节目来陪伴你们，然后晚高峰时间呢会在5点30分准时开启，包括我们的早晚的一些路况播报，广元城区的一些实时路况，我们都会通过节目的间隙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呢刚开始呢前半个小时的话题呢主要是聊到这个空调，就夏天来临之后应该如何打开，也教了各位朋友啊，空调呢如果你们没有使用对的话，没有把它清洗干净，那疾病也会找上门来。还有呢刚刚也说到关于我们这个喝酒助眠的不要走进误区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有没有哪些朋友已经开始长白头发了。我最近呢身边有个朋友才28岁，哇，头顶已经白了一片儿。然后每次呢他照镜子就说自己呢像一个少年包青天一样里面的反派。其实呢长头发啊，就这个白发它不一定代表就说你老了，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原因在作妖。所以我们今天也带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白发的一些现象。说一说啊，为啥呢这个年纪轻轻就开始长这个白头发。其实在许多人的心里面，长白发呢给我们的感觉呢就好像你自己老了。然后呢近几年呢在我们的一些快节奏呀，还有呢在一些快时代的生活里面，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也加入到银发焦虑的俱乐部。丫丫之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吗，我跟大家分享过在去年的时候我疯狂减肥，然后那段时间呢就莫名的开始掉头发，于是呢有个朋友就给我推荐了广元呢有一家那个治白发和脱发的店铺。我进去之后我就发现躺到那儿的并不都是老年人，好多一些20多岁30多岁治脱发治白发的，真的是很多人群。所以这个俱乐部的人流量是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的朋友呢加入到这个银发俱乐部之后呢突然长白发，大家就开始内心恐慌。其实呢这个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它不一定是因为你的年龄到了，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什么呢，长期熬夜作息不规律。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有没有作息不规律开始长白发的年轻朋友，其实大家呢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啊，你们有没有一些焦虑的心理，我来跟你们分享。因为你想你的这个交感神经它会影响到我们的黑色素的一个干细胞的一个增殖和代谢，如果你熬夜的话恰恰呢就是我们干扰神经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难道熬一回夜可能你觉得哎好像没什么，但如果你天天熬夜长期熬夜，朋友们不仅会增加长白发的概率，它可能还会导致你又脱发又长白发。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压力过大，这个呢我其实也很有感触的。咱们节目经常呢收到很多听友发来的消息，说哎呀最近呢这个压力很大，工作压力生活压力等等，所以可能在短时间头发就白了好多。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真的有一位是在3年左右吧没有见的同学，哇真的我见到他之后我
当时因为有些话你不好去说嘛，然后呢，我心里面的一个第一感受就是他老了。

好多，因为他头上呢就冒了很多白发。最后呢，我们在聊天的过程里面才知道，他近几年呢这个工作压力挺大的。所以长期一个高压的朋友，他也会让你的神经就变得很活跃，然后血管又会收缩，那毛囊里面的一些黑色素的一些细胞就会被耗尽，白发就会提前到来，也会提前出现。所以压力真的会催白吗？

合成，那么也会长期出现白发，所以朋友们不要去啊挑食，也不要去呢过度减肥，我们该跟的营养还是要跟上了。再有一种就遗传因素，就有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长辈早早的就有白发了，那后代这个也会有基因的遗传，绝对会有啊，这个就我们喊的啥子少年辈，有一些可能在上学的时候在学生年代就经历了，更不说你工作的时代。你看有些十多岁长白发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遗传因素在里面，另外呢生活里面呢也有五六十岁的他都还没白发，你就会想，哎，你怎么养得那么好呢？这个呢可能就是和他的基因有关啊，羡慕不来的。像我身边有位朋友，他生了宝宝以后他的头发真的是又黑又多，我们就实名的羡慕。因为脱发呢也会导致有些女性朋友焦虑，就产后脱发、气血不足脱发等等。关于呢刚刚提到的是这个白发的一些因素影响，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朋友听到这儿也会有疑问了，呀，白发多会不会我就把它拔掉就好了？你看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们就会找了家人，你帮我把头发拔一下嘛，你帮我把头发就是剪一下，你拔是拔掉了，不光疼，你会损伤到它的毛囊，越拔越秃，所以这个方法是坚决不允许啊，一点都不科学。即便你想你拔掉了，长出来的大概率依旧还会是白头发，所以你拔掉它也没有什么用。白头发的生长呢，取决于我们的毛囊。如果你是冒出来个别可能一两根、两三根的，长时间的没有增多，那这个呢就是几个毛囊有点与众不同，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个是不焦虑。那么如果你的毛囊，比如说很多的白头发，那这些呢可能就跟刚刚我分享的各种因素都息息相关。在这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发消息说，他说，哎呀，有的时候睡觉睡不好，压力过大也会长白头发，他我之前呢去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就得到控制了。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你是通过什么治疗方法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

0: 过大也会长白头发。他我之前呢去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就得到控制了。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你是通过什么治疗方法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因为这个白头发你要解决到根源，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难的。它和你的作息规律、你的生活习惯还有你的饮食习惯都是息息的相关，不是说可能哎你一两样做好就完了。我之前呢看到有些那个前额长白头发的，你知道那种什么情况吗？就中医专家说了，他们那种就是因为脾胃在罢工，常见的就什么食欲不佳呀、腹泻呀，然后肚子胀气、脸色发黄的，就会长在那个前额的白发。就两边长白发呢，一般就是肝胆在作怪，肝胆的一些火旺、肝血不足啊，就是长在这个两边。你看有些朋友就脾气特别暴躁，经常熬夜，容易发火，然后口苦口干的，还有一些是长在那个头顶，要不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啥子吼捞骚的一个地方，对吧？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膀胱经，膀胱经的话呢它这个循环不到位，那这两个地方呢也会引起肾气不足，所以每个地方它长的话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些病变的。看到有朋友说，我之前呢看到一个谣言说白发拔一根就要长十根，错，这个也是一个谣言。每个毛呢它是独立的，如果你真的就把某一根白头发给拔掉了，它并不是说你就要长十根，但是呢我们是极其不建议你去拔这个白头发。你强行拔的话呢，就像刚刚亚亚说的，它会引发一些毛囊炎，甚至呢导致局部脱发，就永久性的斑秃，谁想去斑秃呀，对吧？如果你觉得碍眼，你可以用那个剪刀，或者呢就是从那个根部那个地方剪断就行，不要就是去拔掉。你越拔的话，它长出来的依然是白发，反而还会把你的毛囊给伤掉了。白发的最好呢，这个就是让我们的心态一定要保持好了。如果真的呢，有些朋友说我这个白头发长多了，有没有什么一些预防的办法？你想要这个白头发减少，那就及时要减压，不要就是精神还有压力过大，我们要适当的发泄，适当的运动，要保持良好的心态。第二呢，就是避免一些营养不良，像鸡鸭鱼肉呀、蔬菜呀、核桃呀，包括呢我们芝麻等等这些蛋白质的食物都是可以呢强健发质的。多梳头，给大家说一个好方法，买一个那种按摩梳。有的时候我们像这个头皮紧张然后比较硬的情况，你可以通过那个按摩梳促进它的血液循环，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比如说你像舒缓一下头皮，也可以自己放松一下。最后呢就是要保证到充足的睡眠，改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不要去熬夜，更不要暴饮暴食。这些呢都是我们预防的一些好办法，教给大家。大多数呢一些长白头发呢都是我们正常的生理的一个进程，如果当你哪天照镜子你发现哎有一两根白发，我们赶紧睡个美容觉然后调理就好了。当然如果你是那种大面积的白头发，有一些拿不定的，那大家呢赶紧去到我们的医院来进行就医，听取我们的医生专家来给你们一些好的建议。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我看到还有朋友在留言说，长这个白头发去染染发就好了，这个也是不好的。你想你经常通过依赖染发，那个染发剂里面也会有很多一些添加的东西啊。偶尔呢你染一下可以，但是你经常依赖于染发，这个也不好。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舒缓压力，然后呢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多吃一些蔬菜水果黑芝麻，然后呢大家呢就是平时呢早一点睡觉，不要去熬夜，把我们的代谢还有把我们的整个呢这个作息规律给调整过来。好了，马上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定点广告了。那刚刚呢聊到的这个白发的问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哪些疑问，也欢迎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
2: 黄芪枸杞这样搭配才不上火。
3: 三高人群如何科学吃早餐？
4: 半夜小腿抽筋不仅仅是缺钙，
5: 太极拳健步走哪个更适合您的膝盖？
2: 关注健康时间，为您续航生命能量。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欢迎大家订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健康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亚亚。直播呢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晚上7点到8点。当然今天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影响，道路湿滑，再次提醒大家，这边呢也收到最新的这个气象的灾害预警信号，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大家呢一定要提前注意一下，因为呢这个强降水可能会引发一些泥石流、滑坡，还有呢一些地质灾害的一些现象，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尽量呢不要外出，然后呢我们要做好一些防护措施，开车的朋友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呢也分享了京昆高速呢这边因为这个道路呢有交通事故的一些现象，所以目前呢金子山、剑门关、昭化广元、朝天中子的收费站这边都临时关闭了，主要是广元往这个绵阳方向这边依然在进行这个处理啊，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现在呢在这个施救，我们呢稍后呢这个路况畅通之后呢再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及时分享。所以如果要经过我们高速部分的朋友，有一些道路呢已经临时关闭了，大家呢可以提前做好绕行。在这呢，咱们的高速公安也提醒过往的车辆，规划你的行车路线，提前绕行，避开拥堵路段，雨天路滑，控制好车速车距，减速慢行。哪些朋友呢对于我们路况呢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留言，或者呢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询问都可以，也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我们很多的一些新朋友加入进来。那么如果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左上角点一个免费的小关小注。接着我们最后呢再跟着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来说到最后一个话题，刚刚呢因为说到了一些什么睡眠呀，还有呢使用空调，包括呢我们提到一些白发的问题啊，接下来说一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尤其是我们的吃货朋友们，今天到周五了，晚上我们要去寻找美食，周末呢要去吃一些好吃的美食来犒劳自己。我们今天呢来说到一个非常关心的话题，就是猪脑到底能不能吃。最近我看到那个四川疾控就发了一篇文章，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探讨分享一下，这个猪身上的这个部位建议大家要少吃一点。猪脑就是我们所谓的啥子脑花儿，脑花呢一旦那个做成那种烧烤的，对吧，啥子烧脑花呀，还有啥子那种小米辣煮的那种脑花，很多朋友就特别喜欢。那猪脑呢也是很多朋友喜欢的美食，在火锅烧烤炖汤里面超级超级的受欢迎，它细腻的有点像那个豆腐的口感一样，就入口就极化了，软软糯糯的，再搭配一点那种干辣米那种调料哈，安逸得办。但是大家听好了，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猪脑其实三高惊人，像我们高胆固醇、高脂肪、高嘌呤的朋友，问题来了，那猪脑到底能不能够开心的吃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呢通过这个科学的饮食建议，来让你们在美味和健康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怎么来找呢？大家听好啊，首先呢猪脑这种食物，一部分呢是见到会害怕，还有一部分喜欢它的见到就会流口水。吃过猪脑的人呢都对它念念不忘，像刚刚亚亚分享的啥子烤猪脑花、火锅里面煮猪脑花、麻辣猪脑花，这些都是很美味的。哎，你们听过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吗？叫什么吃脑补脑的说法。讲真，这个什么以形补形真的不靠谱啊，你就算吃再多的猪脑它也帮你补不了人脑的，这只是呢一个民间的说法而已。但在营养成分呢，猪脑呢的确含有一些蛋白质，像钙、钾、磷等等，这些呢都还是比较优秀的，分别呢是我们猪瘦肉的5倍、1.6倍和1.3倍。但是它也有一个显著的标签，大家对它贴了标签呢，就是三高，像高胆固醇、高脂肪和高嘌呤。我们一个一个来分享，猪脑、牛脑、羊脑等动物类的，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胆固醇之王，它们这个含量是特别高的。当时呢，在那个中国膳食居民指南里面就已经取消了对膳食胆固醇的一个具体限量，健康人群呢偶尔吃没啥问题，但是你如果长期食用，那肯定你高胆固醇就会有风险了。第二个高脂肪，在我们的家常里面，像猪脑、猪肝，还有猪肾、猪肺。

这些啊，都是属于动物内脏的。相比之下呢，猪脑的脂肪含量呢，它不及猪大肠，但是比其他的内脏要高一些。除了就是猪大肠以外，其他呢，它的这个风险指数啊，就排名第一了。包括就是我们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高嘌呤的食物啊，朋友们，这个呢是痛风和高尿酸血症之间最容易找上门的，尤其是什么脑、肝、肾这些，我们都不建议大家食用太多。那既然呢，它这个有一些不仅限于本身的三高特点，那烹饪方法也是有讲究的。很多烹饪方法为了追求口感，往往会采用高油、高盐、高温的处理方式。也就比如说火锅的猪脑花、冒脑花、烤脑花，这些呢是我们觉得最好吃的。在火锅里面，猪脑呢通常被长时间就是煮在那个汤底里面，你想它煮在里面肯定就会吸附大量的一些油脂，还包括冒脑花，用那个锡箔纸给装着嘛，里面呢煮这个烹饪制作的时间也会撒上了大量的一些红油，还包括各种一些美味的调料和酱料，这样的话你猪脑的脂肪轻松就会翻倍了。所以不健康的一些烹饪方式与猪脑自身的三高特点就形成刚好有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个时候呢，喜欢吃猪脑的朋友，大家呢也会发来疑问，那你这样一介绍，那不是不就不能吃了吗？其实猪脑的话不是说你完全不能吃，它只是说呢你吃太多或者方式呢烹饪不对，会给我们的健康增加一些负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控量，给大家几个建议啊，每个月呢吃个2到3次左右，每次呢大约约25克就可以了，就不要吃太多。再有呢，就是一定要彻底的把猪脑给煮熟，你生吃或者半生不熟会患有一个寄生虫的风险。就像那天我们说一个6岁的小朋友就吃那个烤肉包那个生菜嘛，也患有那个感染了一些寄生虫的风险疾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煮熟，可以搭配了一些蔬菜，多吃一些绿叶菜、菌菇、粗粮一类的，它可以减少胆固醇，也可以减少你的脂肪的一些吸收。特别提醒啊，如果你已经是属于那种高血脂、动脉硬化、痛风、尿酸的朋友，那猪脑丫丫建议你直接就把它戒掉了。总结一句话，猪脑虽然说很美味，但是不能贪嘴儿，偶尔呢解解馋，健康搭配是可以的。好了，今天呢朋友们，我们也通过健康时间的节目，你看跟大家聊到了很多话题，开启了第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开空调的正确的一些方法，第二呢就是聊到睡前饮酒的一些坑误区不要乱入，第三呢就是年轻人的一些白头发应该怎么来预防，最后呢就是我们猪脑的一些健康吃法，信息量不小啊，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呢就是把这些小妙招或者我们的一些健康养生的小方法还有金句给学到。健康你要想到它从来不是什么灵丹妙药，也没有什么偏方捷径，它就藏在我们日常的一些小习惯里面。我是亚亚，感谢呢今天我们收音机前陪伴我们各位朋友们，还有我们抖音线上直播间我们的一些新朋友还有老朋友们，感谢你们的陪伴。

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和煦的和煦，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看冬天，我的回答是贝加尔湖。冰雪封住湖水，湖面变得深邃蔚蓝，湖畔呢落满了一大片的白雪，一片雪景会纯洁的让人放松心灵。这首歌李健，贝加尔。

在他的歌声里，贝加尔湖变得更加宁静而温柔。那一句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让这一年所有的不愉快都随风消散。希望多年以后，你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坐在贝加尔湖畔，亲身感受它的美，获得这一份独特的宁静。

0: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默契就是，我们转身互相离开对方的时候，都以为对方会回头不舍得张望自己潇洒的背影。啊，默契。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年少气盛，最容易将自己炙热如火喷薄欲出的感情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恨不得抛开胸膛让别人立马知道自己的感觉，但现在不会了，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全部感情寄托。梁静茹，爱久见人心。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再回我消息，我默契的没有再发，就很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没有把那个人淡去，也没有让我释怀。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他讲，想在特别好的日子里对他说，我想陪着你一起流浪。现在想起来全是心酸，心有不舍的人每一步都是试探，看开的人却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留。张芸京，坏了。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8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APP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南方的人去了北方总会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好像太干了，轻轻一笑嘴唇就会裂开。但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每一个外出打拼的人，都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感受异于家乡的习俗和气候， 逼着自己适应异乡的寒冷和干燥，并且坚强地努力着。赵雷，南方姑娘。

时候，便朝着远方看一看，那是家的方向。不管成功与否，家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来是一首歌，来自张国荣。哥哥说，这是一首轻松抒情的流行民歌。轻松的地方在于，当你听的时候，会欣慰爱人还在自己身边，良辰美景有人诉说。在每一个有你的日子里，我们相拥在一起，回忆走过的春夏秋冬。也许这个世界有些灰，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总是会让每一天都变得明亮一些。毕竟你在我身边，每一天都很好。张国荣，春夏秋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难过的时候会听孙燕姿，很感谢她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次的不开心。

不管在什么时候，听他的歌会很温暖和舒服。有时候也会边听歌边想，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所以才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前有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就算我们没能走到最后，我也不会心存遗憾。你有你的酸甜苦辣，我有我的喜怒哀乐，既然相遇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为彼此停留，那祝今后的我们凭着各自的骄傲互不打扰。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

0: 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混音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

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腩。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九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那是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三十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三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这两天有好几代已经毕业的学生给我发他们跳奔腾的视频，说老师你给我看看，

0: 在是有进步还是退步。也有学生说，我们现在也发抖音，跟你一起奔腾。奔腾是民大舞蹈学院的保留剧目，40多年前马跃老师在改革开放初期排了这么一部作品，到今天仍然是我们的必学曲目。前年校庆的时候，很多人回来点名要看奔腾，这是他们记忆当中90年代大学生活的样子。那时候校园生活除了看电影，一说看演出就是奔腾，所有人都会哼那首曲子，还会做几个动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5块一个月，10000块钱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钱，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钱，

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四级演员到三级，工资涨一点，从三级变二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五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跃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江体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

对情感和性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

没过两年，我又遇着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地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

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

0: 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但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在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6千、10000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

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你把它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你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旗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

0: 泱泱独家，
1: 首选之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有时候旅行是
4: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3: 有时候旅行是
5: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3: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4: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3: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Dance， 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在电音当中移形换影。这是来自于比比周笔畅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Dance， 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以下我们跟随拉拉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这是来自于拉拉徐佳莹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来自于2017年的专辑《心理学》当中。《心理学》这张专辑产生了很多让人有很多思考、有很多想象的歌曲，比如说《言不由衷》，比如说《灰色》，再比如说《人呐》《心理学》《是日救星》等等。相对来说，这张专辑当中最快乐、最无脑的瞬间就是《现在不跳舞要干嘛了》，当然是加引号的无脑啊。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样的一个状态，让自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无论是旅行当中，还是回忆旅行当中的那些美好瞬间。继续延续这样的舞曲，所谓加引号无脑的状态，让自己快乐起来，甩个 pose。

不要想那么多，跟随着音乐直接展开自己最快乐的一种表达，甩个 pose。 听歌的时候你会摆出什么样的一个 pose？ 当然是一个比较欢快的节奏的时候，让自己耍帅的时候你会摆什么样的动作，这样的时刻你会不会想到 Jolin 蔡依林的招牌动作？也顺便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想一想你自己的招牌动作，拍照的时候招牌动作是什么，跳舞的时候招牌动作又是什么。

这是来自于九零2004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招牌动作。这样的一个招牌动作是跳舞的时候，是放松的时候，是放空的时候，我们的下意识的一种行为。好像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流逝，我们总会感慨怎么过去的那么的快，怎么就到了该养生的年纪，怎么就开始使用了保温杯，怎么就开始在保温杯当中去泡枸杞。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温岚可乐泡枸杞。

0: 再一杯可乐枸杞。
1: 这是温岚的一首新歌《可乐泡枸杞》，以复古 disco 融合了 future house， 以及将 old school 和 pop 进行了结合。在这首歌曲《可乐泡枸杞》当中呢，温岚想给大家传递的是，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一种矛盾的状态，这样的矛盾对我们也许没有太多的好处。这次呢，也是让我们提醒并且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如果想对自己好一点，应该先对自己狠一点。比如说，在你的可乐当中就加上这样的一个枸杞。我们一上岸来听了很多的快节奏、快旋律的歌曲，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节奏，让我们忘却很多的烦恼，简单快乐地过好每一天。接下来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强 My Name is Rose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这是他的第一张英文专辑，也是他的第一张全创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张强让自己的人生幻化成为了乐器，同样也像我们前面所听到的这种节奏带给我们加引号无脑的状态，让自己放松地进入到音乐世界里。这首歌曲叫做 Don't Stop Your Love。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来自于张强在 My Name is Rose 当中的一首 Don't Stop Your Love。 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应该是大家听到的，然后以及会根据这个音乐跳舞跳的最多的一首歌曲了。

一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0: 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2: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黎明的云海，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很有旅行氛围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火星电台作词作曲并编曲许茹芸的演唱，收录在许茹芸2018年的专辑《绽放的绽放的绽放》当中。借由这首歌曲呢，许茹芸也是希望和大家分享，生命如同单向列车，仅此一趟，绝不回驶，所以更要抛下一切的有口难言，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真挚的心意。伴随着这样的爱就爱吧和这样的一种态度的表达，欢迎继续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再见，每一次听到好像都格外有感触。

熟悉的歌曲，每一次你在听，或者是每一次你在跟着唱的时候，好像感触也变得全然不同。这是来自于张震岳作词作曲并演唱的非常经典的《再见》，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专辑《OK》当中。我们今天听了很多快节奏的歌曲，接下来让整个氛围舒缓下来。放松时刻怎么少得了 Norah Jones。新专辑当中的 Stumble on my way。

Noah Jones 这首 Stumble on my way 依然是非常经典的 Noah Jones 的感觉，是你放松的时候的不二选择，也是非常好听的 BGM。

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火星电台第二张创作专辑《火星电台二》当中的《宝贝风客》，明天见，拜拜。

0: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广播节目和大家讨论分享和伴侣关系、情感、婚恋相关的各种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

0: 老师好。
1: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0: 董老师，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我想问到的是，在和女朋友的关系当中哈，这个我谈过几个女朋友，我都觉得我有的时候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说一些自己的真心话，说一些自己内心的情绪。有的时候呢，自己比如说比较忙啊，压力也比较大，女朋友向我抱怨说我没有时间陪她，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哈，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说，我就会发现我一直有这个问题。我跟父母也是这样的，我在大学的时候跟室友也是有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不太高兴的事情，我计较的事情，别人都能我觉得毫无障碍的就能说出来，我自己好像就是把自己内心的那个情绪说不出来。这事儿，比如说我计较，比如说别人用了我的一些个人生活用品，其实是我在乎的，但是人家说的时候我总会说啊，没事没事，用不用吧啊，其实我心里边挺在意的。那么女朋友在跟我表达自己一些情绪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啊会觉得有点烦。但是呢，我跟女朋友呢在说的时候呢，我就不能表达出我内心的那个烦。我就想问一下，不能直白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情绪，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还是很多人的问题？
1: 很多人都这样，特别是在这个东方文化背景下，他讲究隐忍，含蓄，不讲究随时随地的表达情绪，会被认为不成熟啊，或者容易不安全。所以这个不单单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另外呢，从人格特质上来讲，有些人也不太擅长去表达情绪。不但不擅长表达情绪，可能连个人意见想法都不太擅长。或者其实用不太擅长有时候不太合适，叫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表达。但是呢，我们好像现在又有一些文化的声音，或者有些声音告诉我们要表达，
0: 对，
1: 要讲出来，讲出来才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内心的纠结和冲突。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第一步呢，还得先立足于自己，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愿意去讲去说的人。如果这个其实很好判断啊，自己愿意不愿意是很好感知的。如果自己不愿意，也不要强求自己，但是在关键事情上可以去说。这时候就要做一个基本的训练，就是情绪的表达其实是从感受开始的。你得先能够去捕捉到自己的感受，能够定义这个感受才可以表达。要不然的话，有的时候反正有好多人会这么讲，反正我心里就觉得不太舒服，
0: 对，
1: 或者不太得劲儿，
0: 对，
1: 但是他没法说是怎么不舒服怎么不得劲儿。有时候干脆就不说了，说完之后别人可能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对，
1: 所以你得先从这个去感受到你的情绪和内心的想法，并且能够有词汇可以形容它。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小的一个练习，从那个网上搜一些情绪词，放到自己的那个手机里。比如你搜个常用的十来个，放到手机里之后，然后每天晚上你自己再做一个小功课，三分钟就行，两三分钟。你想想我今天感受到什么强烈的情绪了。然后你有了之后，你就试着在那些词里边找出来。找出来给它记下来。这样坚持上15天或者是多少天，至少2星期吧。你就能看到自己的那个情绪变化。不但能看到，你还能够比较清晰的哦，这个就叫忧郁。这个就叫焦躁。你就慢慢知道了。然后知道了之后，你就能够当有感觉的时候能够定义了。这是第一点，你就做到了嘛。第二点就是，当你经常去这样感受和记录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就对它不陌生不恐惧了。在合适的时候你就能说出来了。自己去练一练就行。
0: 这是表达情绪的一些具体的技巧和方法哈。
1: 对，
0: 在我们的后台我也经常看到，这个是个男生的提问哈。其实也有一些女孩子的提问，包括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有的时候和一些闺蜜啊，和一些女生聊天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女生也有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些人会觉得，我不敢和亲密关系的人表达我真实的情绪。比如说我的恋人。我的爱人，我的伴侣，比如说这个我不开心的，或者这件事情你做的不符合我的心愿，但是我不敢去表达。我们好多人都有那种在生活中不敢和亲密的人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情绪，是因为害怕，对吗？比如说怕说出来，直接说出来了，我们的亲密关系可能受到影响。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男友提出说，哎，这天好，我带你去爬山吧。其实你不想去爬山，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我不喜欢那项运动。但是你会觉得说出来扫他的兴啊，
1: 嗯，
0: 啊，这个我其实更想去逛商场啊，嗯、对吧？啊，或者说，比如说这个自己的另外一半说，哎，我们这个吃个火锅好不好？你其实并不想吃火锅，
1: 嗯、
0: 你可能更想去吃日料。
1: 嗯，
0: 你可能，但是你就不敢说，你可能就说啊，你行，听你的吧、
1: 嗯，
0: 没问题。就这是我说的小事儿，包括还有一些大事儿，还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中一些敏感的问题，比如说花钱呢，
1: 嗯，
0: 礼物我不喜欢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是去你妈家还是去我妈家呀？
1: 嗯、
0: 啊，等等这些，就很多人都会觉得。我不敢直接说我的情绪，
1: 嗯
0: 嗯，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也是个习惯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在成长过程当中，家里也不怎么表达情绪情感，
0: 嗯，
1: 大家都是隐忍着，
0: 嗯
1: 啊，或者就这么略过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也会导致不敢说。第二个呢，就是在关系当中肯定会有自我牺牲的部分，
0: 嗯，
1: 比如说您刚才说那个，我想吃火锅，结果他想吃别的，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就会有自我牺牲，这个我觉得都是比较。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在一些就是比较大的事情上，比如关于经济、孩子教育，或者是彼此对彼此的情感上的感受上，
0: 嗯，
1: 还是要学会适当表达的，因为你如果不表达的话，你们的关系会进入一种叫低质量的平衡状态，
0: 嗯嗯，
1: 啊，就每个人可能都闷着，
0: 嗯，
1: 压着一些事情，
0: 嗯，
1: 会变敏感，
0: 嗯，
1: 会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敏感，又越来越不敢表达，
0: 嗯，
1: 进入这种。恶性循环，所以有些事情还得试着去说出来，说出来之后它有个良性冲突，这个良性冲突会把你们的关系过渡到高质量的平衡，
0: 嗯
1: 啊，这样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我前两天因为写东西看那个电视剧叫《庆余年》啊，
0: 对，我看过，
1: 看过吧，
0: 对，
1: 就是那个范闲，
0: 嗯，
1: 一到京都的时候，
0: 嗯，
1: 他怀疑他那个沈娘，
0: 嗯，
1: 要
0: 害他，
1: 害他，
0: 嗯，
1: 结果范闲的父亲范建是吧，
0: 嗯、
1: 范建就在把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把这个事儿揭露出来了。
0: 嗯，
1: 你看揭露出来之后，关系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0: 啊，对。
1: 但如果老这么藏着，互相的，这边说你不要那样，这边说他不会那样。
0: 嗯，
1: 他们的关系会变得越来越敏感。
0: 嗯，
1: 啊，所以在合适的时候还得试着表达。你可以使用错峰错位表达。
0: 嗯，
1: 什么叫错位表达？就是。当时你可以不说。
0: 嗯，
1: 因为当时说有可能会吵起来。
0: 嗯，
1: 你可以事后。找个什么时机，
0: 嗯，
1: 来谈那件事儿、
0: 嗯，
1: 因为过去之后情绪会好一点，嗯、理性会多一点，
0: 对，
1: 把你的想法和态度说出来，
0: 哎，
1: 对，
0: 往往事情过后更好聊，
1: 哎，更好聊，因为当时容易吵，
0: 嗯，
1: 哎，说出来之后呢，对方下次再有类似行为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你的感受了，
0: 嗯，
1: 他想到你的感受的时候，他的行为就会有所调整，
0: 嗯，
1: 啊，然后你如果发现他的行为有所调整了，你要给他一个积极的。回馈，
0: 嗯，
1: 这样你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容余性比较强，
0: 嗯，
1: 就是包容性比较强，慢慢的你们的关系，你们两个人之间或者那个家庭之间就可以去讲情感，讲感受，
0: 嗯，
1: 讲想法了。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男生问到问题哈、
1: 嗯、
0: 他说这个结婚已经有两年了。我的这个妻子呢，他总是和他的一些女友们有一个固定的聚会，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他有三个女朋友，三个女朋友呢，两个都嫁人了，有一个呢还在恋爱当中。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些人大家总是要聚一聚，聚的时候呢就是要吃饭，吃饭呢往往在那之前啊，这个他总是提醒我，他跟我说什么呢，就一定要让我在他朋友面前表现出他和我是很恩爱的，比如说要给他盛汤啊，要让他觉得他是受宠爱的，如果我有什么地方没有做好的话，他很介意的，我就觉得太假，而且呢我觉得有一些事情应该更自然一些，还有一些事情在家里边做我觉得还行，在外人面前做我反而觉得不舒服。特别是他想让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啊可能反倒有点倔，他想让我这样做我往往就没有这样做，他甚至这个给了我眼色让我这样做我都没做，这就每次都闹得挺不愉悦的。 然后上一次也是因为聚会的时候我没有能够主动的给他盛汤。

0: 也没有能够在别人面前主动的秀出那份恩爱来，所以回来以后他有两三天都没有理我。嗯，之后呢他就跟我比较严肃的说了一番话，他说他觉得我不在乎他的感受，他觉得他都对我提出了要求了，而且这仅仅就是提出一个不大的要求，我都没有能这样去做。这挺不理解他的，当然我知道我可能有点故意没有去配合他，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至于如此严重吗？女生为什么一定要在朋友面前表现出秀恩爱呢？
1: 嗯，这个跟他们闺蜜圈子里边的那个文化可能有关系，每个圈子不一样，有的圈子好像也不这样，有的圈子好像就有点比呗，啊，比谁的老公对自己更好，反正就是比的时候可能回家就会要求老公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我听着他们两个感情还挺好的，一般如果感情不是很好啊，
0: 嗯，
1: 这个女的也不会回来提这个要求，
0: 嗯，
1: 啊，所以能提这个要求说明你们感情还不错，
0: 嗯，
1: 啊，然后呢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再造成新的隔阂，你如果能做到呢，那你就聚会的时候，反正我听他说一个月一或两个月一次
0: 才一次嘛，
1: 啊，
0: 对，
1: 那你就给他成呗。
0: 其实女生蛮在意这个的，
1: 嗯，
0: 真的啊，这个可能女孩子啊有的时候觉得在别人面前说什么呢聊什么呢，女孩子之间闺蜜之间哈，那么可能男人呢这个有意无意的炫一下自己的事业，炫一下自己换了一辆新车，
1: 对
0: 啊，炫一下什么老婆很漂亮，
1: 对，
0: 知书达理，
1: 对。
0: 但是女人呢，女人之间的闺蜜哈，闺蜜之间的友情，大家交流的有一个重要的内容，这个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的她对我有多好，
1: 对，
0: 嗯，我多么幸福，因为我嫁了一个非常体贴我的，对我很细腻的，特别懂得我的。你们看这个啊，生日礼物给我买了什么？你们看他记得我吃的零食啊，你们看我说想到哪里旅游，他就会带我到哪里去。
1: 对，
0: 他对我爸我妈也很好，他记得很多我想要的东西啊，有一些细节他让我感觉很甜蜜。女生会认为啊，很多女生他们会认为这样就是自己人生幸福的一个标志。
1: 对，
0: 嗯，所以这些恩爱如果没有让别人知道，那多没劲啊，是吧？
1: 对，
0: 所以女孩子其实就是这样的。
1: 对，
0: 这个特别是一些可爱的小女生们，有小女生心态的女人们，
1: 对，
0: 那么她们就会觉得这种很重要。
1: 对，
0: 所以有些女生就会觉得，你在家里我可以给你盛饭盛汤哈，你在家里边这个你可以稍微忽略我一下哈，但你在我闺蜜面前你得表现得好一点，
1: 对，
0: 你得让我觉得在人家面前我很有面子啊，我很幸福啊，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上次我们聚会的时候，那个谁谁谁她老公那都给她啊盛汤了，对吧？
1: 对，
0: 都给她夹菜了，
1: 对，
0: 这个感觉都是以老婆为重，那我也想要这样的一个待遇啊。
1: 对，
0: 嗯，所以在这点上是不是还得多体谅一下，是吧？
1: 对，男的有的时候不也跟太太说，出去的时候你得给我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0: 嗯，
1: 在家里怎么都行，
0: 嗯，
1: 不愿意提这种条件，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所以配合一下吧，
0: 配合一下啊，不是什么，我也觉得不是什么多大的事儿哈，这个男人嘛，大度一点点，在这个事儿上就别和老婆倔了哈，
1: 对，
0: 嗯。有一位先生提出一个问题，说我老婆啊这一两年啊开始自己好像对所谓的圈子看得很重了，也就是说他希望孩子能在一个更好的圈子里面受教育，包括他自己也希望能够结交到一些更好的圈子里边的人。嗯，他呢比如说现在孩子想上小学，他就要把孩子啊想送到某私立学校，他说那个学校里边的家长和学校里边孩子未来都会在一个合适的圈子里，也就是说他理想的圈子里。这些我并不是完全认同，但是我更觉得现实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加起来我们的年薪也就15万，但是要知道要让孩子去读的那个小学，那么一年大概就得有10万块钱左右的学费，这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就要勒紧裤腰带。我都跟他说了，你交了孩子的学费，那么孩子可能就会牺牲掉其他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没有钱在一家三口出去旅游，而我们自己生存也会变得很差。但是老婆说这些钱是值得花的，如果 孩子进了那样的学校，那么孩子才会有一个高起点，家长们也会在一个某一个圈子里边，我怎么能说服我老婆呢？
1: 嗯，这个可能是在孩子上学或者是生活圈的这方面有些价值观上的不一样了。
0: 嗯
1: 啊，太太希望进到更他自己认为更好、更高端的一个圈子里边去，
0: 对对
1: 啊，认为这样对孩子好，
0: 嗯
1: 啊，将来起点也高，
0: 嗯，
1: 那先生更多考虑的是实际的需求，
0: 嗯
1: 啊，也就是说从这个两点来看，先生不是不认同进入高端的圈子，
0: 嗯，
1: 认同，
0: 嗯，
1: 但是考虑到自己的实力，所以先生跟太太谈的时候也可以这么谈，
0: 嗯，
1: 不要否定圈子的意义，
0: 嗯嗯
1: 啊，但是要肯定。
0: 嗯
1: 啊，但是呢，撤回来之后就要想到我们的实力可以支撑多大的圈子。如果太太非要去，比如说我现在我们加起来年薪就十五万是吧？
0: 嗯，
1: 十五万学费就要花掉十万，那五万，我们过生活够不够？算算细账。
0: 嗯，
1: 就是有时候两口子在一起谈论的时候，往往太概化。
0: 嗯，
1: 就是五万不够，这不够，你算算你们家保险、车的保险、物业费、取暖费，你全加加算算，
0: 嗯，
1: 看看到个什么情况。这样的话，在这种事实面前，我相信太太她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的，比如说降一级啊，或者想到什么能够挣到更多钱的办法呀，都未尝不可。
0: 嗯
1: 啊，关键是，我建议这个先生要先认同太太的那个思想，先别去否定他这个思想。你否定他这个思想，你俩就没法谈了。
0: 嗯
1: 嗯
0: 嗯。下一位呢，这是一位妈妈的问题哈。她说我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呢今年31岁了。
1: 嗯，
0: 她说我想跟你们讨论的就是我自己对我女儿看的还是很清楚的。我女儿长得不漂亮，工作能力一般，个性不是特别的好。从小呢可能也是被我们宠惯了哈。这个孩子呢到今天为止自己最多会给自己煮一碗方便面。连个荷包蛋都煎不好的孩子是这样的，但是呢心比天高，总是希望找到那种高大帅气的男生，总是会对那样的男生啊抱以一些幻想。从他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喜欢另外的一个男生，我后来才了解到那个男生啊家里的条件特别好，长得也很帅，几乎这个学校里边有一半的女生对那个男生啊都是有好感的，但是我女儿就偏偏觉得她要找的就是那种男生。就是因为这种心理，到现在耽误的她一个人都没有能够找到另外一半。我就想知道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怎么能够被打消，还有就是我怎么能让他自己对自己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认识，也就是说他是条件一般的姑娘，我家庭条件也一般，我跟他爸爸也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我们家也并没有很光耀的门楣。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总是对爱情抱有幻想，总是希望自己找到那种高大帅气富有的男生，这怎么可能呢？正因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跟他分析过，我说你就耽误在这里了。但是呢，他虽然嘴上说行，我知道我不会的，我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可是从行动和他平时跟我的交流中，我还是感觉他没有任何符合实际的地方。给他介绍的男生，我们也找人介绍了，见过面他就嫌弃人家长相一般，工作一般，其实呢都是和他比较般配的孩子，所以怎么办呢？
1: 这个时候家里的人起到的作用往往可能不会太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家庭可能是造成这个女孩这样的原因之一。
0: 嗯嗯
1: 啊，然后所以父母他母亲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更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是在现实当中不断的磨练自己了。
0: 嗯
1: 啊，通过这种磨练甚至是受挫，他会清晰慢慢清晰地认知到自己。
0: 嗯
1: 啊，更接近现实自己的那个自己。
0: 嗯，
1: 这样会影响到他。再有呢，就是当然这个可能很难了，就是比如说去做心理咨询，当中有个叫心理成长。
0: 嗯
1: 啊，去做一个心理成长，这样他会促进比较现实的自我认识。
0: 嗯
1: 啊，促进一些改变和成长，变得更加成熟，也有帮助。
0: 嗯
1: 啊，其他的方法就没有了，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三个。
0: 嗯
1: 啊，如果他母亲想去通过说教或什么，其实挺难的。你想，一个人心里认准了一个标准，
0: 嗯
1: 啊，他觉得就应该是那样的，
0: 嗯，
1: 所以他会影响到什么呢？这种想法会影响到他的感受性，
0: 嗯
1: 啊，就是低于这个想法的他没感受， 你说他没感受，也就是咱们平常说那个没感觉，
0: 没感觉，
1: 哎，没感觉。

0: 感觉他怎么可能会往前走呢？那个对他来讲又是个挑战。
1: 嗯
0: 啊，与其不如他还不如坚持自己的这个想法，去找到那个他认为合适的人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如果当然这个是需要心理咨询师跟他们去聊。有时候家庭里边有些动力，
1: 嗯，
0: 这些动力会被一个人所表现出来。
1: 嗯，
0: 比如说很高的追求。
1: 嗯
0: 啊，这是一种。但所以我想说的是，这种很高的追求不一定完全是这个孩子的。
1: 嗯，
0: 有可能是这个家庭的，
1: 嗯，
0: 只是通过这个孩子表现出来。还有一些孩子迟迟不结婚或者不往外嫁呢，有时候源自于对家庭的某种担心，
1: 嗯，
0: 他是不愿意走出去的，
1: 嗯，
0: 啊，他觉得走出去之后家里怎么办呢？啊，会不会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可能都有比较深层次的可能性，
1: 啊，
0: 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但是他估计他女儿也不愿意哈，
1: 嗯，
0: 找个咨询师去聊一聊哈。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可能目前从我这个角度来讲，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嗯，一位女士问到问题哈，她说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第一呢，我老公的老家不在这儿，那么我们两个人呢，在北京已经生活有将近十年的时间了。现在呢，我老公就觉得在北京的生活门槛太高了，那么他呢就想回到老家去。他说到老家一起，大家租一个小门脸儿，开始做个小生意。要知道这个在北京啊，我自己还算是一个白领吧，也觉得工作虽然挣钱挣的不多，但是自己一直都觉得和同学啊和自己的圈子啊还是比较好交代的。要和他回到老家去，他老家是在一个县城里边，而且就去做一个小生意，我自己一下觉得那个人生的层次就被拉低了。这是一件事情想咨询你们的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对我父母啊特别的抠门儿。他其实对他父母还挺慷慨的，他父母在老家，每次过年过节他要回去的时候啊，他总是给他父母买好多东西，然后这个给他父母都要带回去。我觉得平时他父母如果万一有点什么事儿的时候，他也会给他父母啊，马上就会转钱，1000啊2000啊，这些我从来都不说什么。但是他对我父母就不是这样了，我父母呢就是在北京的远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有的时候和他一起说到我父母那儿去，给我父母买点这买点那的，他总是嫌贵，他总是不愿意给我父母花钱，和我父母的关系也不是特别的好，现在又要要求我去他的老家，我现在就不知道我们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我们结婚3年了，还没有孩子呢。
0: 嗯，那父母倒着说吧，父母那件事情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做，如果你不愿意直接去谈这件事情的话，哈，好多人都不愿意谈。
1: 嗯
0: 啊，觉得一谈就会有冲突，
1: 嗯，
0: 其实未必，
1: 嗯
0: 啊，你想着有冲突，未必有冲突。你可以在他给父母买东西的时候，你参与，你不但参与，你还积极的要多买一些东西，
1: 嗯
0: 啊，就是参与到他对父母的好当中，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慢慢的你在给你父母买东西的时候，你也别放在一种假定的比较，低的一个状态。什么叫假定的比较低的状态？就是你觉得他可能不会给你父母买很贵的东西，
1: 嗯，
0: 你先别落到这个位置上，然后你就大胆的张罗着去买，
1: 嗯，
0: 去冲击一下他，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是挺有效的，
1: 嗯，
0: 就慢慢的冲击完之后，因为你参与到他跟他父母买东西的那个事件当中去，又很积极嘛，
1: 对，
0: 所以这种冲击一般不会带来大问题，
1: 嗯
0: 啊，慢慢也就形成一种习惯了。其实有时候就是个习惯，不牵扯到太多东西，
1: 嗯，
0: 至于。跟先生回县城去发展，我确实也挺认同这个女孩说的她那个担忧的。
1: 嗯，
0: 因为她现在他们都在北京吧。
1: 嗯，
0: 对，你在北京待惯了，如果回到一个县城，可能真的有好多适应问题。
1: 我也觉得是啊，嗯嗯，可能有很多需要适应的问题。
0: 对，
1: 这个可是一个比较大的事儿。
0: 对，
1: 就是未来要在哪里生活。
0: 对，嗯，这个需要他跟先生好好谈一谈，
1: 嗯，
0: 把他的这种担心什么的都跟先生讲一讲，跟先生讲只是其一，有可能先生不会理解，
1: 对，
0: 啊，有可能先生觉得老家朋友多，各方面压力小都很好，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要有你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了，
1: 对，
0: 啊，你要有自己明确的态度了，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你们到底要不要回去，
1: 嗯嗯，他没说这个，他先生的老家。 到底在哪里，离北京有多远。但是他说了他自己家，他自己的父母可是在北京的远郊。
0: 对，
1: 那这样的话，他如果真的离开北京和这个先生走了，和丈夫走了，是不是也是离自己的父母也很远了哈？
0: 对，
1: 况且能感觉出来，他并不喜欢那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嗯。

0: 晚，听着融合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
3: 1048，
0: 陪你走过，
3: 陪你走。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在回答大家向我们提问的关于伴侣关系、家庭关系、情感心理问题。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说孩子呢都已经六岁了，孩子也越来越懂事了，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我老公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特别任性的人，唯一的让我觉得不能够忍受的就是一吵架他就离家出走，离家之后电话不回，一走就是一周，他也不管孩子是不是在生病，我一个人怎么应对孩子，孩子怎么接送孩子，所有的这些事情他都不管了，他就走了。要知道他自己做生意，所以他走了之后你也找不到他，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以前呢他还告诉我吵完架之后回来了，我问他在哪里，他还跟我说比如说他去住了什么洗浴中心啊，或者说他去租了一个什么小酒店啊。那么现在呢他回来之后你再问他，他都不告诉你他去哪里了。所以到吵架我吵到一定的程度我都不敢往下吵了，我很怕他走，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因为他走了之后你不知道他在外面他和谁在一起，他在做什么，他自己的钱他自己掌握更多，那么当然他做生意这几年也没有赚太多的钱，给我和孩子的生活费和家用还是给的。我就是觉得一旦他出走的时候他好像就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了，这么多天对家里不闻不问，特别是家里还有这么小的孩子，这是我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我想问问这件事情我怎么能让他改过来，如果能改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能容忍他。
1: 嗯，就是显然这位女士是不能容忍这件事情的哈。
0: 对，离家出走的老公哈，一吵架
1: 没错。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这位女士要有一个底线，要明确表达自己的底线，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啊，这个很多时候并不会让关系变得更糟糕。我指的是质量，并不是他们是否会怎么样啊，是质量。然后在这个平行的时候要做另一件事情，就是在他你们不吵架他不离家出走的时候，就是你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要想法去经营你们两个的感情了。往往这种情况有一种可能性是感情疏于经营，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所以他们彼此融合的地方越来越少，也会导致男生有时候一吵架就离家，离家没有消息。当然这个一吵架离家，离家没消息可能也有男性自己的一些原因哈。但是总的来讲跟他们的这个婚姻质量感情的质量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两个点，第一点设立自己的底线并且把它明确化。第二个在一起的时间在感情上好好经营经营。用用心。亲密关系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老是活在问题当中，就特别容易盯着那个问题，其实应该转一下念，把眼光呢往其他地方转一转，往好的地方转一转，甚至如果没有好的也别放在坏的地方，因为大脑是这样的，你老盯什么呢他就放大什么，他就认为你觉得那是重要的，对吧，你觉得吵架是重要的那他就老是给你制造吵架的时段，让你发现一些端倪，你老盯着好的地方呢他就觉得这个好的地方是重要的，所以你的好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可以用这两个方法去经营一下自己的关系吧。
0: 另外也是一位妻子说到的哈，她说孩子呢今年是两岁多了，那么在我当时怀孕的时候我知道了孩子他爸爸有了不忠的一些行为，那这些行为呢当时是和他公司里边的一个小女生出现的，后来在我知道了之后又加上我怀孕，他当时呢也拼命的说自己错了，也有各种各样的我们俩之间的一些交流，有其中有委屈有生气有愤怒，但是他呢最后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哄得我回心转意，我们有了孩子生下了孩子。可是孩子这两岁多的这个时间哈，不管他做什么我心里面都特别的难过，都觉得那是我最脆弱的时候，然后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当时他做出了这样的事情后，事发之后他也离开那家公司了，那么付出的代价呢就是

0: 是原本在那家公司里边他薪水是很高的，可是现在换了一家公司，每个月少了四五千块钱。我想起这些我就特别的生气，我觉得因为他的错误让我们在精神、情感、经济上都有了很大的损失，就这些内心对他的抱怨很难过得去。我只有抱着孩子的时候心情是稍稍平和一点的，看到他不管他做什么，特别是他做出一些讨好的事情来，我反而更愤怒。我觉得他的讨好都不是真心的，都是因为他有错在先。这样的一个心情两年多了，再这样下去我觉得要把我自己折磨疯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去做做心理咨询，这是一个创伤后的反应。有些心理学家研究出一些模型来，就是针对这个婚内出轨，被伤害一方的模型。这个模型的最后一步叫宽恕。有的时候只有选择宽恕了，自己的心理还有生活甚至自己的家庭才会变得更好。但是宽恕之前有好多步骤，包括认识、宣泄，然后达成一致等等等等。所以我这个可能靠他自己很难完成。要不然他可能会就会处在这个状态很长一段时间。其实这个状态也是在自我治愈。就是通过这种不信任呐、通过这种愤怒啊，等等这种方式把情绪发泄出来。但是他会依赖于一个因素，依赖于先生的稳定和持续。
0: 对。
1: 如果在这期间先生比较稳定的支持他，能够承接这些情绪，并且持续的对他表示爱，不管是讨好也好，那么可能这段时间过了，那关系也就恢复了。但是有时候先生受不了了怎么办呢？俩人吵起来了，这不又开始回去了吗？就会把这种情绪固着在这儿。所以我建议他去做做心理咨询，把这个创伤后的这些反应给他化解掉，就 OK 了。
0: 男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孩子呢今年是七岁，我和我老婆在教育孩子方面就有很多的不同的观念，那么经常会当着孩子的面两个人都争起来吵起来，比如说老婆盯孩子的学习盯得特别的严，总是给孩子很大的压力，有的时候老婆很严厉到甚至比如说不做完某一项作业都不让孩子上桌吃饭，可是我觉得孩子在这个年龄不必要给这么大的压力。我想一想自己小的时候也很淘气，也到处爱玩，也有那种不及格的时候，但并不见得不成才，所以在孩子面前我们两个人难免就有一些争执，孩子慢慢的在心理和情感上可能就比较偏向于觉得我站在他那一边，一旦在他妈那儿受了委屈呢，就向我投来求助的目光，我就忍不住了。这时候呢，我老婆就很不愿意，甚至冲着我也一起发火。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呢，怎么解决？孩子毕竟也不大，也不想让孩子看到他爸他妈两个人为这个事情闹出那么多的矛盾来。
1: 哎，这个中国的家庭因为个学习离婚的可不在少数，真的。就因为学习然后打得不可开交，然后甚至影响到了所谓男性尊严的问题。
0: 为什么会影响到男性尊严的问题？
1: 我跟你说一个案例啊，跟他挺像的。太太管孩子的学习管得挺严的，然后呢还扔书啊，那太太就怎么就是不会，就书就咔咔就这么扔。这孩子不就害怕吗？
0: 对，
1: 害怕就向父亲投来，就是他说这个求助的眼神。那父亲是受不了这种眼神的呀。
0: 对呀、
1: 这时候作为男人，你应该保护孩子，对吧？
0: 对。
1: 但你一旦一保护孩子，太太就把你搞得就啥都不是，狗血淋头。所以这个男生就觉得，这个男士就觉得，自己作为男人，作为父亲的权威和尊严，被这个太太很霸道的践踏了，以至于他在孩子面前都没有什么权威了，没信誉了。
0: 对，
1: 说那孩子心里会想，你都保护不了我。
0: 对
1: 啊，所以两个人就吵得不可开交。
0: 嗯，
1: 怎么办呢？这么来办，第一个呢，还是先从辅导孩子作业的这个角度开始。母亲不要太参与，很多时候是母亲把孩子学习搞差的。虽然这话可能会好多母亲骂。骂就骂吧，然后你参与的太多了，你甚至成了他的课程表。你甚至成了他的计算器。你告诉他该干这个了，该干那个了。

0: 你把孩子的自主性全剥夺了，孩子成了你的提线木偶了。所以我真的想问，到底是孩子的需要还是你的需要？
1: 嗯，
0: 这是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你辅导孩子做功课，是抄写。

0: 毁掉他，那还学不学？然后所以你要学习合适的去帮着孩子辅导作业的方法，可以学一学教练技术，
1: 嗯，
0: 就一点点的东西，
1: 对，
0: 帮着孩子怎么去辅导作业，
1: 嗯，
0: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在日常的时候多培养孩子学习的自主力，
1: 嗯，
0: 啊，这个跟原认知能力有关系。所谓原认知能力，就是要求你要尊重孩子的想法、情绪和一些行为，给他一定的空间，
1: 嗯，
0: 这样他自主性起来之后，他学习上他也自己愿意去用功了。
1: 嗯，
0: 哎，这就 OK 了。
1: 嗯，
0: 这是一个根本。第二个，夫妻之间，先生先要认可太太的付出。
1: 嗯，
0: 因为辅导孩子写作业确实是个很挠头的事儿。
1: 嗯，
0: 你把太太换下来，你去搞，你也搞不明白。
1: 搞不定，对。
0: 啊、他扔书，你没准砸电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要理解太太的不容易，从理解的基础上跟太太站在一边，你什么地方站在一边呢？希望孩子学习好，你是站在一起的。
1: 对，
0: 对吧？先找到相似点，然后当太太跟孩子有冲突、有情绪的时候，你要帮着太太去跟孩子解释。
1: 嗯，
0: 啊、妈妈是为你好，但是妈妈确实有的时候脾气就会比较急一些。
1: 对，
0: 哎，解释完之后，孩子的情绪也会安抚，太太也会好。
1: 对，
0: 慢慢的你再跟太太商量怎么更好的去辅导孩子的作业。
1: 嗯，
0: 啊，这样就行了。要不然别因为这事儿真的吵得不可开交的。
1: 这教育孩子还真不是小事儿，
0: 不是小事。
1: 现在的家庭当中，
0: 嗯，
1: 看着孩子在那儿吭哧吭哧做不出作业来，大人确实是很着急。
0: 那作业可难了。
1: 哎呀，还真是的，
0: 真的。
1: 你让大人去做这个孩子的卷子，你都做不出来。
0: 我做不出来。我有一次背一道题难的，我想打人，说一到九，
1: 嗯，
0: 排成那个九宫格，
1: 嗯，
0: 怎么加都得一个数。
1: 哦，
0: 那才一年级不到二年级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那个古代的那个洛书
1: 啊、
0: 哦、那个就是那个易经什么的那个洛书那么排的，横横竖竖斜斜加起来都得一个数。那你孩子的思维能力还没到那儿，你让做这题，而且不但要做，还要写出你做这个题的思路来
1: 啊、
0: 哦、哎呦我的天哪，当时给我气的。
1: 所以其实有一些作业都是父母在做，
0: 嗯
1: 嗯，真是够为难大家的了哈。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有一位，这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我们俩这个结婚十多年的时间了，问题呢是这样，随着工作上这个老婆的升职吧，老婆越来越忙，慢慢的呢老婆基本上其实也就不理我了，下班还要经常打电话处理各种各样工作的事情。我们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还不只是从他升职开始的，可能从生了孩子之后也就是这样的。他的性格啊变得也比较敏感易怒啊，工作上的事情可能让他压力很大很挠头。如果工作上的事情少的时候呢，他可能也就陪孩子了，把注意力给孩子，或者呢自己就休息，这样我们的交流就越来越少了。也就是这也算是一个理由吧，在三年之前，我呢也就开始出现了对婚姻对他啊不忠的这样一些倾向吧。我自己有的时候总是说我自己，我是觉得他忽略我在先，我才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其实每次出现这样行为的时候啊，我自己也觉得很后悔，也觉得好像受着这个道德的一些审判。可是回到家里，觉得他不关心我好像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感觉我们之间就是那种中年的老夫老妻的感觉，我又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他还是知道了，知道了之后呢，他现在就很理性的跟我提出，他说要么我们就分开，孩子归他，房子归他，我净身出户。我就觉得不公平，挺难受的。反正我也知道我应该更多的为他和孩子去考虑，可是我总觉得并不是我一个人出错了。现在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吧，不知道我自己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我很迷茫。我觉得好像这个家中是因为他放弃了我，我才做出这样的一些事情来。但是现在如果真的又被他离婚了，那么我真的觉得对我也有一些不公平啊。
0: 嗯，是。就如果站在这个男性的角度来讲，可能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们有时候必须得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什么方式解决自己人生遇到的困境？
1: 嗯，
0: 再详细来讲，就是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婚姻当中遇到的困难？
1: 嗯，
0: 是通过出去找另一个伙伴？
1: 嗯，
0: 还是回到婚姻之内去积极的去谈？当然你会遇到很多声音，
1: 嗯，
0: 就是说谈了没有用，

0: 跟那个人没法谈，
1: 嗯
0: 嗯，他就是那样的各种声音。那其实这时候还有一种选择，就是你可以先结束掉这段婚姻，再去寻求别的生活或者是方式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又不太符合人性的一贯特征。
1: 嗯，
0: 人性的一贯特征比较泛滥，
1: 嗯，
0: 能凑合就凑合。
1: 嗯
0: 啊，这个又需要特别干脆、特别有勇气的那些事情。
1: 对
0: 啊，所以往往把事情拖到一个很糟糕的境地，
1: 对，
0: 就逼着你不得不去承担一些结果。
1: 对，
0: 那既然不得不去承担，还不如勇敢的承担。
1: 嗯，
0: 这样可能还让自己成熟起来。
1: 嗯，
0: 只是这个成熟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在一个不太自己不太 OK 的状态下进入婚姻哈，
1: 啊，
0: 或者你选了一段不太 OK 的婚姻，早晚买单，这个单买的很大。
1: 哎，是的，
0: 买的很大，
1: 是的，
0: 嗯，所以事情既然至此了，
1: 嗯，
0: 如果非要离婚的话，假如说啊，那你就勇敢的承担吧，
1: 嗯，
0: 啊，或许是一次成长，
1: 嗯，
0: 不一定是坏事，别把事情想的那么的糟糕，嗯，那有些不平你也自己放在心里吧，你想想你太太可能她更不平，
1: 对，她可能更不舒服，
0: 更不舒服，
1: 她可能觉得这么多年，嗯，我为这个家也在操心，
0: 对，
1: 啊，我也是因为工作上有压力，我还要。嗯，更多的关注孩子，
0: 对，
1: 等等这些，
0: 对，
1: 嗯，他们的问题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0: 没错，
1: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谈到他们，是不是这个，比如说他太太提出的这个离婚，有的时候女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是一个情绪的一个表达，
0: 嗯，对，
1: 是不是真的走到了离婚那一步？
0: 嗯，
1: 一对十多年的夫妻又有孩子。嗯，是不是真的这个感情就彻底的没有了，不能够挽回了？嗯，这听上去也是挺遗憾的啊。
0: 对，
1: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至少这个结婚是离婚是一个最坏的一个选择，
0: 嗯，
1: 可以放在那儿。
0: 嗯，
1: 刚才董老师也说了，不得已的情况下，你也应该坦然去接受。
0: 对，
1: 但是在那之前，是不是还能再去？我总觉得挺可惜的这一对儿，嗯，
0: 没错，
1: 嗯，是吧？
0: 嗯，
1: 还能够再去做一些什么？再能够交流一些什么，
0: 对，
1: 还有没有希望再去挽回，而且想一想不能把错都推在对方身上，
0: 嗯，
1: 如果这时候向我们来倾吐的是这位妻子，她给我们的一个版本，一个长长的一个咨询，那我们也能听得到，比如说这么多年她觉得她没有被照顾好，
0: 对，
1: 她觉得在婚姻生活中他也有很多失望的地方，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所以这个一定不是一个人的问题，
0: 对，
1: 是啊，
0: 嗯，
1: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

贯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燕城。燕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燕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燕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燕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燕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沔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沔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沔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燕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燕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塘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燕城。洪水瞬间冲垮了燕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燕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燕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燕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

的白绮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利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燕城纳入秦国版图，白绮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绮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绮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绮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饱受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绮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绮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绮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绮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岗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绮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绮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绮，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绮塑像。这既是对白绮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

序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一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红又对已经废弃的牧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牧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牧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红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牧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牧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陂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局，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十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渠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6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六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的100多年，即便元明一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湘夷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两县共投入40000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一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长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淹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它凝结着古人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他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干，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3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15的月亮16元》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是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0: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1: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的西北的音调。
0: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五集。
1: 你们看这木门，它陈列的方位啊，是坐东朝西，是双开门的格式。
2: 嗯，
1: 由门扉、门楣、门框、门栏和敦师石雕构成。你们再看这双扉门上，啊，是不是刻着相对站立的一对朱雀？
3: 是。
1: 再看这下两格，那是相向而立的两只孔雀呀。
0: 这木门上的雕刻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那当然了，你们再看那门的背面，它刻着两尊天王像。尖拱形的木门楣上呢，是用浅浮雕刻成的流云形的图案，还贴金绘成了大寿面图形。再看这门框和门栏，那上面呀，是浅浮刻蔓草花纹。咱们再看门墩石上雕造的那一对墩狮石雕，是不是显得昂首挺胸又威严庄重啊？
2: 还真是。
0: 嗯，是挺威严的。
1: 没错，这个李寿死的时候啊，正是唐贞观的鼎盛时期，所以呢，他的葬具无不是饱满华丽。你们再看这墓志，光是这造型，兽首龟形，那就很罕见呀。
2: 还真是。
0: 这跟其他的墓志比起来，这样的造型还真是挺新颖的。
2: 嗯，
1: 没错。

0: 这传说呀，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啊，从洛水跑出来一只灵龟，那龟背上刻着带九履一，左七右三，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大禹啊，就是按照这个图形把天下划为了九州，这就是对咱们华夏文明影响深远的九宫图啊。
1: 哦，这个我知道，教授，您说的这个应该就是灵龟复苏的传说。
0: 没错，哈哈，在咱们中国传统习俗里啊，龟那可是象征着长寿和高贵的。
1: 嗯，
0: 这反映出呀，生者对死者寄予的灵魂安息的美好愿望啊。
2: 哎，教授，那这个传说和李寿的墓志有什么联系啊？
0: 这个嘛，还有待进一步详细的去研究。虽然人们经常拜龟成像，但是以龟为墓志的却很少。
1: 是，教授，除了你刚才给我们说的，您看这个墓志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0: 好，那咱们来仔细看啊。
2: 好，
0: 你们看这墓志，它是长椭圆形的，线刻着龟甲、连珠、蔓草等等图案。
1: 是，
0: 你们再看这底座四周，是不是也是以蔓草的纹饰啊？
1: 是，
0: 木质盖的中央呢，这上面啊是篆体的阳文，上面有16个字儿啊，咱们一起来看。
1: 是，
0: 大唐固思空宫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是不是？
1: 从这个墓志上看，这是唐贞观四年刻的，那是唐朝刚开国不久啊。
0: 没错，确切的说呀，是唐开国后6年。
1: 对对对，
0: 当时统治者啊是需要表彰功臣，维护政权的。你想啊，李寿，人家应该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吧？
2: 对，
0: 所以厚葬他，美化他的功绩，是可以赢得百姓拥戴的。
1: 哎，这虽然是个成败将军，但是也是民间说的风光大葬啊。
0: 那当然了，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石椁吧。你们看这石椁呀，雕成宫殿建筑的形状，它呢由身、顶、底三部分组成，总共用了28块青石，重量呢高达24吨呢。
2: 哇，
0: 你们看这椁身呐，如三开间歇山顶式房屋柱，8根大柱子挺立着啊。
1: 是啊，
2: 哎，教授，这庞然大物，我看像个石头房子。
1: 柳明这个说的对，这就是一个大石头房子呀。
0: 是啊是啊，因为啊，咱们古人呢讲究视死如视生，这墓主人呢生前住得好，那到了阴间呀也得住一间像样的房子。你们看这石椁呀，还有个双开的小门。
2: 是，
0: 这门框的上头呢雕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些啊都是神话里守护神还有天上28星宿的名字。
1: 哦，教授，你们看这个，这是朱雀的图案吗？咱们刚才墓道口的那个墓门上，那不是也刻画着朱雀？
0: 是是是，这是遵循着东汉以来石墓门的传统啊。你们要知道，朱雀一直被视为南方的守护神，
2: 是
0: 它呢，也是用来防止邪祟入侵和盗墓者的。你们仔细看啊，这石椁的顶部用圆浮雕铜瓦覆盖，边沿呢雕刻有莲花纹瓦当，再看这椁底有团花和12生肖的线刻呀。
1: 还真是。你们看这边，这儿好像挺特别的。
2: 还真是，
1: 你们看这还有人物形象的壁画呢。
0: 这一般的墓壁画呀都刻画有仙女、宫娥，可是呢李寿这个石椁的四面呢都是些文臣武将。你们再看，椁内顶部是不是还刻有星象、太阳、金蝉、玉兔，是不是令人遐

0: 还想啊？
1: 是。哎，不过教授，这个李神通能没有刻仙女宫娥侍候吗？
0: 怎么会呢？五伎乐人和男女侍从呀，都是被用阴线技法分七组刻进石椁的内壁上的。
2: 内壁，我看看。
0: 仔细看看。
2: 哎，哎呀，有名，你看看。王爷之墓怎么可能没有美女侍候呢？这不……
1: 哎，那我说，这不光有美女，还有美男呢。
2: 你这就胡说八道了，哪来的美男？怎么可能？
1: 哎、你自己看嘛、啊。
0: 你们两个呀，哎呀，就别争了。这个呀，是唐代的宫廷宴乐，男女都有。
1: 我说对了吧？
2: 柳明说的还真对。
0: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啊，唐玄宗的时候，宫廷宴乐呢。有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唐代白居易不是有首诗上说：“堂上坐步笙歌清，堂下立步鼓笛鸣”吗？啊？
2: 那白居易的诗都到中唐后期了，他怎么能刻在这个石椁上呢？
0: 那当然不是了。白居易诗里的这些记载资料啊。是晚于李寿石椁百年以上的。
2: 哦，对对对，
0: 石椁里头所刻的呢是最早的实物资料，所以说呢它的价值你们就可想而知了。
1: 嗯，是的是的。
2: 教授，这李寿墓三件套，这算得上是碑林石刻艺术的镇馆之宝了吧？
0: 那当然，也许当年李神通也没想到，他这位在历史上并无建树的墓主人，却因为这三件套，在他去世千年之后，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啊！
1: 哎，这个李神通啊，李神通可真是人生逆袭，剧情反转啊！
2: 哎，有没有？你该不会是想说，这李神通是一部唐代偶像剧吧？啊！
0: 哎呀，你们两个真是，咱们在看碑林，这怎么又出了个唐代偶像剧？

0: 臣阎立本请奏，古帝王登基便要修陵，愈早修建愈好，臣请修建昭陵。
1: 前代帝王修陵，以举国之财力营造庞大奢华之规模，实在敏费。汉文帝霸陵依山而建，甚为节俭，朕当效法。
0: 圣上依山建陵，可开后代先河。关中礼泉县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峰突兀而起，刺破青天，周围九道山梁如九龙拱举，峰峦叠翠，名曰九宗山。袁天罡、李淳风亲选风水宝地，可营建昭陵。
1: 想起来长孙皇后十三岁就嫁于我，患难与共，贫贱不移。她临终前说要简薄，请依山而葬，不需起坟，朕不能负她。待百年之后，朕与她合葬。
0: 臣遵旨。圣上开创大唐基业时所骑过的六匹战马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臣以为昭陵神门外祭坛可置战马三队，以慰神灵。
1: 朕所骑戎马，白蹄乌特德彪、青锥石伐赤、全毛瓜萨路子陪朕转战南北，救朕于危难，可堪名捐为真行置之左右。
0: 臣逐一绘写图本，以青石浮雕起位。
1: 朕年轻时骑的第一匹战马就是白蹄乌，此马四蹄皆白，全身乌黑。想当年我带领几十名骁骑冲入陕西土豪薛举薛仁杲父子的军阵中，

杀得对方溃败，又率左右十余骑追奔一昼夜200余里，薛仁杲束手就擒，真可谓倚天长剑，追凤郡卒，耸沛平陇，回安定蜀。

0: 中五箭，都是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十八尺来自波斯的赤色纯马，凌空飞奔，冲锋陷阵，臀部一连中了五箭。
1: 是啊，虎牢关一战，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这十伐赤原是西域求次国王进献给隋炀帝的宝马，此马到长安后思念故土，日夜呜叫，我精心喂养，逐渐恢复了昔日风姿，奔跑如燕，疾驰千里呀。
0: 还有那黑嘴黄毛的全毛瓜，
1: 这黑嘴黄旋毛的全毛瓜是代州都督许洛仁送给我的，我叫他洛仁瓜。此马矫健善走，蹄大快成。当年我与勾结突厥人的刘黑闼作战，我唐军从上游绝坝，趁机掩杀，全毛瓜前中六箭，背中三箭，仍拖着伤残的步伐奋力前行，
0: 真乃神驹也。
1: 是啊，朕说他月经暗配，天赐横行，孤石载籍，愤哀阔清。对了，还有萨路子和邱行恭将军。
0: 高祖武德四年，皇上与那王世充在洛阳邙山会战，皇上骑着萨路子协同数十骑与敌交锋。
1: 当时啊，朕年少气盛，杀得兴起，被敌人团团包围，左冲右突，唯能突围啊。突然流矢射中了萨路子前胸，危急关头，幸好邱行恭张弓四射，箭不虚发，他跳下马来给朕的御骑萨路子拔剑，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我，然后又直刀徒步冲杀。
0: 邱将军勇敢绝伦，屡雕奇功，那萨路子也是伴皇上经历最危险之战的宝马。
1: 爱卿所言极是啊，人常说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呢。
0: 是啊，
1: 回想起来如立目前，不免怆然。
0: 良将辅民主，宝马配英雄，这将六郡食客立于昭陵，王爷艰难可告子孙。圣上对六郡的四言赞词，皆可由欧阳询书于每件浮雕的马臀之上。
1: 准奏。你与阎立德兄弟绘就的凌烟阁功臣24人图、不辇图、历代帝王图、直贡图都是世间绝品，昭陵由你们兄弟督建，朕可放心。
0: 谢皇上，臣不胜惶恐。以臣之意，昭陵六郡可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马鬃以西域风格剪成三撮装饰，马尾上覆，安建缰绳头胸臀部皆生动摹写，刻画恢宏气势。
1: 昭陵乃神灵之地，若果如此，六郡亦可为天下神物。背上讨江山，得主不相忘。马生如此，夫复何求啊。
0: 吾皇圣明。昭陵六郡必将伴君左右，护佑我大唐江山永固，彪炳史册。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这唐太宗李世民呀，是马背上打天下的皇帝。在生命的尽头啊，他最怀念的或许就是这六匹陪伴他立下赫赫战功的骏马呀。他们呀已经不再是冰冷的石头了，而是一幕幕有血有肉的战斗场景，这是世界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雕刻。

0: 1907年呢，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婉拍摄了位于昭陵墓前的六骏照片。
1: 嗯，
0: 这就是昭陵六骏最早的影像记录了。
2: 哦，
0: 目前咱们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六骏之中啊，只有四骏是真品，最精美的萨路子和全毛瓜这两匹石刻的骏马呀，在1914年被古董商卢勤斋伙同反动军阀勾结美国人盗走了。1918年的时候，他们想盗运剩下的四骏时，被我们爱国民众阻拦。那时候啊，人们奋起保护国宝。
1: 嗯，

0: 河渡口。
1: 督军下轿。
2: 到了。哎，霍老板。
3: 来了来了。督军大人。嗯。到了。总算到渡口了。大人，先抽一口。哎。
2: 黄老板，本督军已将大车护送到了渡口，剩下的事就是你的事了。哎，
3: 督军大人，此事重大。前几日我去拜访老太爷，老太爷说务必请大人护送庄运上船呢。
2: 三年前你拿着袁大帅儿子袁克文的亲笔信，让陆建章陆督军派兵护送，把那萨路子和全毛瓜拆下运到北京卖与美国人，难道还赚得不够吗？哎
3: 呀，督军有所不知啊，三年前只交了两笔货，陆督军就倒台了，尚有四笔货未能交运呢。
2: 如今内外交困，处处起兵反袁，哎呀，这局势不稳呐。哎，
3: 兵荒马乱，有财力才能镇得住局面，不是？
2: 黄老板是北京琉璃厂那个什么什么斋的大老板嘛，又和洋人做买卖。
3: 小的病号曾古斋。
2: 什么斋啊，俺不管。哎呀，这年头啊，养兵费钱呢。哎，
3: 那当然，那当然呐。哎，督军，派兵护送，小的自然明白。您看，是不是可以卸货装船了呀？
2: 好吧。来人，
4: 在。
2: 卸货装船。
4: 遵命。督军大人准以卸货装船，叫船工。
5: 过来。
6: 快点吧。
3: 慢点啊！小心，弄坏了车赔不起呀！哪里打枪？
4: 报告，好像是对岸起兵反袁的。
3: 哎，快看，有船过来了！
7: 所有船只不得通行！
4: 陈督军的船，谁敢检查？
8: 让！
9: 住手！我是反袁义军张防，请陈督军出来说话。
3: 我们是民船，运粮食的。
9: 民船？

0: 摊位和派兵押运，
1: 这兵荒马乱的，怕土匪抢劫吗？
2: 你说谁是土匪？
3: 谁是土匪？
1: 我怕土匪抢劫，
0: 请陈督军出来说话。
4: 我就是陈树藩，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0: 陈督军，这船里装的什么货？
4: 这个
1: 是粮食，粮食运往京城的。
0: 什么粮食？还用木箱子来装？
4: 这个
0: 运往京城的粮食只有这四只箱子吧？
4: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0: 闲事？我看未必吧。
4: 那你想怎么样？
0: 大伙说，这船这东西能不能运走？
2: 不能，
5: 不能，
2: 绝对不能，
5: 不能，
6: 哎，不可能！
4: 反了！你们这些刁民，敢管老子的事儿？
1: 何为贵？何为贵呀？兄弟只是运粮，
0: 运粮说得轻巧，你们偷运的是国宝。
4: 国宝？什么国宝？
6: 哪儿来的国宝？
0: 消息早已经走漏，你以为爱国民众不知道你们勾结洋人盗卖国宝吗？
1: 陈督军，您看这
4: 来人，起锚，今天就要运走。
2: 是，
7: 不行，反对盗卖国宝，
8: 反对盗卖国宝，
9: 不行，
2: 不行，
6: 反对盗卖，
2: 反对盗卖国宝，
7: 绝对不行。
0: 陈督军，明确告诉你，渭河河道已经被我们封锁了。昭陵四郡，你们休想盗走！
6: 就是。
10: 阿道军法严纪凯，阿道军法严纪凯，阿道军法严
1: 纪凯。陈督军，陈督军，怎么办？
4: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11: 来人，撤！
12: 好，好，好！
1: 完了。
0: 在爱国民众的反对声中啊，陕西督军陈树藩只好把昭陵四郡运回到西安了，交给陕西图书馆保管起来了。
13: 啊，还好还好，多亏有爱国民众的阻拦，剩下的四郡总算是保住了。
0: 是啊，只可惜啊，这四郡已经被割裂成好几块，破损严重，令人惋惜啊。嗯，
14: 这在艺术上的损失简直是无法估量的。
13: 真是。哎，
0: 到了抗战时期呢，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昭陵四郡和景云同中一起被秘密埋藏起来了，直到胜利之后才被挖了出来。嗯，1953年呢，陕西省博物馆把昭陵四郡拼合修补，镶嵌陈列。又到了1963年，文物工作者才把萨鹿子和全毛瓜两方石刻按照资料复刻，连同四郡在石刻艺术馆陈列展出了吧。
14: 哎，真可惜，这萨鹿子和全毛瓜这到现在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里，还没有回归。
13: 嗯，
14: 哎，这也成了咱们心中最深的牵挂。
13: 是
0: 是啊，据中国文物学会不完全的统计，近代以来，也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达到1000万件左右啊。
13: 有这么多啊。
14: 这段时间对中国文物来说真是一段苦难史。
13: 嗯，
0: 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我们国家每一件文物啊。
13: 嗯，
14: 是。
13: 郝教授，你说的对，但愿昭陵六郡能够完璧归赵，早日团聚。
14: 是，早日团聚。
15: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五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

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午夜、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最近不同城市的市民都有这样的发现哈，比如在北京，你能看到月季绽放在国贸桥上，道路成了花路，一路繁花似锦。成都的朋友看到了三角梅和月季开满了高架，而在洛阳，牡丹是沿街盛放，满城的国色天香。在广州，黄色三角梅把天桥染成了金色长廊，可以说是风吹花浪，满眼的绚烂。
1: 没错，这画面感特别强啊！今年的春夏呢，全国各地绿化带是美上了新高度，各种花卉沿路盛放，绘就了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最近啊，更是在海外持续走红。那么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中国的绿化带为什么整齐又好看？到底是怎么规划设计的？”
0: 其实咱们这个绿化带呢，还真是有一套标准答案的。专家说，绿化带能做到四季有景、整洁美观，这其实是城市的精细化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力的成果。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比如《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它就对城市绿化、道路绿化做出了系统的规范，管控细节贯穿建设的全流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整体布局、植物配置、施工栽植、风貌统一，还有安全功能。
0: 咱们能看到各地啊水平都挺高的，但是呢各自又都不撞款。当然这也好理解嘛，对吧？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纬度适合的植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专家也说，现在我们这个绿化带呢基本上是维持一个叫适地适树因地制宜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栽种，
1: 各美其美啊。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贴合城市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比如说北京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云南昆明的兰花楹等等。
0: 最后还得平衡的是景观性和经济性啊，因为你得四季花期有衔接，色彩层次得有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呢，那当然是优先选用那种易养护、低成本、易繁殖、抗性强的乡土植物。
1: 哎，那说到这个绿化带啊，它不仅是一个颜值担当，其实呢也是功能强大的生态基础设施。因为像绿化带当中啊，这个植被花卉层次是挺丰富的，它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调节驾驶员的状态，而且这个绿化带呢还能够调节城市的微气候，缓解热岛效应。
0: 这叫桥冠草复合绿化结构啊，有乔木、有灌木、有草啊，这种结构可以层层的阻挡吸附道路扬尘、汽车尾气还有颗粒物。道路绿化还有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应急避险的功能。
1: 看到我们身边的绿意和繁花，它们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幸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幽门螺杆菌这个事儿大家已经都挺知道的了，特别是像现在体检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吹气儿的那个测试啊，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标配当中了，很多人都做过。这种细菌同时也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体检当中要对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基本的项目。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

0: 这里面就指出说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50%的，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就可能会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1: 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
3: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2: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4: 现在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2: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4: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2: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0: 另外就是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清幽产品啊，比如说牙膏啊、益生菌啊，宣称能够杀灭幽门螺杆菌，还有偏方说，比如说多吃大蒜，哎，这能管事儿。那么这些杀菌的配方它靠谱吗？另外什么方法能真正的去防范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咱们继续来听。
2: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3: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2: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
3: 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2: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3: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 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碘虽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含量非常的低，但它呢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
0: 那接下来又要说到各种说法了，也比如说有说无碘盐更天然健康，还有说常吃海鲜不用补碘，然后有人认为说甲状腺疾病多发这就是碘啊补多了。还有传言说当前我们的饮食结构已经优化了，从食物中摄入碘已经足够了，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那么这一堆说法它都对吗？碘到底怎么来科学摄入？咱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6: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
7: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造成了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使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6: 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8: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6: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9: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生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6: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
1: 那么刚才呢，专家是介绍了碘摄入的必要性啊，也给大家呢普及了一些知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那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啊，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在150微克左右。那么妊娠期的妇女建议摄入量要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的人群如何科学摄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8: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蔬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6: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一组和影视剧相关的新闻话题。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预测总票房过10亿，一部电影可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
1: 同时这部电影也刷屏了福建泉州的桥皮馆，爆红出圈。
2: 记者观察，电视剧主角取景地解锁文旅新玩法，工业遗存如何焕发新活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听，
1: 嗯，
0: 但就是词儿不明白啥意思，因为是潮汕方言嘛，啊，接下来咱们要来说的就是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当然用潮汕方言来讲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或者叫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上映16天，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710万，所以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能够突破10亿元，影片的口碑评分也持续的领跑档期。
1: 嗯，我们现在听到了它的这个主题曲啊，非常的温柔啊，而且又很深情，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哎，我们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其实方言本身也会带着那么一丝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非常轻易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

0: 孙鲁静、孙冰的报道。
1: 当海浪里心动两乐
2: 不可漂亮，
3: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4: 夫妻直别，直视满乡，
3: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导演蓝鸿春表示，
5: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6: 那继续说回到给阿玛的情书哈，这部电影呢没有明星阵容，也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一定也还是有着必然的。那么观众看过电影之后，他们都说了什么？这部电影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
7: 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8: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3: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

0: 底下，乔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乔慧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2: 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3: 这部电影是依托侨批这个载体啊，所以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也成为了热门的游览地，不少观众在观影之后会特地前往侨批馆打卡留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卷洲的报道，一起去侨批馆打卡。
4: 侨批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5: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4: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6: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4: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7: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4: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5: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电视剧主角开播了，这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是将女主角易勤娥的命运和传统戏曲的兴衰交织在了一块，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成长和传承的故事。
1: 那么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啊，剧中的取景地也是走红全网，比如位于陕西西安的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而来的影视基地，老旧工业遗存如何借力影视 IP 变身热门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单林、贾叔的报道。
2: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3: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2: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4: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2: 游客张先生：
5: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2: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
6: 打造了很多类似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拳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那关于这个行动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你好。
8: 好的，一边。2026年呢，市场监管总局刚才介绍的针对重点工业产品的守护消费铁拳行动呢，将会聚焦重点的商电商平台，还有重点的生产销售企业的他们的集聚区，以及这些质量安全易发多发区，以及重点市场保持持续执法的高压态势。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啊，也会严厉打击比如说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是不符合生产许可证，或者是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准入要求等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然了，专项行动也要打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广泛的、广大的重点的工业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当然，以具体的产品来看的话，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会聚焦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还有化肥产品、建筑保温材料以及燃气灶具，还有儿童玩具、电线电缆、消防产品，这些产品啊都是涉及到我们广大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重点产品，所以针对他们要强化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执法。并且也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说要查处一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还有化肥产品不合格等等质量领域的大案要案，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当然这里有一组数据发布会上提供的，是说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的市场监管系统已经查办了各类产品质量违法案件达到1.82万件，罚没金额1.3亿元，其中啊移送了公安机关相关案件达到46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表示说要加强宣传引导，曝光典型案例，当然也要畅通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并且持续公开曝光相关案例，形成有力的这种警示和震慑的作用。一斌。
0: 好的，一群。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

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跟着电视剧一块去打个卡。当鼓声响起，秦腔的唱腔穿透岁月，定格时代众生，也打动了很多人。

0: 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对现行国家标准沙尘暴天气预警进行了修订。那么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这次修订当中有哪些内容和我们是关系密切的？
1: 这次修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了预警范畴。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是2012年发布实施的，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用于指导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工作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那这一标准呢，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而且与社会需求也存在偏离。根据国家标准沙尘天气等级，沙尘天气呢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5个等级。沙尘天气过程等级分为扬沙天气过程、沙尘暴天气过程、强沙尘暴天气过程、特强沙尘暴天气过程4个等级。而这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还有指标判定等内容都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标准明确呢，预警等级依据刚才介绍的沙尘天气等级的规定来规定这个沙尘天气等级的划分，把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也纳入了预警范畴，并且把预警等级划分为了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4级，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而且各等级预警时间呢，提前量都是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的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的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陈慧。
0: 好的，侯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季发票后啊，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3: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5: 就是我在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6: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7: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6: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

0: 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2: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3: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4: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那么案件的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9: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8: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9: 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

0: 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1: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网络平台收入数据等确凿证据后，王仲涛最终认识到自身的税收违法行为，主动提供了完整的账单及交易记录。经查明，2020年至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 119.61 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 231.6 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啊，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就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那么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说，哎，看着挺好看的这个颜色，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3: 哎，北方朋友可能不太熟哈，这南方城市这个路边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呀，还有像广西这路边长点菠萝蜜什么的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绿化树的一种，也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这些长在路边的免费的水果好吃吗？咱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的报道。
5: 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6: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5: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7: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5: 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
6: 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

0: 及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2: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坊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3: 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说哎，这果实又不好吃，为啥还要种它呢？那么这些果实如果又不被市民游客摘走的话，他们最后会去哪儿？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1: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4: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1: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5: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1: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2: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摘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
6: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这个星期，俄乌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双方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英国宣布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及军舰。法国表示将不再在海外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7: 当地时间5月11号24点，俄方宣布的三天胜利日停火结束，俄乌双方在多地再次爆发战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俄乌目前已经陷入消耗战，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双输。
8: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7: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梁永春认为，所谓的护航行动目前仍停留在设计层面，如何实施还是未知数。
8: 现在霍尔木兹

0: 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1: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据了解，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梁永春认为，法国从海外撤军是力有不逮。
0: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是法国经济雪上加霜。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1: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梁永春认为，这再度暴露出日韩之间的分歧矛盾和互不信任。
0: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座桥梁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一条粉色的项链，道路变身花路，也占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有网友晒图的时候还套用网络热词赞叹，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在北京种月季，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据了解，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那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什么是月季？给北京四环围成一圈的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呢？我们先来听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

0: 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凤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 65.3 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川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十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0: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的在路边生长呢？
0: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的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箱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所以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0: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无刺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育种方向，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无刺的月季品种，它就一点刺都没有，然后蜘蛛也特别强壮，然后是花是黄色的，花量也比较大，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它就是说只能春天一季花，然后是夏秋就没有花。所以我们呢也正在想着就是未来呢培育就是说能四季开花的就是无刺或者少刺的月季品种。
2: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呢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月季之外，人们熟悉的还有玫瑰和蔷薇。但是呢它们经常让人分不清，有人高度概括说能吃的是玫瑰啊，用来观赏的是月季。但这个时候就有人反驳说，我买的鲜切花玫瑰啊，这不就是用来欣赏的吗？蔷薇属三巨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从月季玫瑰到苹果樱桃，蔷薇科如何做到又好看又好吃？那接下来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月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3: 哎，您好。
2: 嗯，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郑州、天津、石家庄，就是这个月季花啊，是很多北方城市的市花。
3: 哎，
2: 所以它的生长特性包括抗逆性，让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它能够这么受这些城市的喜爱？
3: 是的，是的，因为月季这种植物啊，特别是我们强调是现代的月季这些植物，其实是它是特别适合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区域的种植，因为月季本身它是喜欢温暖湿润光照强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你看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北方大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
2: 是的，是的
3: 啊，特别是啊，一些特殊的生长环境特别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一到这五月份啊，就五一刚过后，就会发现中间这个隔离带上的月季一下子就爆花了，
2: 哎，特别好看哈，
3: 啊。对对对，因为这就是月季喜欢的典型的生活环境啊，这里排水良好，光照特别强，因为四周都没有这挡光的东西
2: 啊，
3: 而且这里通风特别良好啊，你看不管是有自然风还是这个车流带过去的风啊，这通风特别良好，所以这是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那我们比照一下这个环境，我们再来看一下，凡是啊把它作为市花的这些城市，是不是也有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环境？
2: 嗯，我们看到之前宝华月季等等这个月季新品种的征名，其实很多网友也都参与了嘛。那个是在云南培育的品种，所以这个云南的环境是不是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我们知道那儿有个特别知名的花卉市场嘛，叫斗南花卉市场。哎，对对对，然后人家那儿那个花儿啊，都论斤卖，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
3: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在云南呢，其实它也具备月季生长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需求啊，特别是第一，光照特别的充足啊，我们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这地方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这个后果很麻烦，
2: 对对对，
3: 是吧？啊，对，即便是阴天，它的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恰恰就是月季这类植物特别喜欢的一个光照的环境。另外一个，昆明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叫春城啊，冬无酷严寒，夏无酷暑啊，基本上这个温度非常的恒定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斗南这个区域，虽然说雨水比较的充沛啊，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充沛，但是它的整个土壤的排水是非常良好的啊，所以种植月季那没得说啊，因为月季呢，虽然说它更适合中低海拔的一个种植，但是在中高海拔的时候，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和水分，其实它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在昆明这2000米左右的海拔的地方，种植月季也是没有问题的。
2: 所以人家那儿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气候比较好，另外呢也有很好的设施农业的这种基础，另外还有就是有一套特别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以其实人那儿是不是什么花都能长得挺好的？
3: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很多喜欢这个强光照

0: 以及温暖环境的这些花儿，其实在昆明都能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支持啊。当然了，除了一些就是喜欢高湿环境的这种花卉，可能在云南不那么容易种植啊，但是大部分的温带还有亚热带的植物在昆明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1: 这个月季的话，它的耐寒包括耐热的性能怎么样呢？
0: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啊，在种植月季这方面，北方其实具有很好的优势。恰恰是南方面对的困难会比较多啊。那我们讲月季，其实它相对来说啊，喜欢一个温度啊，跟我们人的体感舒适温度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它不喜欢特别冷的，也不喜欢特别热的啊。特别热其实并不是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区域啊，就不像说典型的热带植物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芭蕉啊、绿人蕉啊，热的地方呢可能会长得更好，但是月季呢，相对来说它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它最适的生活环境大概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啊，就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啊。如果说这个温度过低的话，也会影响它的生长啊。虽然说它能够耐受-15度的低温啊，但是在-15度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会威胁到它的生长了啊，就包括说南方如果温度高过35摄氏度的话，实际上也对它的生长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真正能够种好月季的这个区域，其实大部分就集中在这个华北区域。
1: 那像这样的南北的气候差异，可能会对月季的这个开花包括开花的时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那当然是有的。那南方月季开花的时间，就是我们讲每一年的出花期肯定还是要稍早一些。因为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月季大规模绽放大概也是在5月份的第一周。那或者说再往后推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在南方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江浙区域看到的很多月季实际上在4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那我们这两天来到这苏杭区域，我们看这里的月季实际上他们的第一轮花期已经结束了。
1: 所以就是说南北方来看的话，人家其实是会错峰的嘛，对吧？开花的时间不一样的哈。
0: 对。
1: 还有一个千古难题啊，世钧博士，很多朋友一直分不清月季、玫瑰还有蔷薇。
0: 对，
1: 就是这东西它真的这么难分辨吗？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咱们普通人一眼就能分出来，这到底是哪个是哪种的？
0: 其实分辨并不是非常困难啊。首先我们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啊，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期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就是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就是月季从大概4、5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11月份啊。如果这个的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12月份啊，就是在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其他的蔷薇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
1: 明白了。
0: 当然了，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5片小叶或者是3片小叶，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他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7片啊。那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区分。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那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啊，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什么程度呢？皱到有点像 我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

0: 知道知道，
1: 就新形成褶皱那个样子。
0: 哎呦啊，
1: 对对，那才是真正的玫瑰 啊。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
0: 嗯，
1: 非常密集啊，嗯，所以我们以前讲啊，你这玫瑰会刺手嘛，
0: 对对对，
1: 说的实际上是那个事情。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
0: 嗯
1: 啊，就是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0: 嗯嗯嗯，那蔷薇呢？
1: 蔷薇的刺其实介于它们俩之间。对，另外一个就是蔷薇，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更类似于藤子的生长状态。
0: 嗯，所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分辨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看它的叶片的那个状态，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刺儿的密度，对吧？
1: 对，
0: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1: 对，
0: 那我们说看它这个花儿的样子，包括闻它的这个香气，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1: 嗯，很多时候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类群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真玫瑰啊，真玫瑰的那个香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分辨的啊，就是我们吃那个玫瑰酱、玫瑰糖那种香气，它是有非常典型那种玫瑰香气的。而这个月季的它的这个香气的类型非常多，有的可能就跟玫瑰非常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一些茶香月季，就有一点这种我们喝的茶的这种味儿，就冲泡以后的茶的味儿，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从香气上来分辨啊，那主要能分辨出来的大概就是真玫瑰了啊，就是真玫瑰，它的这种典型香气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啊。就包括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对比呢？就是用的这个玫瑰精油的那个香气，那就是大概就是真正的玫瑰的那个香气了。
0: 嗯，
1: 至于说蔷薇，很多时候它的这个香气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啊，所以我们去用香气来分辨的话就比较困难。
0: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不断的在提到真玫瑰这个事儿哈，那这事儿我就又困惑了。换句话来说，我们日常比如说在花店买到的那些鲜切花，它可能叫做玫瑰。但其实它是月季，是这么理解吗？
1: 对，是的是的。
0: 那换句话来说，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叫真玫瑰，就是它是野生玫瑰还是怎样，它是相对就比较稀少吗？
1: 其实真玫瑰我们有很多种植的区域啊，就包括说在咱们北京，典型的这个种植真的这个玫瑰的地方就是妙峰山啊，那里面其实种植了很多这些玫瑰啊，就是一个传统上的生产玫瑰花瓣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包括说在咱们国家山东、云南很多区域也大量种植这些植物，其实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用来做食用或者是提取精油啊，那这是我们种植玫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日常在生活中就很难看见了，因为真玫瑰通常来说它的花瓣不是那么的大，而且呢花瓣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单薄，通常来说只有五瓣它没有形成说观赏月季那样层层叠叠的复瓣的一个状态所以看起来就是观赏性没那么强，而且开一季花过了以后就等明年了，
0: 是
1: 这比较麻烦，是吧？
0: 其实，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好像这个玫瑰花应该是更好看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困惑说，哎，怎么咱这隔离带里面不种玫瑰，种月季呢？原来作为像这种城市的市花啊，或者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当中种植的这种观赏植物来讲，月季比玫瑰是要更有优势的多哈，毕竟人家花期比较长，能开好几茬，而且可能还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1: 哎，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讲啊，这不同的物种它适应的我们的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0: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玫瑰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工业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什么提取精油啊等等的。那像野生的玫瑰它一般可能更喜欢长在哪儿呢？
1: 野生的玫瑰实际上它的分布区也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国家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有野生玫瑰的分布啊，它喜欢的基本的生活环境跟月季喜欢的基本生活环境大差不差
0: 啊，
1: 因为它们这个同属的植物的本身的习性也是。

0: 是类似的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很多的这种，山上的，比如说华北区很多山上那种山坡上，可能就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啊，包括说，华东区域啊，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发现这种野生的玫瑰的，
1: 那像月季相对来讲，人们开发的就比较多了。那有所谓的野生的月季吗？
0: 这个我们就得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季，其实它的身世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在野生状态下自然存在的物种，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工选育来的，或者是人通过人工杂交以及选育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栽培物种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的草莓，我们吃的草莓也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物种啊，那也是我们人通过把智利草莓和佛州草莓他们俩杂交产生了一个人工栽培的种啊，这是园艺学家的巨大贡献啊。那我们讲，就是讲现代月季啊，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这个词啊，你说有现代月季，还有古代月季吗？
1: 对，古典月季是吧？
0: 有，这就是古典月季，那还真有
1: 啊，
0: 对，真有啊。其实我们讲在咱们国家，在历史上，其实就是种植、栽培、选育月季类的植物的这个习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你看我们古代讲的赏花里面，很少提到说赏月季。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看梅兰竹菊啊，
1: 是
0: 像
1: 的，
0: 这个桃李行莓的花啊，这些植物啊。但是欧洲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来培育很多的这种本土的一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讲有这突厥蔷薇啊、大马士革蔷薇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会把这些植物来进行培育啊。但是他们的培育的那些植物都具有非常麻烦的事儿啊。第一个就是红色的花青素这个事儿导入比较难啊，就或者说天然分布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亲本来进行一个杂交。另外一个就是，多季反复开花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直到说欧洲人从咱们国家拿到了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拿到了这欧洲去以后，跟在他们那边栽培的这些不同的蔷薇的物种进行杂交啊，从而促使了现代月季的诞生。啊，那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月季，其实这么来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植物爱情结晶的一个表现吧，应该这样来说。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其实现代月季的这个根儿在中国，这说法毫不夸张。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啊，特别是里面的月月红啊、月月粉这些特殊的品种，对于欧洲园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促使现代月季的产生的。
1: 你看，尤其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重复开花，花期特别的长。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蔷薇属的，像什么玫瑰啊之类的，哎，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也变成这种长周期开花，然后能够反复开花的一种机制呢？
0: 其实这就是物种的基因所决定的啊，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它都会有这个一年之内多次开花的这个特性啊。其实我们只有在像月季花这样的物种里面，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以及它们带来的特殊能力，但是其他的蔷薇类的花啊，不管是我们讲野生蔷薇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更广大一点范围内蔷薇科的这种植物来也好，一年之内，通常来说也就是开花一次，结一次果。因为开花这个事儿对于植物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极其耗能的过程啊，就是它不会轻易去做这个，就跟我们人类产生后代一样，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个植株而言，实际上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啊。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绝大多数植物啊，其实它都是一年

0: 有一个开花和结果的周期，然后就进入到休息状态了。
1: 还有朋友好奇说，月季在整个我们城市的生态当中，除了这段时期我们看特别的好看之外，它还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净化空气啊等等这些隐藏的生态优势呢？
0: 虽然说有一些研究是说这月季，能够吸收一些包括汽车尾气排放的一些有害物质，但是那只是在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它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植物啊，它也知道什么生环境对它是好的，什么环境对它是不好的。如果说空气中的这种有害成分，比如说甲醛，含量比较高了，那这种成分对于植物来说也是有毒的呀。那它必须把这些有毒的处理掉，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它多多少少会处理一些啊，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家就喜欢这个东西啊，这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把这个实验里面的一些结果啊，解读上出了一些偏差，这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自己想做的啊，就是是实在不得已了，我也就这么活着吧啊，
1: 明白了。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月季属于蔷薇科，然后呢，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苹果、桃子、草莓、樱桃，这些也都是蔷薇科的植物，真是这样吗？这蔷薇科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对，实际上蔷薇科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作用和地位还是挺高的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科，他们赋予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的，花朵以及甜美的果实啊，当然也有酸酸的果实啊，这是全都是他们来提供的。因为蔷薇科这是一个大科啊，蔷薇科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它们的花大部分是五奇数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们的萼片呢、花瓣呢都是五个啊，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是四片的。就是比如说鸡麻啊，这就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蔷薇科植物都是五奇数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们的雄蕊，是多数的，就是一簇雄蕊。我们看那个，不管是月季花也好，玫瑰也好，还有前段时间大家看的这个海棠也好，你看那个花蕊都是一簇一簇的啊，非常多啊。那这是也比较典型的，蔷薇科的花朵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看到这样的花儿，还是会有典型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就是，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前段时间啊，也比较火热的说的这个蓬蕾、各种树莓，那也是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征。另外一个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说到蓬蕾，也不得不提，还有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它就具有特殊的这个皮刺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蔷薇啊、月季啊、玫瑰啊，有刺没刺，但是我们看那个树莓，大多数树莓，或者我们叫悬钩子，也是有刺的。你看看那个刺的特征，大概也能猜到说，这可能跟蔷薇有关系。
1: 明白了，所以就是带刺儿，基本上是他们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了，对不对？
0: 有很多是的啊，但是也有比较温柔一点的。看桃李名杏，它就没刺嘛，是吧？就是木本的可能刺就会少很多。
1: 所以这个蔷薇科植物看起来还真挺厉害，你看颜值又高，对吧？然后还有很好的实用性，果实一般来说也非常好吃，既是观赏的主力，也是我们食用水果的一个主力了。那从这个植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就这个科，哎，它能同时演化出这么多长得又好看，然后价值又高的这种植物呢？
0: 哎，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蔷薇它确实是出现的比较晚的一个类群。
1: 哦，后发优势了，属于是吗？
0: 对的啊，虽然后发不见得分化程度就一定非常高啊，但是，蔷薇显然是就是走上了一个极度分化多样化啊，适应性特别。

0: 别特化的一条路线。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所以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那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或者说他们面对的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其他的动物大部分都分化了。
1: 嗯，
0: 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些靠花粉花蜜活着的虫子分化的特别多了。
1: 嗯，
0: 然后那些靠植物的果实活着的动物也分化的特别多了。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就给了蔷薇科植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不同的物种它的花朵可能就有些就适应这个嘴巴长的，有一些适应嘴巴比较短的，等等等等，他们互相之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这种组合啊。那包括说果实呢，也有可能是有的大一些，像桃子那样，有的可能这个种子果子特别小，但是它们聚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树莓一样啊，或者说像草莓一样啊，那这就是一个适应多样化环境的一个结果啊，就促使这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展现出了它们不同的特征啊。当然呢，我们看到的一个蔷薇类花朵包括果实的多样性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我们人类的喜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人类有喜欢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香气的花朵的这个喜好，也有吃酸的吃甜的吃多汁的或者是吃更干面一点的这个果实的喜好，总之就是这些喜好加成在一起，又进一步的推升了我们身边的这些蔷薇科植物的这种栽培品种的多样性。
1: 那这个蔷薇你看昆虫很喜欢对吧，那可能有一些这个食草动物也很喜欢吃果子，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人类也很喜欢。那感觉它这个刺儿白长了呀，对吧？长的各种各样的刺儿，它不就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啃食包括我们人去揪的吗？那这个刺儿它到底怎么看它的作用呢？
0: 我们讲啊，就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是这些刺儿啊都长在这些植物不想让你碰的地方。想让你碰的地方啊通常就没有刺儿。所以植物的设定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蔷薇还是月季的这个刺儿都长哪儿，这个杆儿上
1: 对
0: 特别的密集啊。因为这个杆儿上呢，这树皮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疏导的作用啊，不仅仅是向上运输水分作用，你向下还得运输光合作用产生的糖。那在这个区域呢，就实际上是聚集了很多的营养。如果说动物把这块给破坏了，那就很麻烦了啊，你上下都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支持，那这植株活不下去。所以这个部位植物是要做比较强的一个防护的啊，但是花朵上其实通常来说就没有什么典型的这个刺呀或者说其他的有毒的东西，那相应的给他们传播花粉的这些动物就能很容易去到这个花朵上来取出花蜜，同时为他们传播花粉。另外一个就是果实在青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被获取的啊，这个时候也可能在周围还有一些刺毛什么之类的保护啊，但是完全成熟以后通常会从这个植株上掉落下来，你该吃就吃吧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合作状态。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每一个设定在自然界当中多多少少它都是有一定的适应意义的啊，要不然的话植物在生长这些结构或者说产生这些行为，如果是纯浪费资源的话，那这种植物的生存优势实际上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它太浪费了，而自然界是厌恶浪费的。
1: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藤本的这个蔷薇，它那个刺儿是不是还能帮着它往高了爬呀，对吧？
0: 对，但是在它们的这种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包括说攀附啊，包括说互相之间的这植物的这种竞争过程中，那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的。
1: 像这个刺儿

0: 算是植物学分类当中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嘛？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听说过，说有专家现在已经培育出了没有刺儿的这种月季品种。那如果这个有没有刺儿是一个很显著的分类标准的话，那好，现在没刺儿了，那怎么办呢？
1: 是啊，因为我们讲啊，植物的刺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啊，它们的发育的来源各不相同啊，有的是枝条来的，有的是叶片来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植物的茎的表皮上面长出来的皮刺，就是来源各不相同啊。那它的这些出现啊，其实都跟它的这种家族的属性有着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个刺的起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楚这个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啊，包括看起来不太像的这种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啊，有可能会通过对他们这些刺的研究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就包括说我们对于植物的刺的研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我们的很多作物的培育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柑橘这身上还是有带刺的啊，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切身感受啊，因为你拿到那个橘子的它上面不会有刺，但是那个很多柑橘的枝条上是有刺的，而这些刺呢它多多少少对于我们的这种农业生产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0: 是的。
1: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去研究说，哎，我们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培育出来一些就是没有刺的这些品种啊，
0: 对，
1: 对于未来的这个果实的生产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0: 很多朋友在养花的时候发现这个月季啊其实不太好养啊，然后老容易生病啊，长虫啊，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药罐的花卉。
1: 如果我们把它们甩在自然界不去加以栽培，或者说不把人家挪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的话那其实人家也不是药罐子。我所说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花盆里面，
0: 对
1: 植物来说这就叫奇奇怪怪的地方。
0: 是的。
1: 对，那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比如说月季比较容易碰到的大问题，就是一是像红蜘蛛之类的这种虫害，另外一个就是各种的真菌引起的这种疾病啊，就比如白粉病之类的这样的疾病。那这是月季非常害怕的这种病害啊，因为这些病害呢通常来说都是跟光照不足湿度过大啊，积水或者通风不畅这些问题相关啊。那你想月季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他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他只在自己最喜欢的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啊，在一个开阔的通风的排水良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不大会碰到这些问题。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呢有意识的会做这样的一个栽培，或者说把他们栽培在一个我们想让他们出现的地方，那就出现了一个两者之间的这种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本身湿度比较大，排水也不那么好啊，那它必然是要生病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些药物。
0: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呢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市花嘛，比如说像上海白玉兰，广州木棉，南京梅花。不同的城市它的市花的选择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地域气候啊，包括植被的一些习性啊，是有一些深度绑定的呢？
1: 当然啊，就比如说典型的像广州是木棉啊，那木棉本来就是这个区域原生的物种啊，包括说白玉兰也是特别适合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生长啊，那选择这个植物作为市花那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选择，包括北京咱们选择月季作为市花，那当然也是因为北京的气候特别适合月季的生长，所以在选择市花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考虑就还是因地制宜啊，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想象一下，你把这个月季种在广州，其实还蛮难的啊。同样的话，你反过来也不行啊，是吧？把木棉要 种在北京也不容易啊，那这。

0: 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有不少城市也是会共用同一种市花的啊，除了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月季，还有像桂花啊、紫薇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这种同款的花卉它能够适配跨越非常大的这种南北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本身适应性相对比较强，是吧？
0: 那对，适应性强肯定是一个选择的基础啊。

0: 还是得考虑到我们人的一个审美情趣以及文化传承的一个关系。
1: 嗯，所以说像同样都是城市名片，洛阳牡丹啊，能够形成千亿的这种花卉的产业，然后漳州水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经济花卉，我们刚才提到的月季，哎，主打城市的生态景观。不同的市花它的这种物种的特性，像繁殖的难度啊，花期的长短啊，包括栽培的成本啊，您觉得会怎么影响它未来的这种的产业价值的走向？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说未来一定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差异性的啊。我们讲一个植物成为一个市花，不仅仅是因为它可以赚钱啊，很多时候它可能承载的这个城市的一个文化传承和历史传承啊，这些都是绑定在一起的啊。当然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分化啊，就比如说这个植物，哎，它就更适合做鲜切花啊，那也许鲜切花就发展起来了。那它更适合做盆栽，那也许它就变成了一个盆栽的主力啊。但是至于说一个市花它怎么样就能长久的保存在一个城市当中，更关键呢是跟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朋友的这种生活有多么强的关联性。你看我们讲漳州水仙为什么受到漳州朋友喜爱，因为很多的当地朋友的生活就是跟水仙花打交道呀。你或者是栽培水仙花，或者说做水仙雕刻啊，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形成了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深爱啊，并且逐渐把它内化成一个文化符号啊，包括说像桂花，那桂花那就本身就是在我们讲在江南，就是华南东南很多区域，它本身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符号性的植物啊，你去闻那个桂花的香气，然后甚至收集桂花的这个花瓣做桂花糖，它已经就渗透到当地朋友的生活当中去了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它成为市花的一个重要理由。当然呢也有很多的植物是因为啊特别符合现代的很多城市发展的气质。比如说像深圳的这个市花三角梅啊，开得特别的热烈啊，这样子植物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植物啊，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这株哎成为我们的市花是非常能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想法的。
1: 是的，可能当我们再次看到我们街道上面盛开的这些鲜花，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市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们可能是气候、是文化、是产业、是生态共同写下的答案，也是一座城市长期以来经营出来的一种生命力。我们也谢谢石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信息。全国无忧日啊，这个忧呢说的是幽门螺杆菌啊。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 50%。 那有不少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清幽产品啊，宣称比如说像牙膏啊、益生菌等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说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

0: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1: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
0: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1: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0: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1: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你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0: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1: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4: 感慨万里，心动两乐，
5: 不可表扬。
6: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

0: 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1: 夫妻直逼即是梦想，
0: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2: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0: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叔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3: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4: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5: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0: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6: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0: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

0: 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0: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2: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0: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3: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4: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侨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侨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侨批馆。
6: 侨批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7: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6: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8: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6: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9: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桥坯呢，从桥基地呢送到那个桥建所。

0: 走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乔批的文化魅力。
1: 一部电影带火乔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2: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乔批书写格式，乔批里面有称谓，之前那些花嘛，我们也会给他介绍这些乔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乔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3: 走进乔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乔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4: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5: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芦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4: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6: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4: 游客张先生：
7: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一些逝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4: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8: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3: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

0: 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1: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2: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1: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3: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他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1: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2: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1: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4: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它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坊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1: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4: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1: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

0: 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1: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2: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啊，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有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0: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3: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摘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4: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39.17度，东经141.97度，发生6.8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6: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7: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6: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4: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6: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8: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6: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8: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4: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地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乔香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乔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啊，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 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妈。

0: 他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
1: 谭老师，
2: 你好。
1: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2: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生涩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生涩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粗戏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她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她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种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 嗯，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2: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的讲述一个故事，真诚的塑造人物，真诚的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 9.1 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啊，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的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 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

0: 所变化呢？
1: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

0: 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 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猫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的成功。我觉得应该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给阿猫的情书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搭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垂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乔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乔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乔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乔批呢，虽然是只是桃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潮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1: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

0: 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九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地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1: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昆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4:00。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向往的远方，但真正能承载我们灵魂的，永远是那个熟悉的地方——故乡。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故乡告别，又不断回望。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写满山川与烟火的散文，变成了通往故乡最温柔的捷径。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一同去探寻散文里的故乡。故乡是一方水土，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故乡是沅水流域那片绮丽又苍茫的土地。那里是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沅水穿山而过，山高崖陡，谷深洞幽，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世代杂居，风俗诡秘而奇特。在很多文章中，沈从文都以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描绘湘西秀丽的山川、丰饶的物产、奇异的民俗和独特的人物，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美丽神奇的湘西。他写两岸青山如黛，沅水清澈湍急，写吊脚楼里水手的歌声、船工夜泊时的灯火。在他笔下，故乡不是抽象的符号，是一条有温度的河，一群有故事的人，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精神原乡。沈从文用文字告诉我们，故乡的根藏在山水之间，藏在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身上。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湘西，由王毅为您朗读。
1: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方便写。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出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一个好事人若从100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干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

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三五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素。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如果要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7000多座碉堡，200左右的营汛。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汛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的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绞股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态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源水向上游去的游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夜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正干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沙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食衣之力。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具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200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豆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去杀猪宰羊折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成长，以及做疾病婚丧的攘检。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也就是庙宇中管香火的人，或者捐钱给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是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由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财，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早汉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火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枭。城乡全部缺少勇敢忠诚是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是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饭菜，在伐树砍柴人口中

0: 热情优美的歌声。地方东南四十里，接近大河，一条河流肥沃了平野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二十里后，即已进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常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条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缚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桂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水河水流环绕镇干北城下驶，到170里后方汇入陈河，直抵洞庭。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出门2年半，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
1: 如果说山水是故乡的骨架，那烟火气就是故乡的灵魂。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藏在那些寻常又难忘的烟火瞬间里。他写高邮，最忘不了的是端午的鸭蛋。端午的鸭蛋是他198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记叙了家乡端午节的一些风俗，着重介绍了家乡咸鸭蛋的特色，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和对故乡的热爱。他的文字里满是生活的情趣，五色丝线拧成的白锁子系在手腕，红一道绿一道，是童年的印记。朱笔道道的红符贴在门楣，是辟邪的期许。而最动人的是那颗咸鸭蛋，鲜香四溢，是故乡的味道。全文如话家常，平淡质朴的语言背后蕴藏着浓郁真诚的情感。汪曾祺呈现的是家长里短式的故乡，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日常生活的隽永味道，却最能触动人心。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一同品味那里的端午鸭蛋。
2: 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丝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2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

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他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语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帽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帽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帽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帽子挂了多半天，
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闹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乡啊，不仅是藏在味蕾里的童年日常，刻在骨子里的终身难忘，它更是精神原乡、心灵归宿和灵魂根脉。一首许巍的《故乡》之后，咱们接着聊吧。

0: 它就这么小，就这样一个小家乡才能让你刻骨铭心地记住它的最细小的那些事物，就是生活最微小的细节，它在一个小地方反反复复让你记住了。比如你爷爷说话的声音啊，你母亲早年的眼神啊，还有你们家周围长的那些草木，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但是当你真正长大以后，你发现家乡什么都不缺。你出生那一刻呢，家乡把空气给你了，阳光给你了，风声鸟语，以及你在此后要一同生活的那些亲人，以及大千世界中的那些自然万物都给你了。这就是一个小家乡，用一个小地方给你的整个世界了。
1: 之前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写作的状态心态和后来写作这些文章啊，就这本书里的大地上的家乡，您觉得有变化吗？
0: 我还是非常喜欢我写一个人村庄时候的那种状态。那时候我刚离开农村到乌鲁木齐打工，整个人处在一种漂泊状态，城市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如此陌生。我在那样的环境中回望我那个村庄，写出了一个人村庄，用了六七年时间吧，那是在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吧。
1: 那个时候是30来岁的时候。
0: 对，我觉得当时那种状态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的，就一个人在城市也没什么多少朋友。
1: 还有生存压力。
0: 有生存压力，那时候有生存打工嘛，你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去写一个人的村庄，觉得内心充满温暖。那个被你扔在远处的小村庄的所有的生活，你回想它的时候，你觉得你是那样的熟悉。它给你的是那么多的温暖，就像那个黄昏时照在土墙上的那个阳光，暖暖的那个墙，你靠多久它还是暖的啊。所以一个人村庄尽管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荒凉，它同样是一个人的温暖。这就是一个人村庄。
1: 那这本呢？
0: 这本我倒真是就是在乡村写的。
1: 我写的反而是就在那儿了。
0: 我的某个下午干完活，心有所动，把它写一段，感觉生活是近的。我写一个人村庄的时候，那个生活是远的，已经被我扔到远处了。这个生活近在眼前，但是它依然是好的。就是我写它时，我正坐在风中，就这种感觉。写夕阳时，夕阳正照在我的脸上。我写虫子时，虫子正在耳旁叫。一切都在瞬间发生，又在文字中发生。
1: 您在这个蔡子哥10来年，他的日常其实都在这本书里面。
0: 一部分吧。
1: 一部分。
0: 写了很少的一部分。
2: 2013年，刘亮程50岁的时候，他在蔡子沟村创办木垒书院，过上了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这里一半是书房、工作室，一半是菜园、果林。刘亮程的生活也分成一半一半，一半种地栽花、养狗喂鹅，在乡村回望世界，思考历史和现实；另一半用来读书、写作。阅读并书写大地上人与万物共居的家园。
0: 我在那个书院去，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我到一棵树下生活，到虫子中间生活，到草丛中去生活，方言五角的蜘蛛网呀，鸟巢呀，蚂蚁洞呀，你得容许它存在。所以我是客人，他们容忍了我这样一个闯入者，那么我接纳他们。要么书院的树也从来不修剪，但是它有一种喷喷勃勃的一种生命力，十几棵吧，百年杏树。
1: 哇，这个新疆的老白杏儿可好吃了。
0: 每年都是杏子熟的时候落一地，你掰开，这半是虫子。这半虫子没咬，那我们就吃虫子没咬的这一半嘛，虫吃一半，人吃一半。虫子其实它很讲这个原则，它不会整个吃，它会吃一半，它知道人要吃另一半。还有地上的杂草，你只要不认为它是杂草，你就认为它是最美的可以开花结果的自然界的植物，它也不打扰你，你也不打扰它。

0: 快去生活生长。这就是日常。你得解决自己在这个自然中如何去跟自然一起生活，然后你才能规划自己的日常。
1: 那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从城里然后来到菜子沟，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
0: 我去菜子沟那年是50岁，就要安顿自己的晚年了，甚至我们村里面50岁60岁的人把那个棺材都备好了。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慢慢的熟悉死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有时候打开棺材板看看里面长短宽窄也都合适是吧，那更多的时候可能里面会装粮食，做一个小粮仓，那如此温暖是吧。也就是到你老以后，你感觉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练习死亡，慢慢的不恐惧，坦然面对，这是一个50岁以后必须要修。

0: 市就仿佛一个短暂的宜家呗。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消除走向更加漫长的那个来世的这样一种心理恐惧。
1: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我们在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您关注的这个主题，有很多关于衰老的这种书写。你写的有人的老，也有万物的老。
0: 是的，因为老和死的这种教育啊，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你比如我们家养过七八条狗，有三四条十年时间就已经不在了。养过十多只猫，有一半也不在了。鸡每年都养，一茬一茬，它们都没有活过350岁。你跟这些生命相处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一个人的寿命是足够长的。他长过了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动物。当然还有比你更长寿的树，院子就有上百棵的树，都是100多年的寿命，他们还会再活100年、200年。所以从这样一个更广大的、更广阔的人与自然共生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去考量人的生命，你就觉得你是坦然的，应该是。万物都在生死嘛，你只是在生死的环节中。你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可优越的。你只是比虫子多活了一些年岁，是吧？比树少活了几百年。但是那个生老病死和生生不息是一样的。
2: 从沈从文的湘西山水，到汪曾祺的鸭蛋烟火，从萧乾的童年往事，到刘亮程的村庄哲思，散文里的故乡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记忆里的一抹色彩，一缕香气，一声呼唤。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散文里打捞故乡，在心中安放原乡。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读。

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七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6集。只见朱团长站在大门口，给郝大锤招了招手。
3: 大锤，来来来来来，大锤，过来过来。
0: 郝大锤端直问：
4: 啥事吗？在这儿说，咱不能搞我阴谋诡计。
3: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嘛。
4: 不去，有啥事就在这儿说。
0: 朱团长就慢慢地走到他跟前，不知道低声跟他说了几句啥。郝大锤把剧本朝嘎吱窝一夹，还把椅子踢得转了几个圈，就跟朱团长走了。据说那天郝大锤再从朱团长的房里出来，是拎着一个蜡烛屁股出来的。都说这是朱团长好多年都没舍得吃的一个猪屁股。有太阳的时候，他老婆还会拿出来晒一晒，看上去红彤彤的，油亮亮的。那猪屁股足有10几斤重，郝大锤拎出来的时候，朱团长还撵出门说：
3: 大锤，那个煮的时候啊，要用文火啊，火太大，就把一个好猪屁股给糟蹋了嘞。大锤，你慢走啊，好好吃啊，我跟你师娘可是这么多年都没舍得吃啊。
0: 大家就私下里分析，朱团长当时总不至于给郝大锤耳语说：我给你一个蜡猪屁股，你别再跟胡三元争了好不？再说郝大锤当时那种想要上房揭瓦的怒气，一个蜡猪屁股恐怕也难以平息呀。于是这事儿就一直成了一个谜。有人还问朱团长当时到底给郝大锤说了啥，郝大锤就那么乖乖地跟着他走了。朱团长光是笑，死不吭声。直到郝大锤死了，朱团长才把那天说的话吐露出来，把好多人惹得笑出了眼泪，都说老朱是阴谋家。朱团长说：灵戏班子天天都是麻缠事儿嘛，做这些工作的人那就是一半哄人一半哄鬼嘞，不哄好多事儿当下就弯不过来嘛。自朱团长把郝大锤叫走后，郝大锤就再没进过洋剧的排练场。他救胡三元就像憋到干滩上的鱼突然被扔回到水里一样，跟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没白没黑的硬是把羊排风盘成了一条魂龙。眼看着这条龙就有了形有了气有了神，点睛的飞腾了起来。大年 年初一晚上，一经推出，立马引起了不比当年剧场大爆炸一样的轰动效果。宁州剧团一下子火起来了。

0: 尤其是易清娥，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一个戏能有如此大的魔力，他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宁州县的大名人了。宁州人看过好戏，但没看过这样好的戏，都说演杨排风的易清娥不仅武功好，而且扮相好，唱得也好，是剧团好多年都没出过的人烧子了。不过满县城就疯传开了易清娥的各种故事，有的说这娃一开始就是招来做饭的，做着做着嘞，发现有演戏的天才，就开始学戏了。我对杨排风这出戏倒是大有好处，从正月初二开始戏票就紧张起来，售票的窗口对一排几十米长，那时假票1.5元一张，乙票1毛一张，楼票5分一张，但是见天爆满，最后弄得到处领导打招呼，熟人追着撵着要票，把朱团长给难为的额头不时的啪啪拍的作响，常常见他把自己的衣服口袋全都翻卷过来说没有了，真的一张都没有了。他开始是让办公室分票，结果分着分着意见太大，连财政局领导要的都没分够，气得他就骂人说你们这些混眼子，连财政局的都保证不了，还等着给咱们拨款嘞，看人家能拨个萝卜给你做上。办公室的人冷冷的回话说光财政局一天都要50-60张嘞，500-600张也得满足，你是想把嘴吊起来不活了是吧？没办法，他就亲自参与分票，结果确实难分得要命，他只好装病躲起来。那几天满院子都是找戏票的人，朱团长也是每晚都开戏半小时了才会从哪儿冒出来，还病殃殃地说哎呀瞎了瞎了，这回为个戏票让我朱继如把一城的人都得罪完了。就在正月初六的时候，易清娥他娘胡秀英，他姐易来娣，还有5年前他回家时他娘给他生下的那个小弟弟，后来取名易存根的，一起都来看他了。那天晚上胡彩香老师都在给他化妆了，宋子突然把一串串人领进了化妆室，管化妆的人就喊说让不要把观众领进来，宋子说是易清娥他娘来了，立马化妆室的人就把头扭过来看易清娥他娘是个啥样子。易清娥正在聚精会神的默词呢，只听有人喊招娣招娣来，已经好几年没人喊这个名字了，但是声音又是那么熟悉。易清娥转身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娘来了，娘身边还跟着姐，姐脖子上架着一个4-5岁的小男娃，小男娃的鼻涕掉多长，头上还戴着一顶火车头帽子，两个耳扇胡乱地朝起飘扬着。易清娥就知道是小弟弟已经长大了，他急忙就喊了一声娘姐，就突然哭得发不出声来。所有的人都有些不理解地看着这母女相会的一幕，胡彩香老师急忙说清娥不敢哭嘞，一哭这妆都会完了呀，回来还得重化，已经来不及了，不哭哦。可易清娥咋都忍不住还是要哭，她抱着娘拉着姐哭得咋都丢不开手。这个时候她舅胡三元来了，
1: 哎姐你们咋这个时候来了呀，快不在这儿惹娃哭了，走我带你们先看戏去，娃的戏重的很，都要开念了，不敢在这儿大叫了，走走走走走。
0: 说完就把易清娥他娘他姐他弟都领走了。

这天晚上，易清娥尽量控制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她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

饰着情绪，把戏演得特别卖力。他想，今晚这戏是演给娘看，给姐看，给小弟看的。自己11岁出门，转眼已是6年多了，也该让家里人看看自己的出息了。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取而又不敢沉默的文化人，希望给战斗者提供一个住所，让他们在受伤时可以躺一会儿，饥饿时能够掘到几把草菇。这本用浏阳纸印刷而成的野草杂志创刊号，总17.8厘米，横13厘米，有15篇文章，共64页。封面右下方两株破墙而出的野草，是这本杂志办刊理念的最佳写照。桂林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心城市之一，上千名文化界知名人士云集于此。然而，消磨斗志的萧剑文学，沉闷的新八股文风，却在此大行其道，摧残着人们抗战到底的

1940年，作家钱四向旧玩日报总编辑夏衍提议，创办一个力求活泼专刊杂文的杂志，得到了夏衍的支持。同年8月20日，野草发行，发刊词由钱四撰写。他认为，雨正在用血去淤塞侵略者的枪口，用生命去争取民族的自由的一大群青年人相比，野草只是花边。但花边也有不同，有的只准备给太太们做裙带，有的却可以替战旗做镶嵌，野草无疑是后者。一把火把象征着我意识底层之潜在力量的东西完全的火葬了，我感到痛快，我感觉到一种摆脱了牵制一般的欢欣。夏衍的旧家的火葬一文，通过讲述一幢象征封建势力的老屋被火葬的命运，刻画了革命者埋葬旧制度旧思想的决绝，折射出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意识的崛起。生产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正像一座千人塔，必须下面有许多未齐的人，上面的人才不会掉下来。这个秘密是不能让下等人懂得的，否则他们就会不再相信宿命。在杂文这便是憎恶中，秦四揭露旧制度是少数人统治剥削压迫多数人的工具，号召广大的受难者奋起反抗，因为没有被骑的人，上面的人就会掉下来。抨击独裁，揭露腐败，号召团结，宣传抗日，带人民发声，犀利的文笔，高亢的呐喊，让野草在桂林抗战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给文坛乃至全社会带来勃勃生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野草顽强不屈的斗志，是革命火种经历血雨腥风洗礼后的生生不息，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不屈不挠的生命个体在抵御外侮时迸发出的惊人力量。

兴亡，匹夫有责。我将何以使社会灿烂光华？我将何以使人群快乐无涯？这是年仅17岁的金冠珍对自

色的残破布片上缝着大大的补丁，这是金冠镇烈士的衣服残片。1925年春，23岁的金冠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浙南最早的党组织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1930年1月，金冠镇以浙南巡视员的身份回到老家浙南，调查研究温州、台州等地的社会状况。当时浙南的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国民党反动派常常断绝交通，辩护搜查，枪杀共产党员，抓捕拥护革命的群众。金冠镇冒险深入各地巡视考察40多天，行程数千里，做出发展游击战争等重要决定，并举办政治训练班，宣讲共产主义理想及当前的斗争任务、策略和工作方法。1930年2月28日，金冠镇

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近15000字的报告，如实反映了国民党压迫剥削下浙南群众高涨的斗争情绪，详实汇报了温州、台州等地斗争目的不明、组织涣散、干部缺乏、脱离群众等问题。针对浙南的实际情况，他建议各县积极来发动和领导闹荒斗争，动员全体同志做群众工作，组织农民自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发动西南西的游击战争，使和这种暴动配合起来。3月31日，中共中央根据金冠珍的报告发出了致浙南的信，决定正式在浙南组建红军，成立中共浙南特委。5月上旬，金冠珍等人以西南西的30多支农民武装为基本队伍，把浙南各县农民武装统一起来，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红13军建立后，斗争足迹遍及浙江南部的21个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在浙南各地的反动统治和当地的封建地主势力。1930年5月20日，金冠珍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而后惨遭杀害。这款衣服残片，见证着许多像金冠珍一样的共产党人，秉持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向基层问实情，从实际中找答案，用自己踏踏实实的工作，实现使社会灿烂光华。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与我一起分享西游记。钝感力这个说法，它是人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能力。所谓钝感呢，就是一种避免负面信息冲击的能力。它虽然有时给人以迟钝、木讷的负面的印象，但它却可以帮助我们积极开朗地对待生活，从容淡定地面对挫折和伤痛，目标坚定地坚持前进方向，是我们赢得美好生活的手段和智慧。语言啊，有时它就是一束光。当钝感这束光照进我们的大脑，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猪八戒，这个我们以往认为的呆子，忽然他就有了一层别样的光彩。对，猪八戒他就是那个拥有完美钝感力的人。是这种钝感力让猪八戒避免了可能受到的情感伤害，不但自己保持了人格的健康与乐观，也给取经队伍带来了很多的欢乐。我们先看看猪八戒是怎样对待感情的吧。看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猪八戒最心心念念的地方就是高老庄。每当遇到什么难以过去的坎儿，猪八戒就宣称要重回高老庄做女婿。毫不夸张地说呀，高老庄就是猪八戒的心理巢穴，是他心中那个最柔软而不可碰触的角落。但实际上，换做一个较真儿的人，

猪八戒在高老庄的经历其实是并不美好的。从身份上来讲，他不过是个倒插门的女婿，而且是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倒插门女婿。在过去的时候啊，倒插门女婿的地位是很低很低的。身为男子，婚礼要按照女性的理解，被女方娶进门，生下来的孩子要随妻家的姓，这在男权社会当中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所以在旧社会啊，倒插门女婿是一个普遍被人们看不起的弱势群体。八戒身为倒插门女婿，这一身份就足够让人同情他了。而比这更让人同情的是他受到的待遇。平心而论，八戒在高老庄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很多人一想到猪八戒一个笨拙的形象就浮现在脑海当中。但我要说的是啊，用笨拙来形容西游路上的猪八戒还可以。但是用它来形容在高老庄时期的猪八戒，那绝对就是错误的。猪八戒本质上是个庄稼汉。他在西游路上的笨拙其实很类似于出门在外的农民的那种种的不适应。一旦回到农村那片广阔的天地，他们就如鱼得水。高老庄时期的猪八戒其实是非常能干的。对于这一点，西游记有很好的交代。孙悟空变成高翠兰的样子来探猪八戒的口风，故意叹了口气说造化低了。一句话就勾起了猪八戒的不满。他说，你脑子的，你造化怎么的低的？我知道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我也曾替你家耕田耙地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戴的四十花果八节蔬菜都是我挣来的，你还有哪些不称心处？这般长吁短叹说什么造化低了？八戒那是绝对没有撒谎的。孙悟空后来拿猪八戒这番话在高太公面前质证啊，据他说，虽吃了你些茶饭，却与你们家做活，挣了许多家资，又未曾伤害你女儿。高太公本人也是认的。但对这么个极能挣钱养家的女婿，高太公何以必欲除之而后快呢？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这么个妖怪女婿在家，虽是不伤风败俗，但毕竟名声不好，面对人们动不动就说出的高家招了个妖怪女婿这番议论，高太公觉得难以承受。而就是为了这点面子，高太公所表现出来的绝情是令人极度寒心的。针对如何处置八戒，悟空和高太公之间有几句简单的对话。那是高太公要请人去除八戒，孙悟空道：“这个何难？老儿，请你放心，今夜管清与你拿住，叫他离了你们如何？”高老道：“但拿得住他，就求与我除了根吧。”这是对八戒要下死手的意思。这对话乍一听很容易放过。但细细想来，人的忘恩负义与转面忘恩真的是令人细思恐极的。但对这一切，猪八戒似乎全然无感。在后面的西游路上，八戒每到难处就会嚷嚷着要回高老庄做女婿，可见在八戒心中，高老庄乃是一个令他魂牵梦绕的地方，是他心里中一块最柔弱的角落。八戒的一往情深和高太公的冷面冷心相对比，真让我们对八戒不由得伸出一腔同情与怜悯。如果猪八戒是一个像我这样的高敏感人群，对这一切一定不会无所觉察。但八戒没有，他不但在高老庄的时候尽职尽力，把日子过得很好，也因为对这件事情的无知无觉，所以在取经途中还有一个念想。这段生活，它不但是猪八戒经常拿来疗伤的心理洞穴，
也让猪八戒因为有这样一个选择而让日子过得在心理上更加

那从容而又愉悦。再看他在取经当中的表现，八戒在取经当中表现出来的钝感力又可以体现在两点，一是与团队成员在相处当中的表现。在取经团队当中啊，猪八戒的排序在唐僧和悟空之下，而这两个人其实个性都很鲜明，时常会说出一些很伤人的话，做出一些很伤人的事。比如说唐僧在多数情况下对八戒还算是比较偏爱的，但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使用起语言的暴力来，那也是和狂风暴雨差不多的。比如在西游的最后一年，师徒四人路过同台府地灵县，在旁人的指点下来到了发愿要摘满10000僧人的富户寇员外家。寇员外一听唐僧师徒远自东土大唐而来，非常热情，一连供养了半个多月还是不肯放他们走。唐僧执意要走，八戒劝说唐僧不如留下多住几日。唐僧喝了一声，当即就发作，你听这话说的啊，你这夯货，只知要吃，更不管回向之音，正是那草里吃食胃里擦痒的畜生，汝等既要贪此嗔痴，明日我等自家去吧。寇员外看看留不住，只好放行。师徒四人离开寇家的当晚就赶上阴天，看看下雨，八戒就开始抱怨了，说放着大房子不住，放着好饭不吃，非要赶路，要是下起雨来可如何是好啊。唐僧听了又是一通连珠炮一般的输出，泼孽畜，又来抱怨了。常言道，长安虽好不是九连之家，待我们有缘拜了佛祖取得真经，那时回转大唐做过主公，将那御厨里饭凭你吃上几年，胀死你这孽畜，叫你做个宝鬼。至于孙悟空的调侃捉弄，那就更是家常便饭。我们经常说孙悟空和猪八戒是西游路上的搞笑担当，这种搞笑对于唐僧师徒能够走过千山万水，最终顺利取到经书是不可或缺的，这绝非虚言。西行路上最大的磨难是什么？有人说是妖魔鬼怪，我觉得不是。取经路上最大的考验是寂寞。你想想啊，取经总共108000里，耗时14年，一路走过的大多数都是荒山野岭，寂寞可想而知。是猪八戒的一路搞笑，是悟空与八戒的一路搞笑，让西行的一路变得有趣了很多，不至于乏味无聊到半路上抑郁而死。而这个搞笑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悟空对八戒的调侃和捉弄，这种捉弄有时是语言上的，比如说一路上的呆子长呆子短，又行动上的，比如四圣是禅心。孙悟空明明已经知道所谓假末世和他的三个女儿真真爱爱连连是骊山老母观音菩萨等编的，但依然没有提醒八戒，而是看着他出归露丑，最后被吊在树上等等等等。换作一个高敏感度的人来说，心态早崩了，但八戒没有。在经过黄袍怪事件，对悟空的本领和对取经的一片真心了解之后，除了当机会合适的时候反过来小小的捉弄一下孙悟空，比如撺掇唐僧念个紧箍咒什么的，对悟空的捉弄基本上都是不以为意的。综上所述，猪八戒是猪，但不是猪队友。我们当然不能说猪八戒的钝感力来自于他高度的智慧和宽阔的胸怀，他的钝感力更多的是一种天生的迟钝，但正像那句中国老话所说的，大智若愚，大智与大愚在顶端反而是会通的。聪明人往往因为过于敏感而给自己和旁人带来困扰，而像八戒这样的人学习让自己稍微钝化一些，反而让我们在面对批评、压力、挑战和人际关系的时候，都能够以一种相对平和、乐观的态度去处理。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明星减肥法。
3: 随着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减肥已然成为全民话题，越来越多的人踏上了减重之路，各种成功的案例也不断涌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一年减重100斤，45天暴瘦45斤，一年半时间减掉一个自己，一组又一组诱人的数字，让想减重的人心动不已，渴望快速拥有同样的蜕变。

0: 腰就是那个100斤以后的感觉。嗯，反正我现在也是胖了，衣服也紧了。过一阵儿还有同学会，我就特想赶紧再减一减。你说咱减不了100斤，咱减10斤这小目标也可以的。
1: 一直在减肥的路上，而且是一直是越减才越胖。
0: 就像他说的一样，大学那会儿我是120，就还行，有点壮。然后结果吃减肥药减到103，哎，我觉得我那。

0: 这种方法不可取。后来就慢慢胖到170，这两年又稍微缓解了，现在是150。哎，
1: 嗯嗯。王楠有没有试过一些快速减肥的方法？
2: 吃减肥餐，就是每天只吃两个鸡蛋。哎，你别说，效果非常好啊，就是一个月减20斤，太难坚持了。总吃一样的这个食物吧，单调也感觉精神压力挺大的。原来的想法就是，哎呀，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挺期待的。一吃了这减肥餐，就是连这个期待都没有了。
1: 感觉在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呢，咱们是经历了9981难，但是最后又没有取到真经，是吗？
2: 对。
3: 为追求快速减重，陈静服用药物来减肥，短时间内见了效果，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严重反弹。王楠选择极端节食，没撑多久就感觉苦不堪言，无法坚持。其实很多想要减重的人都和两位嘉宾有着相似的经历，一听说有所谓速成的方法，就立马跟风尝试，到头来白忙活一场。不少人还会出现越减越重的情况，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怎么说。
4: 刚才两位嘉宾啊提到的，会用更极端的手段，快的达到理想的体重，但是越快，可能反倒越容易走错路，减重需要一个科学的方法。
1: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告诉大家怎么样能够既健康，同时又比较快速的能够减肥。今天我知道两位也带来了你们觉得有可能减肥比较有效，而且让你们很心动的一些减肥方法。那我们就先请小静呢，把特别让你心动的减肥方法先贴到对面的这个卡通形象上。
5: 我带来了两种减肥法，然后这都是我觉得比较容易达到目标的，而且还减得特快。我现在是75公斤，然后我觉得通过这个两个方法，我能减到65公斤，也就是减10公斤。
1: 你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减肥方式？
5: 我先说明星减肥法。其实明星减肥法有挺多种，然后大部分都是通过饮食的控制来去减。然后呢，我挑的这种呢是方便记忆而且很简单的一种。第一天只是喝豆浆，这样你身体里的东西就都慢慢排出去了。第二天呢就全吃玉米，因为玉米不是高纤维嘛，然后又是主食又抗饿。第三天呢是水果日，火龙果、苹果、蓝莓这些你去吃，可以补充维生素。第四天是蛋白日，吃鸡蛋还有水煮虾，都是优质蛋白嘛，咱知道要补蛋白，体能也好。第五天就都吃蔬菜，肯定瘦得特别快，又刮肠子。第六天第七天呢就慢慢恢复你的饮食，这样一通下来，据说啊是7天能瘦10斤。那我想了一下，我坚持半个月我能瘦20斤，那我直接就达到了。
4: 人家选的都是健康食品，没选那个不健康食品，看似是一个理想的组合，但是它的缺点在于没组合，它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组合，而不是以天，其实是每天的组合都应该是均衡的，应该是米面菜肉油都要相对比较平衡的。那为什么呢？人类啊，它并不是像咱们想象中那样消化的，说我这会儿我只消化蛋白质，我不消化碳水化合物，我也不用脂肪。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是按部就班的来去消化吸收它所需要的最基础的营养成分。像第一天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非常少，像第二天看似有主食，蛋白质几乎没有，人体它是需要一定的蛋白质来维持正常的生理特点。第三天看着有维生素，但是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完全没有。第四天看着蛋白质有，但是又没有碳水化合物做保护，又没有好的膳食纤维。从第一天到第五天，每一天都不均衡，饮食结构越不均衡，它欠缺的营养素就会越多，就会对身体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它不是个健康的减重方式。
6: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

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平时的写作功力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4: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多点

0: 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0: 六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深入推进政治整训，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
5: 新闻聚焦，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在海军潜艇学院拉开帷幕。
4: 直击现场，海军某部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检验提升学员的综合技战术水平。
5: 环球军情，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在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
4: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播送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5: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续深化政治整训。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深入推进政治整训，彻底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和平积弊，推动政治整训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同向发力，将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用实战实训的扎实成效书写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合格答卷。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潘奇、特约记者宋复兴、向祖华的报道。
4: 晨曦微露，河南北部某机场，一场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拉开了战幕。记者在现场看到，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党委分管领导、机关干部深入一线跟飞调研，他们登上战机，实时记录训练数据，现场协同研判训练中存在的瓶颈问题。顺利完成训练任务后，飞行员智永航告诉记者，在机关业务部门的指导下，这次训练摒弃了一些实战中不太实用的精彩场面，把求真务实融入每一个架次、每一个动作，让实战化练兵充满实打实的战斗味儿。
6: 政治整训过程中，我们在训练上彻底摒弃花架子，一门心思琢磨怎么打赢。机关干部直接跟着我们进驻训练场，现场协调油料补给、解决装备故障、器材调拨、场地保障都第一时间落实。我们不用再为琐事分心，专心抠飞行操作细节，研攻防战法，补短板弱项。
4: 习主席指出，要切实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持续为基层减负。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介绍说，基层之所以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实战化训练，得益于旅党委严格落实习主席指示要求，在政治整训中转作风务实效推出的一系列举措。今年年初，旅党委指导机关各科室成立专项服务小组，建立跟训帮建常态化机制，机关干部主动下沉到机组班排，面对面听意见，手把手教方法，

0: 便事后整改为事前服务，把服务阵地前移，全力为圣战打赢铺路搭桥。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陈小龙：
1: 这个专项服务小组在一线跟训的时候，不再是简单检查督导，而是带着问题去，盯着难题解。在战机旁、停机坪上，我们现场办公，及时回应官兵诉求，力求把服务保障落到实处，暖到心坎。
0: 在机关精准高效的前置服务下，基层战斗力建设展现出新风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毛敏告诉记者，基层连队将政治整训各项具体举措落实到备战打仗一线，在机关业务部门指导下成立战法攻关小组，围绕装备性能、人装配合等堵点问题，统筹组织形式多样的战法训法演练活动，在官兵中掀起想打仗谋打仗的热潮。
2: 战法攻关小组对我们基层战士的历练还是比较明显的，帮助战士们提高了体系作战素养。以往各自关注各自的岗位，做好自己的职责就可以，现在不是了，体系作战要求各个站位协同配合，懂自己的专业，也要懂整个要素里的战法训法。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党委机关牵头解决难题，基层官兵主动研究战法所带来的政治整训新风貌正在持续巩固和发扬。在模拟训练中心，旅党委常委与官兵们围坐在一起，以夜间飞行实践经验为范本，共同探讨建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在任务训练一线，飞行员们自主设置远距离攻击目标等实战课题，进行模拟飞行演练。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切嘉兴介绍，今年以来，旅里已经初步形成十多项训练成果，运用于实战任务中。
3: 机关下沉一线，靠前服务，问题解决更及时，以实战化标尺倒逼思想转舵，作风转变，基层官兵目标更清晰，备战打仗的信心更足，大家合力攻关，许多困扰我们多年的训练难题迎刃而解，多项创新战法应运而生。
0: 从摒弃场面工程到聚焦实战打赢，从机关主动服务到基层攻坚克难，这个旅在政治整训中坚持刀刃向内，强化战斗力优先，不仅实现了练兵备战质效跃升，也实现了官兵满意度的大幅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殷飞飞告诉记者，下一步旅党委将积极引导官兵把深化政治整训焕发出的政治热情进一步转化为钻打仗谋打赢的实际行动，在训练一线勇挑重担，用每一次精准起降、每一次协同突击，践行强军打赢的初心使命。
4: 我们通过作风的转变，就是要打破重形式轻实效的惯性思维，引导全体官兵把忠诚镌刻在战位上，把担当落实在行动中。下一步，我们将推动机关的服务更精准，基层练兵更扎实，让强军打赢的根基在实战化训练中不断的夯实，坚决地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5: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韩江雪、杜世培报道。2026年度海军执照军官入伍训练近日在海军潜艇学院正式启动。这次入伍训练围绕思政教育、体能训练、战术基础等内容展开。训练期间还将组织航海实习和参观见学，让参训对象快速适应部队节奏，熟练掌握履职必备的军事技能，练就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0: 记者胡永波、李鹏报道。今天凌晨，中国第12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出征，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这批军医专家组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主抽组，成员涵盖创伤骨科、眼科、中医等多个学科，具有丰富的临床治疗经验。执行任务期间，军医专家组将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学术交流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医疗援助，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持。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近日发布国际博物馆日开放公告， 公告称，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满足广大观众参观需求，该馆于5月18号星期一正常开馆。该馆继续为现役军人、军队文职人员、退役军人、预备役人员、持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人员、消防救援人员、60周岁及以上老人、残疾人提供现场预约快速入馆服务。参观和参加相关活动，请登录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
0: 总台记者杨红阳、郝明新报道。昨天12点3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将太景三号、05A、05B 星、天仪50星、天燕27星、吉林一号高分、03D 55星共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部近日组织歼15舰载战斗机飞行学员开展多科目训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备装需求。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请听报道。
7: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海军某部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依次起飞，组成战术编队奔赴训练空域，开展红蓝空战对抗训练。飞行学员灵活运用水平急转、机动跃身等战术动作，相互展开战术突袭与机动规避，海天之间攻防交替，激烈缠斗，全程不带预案，紧贴实战，自主博弈。海军某部李振民：
8: 此次训练我们只设战术背景，不设对抗脚本，参训飞行员全程自主决策、自主发挥，在强强对决中提升快速反应、高效制胜的打赢能力。
7: 空战对抗结束后，实弹射击训练随即展开，飞行学员透过弥漫的雾气和交错的云层，快速搜索识别目标，俯冲、瞄准、发射，机翼下数枚火箭弹喷着尾焰精准命中靶标，战机迅速爬升，接续展开航炮和航空炸弹射击训练。海军某部飞行学员王武：
9: 今天海上雾气较多，气温变化幅度也大，平流低云也多，导致靶标不易观察，容易出现退出高度低、空中态势混乱、攻击时机不易把握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对自己今天的成绩还比较满意。
7: 完成实弹射击后，参训飞行学员依次加入着舰航线，在着舰指挥官的引导下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海军某部慈善宇介绍说，这次训练多科目连贯实施，空地各岗位密切协同，全方位锤炼了飞行学员的综合技战术素养。
10: 此次实弹投射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武器类型转换快，有效检验了参训飞行学员目标搜索、态势感知和空地协同能力，为能飞能上舰向能战能联合转进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7: 特约记者江涛、何宇、吕志浩报道。
0: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将备装超市开到大漠演训场，满足驻训官兵临时性的备装需求。
11: 联勤备装超市开到演训场了，有需要的中午就可以去下单领装。
12: 初夏时节，大漠深处的演训场上，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新开设的一家备装超市正式投入运行。午休时间，记者看到很多驻训官兵闻讯而来进行现场申领。
13: 班长，你需要什么类型的备装？
14: 因为这边有没有？
12: 在备装超市管理员的引导下，驻训官兵轻点触摸屏，输入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密码，进入备装申领系统，在账户限额内现场下单申领。备装保管员现场审核发放，官兵现场领装试穿，不合适的还可以现场调号。战士罗发军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领到了想要的备装，他高兴地对记者说。
15: 在备装超市申领备装又方便又精准，以前在野外驻训线上下单比较难，送货时间也没办法保证，把备装超市开到大漠野训场这事我觉得特别好，保障很到位。
12: 据了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高度重视野外驻训部队备装保障需求，抽调业务骨干前往驻训一线，从各

0: 仓库及时精准调配物资，确保被装超市在驻训一线以最快速度投入运行，以最高标准保障官兵。沈阳联勤保障中心关磊。
1: 下一步啊，我们将根据演训官兵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补充相关的备装物资。此外呢，我们还将协调开设备装修补服务，在满足官兵需求的同时啊，延长备装使用的寿命。
0: 特约记者汪学潮、史金新、杨军报道。
2: 武警西藏总队某部近日组织医疗队奔赴雪域高原开展巡诊服务。
3: 巡诊活动中，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首先来到海拔4264米的杨八井隧道群，为常年守护隧道安全的武警官兵查体问诊。官兵们长期在高海拔、严寒缺氧、强日照环境中执行，关节损伤、高原性疾病多发。医疗队为官兵们送医送药，普及高原病知识，并开展心理疏导。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队员张俊峰。
4: 战友们常年在高海拔地区执勤，关节和肌肉易出现劳损，我们不能只做一次性治疗，更要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让大家在训练间隙也能自我调理。
3: 为更好地守护官兵健康，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还联合武警西藏总队医院搭建高原健康驿站，培训2名兼职健康员，开通签约医生绿色通道，让官兵随时可以通过手机连线问诊。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岳金红。
5: 以前巡诊军医们来了就治，走了就只等，现在卫巡保障更给力了，平时有什么不适能随时和签约医生视频咨询，感觉健康保障一直都在。
3: 完成官兵诊疗后，武警西藏总队某部医疗队来到部队帮扶的巴洛村开展义诊，队员们为村民检查身体、发放药品、讲解高原常见病防护知识，并建立健康档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上门服务，驻地群众淡增望母。
6: 金正文明医生每次来免费看病送药，以前我们看病要走山路要搭车，现在他们来家门口就能解决，就像亲人一样。金正文明亚布都。
3: 特约记者韩瑞、欧娜、汪自文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盘锦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9号8点至14点，5月20号8点至14点，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记者黄兴、张建伟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机关参谋业务能力强化训练，同步带动基层连队干部跟训参训。这次训练重点围绕情况研判分析、公文拟制起草、战备业务统筹等方面展开，全面提高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帮带基层连队干部补齐业务短板，提升履职本领。
7: 记者黄浩报道。应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要求，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派出4架直升机赴瓦乌任务点执行长距离空中输送任务。面对阿卜耶伊地区高温沙尘天气多发、航路环境复杂、地面引导力量薄弱等挑战，任务机组精准规划航线，依靠过硬的飞行技术圆满完成任务，为任务区兵力部署调整提供坚实空中支撑。
2: 记者李文敏、简凡报道。近日，全国老兵宣讲团成员走进江西水利电力大学开展征兵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中既有战功赫赫的老战士，也有全国模范退役军人，还有退伍不褪色的创业先锋。他们用质朴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讲述战斗故事，分享奋斗经历，为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和征兵动员课，鼓励青年学子携笔从戎，建功军营。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媒体5月15号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据介绍，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
2: 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地时间5月14号说，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

0: 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已离双方朝着更实质性的谈判迈出了一步。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巴嫩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而一名以政府官员当天稍早些时候表示，这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俄罗斯梁赞州州长当地时间5月15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该州首府梁赞市，造成3人死亡、12人受伤，多处高层住宅楼受损，一家工业企业设施被击中。
1: 巴基斯坦安全部门消息人士5月15号表示，该国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的一处军营14号晚间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至少9名士兵死亡，21人受伤。该消息人士说，当地时间19:55左右，一名袭击者驾驶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开伯尔普什图省巴贾尔地区一处军营的大门，炸毁了大门和围墙。随后几名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与军队士兵交火，有几名恐怖分子被打死，伤亡人数正在核实中。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会师塔下的誓言》，作者杨旭彪，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高秋菊。
3: 风沙漫过岁月，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纪念塔的棱角磨得愈加光亮，阻力河悠悠流淌，把漫卷红旗的倒影揉进层层水波，藏在千年黄土的肌理之中。我出生的地方就在甘肃会宁的一处城墙根下，小时候常听老辈人讲起1936年金秋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当年会宁老百姓喊出的“三军来了”的欢呼声，仿佛穿越了90载的光阴，现在依旧可以清晰地听到。巷口的青石板上，那些红军留下的草鞋印痕，仍然像红色的胎记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会宁人民的心中。1936年的秋天，长风浩荡，漫过会宁的千沟万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历经艰难跋涉，冲破重重险阻，在这里实现胜利大会师。自此举世闻名的红军长征画上句号，中国革命开启了崭新篇章。10月22日那天，没有繁花簇拥，没有礼炮轰鸣，有的是震天的欢呼声。这里是长征的终点，更是革命的起点，而我在这片被热血浸润、被信仰滋养的红色土地上慢慢长大成人。18岁那年，我怀揣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背起行囊奔赴丹东，在那座同样有着英雄基因的边防城市，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在鸭绿江畔的那座军营里，每当站岗执勤时，望着身后的家国，我的心头总浮现出家乡的会师楼，飞檐斗拱间沉淀着千年文脉，又在1936年飘扬起一面面红色的旗帜，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重量。丹东的雪夜寒风凛冽，但是我仍然笔挺地站在哨位上，警惕地注视着前方。军旅数载，我多次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受到领导和同事肯定和

0: 表扬。从红色热土会宁到丹东边防一线，我始终铭记红军前辈的牺牲奉献，用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自己。现如今我已经褪去戎装，成为公安战线的一名特警，每天都要步履坚定地走在会宁城的大街小巷，忠诚地履行人民警察的职责，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安宁与幸福。当然，我经常会在巍峨的会师塔下驻足仰望，也会经常阅读关于红军长征的书籍和文章，在回望历史中汲取营养，增添力量。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一天夜里，我梦到了一位红军老战士，他的身上穿着打满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上是已经磨穿了鞋底的草鞋，手中握着老旧的步枪，但眼眸里的光芒比夜空中最亮的星星还要炽热坚定。小同志，你是会宁的娃吧？他眉眼带笑，话语里满是赤诚。当年我们红四方面军总部特务团就是在这里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你可知道我们的血脉里奔涌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灭的星火，流淌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时滚烫的热血。从1935年嘉陵江畔的夜间突袭，再到1936年会宁原上的三军会师，我们栉风沐雨，浴血奋战多年，最终与红一二方面军汇成一条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革命长河。我挺直脊梁，郑重地向红军老兵敬礼，喉头突然变得哽咽。尊敬的红军前辈，我是会宁的儿子，也是您的战友。我曾经在丹东戍边卫国，如今退役归来，身着警服，正忠诚地守护着会宁塔，巍然矗立，守护着阻力河静静流淌，守护着会宁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户人家。我深深地知道，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你们奋勇拼杀、牺牲奉献换来的。他轻轻抚过我警服上的肩章，抬手指向远方熠熠生辉的会师楼，声音铿锵有力：“小伙子，这就对了。我们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踏过万水千山，历经千难万险走到会宁，所求的是什么？不过是让你们这些后生晚辈接过我们手中的接力棒，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让红军的星火永不熄灭，让信仰信念的光芒照亮征程，让长征精神化作你们守护家国、护佑百姓的坚定底气。”当我从梦中醒来，清晨的阳光将高高的会师塔染成耀眼的金色。我静静地伫立在塔下，遥望会宁城外的连绵远山，那里有红军将士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

0: 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

0: 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实打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

0: 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一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1: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5: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1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6: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2: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授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2: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3: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2: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4: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4: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3: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5: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5: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5: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

0: 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无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0: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问真相：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

49526.17 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闻纵横，追问新闻。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以上。
1: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2: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6: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7: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9: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7: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

0: 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三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1: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名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2: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0: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3: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0: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4: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

0: 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2: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3: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4: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3: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5: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3: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取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6: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7: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3: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2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8: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3: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9: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3: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

0: 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等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3: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6: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5: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6: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
7: 嘣嘣嘣嘣！
8: 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6: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7: 你有没有想过，当外国人谈论中国音乐时，他们脑海里最先想起的是什么旋律？不是抖音神曲，也不是流量明星的新歌，而是一段来自几百年前的民歌，一首让老外哭着翻译歌词的粤语摇滚，甚至是一句雪花飘飘北风萧萧的魔性吟唱。2020年，一首发行于1983年的《一剪梅》突然冲上了欧美多国的音乐榜的榜首。外国的网友用它做表情包、拍短视频，把雪花飘飘理解成了人生低谷的万能感叹。2023年，云南民歌在全球短视频的平台当中突破了40亿，各国的年轻人跟着手势来进行舞蹈，扭动身体，完全听不懂歌词却停了下来。这些歌没有刻意的海外推广，没有英文翻唱，却靠旋律、情感和互联网的奇妙发酵火遍了半个地球。音乐导航，我们今天在音乐导航的这点时间里盘点了一些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音乐作品。今天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中国民歌《茉莉花》，这是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歌曲没有之一。《茉莉花》拥有着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海外传播史，早在1793年，英国使团成员便将它的旋律记在了五线谱上，带回了欧洲。后来，意大利作曲家将其改编进了歌剧《图兰朵》当中。随着这部歌剧在世界各大的剧院的反复上演，《茉莉花》的旋律传遍了整个西方，它也被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等等重大的场合，都能够听到它的声音。

这一首大家最熟悉的《茉莉花》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听一段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一首《梁祝》诞生于1959年，是中国音乐史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管弦乐作品之一。它将中国乐剧的唱腔元素与西方的交响乐写作技巧完美融合，讲述了一个堪比莎士比亚戏剧的凄美爱情故事。在国际舞台上，它被誉为蝴蝶的爱情，是中国交响乐的象征。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外国人最熟悉的中国音乐作品。这一首姚丽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这是第一首在国际上走红的中文流行歌曲。1951年，美国歌手将这首老上海时代曲填上了英文歌词来进行翻唱，一举登上了全美流行音乐排行榜的前三名。在那个年代，一首中文歌能够在欧美主旋律的榜单当中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堪称空前。他的英版版至今仍然被欧美的歌手来演绎，是世界认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扇窗。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就是邓丽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全球翻唱次数最多的中文歌曲之一。邓丽君用她温柔如水的嗓音，把东方式的含蓄告白唱成了跨越国界的爱情密码。从亚洲到欧美，无数的外国歌手翻唱过她，用各自的语言讲述着同一个关于爱与忠诚的故事。她是华语流行音乐最柔软也是最坚韧的版本。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贝尔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5: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有时候旅行是
2: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